0: 区及驻雅企事业单位的60余名优秀家政从业者从台竞技，展现新时代巾帼家政风采。6月18号到21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轮滑冰球比赛在广安市陵水县奥体中心举行。雅安市选派队伍出征男子甲组、女子甲组两项角逐，两支队伍一路稳扎稳打，奋勇拼搏，最终均拿下银牌。日前，记者从宝兴县获悉，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会与西南交通大学理想宏图理论宣讲团在宝兴县开展重走长征路、薪火永相传校际交流实践活动。再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川观新闻记者6月24号获悉，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就做好省级师范生公费定向培养和就业管理工作发出通知。从2026年起，四川继续指定7所培养高校，每年为实施范围县市区中小学校公费定向培养1500名左右师生。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省自然资源厅修订并印发四川省乡村地区通则市规划管理定制指引2026年版，指引在2024年试行版基础上全面优化升级，释放多重政策红利，为乡村地区发展建设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规划支撑与制度保障。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24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向成都三坝水库水利开发有限公司颁发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和先行用地批复，标志着成都作为国土空间规划许可试点城市，实现四川首个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核发、先行用地审批、项目开工准备3项工作同步落地，助力重大项目快速落地实施。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国道0611栏目寺至川主寺段高速公路首片预制梯梁在首座建设投产的智慧梁场顺利完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栏川高速全线桥梁预制式施工正式拉开帷幕，也为后续4869片预制梯梁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打通了第一关。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俗文化交流活动与爱在岭南粤台姐妹同心助力乡村融合交流活动24号在河源拉开帷幕。中新网消息，6月24号，中国非洲媒体圆桌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来自中国、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的媒体记者专家围绕新闻力量与中非命运共同体主题交流研讨。中新网消息，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中新网消息，据国家能源局微信公众号消息，6月24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5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实时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刷新资讯，逆行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继续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是阵雨，气温20到28度；天全县今天白天是阵雨，气温20到28度；鸣山区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8度；庐山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8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6度；盈津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8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6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是19到27度。 最后关注1047安全生产知识窗。安全生产是指劳动生产过程当中，通过努力改善劳动条件，克服不安因素，防止事故发生，使企业生产在保证劳动者安全健康和国家财产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下顺利进行，主要包括人身安全、设备安全两个方面。那么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一起重伤了解到起重伤害的相关内容。各种起重设备在安装前必须要检查合格，各种证件齐全。起重设备在使用前必须要经过专门检查，合格之后方能使用。起重机操作工以及起重指挥人员一定要经过专门培训之后方可上岗。钢丝绳、吊带应该要在每班进行检查，起重机应该要确认安全之后再开车。任何人是不能够在起吊物下方进行一个停留的，同时起重的司机应该要听从指令发出的停车信号。吊农类呢是严禁人货混装。这一时段资讯是由荣二编辑小喜播报，一零七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
2: 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2: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
0: 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3: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3: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0: 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7: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8: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9: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的说。
8: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10: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8: 张老师，我没啥问话的，我这娃儿
11: 不听话我就

0: 招待吼吼。
1: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2: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
3: 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4: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5: 我们村儿啊，去年24个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一套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2: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4: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到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之中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国家，其他六国中的齐、楚、燕、韩、赵、魏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秦国的强大引发了其他六国的担忧和恐惧，在这种局面下，六国要生存就必须推出自己的生存策略，而秦国为了继续崛起也要有相应。

0: 应对策略。而推行这两条策略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个纵横家苏秦和张仪。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呢？秦国的应对策略又是什么呢？苏秦和张仪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1: 在当时整个战国的天下中间，只有秦国是超级大国，其他六国没办法给秦国抗衡，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其实这两个策略关系到当时的天下，也关系到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代表了两种策略。这两个人是谁？是我们这一集要讲的重点。第一个人叫苏秦，他是东周洛阳。据《史记本传》的记载，苏秦早年游学，在外面呢，一方面求学，一方面求官，最后是一无所成，非常狼狈地回到家里。他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都嘲笑他，说人家出去都在打工，打工挣钱呢，说你出去干什么来？你不打工，你叫什么来？史记的原文是三个字，叫试口舌，就是你整天在外面练舌头，换成现在我们的话，就是你天天练演讲，你能靠舌头挣钱吗？所以你混到今天这个狼狈不堪的这个地步，活该。全家人都嘲笑他，说苏秦呢，搞得非常狼狈，回到屋里无话可说啊，回到屋里把门一关，看到屋里堆了那么多书，感到很惭愧，我读了这么多书，竟然不能混一口饭吃，得不到荣华富贵。他就下决心一定要读好，找了一本书，找一本兵书，认真读。读了一年，一年以后苏秦很兴奋，他说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我足以去说服天下所有的国君。这是苏秦这个未出名之前的时候的一件事情，这是史记的记载。战国策也记载了，不过战国策的记载跟史记的苏秦列传的记载稍有不同。他记载的是苏秦先去跑到秦国找那个秦惠文王，就是杀商鞅的秦惠文王，他去游说，游说完了以后呢，秦惠文王不用他，他回来了。这个回来战国策写的比史记还生动，说他形容枯槁，面目离黑，状有愧色，就是苏秦回来的时候非常憔悴，脸的皮肤也黑了，这个带着满脸羞愧之色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就更糟了，归至家，妻不下任，嫂不未催，父母不语言。什么意思呢？他老婆看他这么狼狈不堪的回来了，照样在织布机上咣当咣当织布，不理他。他嫂子不给他做饭，他爹妈不给他说话，回到家里非常狼狈，这个对苏秦刺激很大。然后苏秦就读书，读书想瞌睡了，就拿着个锥子照自己的大腿上一刺，血流至足。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悬梁刺骨的那个刺骨的故事，就是指的苏秦啊。所以这两个，一个史记的记载，一个战国策的记载，都写苏秦当年未发达的时候很不得志。 但是苏秦一旦发达了，家的情况完全相反。战国策记载说，苏秦说服了燕王，说服了赵王，前往楚国去的时候，这时候苏秦就大不一样了，高车驷马，众多随从。他的父母亲听说苏秦回来了，轻功除道，郊营30里。轻功打扫房子，除道把地打扫干净，他爹妈亲自干的。郊营跑到郊外30里地去迎接他，然后他的妻子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他的妻子都不敢正面看他，侧着眼睛看，支着耳朵听。嫂蛇形匍匐，他的嫂子就在地下趴着，跪着爬着，就像一条蛇一样的蛇形匍匐，四拜自跪而谢，拜了四拜，向他道歉。苏秦就问他嫂子，嫂何前居而后恭，为什么以前我回来你对我那么傲慢，这次回来对我这么客气，为什么呢？他嫂子回答的话，以继子位尊而多金也。继子是苏秦的小人，是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又有那么多钱，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这苏秦早年呢，他曾经是经历过这么一段变化的，也是战国时期，也就是惠文王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纵横甲，当时他叫纵横甲。这是我们要讲的苏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秦学完以后就开始出去游宦了，求官了。他第一个求见的是周显王，就周天子。那这时候周天子呢已经很弱了，结果到周天子那儿去了，周天子他身边的人平时就看不起苏秦，所以第一次去没有成功。他第二个去的是见这个惠文王，到了惠文王那以后夸了好一通，最后说秦国是处在一个天府之国，可以称帝，不要称王了，你可以称帝。而这个时候惠文王是刚刚杀了商鞅不久，他最讨厌像苏秦这一样的说客，没有采用。第二个见惠文王又失败了。我们从这个苏秦先见周天子，再见秦国的秦惠文王，可以看出来苏秦这个人他读书就是为君王服务，至于这个君王是天子或者是一个诸侯，他不计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苏秦原来是想为秦国服务的，就是秦王没有重用他。第三，苏秦的功名利禄之心非常强，就求功名这个心非常强。这里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给纵横家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人生最重要的是平台，没有一个平台，再有本事你施展不开。而战国后期恰恰为苏秦这一类人提供了一个平台，是苏秦有施展这个才华的空间。
0: 苏秦第一次游说诸侯的时候到处碰壁，而当他回家经过锥刺股的刻苦学习之后，第二次出来游说诸侯，这一次他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而当他游说诸侯国君成功的时候，甚至是强大的秦国在15年的时间里都不敢派兵出函谷关一步。苏秦游说六国的时候究竟说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影响当时天下的形势呢？
1: 苏秦见了周显王，也见了秦惠文君，都没有成功。第三次求见赵王，但求见赵王又失败了。最后他去见燕王，他第四个见的就是燕王。他到燕王那个地方以后，先夸燕国的富有，再赞扬燕国军队的强大。其实燕国

0: 是个小国，但是他给燕王重点讲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燕国的都城就是现在当时叫蓟，就今天的北京，他说你燕国之所以没有受到秦国的直接侵略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南面有一个赵国，赵国就像一个屏障一样挡住了秦军的攻势，所以对燕国来说处理好和赵国的关系非常关键，如果你和赵国的关系处理不好，赵国的军队十天就可以打到你的边境，四五天再有个四五天就打到你的国都之下，所以你必须和赵国关系处理好。这番道理讲完以后，苏秦最后给燕国的国君提了一条建议，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唯一，则燕国必无患也。他这个话中间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天下唯一，所谓天下唯一就是指的秦国以外的这些国家要结合成联合成一个整体，那么燕国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这个天下唯一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到的六国在新形势下的一个生存策略。六国怎么生存？秦国那么强大，一个超级大国，你六国任何一国你比不上它，怎么生存？天下唯一，就其他六国要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整体。这里边这样一个策略在历史上叫合纵，合是联合，纵是指南北，合纵的原意是南北联合，因为秦国以外的六国，燕国是处在最北边，最南边是楚，这中间有韩赵魏还有齐国，所以六国的联合实际上是南北的联合，所以六国联合我们称之为合纵。在《韩非子》这部书里边曾经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合纵呢？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要改一个字，它不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六国联合哪有精力去攻秦国，他合众弱去抗一强才比较更准确，六国联合起来是对抗秦国，并不是要灭掉秦国，灭秦国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合众弱以抗一强。这番话说完以后，燕王极其感兴趣，燕王是第一个接受苏秦在新形势下提出来的生存策略的国君，但是燕王说我有困难了，我的南边有两个很强的国家，一个是赵国，一个是齐国，这两国都非常强，你现在要叫我和他们联合起来，你先得保证我一条，保证赵国和齐国不侵犯我燕国，只要保证赵国齐国不侵犯我国，我完全和他们联合没有问题。苏秦说这事我来办，你交给我来办，你只要参加这个联盟就行了。燕王是第一个信从了苏秦的生存战略的，然后就重金资助苏秦，得到了第一笔投资基金，给了他一大笔钱，然后他有了钱这就好办了，置办的车马。第二个来到的国家赵国，赵国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是碰了个壁，第二次来了。到了赵国以后，他给赵国的国君讲了四条。第一，国君的任务是什么？安民无事，让你的老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国家没有什么战事，这就是你做国君的责任。你要完成这四个字，你该怎么办？你必须保证国内没有什么大的战争，你才能够做到 安民无事。而安民无事的关键在于择交，要选择一些国家作为你重点交往的朋友，要择交。第二点，谁是你的朋友？择交，择交，择一个好朋友来交。你交谁？你交的国家是两个，一个韩国，一个魏国。这两个国家你必须重点搞好关系，这两个国家把赵国和秦国给隔离开了，他们是日日夜夜面对着秦国的侵略。这两个国家一旦支不住了，这两个国家就会投靠秦国，就是陈与秦。一旦这两个国家向秦称臣的，把这个路一让开，你赵国就暴露了。这是讲了第二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支持韩魏，韩魏是你的朋友。比如说韩魏是嘴唇，你赵国就是牙齿，你这个牙齿靠的就是韩魏的保护，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看一下天下的地图，就力量的对比。六国的土地是秦国土地的5倍，六国的兵力是秦国兵力的10倍。六国从土地上说，从军队上说，都比秦强不多。那么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屈服于秦呢？这是从力量对比来说。那么第四点，苏秦就告诉赵国怎么办啊？赵国应当怎么办呢？还是天下为一，就是还要合纵啊，合纵。不过呢，他对赵国国君讲的话和那个燕国国君的词儿不完全一样，内容完全一样，还是天下为一的意思，但他说的话是依韩魏齐出燕赵，以纵秦，以叛秦，就是把六国统一起来对抗秦国。那么这个秦国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六国中间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其他5国都出兵。如果有一国不出兵，违反盟约，其他5国打他1个，这样我们6国就结成一个联盟了。这就是苏秦面对强秦提出来的6国的生存策略，就是天下为一，也就是合纵。当然这番话说完以后，赵国的国君很高兴，接受这个意见了。就赵国国君又给了苏秦一大笔资金支持他，两个国君支持他。苏秦从燕国过来，到赵国，到韩国，一路下去再到楚国，是吧？再到齐国，转了一圈，6国的国君全同意了。最后到了一个什么结果呢？苏秦一个人佩戴了6国的相印，腰里别了6个图章，是吧？6国的国相。这下子合纵形成，苏秦成了6国联盟的总指挥、总领袖了、总盟主。所以这个苏秦的这一个生存战略胜利了。胜利以后，苏秦就把这个盟约寄了一份给秦王了，给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一看这个盟约，15年没有赶出函谷关，整个天下15年秦国不敢出兵，秦国不敢出兵。当然秦惠文王不敢出兵也有他的道理。第一，他不知道这6国联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下遇到新情况，他想不出来化解这个新情况的应对策略。再一个呢，6国开始的时候这个声势很大，所以秦国也谨慎不敢出兵。
1: 苏秦游说6国，促使6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6国的成功，但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6国联合起来抗秦， 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堵住了。秦国肯定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一个应对策略。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六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
0: 张仪这个人是苏秦的老同学，他跟苏秦他俩是老同学，他俩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在中国先秦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鬼谷子。鬼谷子是一个兵家。苏秦给张仪是他两个弟子，而且苏秦学的没有张仪学的好，张仪比苏秦还高明。不过呢，苏秦虽然学的不好，但他先出道，出道出的比较早。张仪虽然学的好，出道晚了。张仪这个人呢，早年也很不顺，他早年像苏秦一样到处去寻找机会，找舞台。有一次他和楚国的国相在一块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楚国的国相莫名其妙的丢了一块碧玉，丢了，碧玉很珍贵啊。结果这所有的吃饭人一口咬定肯定张仪偷了，原因四个字，一贫无行。说张仪这个人很穷，穷的没有道德底线了，是他偷的，肯定是他偷的。然后不分青红皂白把张仪给臭打了一顿，张仪不认账啊，打的是鼻青脸肿。张仪不认账，他们也没根据，从张仪身上也没有翻出来，就把张仪放了。张仪回去一瘸一拐回去了，回去以后碰见他老婆，老婆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西，就老婆就笑了，说你要不读书，不主整天出去玩耍这个嘴皮子，你能挨这顿臭打吗？张仪就问他老婆，张仪并不生气，问他老婆一句话，你看看我舌头还在不在。他妻子笑了，说你舌头还在。张仪就说了两个字，足矣。怎么挨打都不要紧，只要舌头在，我就有翻身的那一天。所以他不在乎这一天，因为作为一个纵横家来说，靠的就是舌头啊，要把舌头割了就完了，只要舌头在就有翻盘的机会。那么张仪是怎么样到秦国去帮助秦惠文王提出一个应对六国合纵的策略的？这件事儿又和苏秦联系到一块儿。苏秦在游说陈国佩戴六国相印以后，苏秦呢在赵国做官，在赵国做官，他最怕的是秦国打，秦国一打，六国的联合如果万一失败了，他就前功尽弃。他就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而且能够掌握秦国的政权。想来想去，只有他这个老同学张仪，他知道张仪本事大，而且比他还厉害。他怎么办呢？他先派人暗示张仪，说你那老同学都做官了，说你整天在待着，你干嘛不去找你老同学呢？老同学总要帮你一把吧。张仪听，对呀，他发达了，我去找他总不能不帮我吧。张仪就去了。张仪这一来，苏秦首先给门下人安排好，说我的老同学来了以后，你们可千万记住一条，第一，拖住他，不能让他走；第二，别通报，别告诉我，让他拖住他，走不了也见不着。结果张仪这一去弄得很尴尬，天天去拜访，就是见不着，但是呢又不一下子回绝，还拖住他，就这样吧，一连拖了好几天，最后算见到老同学苏秦了。苏秦一见面，把张仪给羞辱了一番，说就凭你那点本事，我怎么帮你啊？我无法让你富贵，去离我远点，把张仪给轰走了。张仪本来是想求他老同学帮忙的， 结果竟然叫苏秦给羞辱了一番，张仪一气之下差点背过气去。这总得报着一仇啊。他想了想，能够制服赵国的只有秦国，他就一咬牙一跺脚去秦国。张仪前面一走，苏秦马上安排了一个人说，你跟着张仪，你的任务就是做他的贴身管家。然后这个人就跟着张仪，张仪找到个店铺去住，他也跟着去住，两人就住到一个屋里了。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4: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5: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笑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3: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5: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3: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6: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4: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3: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6: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装作是无意之中住到一个屋里，然后这个人呢，就非常慷慨，一路上对张仪照顾得非常好，这样张仪呢，有了这个朋友的帮助，张仪这一路没受什么罪，一路上全部住的5星级大饭店，这样就舒舒服服的来到了秦国。到了秦国以后，张仪见到秦惠文王，张仪的本事在苏秦之上啊，见了秦惠文王就谈了一次话，秦惠文王就任命他做客卿，和他商量讨伐这个六国的这个策略。张仪一当官回去高兴不得了，赶快找他资助钱的这个贴身管家。这个贴身管家告诉他，我得走了， 张一说，我刚富贵，我要报恩呢，你怎么走的了？

0: 这个门可不能说，臣非知君，知君者乃苏君。他说我并不了解你，真正了解你的是苏秦，这一切都是苏秦安排的。苏秦知道你很穷，怕你穷的时候见小利而忘大义，所以要把你招过来羞辱你一番，激怒你，让你到秦国去，又怕你吃苦，所以让我带着这么多钱一路上做你的贴身管家，让你住高级宾馆。现在你成功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再回去交差啊，任务完成了。张仪一听非常感慨，他说闹了半天，我在苏秦的算计的这个计谋之中，我竟然我都不知道，我实在是不如苏秦。这是第一。第二，你想想我刚上任，我能够叫秦王去攻打赵国吗？你苏秦不就叫我不攻打赵国吗？再说有苏秦在，我能打赵国能打出个什么来呢？说了一番话，其实叫我看起来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我为什么说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呢？第一，张仪是个天下奇才，你虽然用这一手把张仪送到秦国去了，张仪呢短时期内可以不攻打赵国，为了报你苏秦之恩呐。但是他毕竟是个奇才，又得到秦王的重用，给他提供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他的能量之大远远超过了苏秦当初的估计，这是第一。第二，苏秦看的是短期效应，但是张仪还有一个长期效应。张仪长期在秦国做官，他是要为秦王服务的，而秦王最现实的利益就是打破六国合纵的这个新谋略，张仪能不为这个服务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飞黄腾达的苏秦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他把比自己还要有才华的张仪送到了秦国。张仪到秦国后提出了一个帮助秦国破坏六国合纵的应对策略，这个应对策略和苏秦的合纵抗秦策略正好是针锋相对。那么张仪这个策略的核心是什么？他是怎样打破苏秦合纵抗秦策略的呢？
0: 那么张仪怎么打破六国的合纵呢？他是这样做的。第一步，他先到魏国去。张仪本来是秦国的高官，到魏国来，当然魏国很信任他，就让他做了魏相。做了魏相以后，他是明魏问相，暗魏秦国，他实际上是要为秦国服务的。他怎么办呢？他想让魏国带个头去尊秦，然后让其他五国效法魏国。但是这个魏襄王他怎么说，魏襄王都不愿意破坏合纵的这个谋略。说张仪怎么办呢？面对这个魏襄王的这种顽固的立场，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法。软的是利诱引诱，硬的是军事打击。所以张仪就暗中告诉秦王，先打魏国。紧跟着齐国又跟魏国中间有矛盾，又打了一仗，魏国又败了一仗，败了两仗，这魏襄王已经感到非常害怕了。所以魏襄王最后是不得已尊秦了，他一尊秦，张仪的任务完成了，张仪又回秦国去做客卿了。张仪一走，魏襄王又合纵，魏襄王一合纵，秦国再打他，一打他，他又连横了。所以张仪破坏合纵的谋略叫连横。什么叫连横呢？就是秦国和六国中间的一国结成联盟，只要给一国结成联盟，其他的六国五国的这个合纵就会被破坏。他是一国一国像苏秦一样先把魏国给收拾了。

0: 然后到楚国去把楚国给收拾了，这一个一个国家最后都被迫和秦国联合。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合纵为什么会失败了？苏秦想的那么好的一个天下唯一的一个谋略，为什么最后会失败了？我想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六国的自身利益啊很难长期保持一致。六国的关系太复杂了，因为六国是六个集团，这个集团给集团的联合是两个条件，第一目标一致，第二利益一致。而六国之间的目标跟利益不光有抗秦的一面，同时六国之间还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们之间互相之间还要打，所以六国呢要保持一个长期的一致团结非常难，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是因为六国的利害不一啊，六国的利害不一，六国大体上分为两个层次，韩赵魏这三个国家叫一线国家，他们靠秦国靠得比较近，靠秦近的一线国家他最容易受到秦国的打击，所以他最容易在合纵跟联合之间摇摆，打了他受不了了赶快给秦国联横，喘过来气儿了就赶快合纵来回摇摆。燕国、齐国、楚国这三个国家在地缘上离秦国比较远，这三个国家往往什么怎么呢，也说合纵，觉得合纵是个道理，但他们常常是坐山观虎斗，反正眼下打不到我国家来，一线挨打的是韩赵魏，所以这三个国家呢他容易坐山观虎斗，这是二线国家容易坐山观虎斗，一线国家往往是在连横与合纵之间摇摆，所以六国很难很难长期保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秦国连横的干扰啊，秦国你想想他的目的是想让他秦国崛起，最后由他统一天下，苏秦的合纵阻碍了秦国的崛起，他能甘心吗？他一定要想办法破坏，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他的统一大业，所以他一定要瓦解六国合纵，所以六国的合纵最终是被张仪的连横给破坏掉了。在秦惠文王这一个他的执政的一个时期，秦国可以说在崛起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那么下一位继承王位的秦王是谁呢？他还能在秦国崛起的路上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下次再讲，谢谢。
1: 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秦始皇的先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秦始皇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就没有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结果。在秦始皇的几十代先祖中，还有一位国君至关重要，他确定了援交进攻的方针，把军事行为和外交行动结合在一起，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一个坚定的基础。这位国君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是如何确立援交进攻的策略呢？他为秦国的崛起做了哪些贡献？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昭王称》。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第一篇，欲燃千载诗书成。在眉山这块山川灵秀、物音俗富、文教昌明之地啊，出现三苏有其历史的必然。南宋淳熙五年，诗人陆游游历至三苏家乡眉山，不禁为这里的山川风物、人杰地灵而惊叹， 写下由衷赞美之诗。蜿蜒回顾山有情，平瀑十里江无声。运奇蓄秀当此地，欲然千载诗书成。从这以后呢，眉山以千载诗书成的美名享誉古今。那么今天，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时期的眉山。重点一，钟灵毓秀的山水形胜。三苏诗文中的眉山，地处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西南边缘，是北宋眉州所辖四县之一，为州治所在地，因位于峨眉山西北而得其名。岷江由北往南纵横全境，沃野千里，江河交错，山清水秀。古人形容眉山，坤为上隅，岷峨傲曲，夸赞这里是天地间最肥沃的土地，岷江流域和峨眉山脉之间一块最为神奇的地方。对家乡山水形胜，三苏颇为自豪，从不掩饰对其的赞美与眷念。吾家属江上，江水清如蓝。我家民属最高峰，梦里游经翠藻空。粮食召回尘满马，蜀江春尽水浮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啊，三苏父子自然生发出热爱山河、热爱生活的人生情怀和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朴质思想。重点二，繁荣兴旺的社会经济。眉山距四川首府成都不远，加之又位于源远流长的岷江之滨，是古代由成都水路出川的必经之路。自汉代以来，眉山就是川西南的商贸重镇。在汉代就有了远近闻名的五羊茶肆，在今天眉山市彭山区境内，其贩卖茶叶之早和茶叶销售量之大，堪称中国第一。西汉慈父家王褒的《同约》中就有五羊买茶的记载。到三苏所生活的年代，北宋已呈现百年成平的气象，眉山地区农桑发达，蚕市兴隆。当时眉山的最大桑蚕交易市场就在苏宅门外的沙湖行，这条街名啊沿用至今，千年未变。司马光《苏主父程夫人墓志铭》中提到，当年苏氏母亲程夫人就在这条街上做丝绸生意，不几年呢，苏家就成富裕之家。因此可以说，丰衣足食的家境使得三苏得以安心向学，为最终成为大家奠定了良好基础。重点三，自然淳朴的乡风民俗。隋朝时，眉山被称为通义县，即礼仪之邦的意思。眉州人士大多知书达理，讲信修睦，团结互助。苏轼《眉州远景楼记》对这些呢有过全面而生动的描述。吴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士族，其民尊立位法，其农夫和偶以相助。这里啊有三种习俗承续于古代之风。一是士大夫重视儒家经典学习，注重和亲睦族。难能可贵的是， 送出文坛，承袭了晚唐五代辞藻华丽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而梅州人士却主张文章有为而作，追求文风的自然朴实。这在当时啊，被外界嘲讽为迂阔，但也不为之改变。二是百姓尊重官吏，不做非法之事，对贤明的地方长官记录其言行，供奉其画像，家家户户都藏有法律书籍，学法懂法，即使最微小的罪过都终身不犯。三是农夫勤事农耕，农忙时邻里互助，合偶而耕。这样的乡风民俗啊，在三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其良好的人格的形成影响深远。宋学大家王水照教授在其与朱刚合著的《苏轼评传》中这样评述道：北宋士人中，仍属蜀人的地方观念最为强烈，这在苏轼身上也看得出来。而自宋初以来，蜀人之起为北宋大臣者，多以文章气节名士，苏轼亦秉承着这一文化性格。重点四，郁然悠远的文化教育。眉山学风浓郁，人文气息厚重，并不是从三苏开始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唐末由于中原的战乱，西蜀成为一方避乱乐土，在这场迁徙运动中，世外桃源般的眉州又是西蜀各州中接纳北方移民最多的州郡。移民中的世家大族，家学底蕴丰厚，藏书量大面广，这就带来了北方世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融互鉴，进一步推动了眉州学术文化的繁盛。其中孙氏书楼的影响力极具代表性。孙氏书楼始建于唐末，延续300余年，被称为天下藏书最多、历史最久的私家图书馆。书楼开办山学及私学，制定供养之法，聘请有名望之士主持教学，吸引了大量学子纷纷来这里求学。光启元年885年，唐熙宗亲自手书书楼二字赐予孙氏。在孙氏书楼的带动下，眉州民间藏书与读书之风日盛。正是因为眉州藏书丰富，版本精良，吸引了不少书商到此刻版印书。宋时全国形成三大刻书及书籍交易中心，川蜀便是其中之一。北宋时蜀客中心在成都，而到了南宋时呢，眉山成为蜀客的中心区。眉山官刻的眉山七史，方刻的大型类书册府圆规，家刻的淮海先生文集、东都事略等，均是眉山刻本的经典之作。藏书丰富，刻版印刷繁盛，大大激发了眉州教育发展和读书热情。在三苏时代，眉山已经是一派文教昌明的景象。仅从苏氏兄弟曾求学的天庆观、寿昌院就可见一斑。苏辙在给张方平之子张树的诗《张树四成一斋》中这样描述自己当年读书的那段美好记忆：我家亦多书，早岁常窃扣，晨耕挂牛角，夜竹借邻友，经年谢宾客，积作诗昏昼，堆胸烧盘曲，落笔逢左右，乐如听君天，醉句饮醇昼。 眉山士人求学盛况，宋人

0: 两宋眉山中进士者达909人，可谓是中国科举文化史上的一个制定标杆。此地必是运奇蓄秀之地，此地当有大家脱颖而出。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月是故乡明，作者季羡林。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潭印月等等，不可胜数。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原来山是这个样子啊。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小围坑占了小村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里，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场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但也故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我在故乡待了6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济南住了10多年，在北京度过4年，又回到济南待了1年，然后在欧洲住了11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30个国家，我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蒙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轮美奂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围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相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我现在已

经年近耄耋，住的朗润园圣地。夸大一点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前几年我从庐山休养回来，一个同在庐山休养的老朋友来看我，他看到这样的风光，慨然说，你住在这样的好地方，还到庐山去干嘛呢？可见朗润园给人印象之深。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树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一碧树青，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圣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不管是谁来到这里，难道还能不顾而乐之吗？然而每值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仍然是故乡围坑里的那个平凡的小月亮。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的月亮啊？我怅望南天，心飞向故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今年我省所有考试科目全部是网上阅卷，语文、外语，每个考生一张答题卡。数学、
2: 每年的六月七日，对中国的几百万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一场持续两到三天的考试，几乎可以决定他们每一个人今后的命运。这场考试就是高考。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里，用全国性的统一考试来选拔人才，早在1000多年前的隋朝就开始了，它就是科举。虽然和今天的高考在意义上并不完全等同，但毫无疑问的是，同理同源，都是带有至高权威的人才选拔方式。
1: 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一、以其他方式在

0: 卷上标记信息的。二，将试卷、答卷。
1: 不过今天的考试还算不得是最严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朝代，不仅考生的名字要被死死地装订起来，甚至还要有专人将所有考卷誊抄一遍，以确保连笔迹都无法辨认。这样的严苛是因为在那个朝代，考试第一次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一旦考中直接为官，国家兴亡马虎不得。而这也使得读书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取代武夫汉将，上升为一个王朝的政治中坚力量。
2: 而在短暂的几百年中，这个王朝在文化、经济、科技和艺术领域创造了领先世界的光辉灿烂，更被许多学者评价为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朝代，它就是宋朝。
3: 赵王爷在马上，你看这个脸色呀、这很有一种什么味道，什么味道啊，就是很不好意思那个味道、因为原来他还是个，昨天晚上还是个将军呢、现在回去黄袍一加身回去当皇帝了，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这个感觉，你看有没有、
4: 对，他
3: 很囧，
4: 他的表情是很囧，
3: 很囧的这个表情、是吧、哎，好，还有点不好意思，你看那弯住个腰啊，不是那个趾高气扬的样子。
1: 正在讲解的是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政府新闻办主任尹祖涛，他正在讲解的这块石碑刻画了中国历史上一场意义非凡的兵变——陈桥兵变。陈桥镇位于今天河南开封北行30多公里，因为那场著名的兵变而闻名遐迩。与寻常兵变不同的是，陈桥兵变兵不血刃便完成了一个朝代的更替。新登基的皇帝叫赵匡胤，而石碑上刻画的他脸上的窘迫，在后世看来更像是一场作秀。
2: 唐灭亡后，中原大地政权不断更迭，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五代，最后一个政权后周刚刚建都，皇帝就在征战北方强敌契丹的途中染病驾崩，新皇帝年仅7岁，难以服众。
5: 启禀皇上，幽州失守。
2: 这年的正月初一，探子突然报来一条消息，契丹兵大举南下，朝京城杀来。大敌当前，小皇帝急忙召来朝中颇有威望的一员大将赵匡胤北上御敌。
1: 赵匡胤是河南洛阳人，生于后唐，后来投奔后周，是后周的开国功臣之一。行军一日后，大军到达汴梁北面10几里的陈桥驿，在此安营扎寨，几杯酒下肚，赵匡胤称醉入帐休息。夜里军中开始弥漫一种议论，皇帝又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有谁知晓，不如先拥戴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
2: 第二天，赵匡胤一起床，将士们就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的身上，拜于庭下，山呼万岁。此时探子又恰到好处地传来消息，契丹入侵是误报。赵匡胤于是顺理成章班师回朝。
1: 到达开封，守城的将领都是赵匡胤的亲信，早准备好敞开大门迎接新天子，一切都完美而恰到好处。然而以这种方式上位的赵匡胤心里却很不踏实，这一点也直接为宋朝将来一以贯之的国策崇文抑武埋下了伏笔。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陈峰。
4: 唐末加五代几十年连在一起，这超过100年吧，应该说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秩序，统治秩序一个破坏的时期。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是就类似于后世的就北洋时期，北洋军阀时期，经常改朝换代，又军兵变，所以这时候蜀国重兵的这样一些藩镇呀，军大小军阀武将呢横行霸道，所以五代时期就有那个大军阀就很自豪地说，天子者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言，就是谁手里有实权，谁有兵有将强，谁就可以当天子。包括赵匡胤本人就是靠兵变起来的，所以他要汲取经验教训，防止兵变，所以收将帅的兵权，比如杯酒释兵权这样的故事。
2: 杯酒释兵权是宋朝很有名的一件事。登基第二年的一个晚上，皇帝赵匡胤热情地邀请几个禁军高级将领到宫中饮酒。酒兴正浓时，赵匡胤突然屏退侍从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对你们的功德我甚为感念，不过这做皇帝也太难了，还不如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呀。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话里有话，忙不迭地叩头表明并无异心。皇帝冷笑一声说，你们虽无异心，可一旦你们的部下想要富贵，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即使你们不想做皇帝，只怕到时也身不由己了。人生苦短，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富贵，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到地方颐养天年，朕再同你们结为婚姻，君臣之间永无猜忌，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大将们磕头谢恩，第二天就纷纷称病，请求辞去禁军职务。皇帝欣然同意，另派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掌管军队，并频繁地调换武将，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到了后来，则直接派不懂军事、没有威胁的文官掌管军队。
6: 来人呐！摘去他的紫金冠！
7: 啊！

0: 对戏曲舞台上或古装影视剧里横在包公乌纱帽后面的那两根长条状的赤翎并不陌生。在人们的印象中，那是宋代官帽的一种独特标志，而实际上这种帽子竟是起源于宋太祖赵匡胤极度的疑心。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政府新闻办主任尹祖涛：
1: 这个帽子是宋朝啊是独有的帽子，赵匡胤后来当了皇帝以后呢，他很多疑，他怕别人就是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经常议论这议论那啊，说他这个皇帝不是正规的皇帝啊，是通过这个篡朝过来的皇帝啊，他很忌讳这个，对吧？然后最忌讳的什么呀，最忌讳就是在上朝的时候这些大臣们啊相互交头劲儿，就想了一个法子，什么法子？在帽子两边各加一尺半到二尺一个棍儿，加住以后呢，你们这个交头劲儿的时候啊，你扭头一扭头，这个棍儿之间都相互碰撞了，所以你叫你自己把这个距离叫你拉长，拉长以后了，你就小声说话，你就听不见了，你就声音大点，声音大他就可以听到了，他周边的这些人员呢就可以打探到他的消息，这叫赤帽。
2: 哪个赤字呢？
1: 就赤翎的赤
2: 啊，翅膀的翅。
0: 而文臣的力量真正壮大起来，是在宋代的第二个皇帝宋太宗时期。这位皇帝对科举的极力推崇，让文臣真正成为了官僚队伍的主体。
3: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它打破出身的垄断，使社会中下层的人才得以进入上层施展才智。科举制起源于隋唐，并非宋代首创，但却在宋代达到了空前的辉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钟振振：
4: 唐代他的进士考试合格者并不能够立刻给官做，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要想真正做官呢，还要去参加吏部的考试。这个吏部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组织部啊、干部部了。那么宋代呢，可是一考中进士，立刻就给官做。要按照唐代的官员的构成来讲呢，他进士考试不是做官的唯一的通道，他更大的一个通道呢，就是所谓门荫。你比如说五品以上官员，就是一到五品的官员，他们的子弟，就是所谓我们今天讲的官恩代、官二代、官三代、官恩代的这样的，他们就有资格，就不通过考试直接就进入仕途。但是宋代就不一样了，宋代也有门荫，但数量相对来说呢就少多了。而且这样的官员呢进入官场以后呢是被人瞧不起的，给他们安排的工作呢也多是一些比较打杂的，所以凡是有志气的官员子弟，那么觉得自己学习成绩好，报名参加进士考试，希望呢能够通过正当正常的这个途径去进入仕途。
3: 在考试内容上，宋代的侧重点也发生了变化。唐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诗赋，考文学创作、文化素质，而到了宋代，不仅要考诗赋，还要考策论，让考生对当前国家面临的问题提出对策。这使得宋代的很多官员都有很强的实务精神，比如一位科举出身、变法改革的宰相、文人王安石。
5: 王勃在《唐望阁序》中写道：“夜水中华，光照临川之笔。”而这临川之笔就是临川内史谢灵运。
0: 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江西临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子之乡，直到今天，临川一中依旧声震全国， 从这里考入北大、清华、科大少年班的学生数目居全国前列。这里也是王安石的故乡。20岁那年，他从这里考中进士，后来成为宰相。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是在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为目的的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变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遭到强烈的反对。最终随着支持变法的宋神宗的去世，变法也以失败告终。然而宋代君主对文臣的赏识和重用却不曾动摇。
3: 军事和武力重要性的不断下降，还与宋代守内虚外的国防政策密切相关。在宋代，一统天下的梦想逐渐被放弃，国家军事的重点目标由开疆拓土变为贼子的寻常任务。很明显，这直接导致了武将地位的降低，而这样的国防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宋代国防的先天不足决定的。五代时期，北方燕云16州逐渐为少数民族夺取，这使得宋代的北部边境缺乏天险，国防长期

0: 基础于忧惧之中。直到今天，我们依旧可以从建筑上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1: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挖的？挖多少年？
2: 12年。
1: 啊，12年，那就说4年才挖出来这些。
2: 对，我考古是非常慢的，
1: 是用小沙子，
2: 我们要一层一层的揭取，每一层揭取以后还要信息提取。我们的信息提取。
0: 今天的开封城西有一座特别的博物馆，城洛城博物馆。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葛奇峰是城洛城遗址发掘考古队队长，跟着他进入馆内，我们不禁惊叹出声。
1: 这边是怎么还是没开放吗？还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在卖货。
1: 哇，好壮观啊！
2: 嗯，
1: 真的好壮观啊！
2: 嗯、
1: 这个地方有一个足球场大吗？
2: 这是3000平方米
1: 啊。
2: 嗯，这南侧还有1000平方米，我们将来计划挖4000平方米。在这个棚子里面挖4000平方米，想把这个门完全挖出来。这个位置上有清代的院落，这个位置上有明代的东西。看到下面有一层黄色的那一层，看到没？
1: 嗯，
2: 黄色的往下面那几层都是宋代的堆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0: 开封有一句名谚，开封城，城落城。历史上穿城而过的黄河时常泛滥，曾将这里七次完全淹没。而水患退去后，人们在原地重建家园，城市一层落着一层。今天的开封，地面之下落着七个不同的朝代。城落城博物馆的垂直下方是北宋时开封城的一道主要城门新正门。考古发现，这间城门加上了一道叫做瓮城的二城门。专家认为，这也反映了宋代在国防上的忧惧。由此，经过宋初两朝君主，宋朝的文武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扭转了以往朝代文卑武尊的状况，甚至形成了反转性的文尊武卑的局面。而到了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因为历史上一次有名的盟约，文治的治国方略最终定型，这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
1: 公元1004年秋，辽军率大军南下，一路打到离都城开封不过几百里的澶州城下。宋真宗想弃城南逃，无奈宰相寇准等人坚持，只好硬着头皮御驾亲征。幸运的是，辽军主将被宋军一箭射死，士气一落千丈，向宋求和。其实就当时形势分析，辽军处于危地，宋军只要敢于反击，完全可以取得威慑性的战果，在和议中占据上风。但一贯怀柔的倾向让宋朝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和议，还答应每年向辽进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
0: 而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统治者片面地获得了一种启示，通过破财的方法也能轻易消除战争。从此国策更加怀柔，军事的地位继续下降。至此，朝中上下已形成浓烈的崇文抑武之风，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在最高的军事决策机关内，科举出身的文官都成为政治的中心力量。到了后来几朝，抑制武臣走向极端，南宋时期甚至不惜通过杀害岳飞的方式收取兵权。杭州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何中礼：
2: 那么南宋一直武臣呢，是一贯的，沿着北宋一样。
3: 南宋抑制武臣是一贯的，与北宋一样。

0: 宋高宗赵构对武臣势力在战争中的崛起心存疑虑，一方面他急于和金人议和，另一方面他又怕武臣势力在战争当中增强以后发生尾大不掉的情况。那么岳飞非要打，你怎么好不听我皇帝的话呢？所以岳飞还有一点，他不懂得政治规矩，就是武臣干政了，宋高宗很不痛快。当然另外一方面，杀岳飞也是给其他将领看的，杀鸡给猴看。
1: 在300多年的时间里，以文治国深入地渗透到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经久不绝的历史回响。从政治上来讲，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没有地方割据。宋代不杀尚书言事者，文人士大夫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造就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
2: 文化上创造了领先世界的光辉灿烂，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诞生于宋朝，百姓的文化素养大为提高，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官员和皇帝也多是有才之人，譬如创造了瘦金体的宋徽宗，这种字体骨骼清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在我们生活的今天依旧流行。经济上，相对宽松稳定的社会环境滋养了工商业的发展，才有了《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繁荣图景。
1: 另一方面，以文治国也有难以忽略的消极影响，譬如以科举为背景的文官往往务实不足，行政系统效率低下，官员普遍欠缺军事才能，在抵御外敌上，国家长期怀柔，被动挨打。
2: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有这样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宋朝独特的政治文明，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不仅让无数文人志士有如繁星点点闪烁昊天，更在历史长河的澎湃波涛中激荡出恢宏雄壮的不绝回响。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缕茶香染流年，作者彭晃。一股清澈的热流撞击着透明的玻璃壁，旋即弹溅回来，裂成晶亮的若干骨，把杯底几枚带绿干枯的晶叶卷入怀中，渗透浸润。不一会儿，干瘪的叶片魔术般舒展开身子，颜色也一点点向灰绿过渡，直至鲜嫩如初生。香味儿也凝结成气柱，袅娜地升起，大师凑近的鼻孔和眼睛，一片氤氲中望见遥远的烟雨迷蒙的山野。我喜欢泡茶的过程，泡茶是一种还原，还原茶叶的本形，还原种植它土地的生态，还原滋养过它的阳光、云雨和霜露。喝茶其实是喝天地之灵气。

气日月之精华。因这推理，我对好茶渐生热情和好奇，更想一睹它生长的芳姿。茶者，南方之佳木也。然而对于城市中的人来说，它就像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子，又像是绿意盈盈江南里的一段旧梦。与他的邂逅是缘分，那次应友人之邀来到茶乡小镇，得以雨中寻茶，斜风细雨，雾气升腾，山路盘旋，我们与他越来越近。我踏着古卷中平平仄仄的韵脚，淋着岁月中淅淅沥沥的细雨，前往寻他，只想在清浅岁月里偿还多年的念想，只想在如歌流年里打捞遗落的旧梦。当我终于真实地站在他面前，竟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杯茶终于从《诗经》中走来，穿过魏晋风骨，走过唐宋风云，越过明清烟雨，落在了这座田园的小镇里。萧萧风雨之中的他，苍翠如初，摇曳生姿。这就是我在诗词里邂逅了千百次的茶，这就是我心心念念期许已久的茶。它是怎样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扎根于此？风霜雨雪，它是怎样熬过这天寒地冻，盎然于这人间四月天？在这百里茶廊一碧万顷的翠绿边，我久久伫立，默默地望着他，他也绿意葱茏地看着我，就这样相看两不厌。有人盛情邀请我去尝一尝采摘的新茶，穿过古朴沧桑的茶马古道，我们来到一栋别具特色的建筑，泡一杯绿茶，茶叶在水雾的轻盈升腾中一点点舒展，碧绿在茶叶的翻转沉浮中一寸寸还原，茶香在碧绿的恣意伸展中一缕缕溢出，毫无保留地吐出芬芳。深深地嗅一下，那是太阳的味儿，山泉的味儿，闲云的味儿，白露的味儿。轻啜几口，舌上粒粒滚动，一丝党参的清新，继而是稻、黍、桂花混杂的甘甜。茶香升腾，由此及彼，山山岭岭，随风千万里。在这茶园里，他要熬过一个霜降露白的秋天，一个白雪皑皑的冬天，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才能等来采摘的季节。三个季节的慢慢酝酿，才换来一季的精华。我相信真正的好茶一定来自深山，不染凡尘烟火的温度，不沾繁华俗世的尘埃，只带纯粹和天然。而绿茶生长在这座群山环绕的小镇，这里层峦叠翠，流水淙淙，云雾缭绕，山风习习，这里陪伴他的是一轮皓月，一剪清风，一帘杏雨，一抹晚霞，一袭闲云。他和日月做了知己，和沙砾共了生死，他静守山中一隅，忘情山水之间。他在白露苍苍、寒霜凛凛的磨练中，将山水滋润成天地的一方翠绿。他在风雨雷电、云树烟海的相随下，将日月沉淀成流年的一味馨香。山水是他的舞台，
清风是他的背景，鸟语是他的伴奏，而他则是生命的主角。他饱经风霜，阅尽寒暑，终于将生命舞成一道绝美的风景。望着杯中的茶，里面是翠绿的世界，流动的绿，漂浮的绿，升腾的绿，沉淀的绿。岁月浸染，让他不管经过怎样的烘制压缩，只要遇到了好水，就会婉转千回，舞尽风华，溢出沁人的清香。绿茶给这方青山秀水增添一段诗意的传说，一抹亮丽的色彩，是他剑走偏锋，将龙华山的巍峨写成了诗行，是他蓬勃葳蕤，将百里茶廊的画卷点缀更加绚烂，是他婉转千回，将清和的曲调谱写成动人心歌。这茶树上有着经年的故事，这茶叶里有着生命的底蕴，这茶香中有着岁月的高度，汲取的是茶香山水的灵气，滋润的是你我诗意的人生。一帘杏雨一山翠，一缕微风一茶香，再回眸一次，看它摇曳于漫山遍野，闻它飘香于斜风细雨，品它淡然于万丈红尘。在这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且将心火试新茶，哪怕年华老去，哪怕岁月荒芜，也要在这杯茶中读一剪翠绿的时光，听一段流年的往事。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款由香港导演陈可辛监制的网络游戏，以北宋为时代背景，取材于古龙的代表作《天涯明月刀》。
2: 今天的香港，绚丽的光影，繁荣的贸易，丰富多彩的市井之音，无不展现着现代的文明。置身其中，悠悠扬扬，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想起《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1000多年前东京汴梁的市井文化。
3: 东京汴梁是北宋的首府，就是六大古都之一的河南开封。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清明上河园内，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扑面而来，一朝步入画卷，一梦回望千年。街上人头攒动，店铺生意兴隆，百姓安居乐业。
1: 中国城市的面貌在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促成了商业文明的崛起。在开封博物馆复原的东京汴梁城沙盘前，讲解员王小玲为我们介绍了唐代坊墙消失之后

0: 为宋代城市格局带来的新气象。
1: 咱们知道唐以前城市都是四四方方的，就是您住宅它是在一个固定的区域，您消费呢就在另外一个这个区域。北宋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经济文化我们说比较繁盛，老百姓这个生活富足，咱们这个商业文化慢慢发展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消费呢变得繁盛，那您这个购物肯定需求量大一些，慢慢就融合在一块，就形成咱们今天说的方式合一，您的住宅和消费离的是非常非常近，也就是由此呢形成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您出了门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店呢小超市。北宋的话就开创了这样一个格局，并且就是您的店铺已经在大街小巷可以临街而开了，就是在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
2: 变幻的霓虹，流动的车厢，闪烁的电子屏，香港这样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广告无处不在。
3: 好吃不贵，真的是会非常出彩啊！我打两嘴。
0: 而想要在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汴梁做一份好生意，仅凭吆喝，注定只能像《水浒传》里的武大郎那样，弄一点走街串巷的小营生。商业的繁荣带来了激烈的竞争，该拿什么来标新立异呢？在开封博物馆，我们就见到了一块宋代印刷针铺广告的铜板，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商标广告实物。
1: 这个是我们说最早的商业广告，做一幅的这个针铺的广告，一块铜板上面刷上这个墨汁，白纸平它，您这一页广告就给印成了。那我们说有文字说明，有我们家针铺的说明，任门前白兔为记，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新贩，别有佳肉未记白。就是我们说我的店铺名称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你要想找到我的店铺，你要识我的商标，任门前白兔为记。
2: 宋人萌生了强烈的广告意识，庄超《鸡肋编》说，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受益广。欧阳修《归田录》载，京师十店皆大书排榜与通衢，仅《清明上河图》中的广告就有几十条，包括广告幌子、广告招牌、灯箱广告、印刷广告、插图广告，甚至像彩楼欢门这样的大型广告装饰。美食天堂香港，在寻常的街巷里都可能隐藏着风味绝佳的小店，更不用说那些上了菜篮推荐榜的食肆和米其林餐厅。舌尖上的香港让人向往，而舌尖上的宋朝更是令人神往。走进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向征为我们介绍了宋代饮食文化的诸多趣闻。
4: 因为宋代呢是历史上一个比较繁盛的时期，也是中国烹饪文化一个里程碑式的时期。当时呢这个烹饪行业的门类啊非常齐全，各种这个酒店，大的呢有这个正店，号称当时东京是72家正店，小的呢有角店。正店呢属于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大酒店，你可以理解为现在的这个五星级的大宾馆。因为当时宋代呢实行这个酒水的专卖制度，这个正店呢它一般都有这个酒水的经营权，它可以酿酒自己。那么小的这个角店呢，它不具备酿酒的权利，它就是从这个大的正店里面批发酒，然后它是零售，也就是比较小的这个小酒馆。从这个角店数量就可以看到当时东京这个饮食行业的繁盛。据说呢从这个当时的正店繁楼里边批发酒的角店就达到3000家之多。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记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民间的节令时俗，过什么节呀，吃什么东西啊，当时的节日非常多啊。平均每13.5天就有一个节日，比如这个2月2这一天就很有特色了。这一天呢是一天过两个节日，一个是这个2月2龙抬头，咱们都知道了啊。另外这个还有一个老鼠打屯日，这一天要吃什么呢？可以吃这个冷淘，当时叫这个冷淘，也就是今天的凉粉。有的吃这个龙须面，或者是饺子啊，说是这个吃龙须啊，吃龙鳞呢、啊。那他这一天等于是祈求风调雨顺， 老龙王龙抬头，老龙王打喷嚏了嘛，然后就下雨了嘛，风调雨顺，收成就好了嘛。
0: 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了很多宋代的名菜，我们来听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润田的讲述。
5: 煎饼豆子就是它是用鲍鱼做馅儿，粉皮儿里边包上馅儿，搅成三角形的包起来，蘸上龙蒸，非常好吃的。莲花鸡仙呢，它是用鸡子，然后用这个羊里边肚里边有油网，白色的拉出来像网一样，然后把这个鸡子切成这个丝，就调制好以后用这个油卷起来，然后炸，炸罢以后呢就斜刀切，就像咱们切那个马蹄葱一样，你像这个小笼包子。在北宋的时候，就是东京梦华录就有这个王楼山洞梅花包子，还有咱们说这个汴京的烤鸭。这个烤鸭的人叫王立，就在史书上看到第一个人，这个厨师。
2: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宋人饮食文化上的精益求精已经远不满足于果腹之需了。民以食为天，在宋代更形象的说法是民以食为乐。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0: 在宋代气派的正殿里，点菜过程本身就是一道独特的美味，品尝这道美味不是用嘴，而是用耳朵。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润田。
5: 北宋留下来的响堂，响亮的响，大堂的堂，响堂这种服务在北宋时候就这样有，就是咱们几个人到饭馆吃饭，现在叫吃货嘛，以前叫老吃家，美食家，他们在点菜的时候就很讲究，就是你点了一个啥什么技法的，我就不再点了，原料不重。点过以后，现在的服务员就是拿着小本儿要去在这儿记，他那时候不需要记的，脑子记。咱们这个十个人点过以后，他就站到这个雅间的门口，就把这些菜押韵合辙的喊出来。他有三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让客人知道，你听听我点的是不是你们点的这些菜，咱们对一下。第二个作用呢是让这个柜上要记一下这个房间吃的什么东西，要算账啊，是不是？第三种作用就是要报给后厨的配菜的师傅，让他听哦，这个房间要什么菜什么菜，然后他分李师傅张师傅一指谁做啥谁做啥，说这种东西在北宋时候都非常兴盛。我给你喊几个菜呀，你让你听。
7: 扒光肚包腰片儿，烫出鱿鱼带北面儿啊，瓜露烤鸭朝南北，湖北冬瓜铁锅蛋儿啊，清蒸白山烹虾段，一只鸡子多八瓣儿啊。
2: 开封，河南省宋茶研究中心封志立正在演示点茶技艺。
8: 当时宋代茶具是贵黑啊，黑茶具，但是它茶的出来的效果是白色的，所以黑白分明，它追求这种大美，就像书法一样，白纸黑字儿。所以说他这个你看斗茶，就是几碗茶一块，几个人一块点，他这个是把茶粉给它搅以后出现汤花，汤花以后越白越好，越多越好，越细越好，越持久越好，这个汤花散了以后上绿色出来，一种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图案。
9: 这个是什么？
8: 茶仙。茶仙，它就是一个就类似打蛋器一样，然后通过这个击打外力的时候，用一种方法跟技巧可以出现汤花，汤花持久。点，所谓的点是一个动词，点是一种点水的意思，因为当时宋代的那种水是一种水柱，也叫汤瓶，不像咱们现在这种茶壶，它的嘴儿很长，然后出水很急，它通过这一碗茶汤要分七次点，正好点到这个碗的这个上沿的内壁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茶汤花可以跟碗的内壁形成一种摇展，就是说把这个汤花咬住这个内壁不散，咬住不放，然后但是说这个水就通过就是这个东西汤瓶，宋代的这样点分七次点水，这叫所谓的点茶，是这样点。

0: 泡茶那有什么特殊的，那就是把水烧开了。
1: 不行，切记，你把水儿烧开之后看一看，那开水全是圆形的泡儿，那叫鱼眼开。然后么给我泡茶，泡完了之后把这水么全都不要了，你再把水煮得开开的，那叫莲子开。再给我泡茶，泡完之后这个水我还是不要，第三次叫莲花开。再给我泡茶么，我这茶叶的味儿。
2: 这是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的吴蜀闹东京中精彩的一段，虽是戏谑，但宋人喝茶的讲究可见一斑。
3: 评书今天仍然在中国北方深受欢迎，在香港人们更喜欢听粤语讲古，而无论是评书还是讲古，追根溯源都是兴起于宋代勾栏瓦寺中的说话。这里的说话指的是一种早期的语言表演艺术。
2: 两宋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扩大了市民阶层，人们对文娱生活的要求更加强烈，于是勾栏瓦寺也就在宋代应运而生了。瓦寺是大型综合游艺场所，又叫瓦舍。瓦寺里有专门演出各种戏曲、杂技、说话的戏院，叫做勾栏。据记载，北宋东京有大小勾栏50多座，其中大的瓦寺可容纳1000人。瓦寺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为民间艺人提供了可以固定卖艺的场所。中国的戏曲、小说和其他艺术的发展多受益于此。
3: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中复原的勾栏瓦寺里表演的绝活，深深地吸引着游客。畅想一下那喧嚣扑面的快乐，也许这就是大宋都城引以为傲的幸福感。
2: 汴梁城，一座前所未有的巨无霸城市，东京人一群日出而作却不再日落而息的草根平民，脱颖而出的市民阶层成为城市的重要角色。勾栏瓦寺为他们而生，宋城的生活注定五颜六色，异彩纷呈。
3: 清明上河园外沿河便是今天开封城最佳的休闲之所，这里是开封人乐活精神的风景线。转陀螺、唱豫剧、甩鞭子、抖空竹，开封的神采如波荡漾。
2: 夜晚充满诱惑的开封西斯夜市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人，延续着东京梦华路中夜市直至3更近才5更又复开张的兴旺。
4: 还是个鱼大
3: 1000多公里外的香港，庙街夜市也刚刚亮起了灯火，霓虹闪烁中的不夜城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此品味香港的活色生香。
2: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从宋代走来散发着迷人的光，繁衍出更为璀璨的文明，走向更远的未来。它是张择端的上河图，是孟元老的东京梦，是现代人的启示录。

0: 或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

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的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必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眉山三苏祠是北宋文坛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故居。2013年庐山地震发生时，三苏祠受到波及，当年8月开始闭馆维修，历时近3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维修工程全部结束，重新开放。
2: 2016年4月19日，四川眉州三苏祠博物馆经庐山地震维修后重新开馆，受到各方热烈关注。三苏祠位于四川省西南眉山市中心城区沙湖巷南街，距成都80公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也是蜀中最负盛名的人文景观。文化学者王进川：
3: 维修完毕以后重新对大众开放，老百姓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这和世界的一种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再认识这个潮流有关系。
4: 三苏父子在中国文坛所取得的成就无可替代，然而有时势才能造英雄。缘起于唐中，由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声势浩大，薪火鼎盛。唐虽亡，但精神气度延绵至两宋，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耀史册的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8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苏轼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
5: 我们来说一下这副对联，这是清雍正年间的武英殿大学士张鹏和传，然后到了清宣统2年，当时的四川盐茶使赵藩书的一副对联：一门父子三辞客，三辞客他指了三苏父子，而千古文章四大家他特指的是唐宋八大家中最有名的四个人。唐朝的时候，韩愈和柳宗元开启了中国的古文运动，到了宋代的时候，欧阳修是承前启后，苏轼完成了古文运动。
2: 韩愈最早提出古文一词，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词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他提出载道明道是文章的重任。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宇：
6: 从南北朝到初唐盛唐时期，唐朝的这个文坛主要的文章的形式流行的是骈文，就是特别追求文章的华美，对仗的工整，声律的漂亮，然后在这样的追求这种纯粹的审美的骈文，如果发展到一种极端，就可能过于偏重形式而忽视了内容。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儒家的文艺批评思想就要求是文质彬彬，就是文章的形式和内容能够达到一种平衡，或者是一种完美的融合。所以他们其实是用他们的古文运动来倡导质，这个质的本身在韩愈看来其实就是儒家的推崇的一种道。
2: 公元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开封称帝，这位倡导文人政治的君主开创了中国的文治盛世，文人此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地位，而这样的社会风尚直接带来佳作频现、大家辈出的两宋文学盛况。北宋之初，诗文革新运动蓬勃，部分文人极力推崇韩愈、柳宗元，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 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这其中的代表当属欧阳修，他是宋代古文的先行者，也是宋代文学之父，创作影响巨大。
4: 在宋代，文人尽得时代之幸，朝廷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使得他们在政治和生活上享有极高的待遇。与前相比，不像魏晋文人需依附强权且命在旦夕，也不似乱离的唐末五代需养五人鼻息，与后相比，更不像明清文人那般动辄遭受文字狱、血光之灾。宋代文人在实现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的同时，还能满足个人的现实欲望，满足身体与灵魂的多层次需求，享受丰富纯美的人生乐趣。
2: 因此，宋代文人在家国危难之际，总能虎虎生威，口诛笔伐，力挽狂澜；而在风清月朗之时，总能揽天地大美入怀，留下让后人读来唇齿留香的佳作。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直到今天依旧流水潺潺。
5: 这边就是《醉翁亭》，那《醉翁亭》呢，亭匾上三个字呢是苏轼题写的。那《醉翁亭》呢，目前在中国是与北京的陶然亭、长沙爱晚亭，还有杭州西湖的湖心亭，被誉为中国的四大名亭。所以在当时呢，整个山当然没有现在这个场景，肯定是特别荒芜的时候，只有这个山泉水，所以他就经常过来，所以山上的和尚就为他修建了个亭子，在这边供他休息所用的。所以说他文章里面写到了嘛，说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就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声音，而写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指的就是这个泉水。
7: 《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
4: 这位寄情山水的佳作在宋代层出不穷。山水到了宋人这里已不仅仅是山水，远山寒带，绿水生烟，已是生活的日常，心情的写照，气质的外化，灵魂的知音。而宋代的文人往往有双重身份，他们不仅仅是文人，重文轻武的大时代背景下，大文豪往往都是朝廷要臣，因此他们对文坛有着分量极重的话语权。欧阳修对苏轼等后辈的赞赏提携，就是流传至今的佳话。这是欧阳修的修为，更是宋人的胸襟。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宇：
6: 唐宋八大家，唐朝只有两个嘛，韩愈、柳宗元，其他六位都是在宋朝。这六位当中，欧阳修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可以说是他们师长级的人物。比如说曾巩就直接是他的弟子，然后苏轼和苏辙两兄弟，他们当年考进士的时候，欧阳修

0: 是这个主考官，而且欧阳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或者是他的优点，就特别愿意去提拔和奖业后进，所以他对曾巩啊，对于苏辙的这种提拔奖业和这种宣扬是不遗余力的。其实欧阳修当他开始这个主考发现苏轼这样一个才子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这一句话嘛，他说20年后我叫老夫当让这个人一头地，就是我要让位给他。
1: 国学大师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中写道，我写苏东坡的传记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想写罢了。多年来我脑中一直存着为他作传的念头。1936年我携家赴美，身边还带了几本苏东坡所作或者和他有关的古刊善本书，我希望出国期间他能陪在我身边。书架上列着一位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拙见的人士所写的作品，真是灵魂的一大补剂。
2: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作品留存至今约4000余篇。他的重大贡献在于和欧阳修一起建树了一种稳定成熟的散文风格，世人将他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3: 后人经常说欧文如潮，苏文如海啊，欧阳修的文章写得像潮水一样波光潋滟，内涵深厚，苏轼文章写得像大海一样看不到边际啊，像龙的变化一样看不清他的踪迹。当然苏轼也是豪放词的开创者，也是宋调的开创者，宋诗的开创者。
4: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 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苏轼经典诗作，他的诗清新自然，逢源自始，似信手拈来，一庄一谐，大巧若拙，题材广阔，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化，是宋诗走向成熟的标志。宋代诗人除了在创作中形成以文字为诗、以议论入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外，还以彻悟人生而思虑深远。宋代诗人对内在生命精神的珍惜，对情感性灵的醒思品味和感悟，形成一种

从先秦开始，世人便钟情百草花木，先秦之人爱香草，晋人爱菊，唐人爱牡丹，宋人爱梅花。梅的凌寒傲骨，自姿高洁，或许最能贴合宋代文人的心境。在宋代，这样的文人有很多，如墨梅般清清朗朗，不灼灼于世的范仲淹，如腊梅般纵死犹闻峡谷香的陆游，如白梅般清澈透底、气节高远的文天祥，也有如红梅般丹心一片、寄希望于国之强大的王安石。这首童声版演唱的《梅花》是王安石的代表作。王安石是政治上大胆的改革者，也是文坛上笔锋清丽的文学家。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观察细致，立意新颖，精工巧丽，意境悠远清新，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表达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颂。由于王安石曾被封为巾帼公，所以他的诗体被称

0: 为王京工体。
1: 啊，欢迎两位来到院楼。首先呢，看到晋元的这个第一个景点，那么它分别展示的就是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院楼模型，而这些模型呢也都是根据古代志书的记载以及历代画家所描绘的院楼图精心打造而成。
2: 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城墙之上，因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名满天下，与湖北武昌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成为江南三大名楼。
3: 《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的千古名句，更是突破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传统文人观念，令人高山仰止。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心系百姓，胸怀天下。文化学者陈香元，
4: 范仲淹这个精神呢，我认为他是把儒家的思想从岳阳楼记这篇文章把它升华到了一个最高的高度，所以历代以来他以后写岳阳楼记的就不多了，他把先忧后乐浸透到了岳阳楼的整个的文化发展的每一个细胞里面去了。你看每一户对联都是围绕先忧后乐这来做文章，是吧？这个你到里面的对联也是一样，是吧？这就是你讲宋代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0: 而先天下之忧而忧，与位卑未敢忘忧国，同样是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
3: 并起抒怀，并古之离，沙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
2: 陆游一生笔耕不辍，诗词文有很高的成就，兼具李白的雄奇与杜甫的沉郁悲凉，尤以饱含爱国热情，对后世影响深远。无论是唐宋八大家，还是范仲淹、陆游、文天祥，他们都以诗文展现着自己的情怀与担当。用思想家黄宗羲的话说，这些文字都是天地间的至文，是用血泪甚至生命写出来的。
0: 香港宋史学者何冠环，
5: 他们都是儒家的信徒，又是儒家在宋代复兴，他们自己觉得我有这个儒家的责任，惜君之禄，担君之忧啊，而且我们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更不是匹夫，我也承担这个责任，他们这个就是我们的事，那个意思很强，他们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且宋朝有一个宰相，他公然讲这个天下嘛是士大夫跟皇帝共同管理，所以他不有就是讲缘故，他有气节。
0: 诗文词都是文人的心声，肩负道义，诉说情怀。无论是风起云涌的古文革新运动，还是流传至今的诗文名篇，两宋诗文对未来中国文坛的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

0: 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
2: 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3: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2: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4: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
5: 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0: 上午好，家人们，那继续锁定收听我们1033。那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啊，我们进入到我们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那本周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我们雅安台的小伙伴，你已经在线上了吗？ Hello，
1: 在了，在了，在了。Hello，
0: 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熊体台的兄弟姐妹们，我是 FM 103.3绵阳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我叫菜菜。
2: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绵阳音乐，我是绵阳交通广播的1033绵阳交通广播的这个主持人丹磊，大家上午好。
1: 各位好，我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小喜，还有我的文旅推荐官。
0: 哦哟，你这个真的太专业，你还有文旅推荐官。
1: 对对对对，因为我有点害怕，我说的有点不准，晓得不嘛？就请了一个专业人士过来。
0: 哎，那你们得别敢开工资哦。
1: 工资份还是要有的。
0: 我就是，那这个还是可以。我怎想说？哎，那今天也是，刚刚还在跟丹磊说，我应该是第一次跟小喜连线啊。以前。因为我一般在下午就没捧到过你，
1: 对，我上午连的最多的可能是元儿哥。
0: 是的，那今天呢，你肯定都有文旅推荐官了，你主要是想跟我们绵阳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些啥子嘞？
1: 是这样的，就是暑假不是马上快到了吗？然后呢，孩子们可能高考完的、中考完的，包括期末考试完的，都想哎找个地方能避暑的、能亲子活动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专门请到了我们雅安的文旅推荐官玉阳，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雅安就是最近很火的一个景区的新式打卡特色玩法。
0: 嗯，哦，新就是新景区吗？才开的吗？
1: 不不不，老景区，但它是个新式打卡法，
2: 新项目
0: 叫啥来着？
1: 对，是在我们的这个避风峡，我们雅安的这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旅游景区，
0: 这个、太有名了。避风峡，哎呀，有两块。
1: 对，但是它的这个新式玩法呢非常多，所以接下来呢想请玉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些玩法啊。
3: Hello Hello， 我是雅安文旅推荐官玉阳。然后这边呢、Hello. 也是马上到这个暑假了，然后在避风峡的话是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个叫做夏日贴贴局的一个主题活动。
0: 哎，等一下，明阳的声音能稍微大一点、
1: 哦、声音有点小是不是？
0: 就是你感觉离话筒太远了，还有回声，然后这边小喜的声音又特别大了、
1: 好，我来调一下啊、来，我们明阳来重新跟大家来打个招呼，虽然我们顺带试个音看看。
3: 好嘞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安文旅。
0: 好的，我们继续说吧，我们就是避风峡。好。
3: 然后避风峡也是给大家准备到了咱们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新活动，叫做夏日贴贴局。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会疑惑，哎，为什么叫做这个名字？然后我们是分为了5个局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展示。
1: 是的。
3: 像第一个的话，有到我们的一个演艺互动。像过去很多人去像避风峡的话，可能单纯的只是看一下动物，然后在这个暑假期间的话，现在有了这个一个 NPC 的一个萌新天团，有多个团队成员，大家都是多才多艺的，可能游客朋友们能够随时随地的能够和他们开启一段精彩的才艺唱歌、互动演绎轮番上演。
0: 他这边就是等于说现在可以开这个表演，
1: 对，
0: 就是可以给我们、
3: 是的，
0: 来的游客
2: 互动做游戏
0: 沉浸式的那种、
1: 对，就相当于是一个、就是你沉浸式的融入 NPC 的这个过程当中来。
0: 不是，是这样的，我觉得啊，我有疑问，就是说现在每个景区其实都有 NPC、就是你说 NPC 必须有一点是非常吸引人的，就是你要具备这一点、我才愿意跟你互动。哦，我在这算我是游客，哪想跟我互动，我要跟他互动，说是怎么之类嘛，肯定是你要长得帅呀、有点肌肉、
1: 那这个就是
0: 美女啊，
1: 怎么说呢，我们避风峡这边哈，就是我个人是觉得、最近出场的这些 NPC都还蛮有特色的呢。
0: 哎，哪种特色呢？
1: 就是你想要是哪种特色呢？
0: 是他穿的服装不一样呢，还是说他就是长得比较俊朗呢？
3: 服装的话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他的那个服装的话是结合了像避风峡的一些动物、包括那个、
1: 避风峡元素。
3: 对，包括有一个很火的香香公主大熊猫、也是把它融成了一个实体的服装，然后有一点、福瑞的那种形式去做的一个这个服装来进行 NPC 的一个展示。
1: 对，那这样我们帮大家问一嘴吧，就是咱们这个就是 NPC 它的这个颜值上有没有什么特色呢？
0: 就是的嘛，
2: 帮我们女性朋友问一下，
0: 不是帮我，就是这我们游客朋友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姐妹们都很关心哈。
1: 就这么来说哈，就我们的推荐官玉阳，他都长算是我觉得颜值很高的一个推荐官了，所以你可见我们的避风峡他的 NPC 他的这个推荐官的颜值有多高。
0: 我们玉阳也去那边当 NPC。有给你找到份工作的
1: 135上午，然后246下午，周天的时候就全天了。
0: 好
1: 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
0: 继续了解一下。
3: 然后像这个还有一个局叫做森林音乐局、然后这个的话听着可能感觉有点 不能够去通过字面意思去理解。然后像《避风侠》本身，它是以这个原始森林为主，然后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很高的森林覆盖率。然后在这个游客把动物园或者把风景区游览结束之后，在园区外面有一个叫做避风之家的地方。然后我们也是新开展了这个有营地啊这些，在这个地方夜间的时候会请一些乐队，包括有本土的民族歌舞，共同去展示有这种浓浓的雅安风情，包括避风风情的一些这个音乐会。然后这个的话也是这次暑期的第二个局，叫做森林音乐局。
1: 是的，这个局其实我觉得对于喜欢那种热闹，喜欢那种奥运 party 的人来说，我觉得还蛮棒的。
0: 森林音乐局就整个是在森林里面带来一些就是歌曲表演，就是比较放松那样的氛围。OK， 那现场是有一些比如说饮料啊什么的，还是说我们就是只是单纯的欣赏这个音乐？
3: 肯定是有的，包括在刚刚提到的避风之家这个地方的话，它不光是饮料，像这个烧烤呀、小碗菜呀，各种各样的美食都是能够去做到的。
0: 那真的很好，就是
2: 边吃边欣赏，
0: 尤其是五点过那会儿，就是听听歌、吃点小吃，感觉还蛮放松的。
3: 包括晚上的时候，避风侠的话也是夜间有微风，也是比较凉爽的，也是一个清凉避暑的一种玩法嘛。这种
1: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还有一点是，如果比如说你像朋友人多聚会，或者是我们就是一大群人去呢，可能我有一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去求婚呢、或者我去表白呀、或者我去就是那边做一个毕业旅行啊，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一个、
3: 挺有意思的。
0: 是，那针对毕业旅行这一块的话，目前有没有那个凭准考证可以免首到票的这个优惠政策呢？
3: 有，凭这个准考证的话，是高考准考证，它是享受半价的门票。然后像、平时半价的话，它就已经把这个入园的大巴车呀，包括园区里面的表演杂技，以及一会儿会讲到的一个动物科普讲堂局的这个科普讲堂，也已经包含在里边了。
0: 也明白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先避风侠它的全票是好多钱嘞？
3: 避风侠的话，因为分有两个景区嘛，野生动物世界这边的全票的话是180元，风景区的全票的话是100元。
0: 那刚刚您介绍到的，就是比如说有表演啊，还有一些 NPC， 它是在哪个区呢？
3: 这个主要是在动物园区域。
0: 动物园区、OK，
2: 对，因为那 NPC 都是那种动物的这个形态。
0: 明白了，明白了。那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怎么我都可以过去刷一下啊，我觉得是非常新人的。
1: 对，还包括到刚刚玉阳说到我们有一个这个

0: 科普局啊，我觉得这个局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是非常有意义
1: 的
0: 一个局。
2: 对，
1: 像避风侠的动物科普局，在平时的动物科普讲堂的基础上，我们会通过对老虎跳水呀，包括水豚下水，然后包括这个给水獭喂鱼，还有就是训鹈鹕，包括小熊猫的一些这个冰块，各种样的一些这种形式去给游客展示动物是怎么样去在高温的情况下去避暑，怎么样散热，包括也会有专业的科普讲解师来告诉游客动物遇到了高温应激情况该怎么去进行一个解决。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向大量的亲子家庭去宣讲保护动物呀，包括保护自然的这种一些意义，然后包括动物在自然生存中的一些生存技巧也会去进行一个科学普及。
2: 那我们的家长和小朋友可以和我们的动物来一个零距离的接触吗？
1: 像温顺的羊驼梅花鹿这种没有攻击性的这种可以，因为像避风侠它有还是有很多动物它是因为野生的，
0: 对，
1: 它可能会有部分动物它有一定的攻击性的话，就只能够近距离看，但不能够零距离接触。
0: 但像卡皮巴拉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因为我有一次去避风侠那边玩，陪我侄女玩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那个卡皮巴拉，他会觉得说，哎，他为什么就是跟卡皮巴拉拍照或者是用那个胡萝卜还是什么东西去喂的时候一动不动，非常乖。
2: 是的，
0: 所以我
2: 朋友都还蛮喜欢卡皮巴拉。
0: 对对对，就感觉啊它好温顺。所以很多大人就经常会说，你看人家卡皮巴拉都省心，再看看你，再看看你，
2: 这怎么对比呢？
3: 说明卡皮巴拉是一个内耗的物人。
0: 对，这别人家的小孩啊。好，这是我们的动物科普局。那当然刚刚就是猜猜他们有问，你们有问到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消费价格，包括到刚刚玉阳有说过嘛，我们分两个景区，一个是生态景区，一个是动物景区。我们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科普的冷知识，如果大家要去这个看大熊猫的话啊，不是在动物景区看到的啊，
1: 风景区，
0: 对对对，是在风景区可以看到大熊猫，而且建议大家是在早上，因为可以看到大熊猫吃东西，
1: 吃东西，是的，
0: 一般它吃完就是回去睡回笼觉去了，基本上，
1: 对的，对的，
3: 因为大熊猫一般最好是早上去看它，
2: 对，
3: 因为下午它就睡瞌睡，你也看不到它哈，
1: 对的，因为它比较喜欢那种凉一点的地方，温度太高的话，它可能就会没有那么的活跃，可能会回到它的小房子里边。
2: 你看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人家这个熊猫也嫌热，对不对？
0: 对对，而且我们除了香香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车座子小将啊，小将真的也是凭他的那个车座子脸出片了。真的就是你看到小将就会觉得，哎，他这个脸多像一个自行车的车座呀。
2: 这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接受这个评价。
0: 但是真的我跟你讲非常好看，而且他们一家应该都是这种基因。
1: 对的对的。
0: 对，这是我们的大熊猫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到，我们还有一个局是我们的打卡出片局。
1: 是的。然后像避风侠这边的话，我们也是在传统的过去可能去一些地方玩，只是哎这个地方好看，我单纯的拍个照。但是避风侠的话这次也是专门去新增了一些像河马鹈鹕的一些主题的打卡点位。
3: 好的那其实关于我们避风侠打卡区域怎么打卡，哎，我们的拍照姿势还有光线有没有什么讲究，我们稍后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了解一下。我们稍后再见哦。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避风侠还有哪一些的生态风景区它可以打卡出边，包括到一些打卡地点的推荐。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黄昏，狄仁杰、马蓉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
8: 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事阵，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
7: 马蓉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前面果有事阵，必是金山不无疑，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一幢草草扎

0: 旧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里，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供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脯糕饼。狄仁杰叹着说，祭鬼终末三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原来民间七月十五开始祭鬼，等到三十日才终止，这临末的三天尤其是高潮啊，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敬诚，却供祀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荣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头大牌坊挡着路口，重歇山岩，双狮拱卫，十二根石柱虽经风雨剥蚀，仍然挺拔硬朗，牌额上书着金山乐苑四个大字。狄仁杰说道，果然是金山部了，这乐苑大有名声啊，那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脂弄粉，户户品竹谈丝，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知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马荣啧舌说道，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苑那投宿呢，观玩一遍呢。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乐苑。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2: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3: 上午好，家人们，继续锁定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本周我们连线到的是雅安台的小喜，还有他们的文旅推荐官玉阳啊。Hello， 小喜和玉阳。
4: Hello， 猜猜。Hello。
3: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这个文旅推荐官玉阳跟大家说了，我们在避风峡这边现在还有一个专门拍照打卡的这么一个区域，是吗？
5: 是的，
4: 是的。它其实还是要分在我们的动物园打卡区和我们的这个生态打卡区。生态打卡区，我觉得就是一步一篇，一步一出篇。
5: 对的。
4: 对，然后我们要重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动物园的打卡区啊。
5: 嗯，是的。然后像这个动物园，可能过去包括我自己去其他动物园玩，小的时候更多的就是哎跟动物一起合个影啊，拍个照之类的。
4: 嗯，
5: 然后我们也是根据现在的很多亲子家庭或者年轻群体，然后去制作了一个新式的能够和人去互动的这种打卡的这种模型，一种点位。
4: 嗯，
5: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刷到过抖音上面，包括网上有很多比较火的，像这个有一个鹈鹕
4: 啊，我知道，
5: 那个，
4: 摇脑袋，
5: 对的对的。然后
4: 我
5: 们根据这
4: 个
5: 去做了一个这个人可以站在他的嘴巴里面跟他拍照的那种打卡机。哎，可能这个的话对于小朋友来说会比较有吸引力，
4: 有意思一点。
5: 对的
4: 对
5: 的。
4: 包括还有河马，就是吃那个就是西瓜的那个打卡。
5: 对的。然后那个河马嘴巴也是张得很大，然后人也是可以站到他的嘴巴里面跟他一起这个合影，也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打卡装置。
4: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去到动物园景区，我觉得更多的不仅仅是看动物和知道一些科普知识，更多可能就想哎留下一些我跟这个小动物的一些美好的影像，这些
5: 是的，
4: 是不错的啊。然后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我们就是这么多的这种活动下，这么多的局，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来进行一个分配。那我们的这个就是门票也是有一定的优惠了，除了刚刚猜猜和这个就是丹磊他们说到的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它是半价优惠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住宿和我们的就是其他的一个优惠，也跟大家来一一说一下。
5: 嗯，好。像这个避风峡的话，刚刚这个老师也问到了，像我们的全价票动物园是180元，风景区是100元。我们也是根据避风峡的这个特定的

0: 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
1: 比较有意思。
2: 这个帐篷营地也是避风侠今年新推出的一个这个特色项目吧，因为过去也有很多这个游客朋友在咨询能不能去露营呀，能不能去感受一下这种特色，然后今年也是响应着大家的这个号召，然后推出了这个特色的这种玩法。
0: 对，那这样要提醒到大家，是如果说我们要住这个帐篷营地的话，我觉得带一点点防蚊喷雾，带一点点防蚊喷雾，驱虫喷雾，防蚊喷雾，还有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说到之外，那像有些大学生可能放暑假了想去玩，也会有一些优惠啊。我们在校的本专科大学生凭借我们的学生证也是享受的动物园半价，风景区半价。
2: 是的，
0: 半价的话就是动物园是90块钱，风景区半价就是50块钱。所以呢，就是大家去到这之后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包括到还可以针对16岁以内的孩子去动物园免门票，但是需要支付一个50元的一个大巴车费用。
2: 大巴车费，是的。
3: 刚刚说那个套票的话，就是只是针对家庭嘛，
0: 对
3: 吧？
2: 对，对的。
0: 好的，
3: 那其实今天推荐的这个避风侠，就是整个游玩的时间建议是一天呢还是两天呢？
0: 我觉得可以分，比如说你像周末你想两天一夜的话，就可以按照那个套票的方法来走。你可以就是比如说第一天我就只逛生态园和我们的这个熊猫，然后第二天的话我就去我的动物园区，
2: 对，
0: 然后去参加一个音乐局，包括到去野生动物世界这边做我们的打卡局，这是我们两天一夜的玩法。如果说您一天的话呢，我就建议大家早一点点出发，早上先去到我们的生态园区去看熊猫吃东西啊，熊猫嬉戏打闹啊，这些在我们的生态园区这边逛一逛，下午的时候再乘坐我们的大巴车，一边喂着老虎一边喂着狗熊，然后呢去到我们的动物园去跟小动物们做一个这个互动，这是一天的玩法啊。
3: 好的，那如果说两天的玩法的话，周围住宿的话是民宿比较多还是酒店比较多？有大概这个均价是在多少呢？
2: 然后针对这个的话，其实刚刚不是讲到了那个门票送酒店的这种套票，然后我们也是不光是推出了这个帐篷，也是有跟这个当地
0: 的
2: 民宿
0: 的
2: 包括官方酒店是有合作的。然后如果说像平时单独订酒店，可能均价的话是200到300左右一晚上。然后我们也推出了像这个两天一夜的动物园加风景区双园的这个门票，加上官方的酒店或者说是双园的门票，加上特色民宿一晚，加在一起的话，两个景区的门票、家庭票加上住宿一起，均价的话，一家人可能就是500多的样子。
0: 其实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还算划算的，
3: 还蛮就是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对，就是你想我把我的旅游的这个就是景区的门票也包了，然后呢住宿也包了，大巴车的这个钱也包了，
2: 大巴车也包含的，
0: 对，所以说整个算下来我觉得还是会比单买和单住会划算很多，
2: 划算一些。是的。
3: 好的，那今天咱们雅安这边推荐到的就是避风侠，
0: 是的，
3: 还有没有其他推荐呢？
0: 说到避风侠之后呢，就要说一下我们周边的一些吃的，就是很多朋友会说苦于我来了避风侠，但是不知道吃什么。
3: 对啊，因为一般景区里的这个吃食其实都差不太多的
0: 朋友们，我真的要说一下哈，就是我一定要严重推荐一下下。首先是我们周边的农家乐，避风侠周边有很多的农家乐，它的这个农家乐有很多特色的一些菜品，像比如说我去过的一个农家乐就在避风侠的那个就是进出口那儿就有一个农家乐，它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东西，是宝兴的一个野菜腊肉。对，它是宝兴的一个特色野菜去炒的腊肉，野菜不定时，比如说它有可能是雪芽菜，有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蕨菜，也有可能是我们晒干的这种宝兴的竹笋去炒的一些坛子肉啊、腊肉这些，然后包括到它的一些周边农家乐还会有一些玩的，比如垂钓呀、钓小龙虾呀这些的，这个是一个玩法。然后就是我们上避风峡的这个路上会路过另外一个小景区，叫做红豆。就是红豆相思谷，对，这里也有很多的好吃的可以去看一看，包括到上立古镇，就是一条线，大家可以去连着吃。你可以上午选择去了避风峡，下午在我们的动物园景区打卡完之后，顺道下来就去到我们的上立古镇这边。上立古镇再往前开一点，有个地方是这个就是白马寺，这边有个鱼特别好吃，他们的鱼火锅。对，然后就
3: 是单独的一家店的推荐是吗？
0: 是的，然后就是我们雅安的这个特色的美食，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过很多了，像雅鱼啊这些东西。对，那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雅安比较有标志性的打卡点的地方吃饭的话，可以去到雅鱼塔。那里打卡的话，它一楼是一个 茶餐厅，然后呢就可以在那里点一些，就是比如说茶点或者是一些茶品之类的，在那儿坐着看夕阳西下，然后去品尝一下这个茶餐厅的美食，也是不错的。
3: 好的。

0: 那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又连线到我们雅安的这个小喜，还有我们的玉阳来推荐到我们的避风翔。如果说还有任何我们绵阳台的朋友啊，有任何想要咨询他们的话，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1033绵阳交通广播。那马上呢，今天丹磊和猜猜也有一些推荐要给到我们雅安的朋友，
1: 主要是一个耍水的地方。
0: 哦，那我可太爱了。
1: 避暑嘛，夏天这个天气太热，还是要清水好玩啊。有两处地方呢会给大家推荐到，然后呢我们待会儿稍稍期待一下吧。
0: 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因为现在就是是这样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才新开的，在下周的时候呢猜猜也会去踩点啊，就在北川，在咱们绵阳北川的无下谷。无就是有无的无，夏夏天的夏，无下谷。第二个要推荐的地方呢就是在咱们的撒拉西风情谷，这个地方也是在北川哈。
1: 对，
0: 那下周的话呢我也会一些提前打卡体验，会直播带大家去刷一下是怎么子的一个
2: 踩个点啊。
0: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也是有一些遛娃的推荐要带来给大家。那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3: 今我这就叫人去把马牵进马厩里喂敷料。说罢佝偻着身子告辞了。狄仁杰问道，马蓉啊，你今夜要住在哪里啊？马蓉笑着，哎呀，狄大人还是不了解小人呐。这偌大一个金山乐园，花花世界，还怕没个宿夜之处？老爷放心，今儿就当给我放假了。我只是不放心你身上两颗金锭，你京师的二叔劳苦一生，无儿无女，将一身积蓄赠送给你，可不是让你酒色逍遥的。老爷，这两颗金锭当然要留作老实的生计呀，造一堂屋，买一条船，我怎么会不知珍惜呢？这手头上还有二两碎银子，今夜花销足足有余。狄仁杰取笑道，哼，小心被歹人诈去，被偷儿窃去，被女人哄去。记住啊，明天一早便来这里找我，赶去金华城里吃午膳。我还要拜访童年聊友罗应元县令呢。侍女拖着木盘送来一盅香茶，狄仁杰吩咐搁在窗台的圆茶几上。侍女退下后，狄仁杰独自在露台上慢慢喝着。夜风如丝，微微凉人，他伸了伸僵直的双腿，十分的舒适，心想饮完香茶就去客店汤池沐浴，再美美的吃一顿猪肉菜饭，便上床睡觉。突然他觉得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渐渐的逼近身边，他猛地跳起，环视四周，露台上并无异象，门里外厅也没见有人。他趴上墙头窗户窥探卧房，也没见什么奇怪的踪迹，心中生疑，怕是幻觉，又拨开紫藤跳出露台的玉石栏杆，在树丛深处搜索了一阵。这时周围一丝风也没了，灌木丛外歌弹吹唱之声清晰可闻。狄仁杰再跳进露台，猛见紫藤架一串串花朵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裙衫，一个绝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地在露台的圆脊边，裙下故意间露出窄窄的金莲。狄仁杰起初还以为是侍女送来晚膳，待定睛一看才觉得诧异，那女子非但没有脱木盘，而是摇着一柄象牙细骨檀香扇，肌肤似雪，脸衬朝霞，满头珠翠，艳光四照。那女子轻移莲步，停停袅袅走上前几步，一对妖艳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仁杰。狄仁杰大声问道，你是谁？

0: 怎么无端闯来这里？
1: 闯来这里？这里几时成了阁下的私宅呀？
0: 女子浪虐笑道，红唇里露出洁白的玉齿，妖媚动人。狄仁杰怒道，今夜我租下这红格子，小姐素昧平生，如何擅自进来这露台？女子咯咯又笑，眼中闪出目空一切的光芒。
1: 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的，恐怕还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0: 敢问姑娘芳名？
1: 我就是这乐院的花魁娘子秋月。
0: 狄仁杰听说她是乐院的花魁娘子，心中也生敬意，风流班头，圣地名花，举足轻重啊。转念笑着说，秋月小姐恐怕这里已偷看半天了吧。秋月嗔道，
1: 阁下这是什么话呀？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阁下恐也不是子建、潘安一类的人物，这乐院里行走偷看我的男子倒是不少呢。
0: 狄仁杰捻须微笑，秋月小姐天仙般人物，西王母瑶台下凡的，容光四射，惹动人目，吃男子偷看也是常理。我只是说，适才在露台饮茶时，感觉有人暗中窥视，心中蹊跷，故而随意问问，小姐不必原想。狄仁杰也觉得有趣，眼前竟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子。秋月笑声突然停止，露台外的树丛中传出一丝轻微的沙哑的笑声，这笑声很快又在红格子的卧房窗户下响起了。秋月迈步上前，想要从窗口向卧房内看一眼，吁过一口气来，又伸出白白嫩嫩的一只手，回头拖了一把花藤小椅靠圆茶几坐下，一面扯开檀香扇，细看了尖尖的玉葱般的手指，才慢慢的摇动。花园那头大酒楼正笑语飞升，浪虐一片，楼下好像在班戏演乐，喝彩欢呼一阵接一阵。狄仁杰正色说道，秋月小姐见谅，我明日一早便要赶路，折回金华城回濮阳，恕不奉陪了。说罢抽身欲回进厅里，秋月鼻孔里哼了一声，
1: 哼，阁下且慢逐客，实不相瞒，今夜有一个痴情郎白鹤楼为我排宴，不一会儿便要我去私底亲迎呢，故而想在此地消磨一会儿，这半日不知阁下姓名，听你这言语气度，八成是个做官的吧。

爷是否真的有孤魂野鬼找替身？那神秘的花魁娘子又是何人？狄仁杰这一夜是否过得安稳？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2: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3: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
1: 一起开始城市漫游。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1033，给我们雅安台的朋友们打声招呼，也给我们各联盟台的朋友们打声招呼。Hello， 大家上午好，我是丹磊。
4: Hello， 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 FM 103.3苗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猜猜。Hello， 小喜。
5: Hello， 猜猜。Hello， 丹磊，我是小喜。
4: Hello， 还有我们的易阳啊，我们的文旅推荐官。
6: Hello.
4: 那马上呢，我们丹磊给大家推荐我们绵阳新开的一个玩水的地方。大家如果说这么过来的话，像我们城区，如果说每次都是在逛城区，这就可以去到我们北川的无暇。
6: 是的，是的，
5: 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啊，无下谷，
4: 没有夏天，
5: 对。
6: 然后这个地方啊，首先给大家讲一讲咱们无下谷这个。它比较出名的就是这个漂流嘛，第一个要给大家安利的就是这个漂流的问题。然后它是6月19号就已经开漂了。我先要给大家划重点，如果你现在要真的是想去漂，一定要提前囤票，在网上啊，在我们的某音是可以搜索到的。对，因为它现场购票的话，相当于要贵一半呢。所以说可以先去电商平台囤囤票，想玩水的朋友一定要先去把票囤好。然后呢，它整个漂流啊，给大家描述一下，它是藏在那种深山峡谷之间的，就相当于说，你抬头是可以看到我们清澈的蓝天白云，然后四周呢是我们连绵环抱的这种青山，脚下又是这种河道，溪水又比较干净透亮，清澈见底，甚至你还能看到小鱼。就是你光是看着这满眼的这种碧绿感觉，一下子像我们刚刚的名字说的一样，没有夏天了，燥热感就消失了一大半哈。
5: 那像我们这个漂流，它是属于温柔型的还是刺激型的？
6: 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分两段。首先呢，我们开始有一个300米左右的一个空中的玻璃漂流。然后呢，就是它是那种玻璃栈道那种感觉，所以说这段其实我觉得是相对温和的。
5: 对。
6: 然后呢，它后面衔接了一段一个5公里左右的峡谷原生态漂流。这一条河道呢，它的落差就会相对高一些了，有200米左右。途中有20多处的这种惊险刺激的这种急弯陡坡。你想想，咱还是服从下去的话，还是很凉快的。那个水花溅上来，
5: 我懂了，就是抓好扶手。
6: 是
4: 的，其实它总的来说的话，不算是特别就是夸张的那种坡度啊。所以说，我觉得行色还是比较友好的。然后整个漂完的时间大概就是1个多小时
5: 啊。
4: 所以呢，可以回来安排下你的时间，然后把你锅碗瓢盆都带上哈。我肯定是要泼盆水的。
5: 你别说，真的，我有时候看人家做漂流的第一视角嘛，你就感觉好刺激这种感觉。而且各自拿的这个武器还不一样，有时候
4: 就那个不锈钢喷喷是最对的。
5: 锅碗瓢盆掉了过后，海儿拿起来都会泼水嘞，真的。
6: 是，而且它这个确实刚刚小溪说到的，锅碗瓢盆在漂流过程中很容易就搞掉了。
5: 对，
4: 那个不锈钢喷喷还可以叮到脑壳上。
6: 还可以把什么把帽子取下来泼，泼完之后。
5: 真不错。是。那我们这个漂流它对宠物友好吗？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想带小狗感受一下这种刺激的，可以吗？
6: 可能不太友
4: 好。小狗小猫肯定是都没办法上到就是水里面去的哈，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6: 对，但是除了漂流之外，待会儿会跟大家说到这边无下谷这边还有一个比较温柔的，可以带小猫小狗一起去玩的地方，待会儿给大家说一说啊。然后我们接着把这个漂流给大家讲完啊。首先这一趟漂流玩下来呢，可能就1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相当于刺激和休闲都能兼顾到了。不管说是你就是自己年轻人朋友去玩，还是说你带娃或者家庭去玩都可以，玩得比较尽兴。
4: 是的，它这边除了漂流之外呢，也是有安排餐食的。因为这边一块习俗，你漂完可以身上打湿啊，它这边都是有的啊，一应俱全，你可以去洗个澡冲哈，然后也是有温热的那个姜茶可以喝一喝，因为其实整个漂完还是比较冷的。
6: 对，而且漂完就特别饿嘛，然后它那个景区还有安排到柴火鸡给到大家。
5: 天哪！
6: 本来比较嫩，然后吃哈，这种香喷喷的啊，热乎乎的柴火鸡是吧？然后锅边那一圈馍，你再给吃下去。
4: 你如果不想吃柴火鸡的话，你可以自己动手。他们那边有共享的那个煤灰灶台哈，你可以自带点食材，就一起在这儿煮饭嘛，煮烧烤都是可以的。
6: 就是，那就比如说你开车去，然后把食材就放那个地方，放车上，然后漂流完之后就取了下来，然后就去那儿做。
4: 你可以拿下来放啊，因为我觉得这两天放车上可能容易捂坏。
6: 确实是啊，这是我考虑不周到了。
5: 但朋友们，我觉得漂流完了之后应 应该就只想吃饭了吧，不想做饭了吧？
4: 对，所以说如果说吃饭的话，那边就有柴火鸡，有其他的吃的，看你国家。只不过我们最推荐就是柴火鸡啊，不要吝啬。吃完饭你也可以去休息啊，它那边还可以踩水啊。
6: 对，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比较适合带小狗呀、小猫，哎，去我们的那边鱼鳞坝踩水。它这种浅滩的水，然后水流是比较温柔的，像小朋友踩进去的话，它那个水流可能刚好到脚踝的那个样子。然后呢，那边还可以拍什么机车大片，因为它不是。

0: 浅滩嘛，然后有一条专门的那种车型的道，然后呢可能比如说平时有那种喜欢骑点摩托车呀去跑山的朋友，或者说是开那种越野车啊走那儿过，然后就可以拍出那种机车大片酷爽带感的啊，那个
1: 水花四溅，
0: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最重要的是啊，除了在那儿踩水，它旁边呢有个稍微水深一些的地方啊，他们叫碧水潭，然后呢可以在那儿干嘛，划竹筏玩桨板，你想一想、
2: 就桨板现在很流行啊，所以说你可以自带个桨板，但现在也是有租桨板的地方啊，你都可以来感受一下。
0: 对，你在那个竹筏上有专门那个划竹筏的师傅在那儿，你就搬个那个小竹筏那个椅子在那儿坐着，然后呢一边欣赏山水的美景，感受一下这个清凉，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好像已经身临其境了那种感觉。
1: 你这么说我觉得更应该适合带一副麻将，
2: 也可以啊，我们别吹麻将，打水中麻将做到水后头也很凉快，
1: 昨天他去水底打麻将哈。
2: 哎，刚介绍的是我们北川的无峡谷嘛，还有一个地方哈，也是在我们北川，叫萨拉西风情谷，洒水的洒，啦啦啦啦啦西，就是萨拉西风情谷。
0: 对，是的，它这个意思啊，就是快乐的小溪啊，能感受到我们羌族朋友对这条山谷溪水的喜爱。那首先刚刚给大家推荐到那个无峡谷漂流嘛，它这边呢萨拉西也是可以漂流的，然后呢
2: 有区别啊，
0: 对，是有一些区别的，它这个也是六月中旬18号左右就已经开漂了，然后现在呢早鸟票的预售差不多是
2: 预售已经过了啊，预售已经过了。目前的话呢，是自己去我们电商平台搜一下啊，价格的话就是根据一个实时价格来锁定，是这样子。它这边的整条河道的漂流是5公里长，全程漂下来也是一个半小时。但是这边不一样的是什么？它就是可能稍微落差要高一点，
0: 小一点，
2: 小一点，小一点。
0: 对，这边落差只有80米左右，刚刚说的是200米左右嘛，
1: 就相对缓和一点点。
0: 哎，是的，这边的话呢我觉得就确实很适合带小朋友或者是家中的这个长辈去，哎，也是不错的。然后它这个水特别的干净啊，也是那种高山峡谷水，水清亮亮的，能看见小石头啊小鱼小虾那种啊，也是然后呢一路上呢也是有急有缓，但是可能就是缓的地方是比较多的，然后呢也是在缓的地方给他们泼泼水仗啊，玩玩水啊，
1: 玩玩带上啊之类的。
0: 哎，
2: 是的。那这一小节我们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稍后一小段路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再好好说一下我们的萨拉西风情谷。休息一下再见。
1: 好的，
3: 继摇啊，就是跑坡那点，
4: 就这地方。
3: 前面走的王宝。

0: 进不去了。
1: 哦，进不去了，这就。
0: 其实你把椅子扒拉开，不就进来了？
1: 那不行，因为那就是门嘛。
0: 这就是它的不同嘛。
1: 哦，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吃喝也不同。
1: 哦，表演吃喝
0: 啊，电影和话剧都是真吃真喝。
1: 哦，真吃啊。
0: 有时候您看电影
1: 啊，
0: 那吃饭呢？
1: 哦，
0: 那真吃。
1: 哦，是真的。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都不饿。
1: 那怎么还真吃呢？
0: 哎，为了照出这片子来真实，就得真吃。
1: 是啊，
0: 嘿，还不定吃几次呢。
1: 哎呦，
0: 嗯，一个镜头不定照几回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
1: 啊，
0: 照一个吃饭镜头啊，
1: 嗯，
0: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1: 啊，
0: 导演一看已经齐备了
1: 啊，
0: 喊一声预备，开始，这就赶紧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重吃啊，
0: 哎。照几回就得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不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啊，没听说过。
0: 喝也是真喝
1: 啊，哦，
0: 拿起酒杯来，来，预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干一杯。
1: 哦，真喝，
0: 对吧？
1: 嗯，
0: 京戏里头也有吃喝场面，
1: 那怎么说？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啊，
0: 酒宴摆下。
1: 哦，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是啊，
0: 一人一木头酒杯
1: 啊，
0: 拿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1: 嚯，
0: 这酒壶是宝壶。
1: 怎么？
0: 什么时候斟什么时候有？
1: 可不是吗？
0: 请扛车扛门隆咚扛隆咚一隆咚一个隆哐隆车一个哐，告辞呀！
1: 怎么样？
0: 饱了？
1: 啊，饱了。他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哎，
0: 啊，
1: 他怎么不真吃呢？
0: 真吃还是什么意思
1: 啊？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啊，
0: 来个香酥鸡，啊，来个红烧海参。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吃完嗓子哑了，甭唱了。
1: 对了，也唱不了了，
0: 是不是？
1: 啊，这是吃喝，
0: 吃喝不同。
1: 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哭笑也不同啊。
1: 哦，
0: 京剧里面的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是啊，
0: 它和生活里的哭啊有很大的距离。
1: 京剧里怎么哭呢？
0: 老生一哭都这味儿
1: 啊。
0: 哎，娘啊！
1: 哦，对对对。老生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喂呀啊啊！完了，
1: 还真美。
0: 这就是在舞台上
1: 啊，
0: 马路上没这么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
0: 马路上过不出殡的不得哭吗？
1: 那是得哭啊。
0: 他没这么哭的，
1: 那怎么哭？
0: 你想啊，
1: 啊，
0: 这个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啊，
0: 孝子打着幡，回头看见棺材难过，走在马路上，啊，娘啊！后头几个妇女，喂呀，
1: 这都热闹。
0: 这走在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好吧？买票看出殡的，
0: 就是。
1: 嗯，
0: 电影和话剧和他这个手法完全相反。
1: 是啊，
0: 他不但没有把生活里的哭给他夸张了，
1: 嗯，
0: 而且把它缩小了。
1: 哦，
0: 只要使观众感觉到在哭，那就够了。
1: 哎，
0: 啊。
1: 他怎么不能大哭呢？
0: 哎，电影里的不能真哭大哭。
1: 哎，大哭他显得真实啊，
0: 那他破坏艺术的美啊。
1: 怎么呢？
0: 电影里有这镜头吗？
1: 啊，儿啊，这是不美的呀。
0: 就是
1: 啊，对对
0: 是吧。嗯，大家看电影看白毛女，
1: 嗯，
0: 你看喜儿在哭的时候，
1: 哦，
0: 这时候我们心情都感觉到沉闷。
1: 就是
0: 这戏做得够了。
1: 嗯，可以了。
0: 现在我们这电影艺术提高很快，
1: 进步很大。
0: 过去可不行。
1: 怎么？
0: 过去电影演员呢，有一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是啊，
0: 说话带一种舞台腔。
1: 哦，
0: 哭起来一点感情都没有。
1: 哎呦，
0: 他哭着让你听着可笑。
1: 您给学学，
0: 过去的都是这样
1: 啊。
0: 哦，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失去了苦命的马。哦，妈，完了，
1: 完了，太不真实了。
0: 这还是男的呢，
1: 那女的呢？
0: 女的你更受不了了，
1: 是吗？
0: 他嗷了那么一声，
1: 哎呦，
0: 都这劲儿的。
1: 你给钱。
0: 想不到你把我抛弃成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我的心里太难过了。啊！
1: 哎，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0: 中国人没这毛病。
1: 就是。
0: 还有他这个擦眼泪，
1: 嗯，
0: 我看着也不真实。
1: 是吗？
0: 眼泪由眼眶子流出来
1: 啊，
0: 应该擦眼窝啊。
1: 就是。
0: 他们不去
1: 啊，
0: 他擦鼻子下边。
1: 怎么个擦法呢？
0: 都这劲儿了
1: 啊。哎哎
0: 啊，
2: 他不是擦眼泪吗？
1: 啊，眼泪刚流出来他不擦啊，他半道上等着他
2: 啊，跑这儿集合来了。
1: 后来我一琢磨有点道理。
2: 什么道理啊？
1: 这个电影演员都画油彩妆啊，
2: 是
1: 他有这个黑眼窝，他不能揉，你要真揉。
3: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4: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
3: 一起开始城市漫游。继续回到我们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大家好，我是猜猜。
5: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丹磊。
3: 那么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雅安台的小喜，还有他们的文旅推荐官
5: 玉阳。
3: 玉阳 ，OK，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丹磊刚跟大家介绍到了绵阳两个漂流的好去处，第一个呢是我们无峡谷，第二个是我们萨拉西风景谷，都在北川。
5: 对，
3: 萨拉西这边的漂流呢，就是相对来说要缓
5: 温柔一点，
3: 温柔一点，就非常适合带娃娃。无峡谷就是要刺激一点，适合年轻人啊。
5: 然后萨拉西这边逛。就是你玩完这个漂流之后还可以去干嘛，去看咱们的非遗展演，羌族非遗展演、都是我们本地的羌族朋友实打实的这个节目啊，包括说你可以看到漂亮的这种羌绣，然后还有热闹的锅庄舞，还有各种少见的非遗绝技，他们那个上刀山啊，金子砍得那目不专精啊，一边看表演一边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羌家风情，
3: 是甚至那个锅庄舞你如果可以的话还可以加入他们，我觉得、
5: 对
3: 那当然了，
5: 是的，还可以玩网红脚，还有抓鸭子。
3: 那我们推荐完了刷水底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其实是如果说、有看过那个国外有一档那个荒野求生节目、
5: 我知道
3: 参加那个，
5: 我知道、
3: 有没有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我们绵阳这个生存
5: 荒野求生是吗？
3: 对，来耍。我们这个生存家 BC 营地呢，就是会模拟一些就是场景，野外生存场景，会教大家一些生存知识，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这边比较刺激啊。
5: 就咱们这边会生吃一些东西吗？
3: 那
5: 当然不会了，这个食品安全问题还是要注意一下。
3: 怎么吃的？就是这边是比较温热的那种。你让、你甚至你
5: 主打一个科普，咱们主打一个，对吧？
3: 对，他是这样的，就是
5: 教你技能，
3: 他是教你技能，还有。

0: 都是体验为主，它是有一些比如说从林川月啊这些、可以走一下刷一下，那我们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首先啊，像刚刚说到的，不用让你出山洞，不用让你吃虫子
0: 因为毕竟你要给钱，你不能说是我花钱去买罪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然后反正低难度的舒适版的野外生存体验啊、然后教教大家什么钻木取火呀，搭避难所呀，各种还有怎么捆那种绳结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丛林谋生的知识和技能教给大家。
0: 是的，他不用带一堆装备啊、人家都有。是怎么子，他们分了几个区域，第一个就是一个农业观光区，第二个就是清河劳动实践教育区，重点我们要介绍一下他们的黑新社区，叫做生存家 BC 营地区、它有第一个，它有一个四大工坊的一个体系，这边就可能是、这边就是教你生活、它用钻木取火啊，或者是其他生活方式，还有绳结搭结，还可以教你这个什么
1: 木
0: 艺、对，
1: 皮革、编织啊，这种材料的加工，
0: 还有搭铁，
1: 对，搭铁打石，还有这种石器的这种装备的体验都是有
2: 的。我感觉我到了古代都不怕我活不下来了
1: 是不是，对吧、
0: 还有野外煮饭啊、也会教你，还有一些装备的制作、还有探险类的项目，有一个300米的丛林穿越、还有湖上的桨板，还有皮划艇，这些是满足了探险的渴望。它也有一个黄叶生活的场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长租的独立露营的一个营位。如果说需要像这个体验的话，要预约一下、它里面有一个厨房的土灶啊，你也可以自己租了来煮饭。
1: 是的，然后呢，晚上那边还有篝火晚会哦。你想想，你围到篝火坐下啊，头顶是星空，旁边又是湖水，然后你在那边吃着烤肉，跟家人朋友聊聊天，那个画面。那是不是比荒野求生要舒服一万？
0: 而且
2: 是是是，那确实的。
0: 最近还有一个娱乐节，就是可以钓小龙虾，也是可以去钓虾子，还可以搞野炊、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耍法，比如说耍桨板，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桨板营他们有很多个营地，每个营地是单独收费的。
1: 是的，然后他们不定时还会搞那种荒野求生节，大家可以来关注到一下，就在我们的这个绵阳的仙海这边啊，叫仙山路这边。
0: 不是仙海啊，就是在游仙区。
1: 哦，游仙区就是在。在仙海附近、
0: OK， 我们游仙区的仙山路、生存家 BC 营地，如果说来到绵阳的朋友可以花一天时间去体验一下。
1: 是的，
0: 这个我能觉得适合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娃娃啊。
1: 对对对，然后小朋友的话呢可能就是
0: 有点、
1: 玩玩抓虾呀摸鱼这些就差不多了。桨板的话有点点危险对他们来说。
0: 那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连线到了我们雅安台的小喜还有我们的玉阳。那今天我们的推荐就到这里了，也欢迎我们雅安的朋友来到我们绵阳玩、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3: 拜
0: 喽。
4: 小生最美的是花旦，
5: 是啊，
4: 哎，唱花旦可不容易。
5: 怎么
4: 还唱花旦你得具备那条件呢？
5: 得具备什么条件呢？
4: 首先说他那花旦线条得美啊。
5: 得讲线条，
4: 像您这粗线条这都不行。
5: 对，我这是差点，
4: 唱花旦还得小圆乎脸。像您这柿饼子脸不行。这您演丑婆子合适
5: 甭提我了，
4: 唱花旦我具备了基本条件。
5: 就您跟那皮缸似的，
4: 具备基本条件。
5: 什么基本条件？
4: 你看唱花旦非得这样，个头不高不矮的吧？啊，小圆乎脸，尖下巴颏，高鼻梁，
5: 大眼睛。
4: 我就眼睛小点，
5: 差了吧？
4: 这您凑合着看吧，当初就这么结构来着。
5: 怎么是呢？
4: 唱花旦眼睛确实非常重要
5: 啊，靠眼睛。
4: 花旦一出台，俩眼滴溜乱转，二目含情，显得剧中人那么天真活泼可爱。有时候花旦在台上还来个飞眼儿。
5: 飞眼儿
4: 啊，这有个名词
5: 叫什么？
4: 秋波流慧。
5: 哦，秋波流慧。
4: 哎，您像他这迎风流泪，
5: 哎，到我这儿什么都不行。
4: 我给你学学唱花旦用眼睛的地方吧。
5: 好啊，什么戏啊？
4: 红鸾喜，金玉奴。
5: 哦哦，
4: 出来念四句白，一扔手绢
5: 啊，
4: 拿手一抄，眼睛就这么一飞。
5: 嗯，
4: 你就看出这眼睛的漂亮来。
5: 行，你给来了。
4: 我来了啊。
5: 台台令令台，
6: 青春正二八，身长在平家，露出身寂静，空腹貌如花。
5: 哎呀呀呀呀呀！行啊，
4: 你别看我这眼睛小点，它有神呢 神足啊！哎，眼睛必须得神足。
5: 那是，
4: 你唱花旦眼睛有毛病人那就困难了。
5: 有什么毛病不行啊？
4: 什么毛病都不行。
5: 嗯，
4: 你连近视眼都不成。
5: 近视眼怎么？
4: 近视眼你把镜子一摘，俩眼这模样，这还来那飞眼儿？这个
5: 你这眼神还飞呀、
4: 这飞出去就回不来了。你不信我给你学学啊，近视眼唱花旦。
5: 好啊，
4: 那困难就大了啊。你再来啊。

0: 抬抬，你倒迈步啊！
1: 掉台下去！
2: 嗨，
0: 轻轻。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孙太初先生是新中国云南文物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也是震惊世界的滇王之印的发掘者。作为云南第一代考古学家，先生筚路蓝缕，甘之如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年届80岁高龄时，孙太初将生前创作的100余幅书画作品无偿捐赠给国家典籍机构。目前鸭池梦痕孙太初学术艺术成就回顾展正在云南省博物馆盛大展出。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朗读文明街夜市孙太初鸭池梦痕节选。夜市上最多的是古董摊，这些古董商白天挎着一个箩筐走街串巷收购，夜晚到文明街摆地摊，昆明人称之为箩兜客。他们当中有鉴别能力的极少，大都是乱买乱卖。如古代书画，他们只知道周瑜里、钱枫、尹壮图、陈荣昌、袁家谷、李谷、妙家慧等云南名家。外省名气较大的如文征明、唐寅、王晕、刘墉、王文志等，虽然知道，但不能识别其作品真伪。至于比较冷僻的名家，如石溪、洪仁、金陵八家等，你若问他是何许人，则称目不能对。比起北京的古董商来，不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卖书画掌握两条，一是名大价高，名小价低；二是不知名的则漫天喊价，还价即卖。因此往往也能从他们手上买到一点好东西。布振宇前辈曾在这里买获一本王铎草书诗册，莫属已有仲春书于金陵州中，正是易代之际所书，结体用笔盘结沉郁，可窥见此工当日心情。因款时都

0: 是草书，古董不懂辨认，只花了几块钱就买到手。抗日战争中期，我在一摊上看见一本密戏图，共八页，是用紫檀木薄板片为底，先刻出阴线人物图景，再用象牙丝镶嵌，线条细如毫发，流畅生动，人物体态丰盈，衣冠服饰及亭榭陈设亦如亭气象，堪称罕见之作。墨液款属隆庆丁卯兰林洒刻制，不详为何人。此册虽画春意，但描绘手法较为含蓄，并且由于技艺极高，使人得到艺术享受。春意之作由来已久，明张丑清河书画坊著录《唐州坊春宵密戏图》，虽然无从断定真伪，但以张丑的鉴赏能力，此卷为旧画大抵是可信的。据记载，仇英也画过这种玩意儿，汉唐人对此事并不隐晦，见诸刻画及文字者甚多。到了宋代，大约是因提倡理学的缘故，对男女床笫之欢遂讳莫如深了。此册应属罕见，古董以奇货自居，所价极昂，非我辈力所能制。后文被在昆开店的苏州人张涛清购去。我在《春城竹枝词》中有一首极有其事，诗云：宣炉定河古铜章，针砚分成古董厂，偶像冷摊窥宝集，春宵密戏内家庄。我父亲是一位晚清的幽贡，教育子女极严，终日板着一副面孔，动辄训人。我们弟兄平日都非常怕见他，不愿跟他在一块儿，唯独他逛古董摊时，我总喜欢跟着去。当他买着一件心爱的古董时，脸上也会露出一丝微笑，并对我讲解它的价值。此时我若趁机要求他给我买上一枚古钱，或是一只用银子镶的虎爪，他也会满足我的愿望。久而久之，我自己也养成了古董癖，常常把五点钱节省下来，一人去冷摊上搜寻小东西。一般小孩喜欢买玩具，我的小书箱中则多半是古钱、石章、小砚台之类，当然不会有什么真品，但自己却视为宝贝，不许别人翻动。有一次因放学后去逛古董店，回家很晚，被父亲知道了，大发脾气，将我小箱子里的东西全泼在地上，我失声大哭，到第二三天还伤心不已。恰逢外祖母来到我家，知道此事，说了我父亲几句，又安慰了我一番，才算了结。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真游天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的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避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积极运作之下，一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然而3年之后，这位秦庄襄王于盛年之际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嬴政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主人公秦始皇。当少年嬴政走上秦国王位之时，关于他的疑问也就接踵而至。这个一直跟随父亲在赵国做人质的孩子，他的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他不仅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谜，也成为历史学上的一桩公案，更成为2000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揭秘关于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8集《生父之谜》。
2: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帝王的世系都很清楚，唯独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写的若明若暗。所以史学界对秦始皇的生父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答案。那么秦始皇生父是谁这个谜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应当怎么样破解这个谜？我先讲第一种说法。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当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子以后，异人的地位就日渐高了，然后异人和他的师父吕不韦的关系也就逐渐亲密了。有一天吕不韦在家设宴，这个家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不韦，一个是异人。虽然是两个人的家宴，但家宴非常豪奢，家宴一开始就是歌舞，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赵佶。赵佶可以说最拿手的绝活是跳舞，舞跳得特别好，所以赵佶一出场就吸引了异人的目光。赵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佶是那种让男人看了一眼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女人。

0: 不为。敬酒，敬完酒以后提出要求，要什么呢？要吕不韦把这个善舞的赵佶赏给他。吕不韦其实在这之前已经看出来艺人对赵佶感兴趣了，因为他看见艺人的眼睛里发光啊，所以他已经看出来很感兴趣。但他没有想到作为秦国太子的嫡子竟然敢于这么出口夺爱，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赵佶不是别人，是吕不韦的爱妾。所以当一人提出来要的时候，吕不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怒。吕不韦非常生气，但是想了想，自己呢已经为一人把家财都散了，所以也不在乎这一个赵佶了。最后呢满腔怒火还是笑呵呵的说可以。当然一人听很高兴啊，酒也不喝了，舞也不看了，抱着美人就回去了。在史记的吕不韦列传这样记载的：姬自溺有身，至大姬时生子正。就是赵佶隐瞒了自己这时候已经怀孕了，到了大姬，姬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每一学期的期，到大姬的时候生下来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叫正。而这个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这一段记载出自吕不韦列传，这段记载的信息量非常大，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四点。第一，是赵佶是邯郸绝好善舞者，史书的原话，好就是美，绝好就是绝顶漂亮，也就是赵佶是邯郸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善于跳舞的女人，这是第一点。第二，赵佶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三，赵佶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这是首先交代了赵佶。第四点，是异人从吕不韦那儿把吕不韦最喜欢的一个女人给夺走了，这叫夺爱。那么这一次家宴和异人要走了赵佶，后人把它概括成四个字，叫邯郸献佶。当然在这个故事的本身就存在了一个谜团，后人们就在讨论说吕不韦这个家宴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是他有意安排的还是他无意安排的，这个差别很大。吕不韦列传是写的是呢，一人看见赵佶以后就非常喜欢，然后就要，而且这个时候写了四个字叫吕不韦怒，吕不韦很生气，但是想到已经破了家财了，最后呢就算了，就献出去了。所以有一派学者认为吕不韦对艺人的投资是智力投资，金钱投资，他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随着赵佶嫁到艺人那儿，将来再去做秦王，没有这个想法，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呢，说那个吕不韦怒啊是假怒，这是设局，是下套，是吕不韦有意设计了这么一场阴谋，设计了这场家宴，然后用赵佶来吸引异人，这是关于秦始皇生父的第一种说法，吕不韦之子。
1: 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司马迁的记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而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把焦点放在了吕不韦的身上，他们认为吕不韦在邯郸献计中有可圈可点之处，是吕不韦在设局下套， 因此秦始皇

0: 是吕不韦之子，毫无疑问。那么对此，王立群先生是如何分析的呢？
1: 这个设局下套说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有两个问题。第一，胭脂性别，你说这个赵佶是怀孕嫁给异人呢、啊，将来生下了儿子就做秦王，但你可以想想啊，赵佶怀了孕还能跳舞，肯定不是发生一些形体变化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你就跳不成了，可能跳出危险来了，是吧？那一定是在早孕期，而且嫁过去以后异人没有发现，只能说明是在早孕期，就刚刚怀孕的时期。刚刚怀孕，现在连 B 超都检查不出来，你怎么能确定赵佶怀的就是个男孩？将来要是生个女孩，你嫁出去了，那不是赔了夫人，最后生了不是国君的吗？你性别不知道啊。她在这个时候嫁出去是在早孕期，根本无法知道这个胎儿的性别，你怎么能说吕不韦就是让赵佶怀上自己的孩子再嫁给异人，将来做了秦国，生下了儿子做秦国君？咱岂不说生儿，这个儿子生出来是不是儿子都是问题啊，要是个女儿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邯郸献吉是巧合而非设计，是夺爱而非设局，这是第一个看法。再一个，风险太大了，你找了一个自己的爱妾怀着孕再嫁给人家，万一这个阴谋暴露了，那吕不韦不 OK 了，肯定完蛋了。你献给我一个赵佶，你先让她怀了孕，然后你再嫁给我，将来第一个发现这个事情的人是谁啊？就一定是异人，他会首先发现。异人要发现这个事儿，你甭说将来是当国君呢、啊，赵佶要不要都成问题了，甚至可以连累吕不韦，风险太大。尽管吕不韦是做风险投资的，但是这个风险投资的风险也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赵佶再嫁绝不是吕不韦的阴谋，是异人夺爱，不是吕不韦设局，这是第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史记可是把这段故事完整的记下来了，而且没有第二种文献能够如此完整的记述了秦始皇的出生，这生下的孩子就是秦始皇啊。所以这个文献在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中间是个非常重要的文献，是唯一记载最完整的文献。而且这个文献还有两个重要的佐证，第一，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采用了这个说法，这两部正史都采用了这个说法。第二点，汉代有其他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比如说《汉书·王商传》记载了这么一段话，说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因知其有身而献之王，禅始皇帝。这是《汉书》的记载，《汉书》的《王商传》的记载，把这个事情的说法给《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完全一样，这是一个汉代文献的佐证。另外，班固还有一个上表，在这个上表中间提到这么八个字，叫“秦执其位，吕政残月”，吕政，它不叫赵政。说吕政，那就说明秦始皇生下来是正月出生嘛，他的名字叫郑，所以说他是吕郑，那等于说他是吕不韦的儿子。这种说法它的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有文献记载。
0: 在吕

0: 不为之子一说中，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做了记载，而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种记载。所以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关于秦始皇是一人之子一说又出自何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1: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一人之子，认为是一人之子最可靠的一条文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这样记载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纪，悦而起之，生始皇，以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其生名为郑，姓赵氏。这段记载讲了三点：第一，一人是取了这个吕不韦的纪作妻；第二，是这个赵佶生了秦始皇；第三，秦始皇生下来以后他的名字叫赵政。这是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完全相反，这两条记载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因为秦始皇本传中间完全没有提到赵佶怀的孕嫁给异人的这个说法，完全没有记载。而且史记还有一条记载，史记楚世家有这么两段话，叫秦庄襄王族秦王赵政立，说秦庄襄王死了以后，秦王赵政立，称他为赵政，不称他为吕政。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实际上看到了是两种材料。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异人的儿子。他看到了两种材料，他把这两种说法分别写在吕不韦列传和秦始皇本纪里边。所以这个谜团的造成其实是史记造成的。史记的记载记载了两说，导致我们今天史学家争论不休。那么本纪跟列传记载不一样的时候，该相信谁？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关于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同一本书却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异人之子。因此这桩公案起源于史记，都是司马迁惹的祸，难怪他会成为千古之谜，为后世的人们争论不休呢。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我们该相信哪一种呢？王立群先生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1: 按照一般的规律，本纪跟列传记载不同的时候，列传可能比本纪更可信啊，一般是这样讲的。但是要真正讲清楚这个问题呢，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因为在吕不韦列传中间记载秦始皇出生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叫至大七十生子政。至大七十生子政，现在关键是这个大七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七啊，就是我们现在星期几的七，这个字读七。七的本意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叫做七。所以古人注大七，在史记古人作注的时候就注了两种说法。第一，十个月叫大吉。为什么呢？古人都讲十月怀胎，所以十个月叫大吉。还有一种注本叫12个月叫大吉，12个月是满一年，就满足一定的时间，这都叫做吉。那么对这个至大吉时生子政，我觉得要把这句话讲清楚，要知道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第二点，生育时间。我曾经多次到妇产科医院去，去拜访妇产科专家，问他们

0: 能不可能怀了孕带着孩子跟着艺人治大鸡而生子症？妇产科大夫都认为不可能。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跟我讲了，他怎么计算怀孕呢？因为当他下一个月经不来的时候，他就认为是怀孕的，而他的排卵呢是在怀孕前14天。而女性的妊娠呢，她的怀孕我们称之为妊娠，医学上叫妊娠，妊娠期是266天，加上前面排卵期的14天是280天，按7天一个星期来说是40周，40个星期，4×7=280，就是40周到的时候就是她的10月怀胎了。所以10月怀胎实际上是280天。所以我们怎么计算呢？因为这个和我们下面讲的知识有关，我把这一点讲清楚啊，不是在普及妇产科知识的啊，而是我们需要讲这个问题啊。现代医学上计算女性的预产期，它是从末次月经第一天算起。也就是说怎么计算它的预产期呢？是从末次月经的这一个月加上9个月。比如说你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是第一天来，那你的预产期就应当是2+9，11月10号。日期怎么算呢？日期加7天就是17，11月17就是你的预产期，是这样计算的。月份加9，日期加7，这就是预产期。我这一讲全国人民都知道怎么计算预产期了啊。正常的生育是在预产期的前3周和后2周，这叫正常生育。第三点，过期妊娠，我们讲一下过期妊娠怎么回事。如果超过预产期2周，就超过预产期14天没有生育，没有生下来，这叫过期妊娠。换句话说，女子从怀孕到她的生育可以向后错，但这个错后不能超过2周，也就不能超过14天，超过13天还算正常。那么280天加上13天，也就是说从她怀孕到她生孩子293天是时间的底线。293天以内生的都叫正常生育，达到294天生的就叫过期妊娠。一旦过期妊娠会带来严重恶果。第一，胎盘会发生变化。胎盘的作用是向胎儿提供氧气、营养和排除胎儿的代谢物。如果怀孕到294天还不生的话，胎盘就发生衰老了。到294天胎盘衰老，那么胎盘衰老以后，胎盘就不能够向胎儿正常供应氧气，不能够正常的供应营养，也不能够代谢胎儿的排泄物，所以胎儿的死亡率极高。所以过期妊娠侥幸生出来了，一定是弱智，不是脑瘫就是智障。所以过期妊娠非常危险。第二，羊水。羊水是胎膜之中分泌的一种包围着胎儿的一种液体，这个羊水从38周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到40周就必须要生了。如果突破293天以后，羊水会迅速的减少，甚至于这个时候的羊水少到了这个什么程度呢？由于胎盘的老化，羊水的减少，胎儿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甚至于胎儿的胎粪会混入羊水之中，生出来的孩子浑身都是粪便。 所以过期妊娠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明白了这些三条知识，现在我们可以破解这个谜了。在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的话，这个胎儿生命很难保住，即使是出现奇迹，这个胎儿生下来就是脑瘫智障，不可能生下来是个正常的婴儿。在我们当代医学条件比较发达，如果我们发现过了预产期13天还不能够生育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药物终止他的正常妊娠，然后采取措施取出胎儿，但古人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是吧？所以过期妊娠生出来的婴儿，即使生出来也不一定是个，一定不是个健全的人。那么现在我们来想想，假如赵姬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史记》的记载是至大姬时生子正，这个大姬我们先不说12个月，就按10个月来算，你算算他一定是进入了过期妊娠。如果这样来算，赵姬如果是这样带着孩子嫁给异人的话，他应当不到10个月一定要生，绝不可能至大姬时生子正。如果至大姬时生子正，那一定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生出来的是智障，是弱智。秦始皇弱智吗？秦始皇经历过人，精明过人，他绝对是个正常产出的婴儿，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绝不可能是带着孩子嫁给异人，这个说法古人可以起止，今人不能再起，也不能，不需要再起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不可能。所以秦始皇绝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只能是异人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史书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也就是说，吕不韦和嬴氏皇族有性关系可信，如果说他有血缘关系绝对不可信。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王立群先生通过分析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因为它不符合人的生理条件和科学规律。但是为什么在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以及后来的班固、司马光都采用这种说法呢？这究竟是谁捣的鬼呢？
0: 因为这两说都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啊。吕政之说有《史记·吕不韦》的记载，有《汉书》，有《资治通鉴》的记载，赵政之说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还有汉代文献的记载，赵政也有文献记载。比如说我们在汉武帝系列讲过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刘安曾经编过一个很有名的书叫淮南子，在淮南子两处记载，淮南子有一处这样记载，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秦王赵政，大家听听，这说明刘安他编这个书的时候采取的就一人之子说。还有一处记载说赵政昼绝欲而夜礼书，说秦始皇赵政这个人经历过人，白天他断官司，晚上他去写书，他看书，说这个人经历过人，两次都提到赵政。另外汉代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潜伏论》，在这部书中间也提到，六世而始皇生育邯郸，故曰赵政。所以汉代文献有大量的赵政的记载，也有吕政的记载。第三点，《史记·吕不韦列传》尽管记载的很详细， 但是司马迁这个《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这个史

0: 史料的来源是什么，我们至今不清楚。另外一个记载秦始皇身世的还有一部史书叫《战国策》，《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怀孕嫁给异人，没有这种记载。第四点，赵姬怀孕嫁人在逻辑上讲不通，它不符合逻辑。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啊，假如吕不韦的爱妾赵姬真是怀着吕不韦的孩子嫁给了异人，然后生出来个儿子就是秦始皇，这一定是个隐私，而且是国家级的隐私，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一种隐私。这个隐私只有四个人可能知道。第一，异人，他是当事人，是他老婆，是吧？他老婆生的是不是他的孩子，他能不知道吗？异人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认了，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了。要不是他的孩子，他能认吗？这是一种说法啊。所以异人向外面泄露可能性不太大。再一个，嬴政，嬴政他知道的可能性最小，即使他知道了他不敢泄露，他要泄露说明他不是嬴氏血统，他不是嬴氏血统，他没有资格继承秦王的君位。他一个是不可能知道，一个是知道的话他绝不可能向外泄露。第三个是赵姬，赵姬是当事人，赵姬有两种可能。第一，赵姬糊涂的是怀着谁的孩子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赵姬本来就很糊涂。第二，赵姬知道是谁的孩子他不敢说，他不敢讲。赵姬再糊涂，这个是牵涉到政治问题的。假如他生的孩子不是异人的孩子，是吕不韦的孩子，他要敢说出来，嬴政就没有王位，嬴政没有王位他就没有王太后，他一切都没有了，不能讲的。还有一个是吕不韦，吕不韦是这个当事人之一，吕不韦是制造这个隐私的人，也是泄露这个隐私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这个隐私一泄露出来，让秦王嬴政知道以后，我是你真爹，我是你亲爹，那么他可能地位上就特殊了。所以四个当事人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透露，而吕不韦的透露是最不可信的。那么秦始皇的身世为什么如此引人注目呢？后人为什么对秦始皇的这个身世这么注目呢？
1: 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已经是一个千古疑案了，而无论秦始皇是谁的儿子，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秦始皇本人的功过评价。而从秦始皇的出生开始，一直到他继承王位为止，史书没有记载异人对嬴政的身世有过怀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那么关注秦始皇的身世呢？
0: 我觉得这里边包含了这么几种因素。因为称秦始皇叫吕政或者赵政，意味着是秦灭六国还是六国灭秦。假如叫赵政，那一定是秦灭六国；假如叫吕政，那就是说吕不韦做一个非秦国人，在秦没有灭六国之前，他的儿子就把秦国给灭了，那不是六国灭秦了吗？这就是人们关注的第一个原因。再一个，这种说法是后人关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很能解六国人对秦灭六国之恨。六国最后被秦灭了，六国的人对秦灭六国是怀有仇恨的，我这国家被灭了，我亡国了，我能不恨秦吗？要恨秦那找点说法，我就说你秦王灭我们，你这个秦王你其实都不是秦国的种，是吧？你是六国的人。所以六国的人觉得这个说法

0: 别能解恨，特别能泄愤，所以人们对这个说法也特别感兴趣。当然上面我说了两种说法，吕不韦之子说，一人之子说，这两说学术界争论不清，然后出现了第三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什么了？说这个问题现在无法破解，这个谜无法破解，只能将来开棺验尸，然后两个人做 DNA 的这种比照，看一下秦始皇和他的父亲异人他们两个的 DNA 是不是一样。这是学术界的第三种声音，这是一种无奈的声音啊，非常无奈的声音。其实我觉得用不着开棺验尸了，我们从现代医学上讲不可能出现那样的情况，所以秦始皇的生父只可能是异人，不可能是吕不韦，现代医学只能做出这样一种解释。其实秦始皇的生父之谜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赵佶惹起来的，他先作为吕不韦的爱妾，后来又作为异人的夫人，他这样一个再婚导致了这么一个谜。而赵姬，历史上的赵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对秦国，对秦统一天下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始皇虽然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一王朝的开创者，被称为千古一帝，但是他在登上秦国国君之位的时候只有13岁，他的权力被母亲赵姬所掌握着。那么赵姬究竟是如何走上秦国政坛的呢？秦始皇又是如何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9集《赵姬之乱》。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层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梅，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
1: 哎
2: 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
2: 哎呀，
3: 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尝。别客气了，哎，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3: 啊，哎，阿书记，
1: 啊，
3: 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
1: 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
1: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嘛。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3: 阿子古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万多公斤吧。
1: 哦哟，好的好的好的，2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1: 哎，就是的，人不骗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3: 功劳最大了，
1: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
3: 哎，阿书记，
1: 嗯，
3: 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1: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3: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1: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
3: 哦，
2: 阿书记啊，
1: 嗯。
2: 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1: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2: 我大家
1: 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2: 好，知道了，知道了，
3: 没有乱说，
2: 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1: 哎呀，销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采摘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啊。哎，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通缉呢，走了啊，走了。
2: 行，
1: 你们忙啊，
2: 那再见啊，书记，
3: 消息了。
1: 哎，好好好，
2: 好消息啊，
3: 书记，再见，
1: 再见，再见。
4: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5: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4: 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5: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4: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来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5: 哎呦，苹果说话，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4: 随便哪一颗，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
5: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4: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
5: 严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4: 对，就是我。
5: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4: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5: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4: 咱们这可是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呀。
5: 这个我知道呀，货绝对也没问题， 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1: 有什么你就直说。
5: 批发价格嘛，稍微贵了点儿。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4: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5: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儿，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1: 贴牌？
5: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4: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5: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咱们再联系吧。
4: 哎，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
1: 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啊、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0: 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林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6: 哎呀，阿书记啊，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吗？
1: 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哎，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6: 喂呀，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呢。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要咋办呢？
1: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6: 哎呀，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吗，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1: 哎，胡闹嘛。
6: 咋了？
1: 哎，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哎，严书记，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6: 严书记，谈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哎，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
1: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4: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1: 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4: 阿书记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1: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嘛，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采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哎，怎么卖嘛？这个，
4: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阿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6: 哎，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价格降一降怎么样？
4: 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1: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6: 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 牌子也小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买呢？
1: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4: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6: 啊，冒牌货有吗？
1: 冒牌货
6: 啊？
4: 对。
7: 严书记，严书记，
8: 不好了，出大事了。
1: 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哎，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8: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1: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心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有运进来的道理？
8: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4: 还有
8: 你们去看看吧。
1: 走走走走
4: 走，咱们看看去，
1: 咱们看看去。
4: 走
1: 走。
9: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承诺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8: 你在干什么呢？
1: 哎，就是干啥呢？你在这
10: 干什么？
9: 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
8: 旅游，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4: 你们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售卖的网店里去啊？
9: 没有，
10: 咱们是这个意思。
4: 好了，大家都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
10: 就是
4: 啊，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11: 就是，走。
4: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11: 对，它是包装盒。
4: 啊，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1: 假的。
4: 啊，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
12: 哎，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4: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11: 就是
1: 啊，损失谁来承担？
12: 哎，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1: 哎，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是？
4: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

0: 证明。
1: 哎，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拿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2: 就是，
0: 对呀，对，这一点都不错。
3: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0: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1: 干这个事情，
0: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的旗号，卖的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1: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4: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阿里府江和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卖麦提兔耳孙拉到一边。
0: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5: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3: 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5: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3: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5: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3: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5: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0: 是小伙子呀，我看你啊，哎，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3: 对，
5: 帮你们卖苹果。
3: 就是。
0: 哎，二书记，
1: 啊，
0: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两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1: 升级？哎，怎么个升级法？
0: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1: 对，
0: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3: 啊，
0: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5: 啊。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4: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孙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1: 这个放这行不行？
6: 把这个线拉过来。
5: 对对对，爷，把那个广告牌子啊搬到这儿来。来来来，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啊，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四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7: 哎，严书记到了没有？
1: 哎，严书记，你让我把村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0: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1: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
0: 哎呀，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1: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0: 咱俩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4个小时，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
8: 拎
0: 出去了60多单呢。
1: 哦呦，太好了，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8: 哎呀，你妈，你这个样子太好了
0: 啊！
1: 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
0: 哎，这可不行，不能休息。

0: 现在这个点儿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1: 哎，妹妹弟，哎，你行不行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嘛，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
2: 哎呀，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
1: 啊，我换个
2: 啥方式啊？
3: 啥方式？
0: 一二三四，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4: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雕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
5: 红旗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
6: 健康生活必备。
0: 二二三四
7: 五六七，
3: 哎，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1: 你以为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
3: 哎呦，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的。
2: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呀不行了，
3: 来，
0: 快扶我一下，这腰给闪着了。
2: 哎，严书记，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
0: 哎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2: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0: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它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
2: 哎呀，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0: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
2: 啊，那你演技咋样？
0: 二十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这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2: 那要不我们试试？
0: 试试。
3: 第二天，严林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0: 切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它，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它吃。你喜欢看到它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飞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它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他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2: 众位家人们，哎，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0: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2: 直播间有2000多人了。
0: 卖的怎么样？
2: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0: 后台，后台，再备货500单。
8: 好的，收到了，
2: 哦，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严书记，咱们得继续，
0: 继续，继续。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你吃的不是苹果，是沙漠戈壁的馈赠，是大美新疆的礼物。
2: 哎，严书记行了
0: 啊，
2: 咱们差不多可以停了。
0: 这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干嘛打断我呀？
2: 严书记，500单已经没了。
0: 没了啊？500单都没了？
2: 30秒没了。
0: 那再上啊，再上他1500单，停播干什么？
2: 哎呦，我供不上了，不能上了，哪有那么多人在啊？
0: 这
2: 你来得起吗？
0: 啊，这直播也太厉害了。
2: 不好意思啊，各位老铁们，你们点击购买的手速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采摘的手速了。今天暂时就到这儿，不是套路，真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家人们，再见，明天还会有直播。

0: 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1: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
2: 好看，
3: 严书记，
4: 绝对可以。
3: 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
1: 啊？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
3: 哎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
1: 哎呀，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4: 可是他们冤枉你了，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的
3: 不是他们嘛，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呢，还有的嘛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数据提成。哎呀
1: 哎呀，我跟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4: 严书记，买卖地图孙在帮助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
1: 哎，没事没事。
5: 家人们，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6: 你别在这儿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
7: 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
6: 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货的提成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
5: 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严书记，
1: 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林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
6: 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
1: 果农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呀，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你们看看啊，我晒黑的这个肤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6: 严书记，不好意思，我们可能真的是误解你了。
1: 这不怪你们，大伙都知道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是最棒的，但我更明白，如果卖不出去，卖不上价钱，农民心中是苦的。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你们说我兼职创业那就算吧，但我创的是党的事业，创的是人民的事业。对不起，我有些失态了。
3: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0: 严玲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严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严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
3: 严书记，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呢。
1: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
3: 啊，

0: 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1: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呢、啊。
2: 哦哦，
1: 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0: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1: 走走，我带你去。
3: 你好。
4: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0: 哎，惭愧呀，惭愧啊。
4: 哎，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五年内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0: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4: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
0: 啊，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4: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3: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0: 对，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区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音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区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艺荣、迪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姬斌、陆军、王丽艳、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一起聆听草原上驰骋的回声。
1: 我爷爷是乌兰牧旗马头琴首演员嘛，我从小就看着爷爷拉马头琴，然后旁边一直看，就想学这个马头琴。

0: 几十年过去了，乌兰牧旗已经发展壮大，要想成为新一代的乌兰牧旗，是要通过考试才能被录取的。克日格勒几经努力，终于不负众望，成为了乌兰牧旗的接班人。他接过的不仅仅是爷爷的马头琴，更是梦想和责任。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让我们看到了更多身怀绝技的乌兰牧旗。
1: 现在的乌兰牧旗可了不起，孩子们真的是很厉害。
2: 包括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队员也都是一专多能小能手，特色就是短小精干。舞蹈演员可以跳可以唱，我们声乐演员可以唱还可以拉马头琴。
3: 更好的好质量的服务
4: 更多的人，这也是我们一直的目标。
0: 如果说老一辈的乌兰牧旗队员是用车轮和脚步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那么新一代的队员们就是以新时代的使命担当，不仅接过了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的旗帜，更要推动文艺创新，创作出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创新成为了新一代乌兰牧旗的关键词。

0: 他们更拓展出乌兰牧旗家的综合服务模式，将文艺、政策、科技、法律服务一同送到了牧民身边。无论舞台是搭在草原还是在云端，无论节目是传统还是现代，乌兰牧旗为人民服务的魂不曾改变。这颗红色的嫩芽之所以生机勃勃，正源于这份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坚守的初心。
1: 这些年咱们乌兰牧旗不仅在国内演出，而且还到国外去演出。队员们的心愿呢，就是想把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乌兰牧旗的精神传播到更多的地方。
2: 这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我们即将进行路演。作为阿拉善的乌兰牧旗队员，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回庆精神，始终努力做一名合格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此次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我们带着马头琴、呼麦、长调与民族歌舞交流演出。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用心呈现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外国朋友们都纷纷惊叹中国太神奇了，他们都要去亲身感受着中国的魅力。
3: 华侨看着我们可能会更亲切，会很热情。

0: 我们文化的魅力。
1: 时代在变化，乌兰穆齐那份对事业的热爱没有变，那份对党和人民的深情没有变，那份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没有变。这支草原上永远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正在走向天地间更广阔的舞台，激起悠远而动人的回声。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雨季最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Yeah,

0: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元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元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他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元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元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元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元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元分娩了，可他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元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元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姜元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姜元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吧。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姜元，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侍 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姜元，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姜元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珍重地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地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姜元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姜元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姜元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姜元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弃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弃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姜元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弃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弃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弃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弃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 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叫价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新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气还在教价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气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气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气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气为后继，把他奉为农神。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啊，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分别适合哪些人。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和鱼肝油来源和制作方式不一样。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来自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沙丁鱼、三文鱼等。鱼油的提取方法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流体萃取等。鱼肝油呢，是从鱼的肝脏中提取的油脂，是常见的来源是鳕鱼和大比目鱼等。鱼肝油的提取方法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收集上层的油脂。那鱼油和鱼肝油的主要成分也是不一样的。鱼油主要的活性成分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 DHA 和 EPA。 DHA 大家都知道是维持大脑功能不可缺少的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的生长，

是个好东西。而 EPA 可能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的听说，人家也是个好东西，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具有降血脂、改善心血管健康等作用。此外呢，鱼油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6和欧米伽9的脂肪酸。再来说说鱼肝油，它主要的活性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3脂肪酸。维生素 A 对于维持正常视力、免疫功能和皮肤健康很重要，而维生素 D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噻，补钙的时候必须要加的东西就是它，有了它吃进去的钙片才有用。那为什么同样是从鱼身上提取的产品，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却如此之大呢？我们来说一说。第一，原料来源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中，获取较为困难，资源相对稀缺。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中也广泛的分布，因此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原料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毫克，而欧米伽三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则高达500毫克左右。由于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合以上的因素呢，鱼油和鱼肝油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显而易见，鱼油的稀缺性、提取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导致了它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的定价了。各位，您明白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1: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2: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0: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0: 代代沿袭。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元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元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他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元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元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元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元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元分娩了，可他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元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元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姜元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姜元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吧。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姜元，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侍
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姜元，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姜元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真正的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的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姜元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姜元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姜元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姜元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弃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弃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姜元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

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气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气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气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气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脚架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新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气还在脚架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的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气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气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气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气为后稷，把他奉为农神。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号，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好，搞定。 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6: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5: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6: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5: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6: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7: 快点。
5: 好，等等我等等我啊。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7: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5: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嘛。哎呦，我的天哪。
8: 哎，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4: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5: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 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

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50年代初，孙太初先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和工作当中。1952年，

被推荐参加了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及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成为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朗读《滇王金印出人间》节选。熟悉云南历史的人提到滇池，总会联想起汉檄楼船的史事。在云南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庄乔王滇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却是决定社会进程的大事。无关父老们一提起来，总要津津乐道。这也是孙然翁大观楼长联脍炙人口的原因之一。然而，汉武开滇的历史，文献中仅有《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简略记载，不免有一鳞半爪、模糊不清之感。由于一个偶然机会，古滇国的历史被揭开了。1953年，一位姓汪的古董商送来几件青铜器给我看，有短剑、矛、钺等物。他那斑斓的锈色和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特点的纹饰，顿时引起我的极大注意。我直觉地感到这不是中原器物，有可能是云南出土的东西，便将它买了下来。经过多方打听，总不知道这批兵器出土的地点。事隔一年多后，有一次和云南省文史馆方耀先老先生谈及此事，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在他家乡晋宁县小梁王山曾发现过一批青铜器，听说都被农民当作废铜卖掉了，他也没见到实物。1954年秋天，我从昭通发掘汉墓回来，安排熊英等同志抽空去晋宁做了一次调查，居然找到了铜器出土的地点石寨山。他们在山下石寨村农民手中又征集到若干件类似的兵器和一件磨制精细的石犁，并从农民口中了解到当年大批青铜器出土的情形。根据调查线索，我们于1955年三月份到石寨山做第一次试探性发掘，发掘结果确认此山中部包含着一处新石器时代背丘遗址和一片青铜器时代的墓群。出土物中有两件铸有立体纺织场面和杀人祭柱场面的铜鼓形铸碑器，形象地再现了奴隶社会面貌，是从未见过的东西，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重视。是指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和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先后力坤，看了此次出土器物为之惊叹不已，誉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郑先生询问我下一步如何打算，我汇报了准备进一步发掘的计划，只是苦于经费还有困难。他立即表示由文物局拨给发掘费用5000元，并给一台德国进口的经纬仪以支持我们的工作。1956年11月，我们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发掘，获得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石寨山位于滇池东岸，距离晋宁县城约5公里，距海边仅半公里。这是一座石灰岩构造的小山，高30米，南北长500米，东西最宽处200米。山形宛似一条巨鲸，更卧在浩荡的碧波之中。登山眺望，滇池翻影，西山翠矮，尽收眼底。相传汉武帝欲征昆明，在长安凿池习水战，刻石作金鱼，即是象征此山，故此山在方志中又名金鱼山。这也就是杜甫《秋兴诗》和孙然翁《长联》中典故的由来。且不论汉武帝所象征的是滇池或洱海，谁会料想到这么一座岩石嶙峋、荆棘丛生的小山，竟会蕴藏着数

千件宝物，从而揭开了2000多年前滇王国的历史呢？随着发掘面积的展开，各种奇珍异物不断出土，一个古代王国的轮廓逐渐在我脑子里明晰起来。我暗自思考，这也许会是古滇国的遗迹。当发掘工作进行到大半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同事们闲聊起来，他们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如果真的挖到滇王金印，你是发掘主持人，应当请客以示庆祝。我心想，哪有那么凑巧的事，随口应允了。说这话还不到一个礼拜，果然严重，奇迹发生了。在第6号墓底的漆器粉末中，一枚金印被清理出来。这是平生难忘的一个下午，同事们全都欢呼雀跃起来，工人也停工围拢来观看。我的心房砰砰跳动，手也有些颤抖，捧着金印小心翼翼地剔除填土，四个典型的汉钻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印入眼底，印背上盘着一条蛇钮，回首逼视，两眼熠熠放光，印身四边完整无损，光彩夺目。虽然印的体积不过方寸，而我此时却感到好像是捧着一件千斤重器。作为历史的见证，这方寸之印确实比千斤还重，它在学术上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有了它，我先前的遐想完全被证实，2000多年前滇王国神秘的历史揭示出来了。这是一件何等激动人心的大事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寻常茶话，汪曾祺。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做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清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桶再开一桶，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姜太认为喝茶只是解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儿。陶庵梦忆即民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柱，以为浓、热、满这三个字尽得茶里。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艳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我的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绿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紫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艳，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他看看我的字，我的意，有时会拿另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艳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上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糖官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上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哎呀，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 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茶可入馔，制为食品。裘盛戎曾经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排人的食物说排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张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服大戒。

0: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
0: 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
0: 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0: 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我们来听黄永玉的文章《水、茶叶和紫砂壶》，选自《文汇报》。水、茶叶和壶的讲究，我懂得很少。从小时起，口干了，有水就喝水，有茶就喝茶。我最早喝的茶叶是胡米茶，家人煮饭剩下的锅巴烧焦了，放进大茶壶里，趁热倒进开水泡着，晾在大桌子上几个时辰。孩子们在街上玩得口渴了，回来好喝，喘着气，就着壶嘴大口地喝，以后好像再没有过。据说这胡米茶是个好东西，化石是饭变的，好亲切。小时候见大人喝茶，皱着眉头，想必很苦。我偷偷抿过一回，觉得做大人有时候也很无聊，不幸。最早让我觉得茶叶神奇的是旧娘房里的茉莉花茶，香原来是鼻子所管的事，没想到居然可以把一种香喝进口里。十几岁到了福建，跟长辈喝茶，懂得一点岩茶神韵，从此一辈子就只找铁观音、水仙种喝了。最近这几十年，习惯了味道的茶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茶叶都乱了方寸，难得遇上以前平日里像老朋友似的铁观音、铁罗汉、水仙种了。眼前只能是来什么喝什么，好是它，不好也是它。越漂亮的包装越让人胆战心惊。茶叶的好与不好要由它告诉你，你自己认为好的算不得数，这是种毛病要改。我喝茶喜欢用比较大的杯子，跟好朋友聊天时习惯自己动手泡茶倒茶。我一生有过两次关于喝茶的美好回忆，一次是1945年在江西寻乌县，走70里路去探访我的朋友，半路上在一间小茶棚歇脚，卖茶的是一位严肃的老人。老人家，你这茶叶是自家茶树上的吧？嗯，真是少有，你看一碗绿还映着天的影子，已经冲三次开水了，真舍不得走。嗯，我也算是喝过不少茶的人，你这茶可还真是少见。这时老人终于开口了，哎，茶钱1角5，天不早了，公平虚还远，赶路吧。你想买我的茶叶不卖的，卖了后面的人喝什么？20世纪60年代，我和爱人在西双版纳待了4个月，住在老乡的竹楼上，当地把老奶奶称作老咪头，把老头子称作老波头。这家人没有老波头，只有2个儿子，各自带着媳妇住在另2座竹楼上。有一天晚上，老咪头说要请我们喝茶，他有一把带耳朵的专门烧茶的砂罐，他放了一把茶叶进去，又放了一小把刚从后面采撷下的嫩绿的树叶，然后在熊熊的炭火上干烧。他嫌火力太小，顺手拿一根干树枝在茶叶罐里来回搅动，还嫌小，又顺手用

野火前加了一颗脚趾大小的红火炭扔到罐子里去，再用小树枝猛力地继续搅和。这时势头来劲了，罐子里冒出浓烈的茶香，他提起旁边那壶滚开水倒进砂罐里，罐子里的茶像炮仗一样响了一声，水登时满溢出来。他老人家哈哈大笑，给大家一人倒了一碗。这是我们两口子有生以来喝过的最茶的茶，绝对没有第二回了。提到茶，当然和水密不可分。张岱《陶庵梦忆》里提到的闽老子茶某处的水，我做梦都没想过，我根本就不懂水还有好坏，后来懂了一点点。就我待过的地方的水，论泡茶，我家乡有不少讲究的水。杭州、苏州的茶水古人已经吹捧了近千年，那是没有说的，还不能忘记济南。至于上海，没听朋友提过，起码没人说它不好。广州条条街都有茶馆，又有那么多人离不开茶。我小时候煮饭都用河水，街上不时会传来卖水的招呼声，每家都有口大水缸，可以储存十几担水，三两天挑满一次。泡茶一定要用某山某坡某井的好水。我们文昌阁小学有一口古井，名叫蓝泉，清幽至极，一直受到尊重。也有不少被淹没的井，十分可惜。那时城里城外常有人在井边流连乘凉聊天。乡下有虚场的日子，半路上口渴了，人们都清楚顺路哪里有好井泉，喝完摘一根青草打个结放回井里表示谢意。习俗传下来有时真美。我家里有一把大口扁形花茶壶，是妈妈做新娘时别人送的礼物，就是用来冲壶米茶的那把，用了好久，不知几时不见了。爸爸有时候也跟人谈宜兴壶，就那么几个人感兴趣，这样的知识交流成不了什么气候。也有人从外头带回来一两把宜兴壶，这壶传来传去变成泥金壶，据说泡茶三天不馊，里头含有金子。文昌阁小学的教员准备室有两把给先生预备的洋铁壶，烧出来的开水总有股铁锈味儿。在文昌阁做过先生的都有这个印象，不知道现在还用不用洋铁壶烧开水泡茶了。这几年给朋友画过不少宜兴壶，他们都放在柜子里，舍不得拿出来泡茶，失去了朋友交往的那份快乐。其实大可不必，砸破了，居上补丁，再放柜子里欣赏做纪念，不也一样吗？在紫砂壶上画水浒人物，是去年和朋友聊天后觉得感兴趣便做的决定，也当真去了宜兴。记得一个外国老头曾经说过，事情一经开始就已完成一半，剩下的一半就容易了。我很欣赏他这句话，仅仅是因为年纪大了，找点有趣的事做做而已。长天之下，空耗双手总是愁人的。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如今，无论你走到哪里，身边都会此起彼伏地响起这样的声音。我们把这种基于用户关系而进行的信息分享、传播及获取的方式叫做社交网络。也许此时此刻，你正在朋友圈里与刚刚结识的朋友交换着信息，但或许你并不知道，在27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西周社会，也有着非亲缘关系的熟人圈。西周时期，立法的根本原则是亲亲尊尊，意思是要亲近应该亲近的人，尊重应该尊重的人。这样的道德标准实际上是在维护当时的等级制度和君臣关系。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0: 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但是随着西周的灭亡，传统的道德标准逐渐失去了权威性，许多臣子已经摒弃了从一而终的观念。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陆泽全博士：
1: 这样一种关系啊，是我们现在意义的表达上的叫权力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君主，你尊重我作为臣子的，那么我臣子的才会对君主所效忠。如果你做君主的不像君主，那么我做臣子的就无需就像臣子一样。
0: 君臣关系的变化只是乱世的一个表象，由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是动摇政治权威性的深层原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2: 其实我们从那个周厉王的时候看到这个社会啊，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了。那就是一方面这个君主啊要求强化他的这种统治力度，另一方面呢，社会下层呢要追求更多的自由。实际我们看到了社会是向前变化的，这种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了他的政治必须与之相适应。而礼乐呢是当时政治上的这个表现，到了东周以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礼崩乐坏，就传统的那种礼乐制度啊与传统的政治它已经不能维持天下的稳定了。
0: 与此同时，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把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以期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思想理论。

0: 祭孔大典2000多年来从未间断，成为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是华夏民族为了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祭祀典礼。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探究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原因，就不能不回到他的出生地鲁国。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陆泽全博士分析了鲁国文化对孔子创立儒家学说的影响。
1: 孔子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实际上孔子是对2000多年的中华文化的一个总结。那么具体到孔子生活的鲁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就地理文化而言，十分适宜农耕与文明。那么从历史文化来看，鲁国是三皇五帝皇帝的出生地，也是殷商的燕国的故都。就鲁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而言，鲁国的始封之君他是周公的儿子伯禽，鲁国在名义上是周公的封国，所以鲁国的文化是深受周文化影响的。鲁文化注重尊尊亲亲。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十分重视祭祀之礼。第三个呢，那么鲁国人十分看重这个德，重德的目的他是为了国家的稳定、国家的统治，那么就少不了民众的支持，所以保民的思想在整个统治的阶级那里也十分重视。第四个就是重视礼乐教化传统，所以鲁国的这些文化特点对孔子创立儒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孔子理想中的社会是人民生活在安定的社会，安居乐业，和平幸福，所以博学的孔子积极入世，他一直寻找着能够施展平生之所学，造福天下的机会。
2: 这回要说的是孔子周游求官的故事。话说孔子35岁那年，鲁国发生了一场政变，政变中鲁国国君鲁昭公被驱赶出鲁国，逃到了齐国，鲁国很快陷入了混乱之中。依照乱国不可留的想法，孔子也跑到了齐国，而且很快变成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当然，孔子的志向根本不在做什么家臣，他是想通过高昭子的关系攀附上齐景公，直接向齐景公推销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他的如意算盘被一个人给识破了，谁呀？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晏婴。由于孔子和晏婴执政理念不同，也为了维护住自己的地位，晏婴是极力劝谏齐景公不要任用孔子。他说，孔子是来恢复周礼的，而现在周室衰亡，礼崩乐衰很长时间了，再说了，孔子主张的那套礼仪太多太繁琐了，咱就是搭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够学得会学得完呢。于是齐景公打消了任用孔子的想法，既然齐国不想留用自己，自己又何必再待在这里呢？孔子又回到了鲁国。鲁定公9年，孔子50岁了。这一年，鲁国季桓子的家臣、季桓子私人封地废邑的大总管公山不纽发动政变，背叛了季桓子。公山不纽早就听说了孔子的才华，于是便给孔子下了聘书，上面答应一旦攻灭季氏家族，保证重封孔子，任以高官。已年过半百的孔子对这次邀请居然动了心，虽然他知道公山不纽的行为是不对的，虽然他也知道一旦加入进去便九死一生，但他还是想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自己游说四方，但天下的君主却没人赏识自己的才华，只有公山不纽了。再说自己马上就要老了，年过半百了嘛， 还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施展一枪报复呢？就在他打包袱准备前去辅佐公山不扭的时候，他的学生子路拽住了他。老师啊，您想当官想入迷了吧？怎么什么人叫您您都去啊？您不怕留下一个坏名声啊？您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就在子路的极力劝说下，孔子终于放下了手里的包袱，默默望着远方。
0: 求官并不是孔子积极入仕实现抱负的唯一途径，兴办私学也是他施展才华的重要作为。自西周建立以来，王室垄断着所有图书典籍，文化礼仪和典籍仅在贵族内部传承，下层百姓无缘接触，所以有学在官府之说。但是乱世则学校不休，到了西周末期，自夏朝开始三代以来所形成的教育制度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贵族教育的衰落已经很明显，所授内容不合时宜，教学方式古板僵化。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
3: 官方出钱办的，官方有他的教学大纲，有他的教学内容，有他的教学方法，有他的培养目标，还有他的教学对象。培养目标跟孔子不一样，就是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培养各级官员，培养官场上需要的人才。教学方法很简单了，既然是培养接班人，那你就背标准答案就行了。教材是官方钦定的，教材怎么解释也是官方钦定的，问题是官方定的，问题的答案也是官方定的，你就背答案就可以了。
0: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权力的频繁转换，对新型的人才及文化教育的需求更为强烈。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一批新型

0: 避之，对曰思无邪。孔门师徒对话的论据都是出自诗、书、礼等三代典籍，那么这些典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1: 西周礼乐到了东周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受人推崇了，尤其不在贵族的那个圈子里面流行了，当时的典籍啊已经流落到民间了，人们也开始学习了，所以现在我们一般说这个西周是一个贵族时代，春秋战国呢就是一个平民时代。平民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啊，就是人们掌握了文化。
0: 文化精英的出现和典籍的散落，既冲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藩篱，也向下层民众揭开了曾经笼罩在文化礼乐知识上的神秘面纱。在诸子百家思想中，儒家主张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主张恬淡虚无无为出世的道家思想。周景王去世后，在他的儿子之间为争夺王位发生了一场内乱，史称王子朝之乱，这是春秋时期周王室最残酷最漫长的一次内乱，也是有关老子出世哲学最重要的时代和政治背景。在这场王位之争中败下阵来的王子朝投奔了楚国，还带走了周王室的所有典籍。他携带周王室典籍奔楚，是为了表明自己才是周王室的正统继承人，但老子当时担任的职务相当于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典籍丢失的罪责自然落在了老子头上。作为一个区区小官，他又怎能担得起这份罪责呢？于是老子毅然辞官，后来也就有了老子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并留下《道德经》的传说了。在中国哲学史上，道这一概念为道家首先提出。道的原始含义是指道路、坦途，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道家的思想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学界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2: 有人就说道家是出于史观，可能是有一定关系。史观一定是第一关注的是天的问题，道家东西好多是天的东西。另外，道是讲统治、讲帝王术、讲兴亡的，那么史观也是干这事。古代的一切知识其实都跟史观有关系，因为说中国的知识来自巫史传统，这是一个背景。从这个巫史文化，从这个天和人的关系角度。另外就刚才说的嘛，还有这么一批人，他就是不跟政府合作，那么我宁可过穷日子，我要避乱世。还有一块就是现实乱世中他要开药方，确实要对症下药，他只不过觉得别人的都是庸医，他要治本。
0: 老子所处的时代天下大乱，他看到当时的统治者原本无德无能，却偏偏好大喜功，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说：“民之饥，以其上十岁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电影《卧虎藏龙》里有句经典台词：“紧握拳头，什么都没有；松开你的手，便拥有一切。”这便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精华，无为而治。那么老子主张的无为如何能够达到治国的目的呢？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张雷对他做了这样的解读。
3: 其实在老子

0: 看来啊，无为并非是无所作为，无为的本质是顺道而为。统治者只要能够坚持遵守道的准则，万事万物就会自动的教化，教化之后就会产生各种欲求和作为。如果你能够遵循无为的处事原则，遇到事情能够处理得柔和练达，一切顺应自然，不强求功名，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1: 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奠基人，而庄子是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的继承者和代表人物。由于两人在生活年代、人生际遇等方面的种种不同，思想主张也存在着差异之处。老子提出的是无为而治，庄子则主张无为不治，他选择了弃世游世的方式。庄子认为，一切从政者治理天下的规矩和办法，都直接残害了事物的天然本性，所以他主张摒弃仁义和礼乐，取消一切束缚，让社会和事物都回到它的自然和本性上去。

0: 总而言之，道家思想并不赞同以儒家为代表的入世观念，而是选择独身世外的方式关心时局的变化。道家学者认为，如果统治者不能认同道家的思想，自己的抱负无从施展，只是时机未到而有所待也，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等待，而是想为国家有所贡献而等待。
1: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步，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服治者不敢为也。
0: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或文人在得意时往往采取积极的入世态度，而在失意时往往采取消极的出世态度。入世与出世是儒道两家所提倡的不同的处世方式，他们似乎是对立的关系，而其实他们是一种互补的结果。在以前，中国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老子与孔子在做人做事等各个方面都是相互对立的。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发生在公元前2500年前的周朝。月调老子中再现了这一情景。
2: 路过这次千里之遥，不知中医为何国事如如此兮，
3: 求以霸尽国事，西图幻神，特来拜访先生。
2: 所谓何事？
3: 叩师问礼。
2: 先生，
3: 自幽王以来，诸侯纷争，百绪颠倒，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啊，天下兵如高皇粮，
2: 子亦为天下舒缓和政，
3: 礼崩乐坏，
2: 子可有知识两方，
3: 克己复礼，
2: 克己复。
0: 河南陆毅老子文化研发中心副主任韩华周先生说，两个伟人之间是有感情的，多次问礼其实是一个相互切磋。

0: 相互增进的过程。而河南鹿邑老子文化研究会的王学良先生却认为，孔子与老子是师承关系。两位今天鹿邑学者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学界有关孔子问礼于老子2000多年来的看法。孔子为何问礼于老子呢？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1: 我们知道孔子这个人是一辈子都不停止自己的学习的，他只要听说哪个地方有高人，他一定要去向他讨教的。同时他特别希望在老子那个地方来印证自己的学问，当然他也想到老子那个地方去学一学老子的学问。
0: 孔子问礼于老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盛事，两个人的会晤为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留下了两种伟大思想碰撞的光辉。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中国文脉》一书中评价道，这是两位真正站在全人类思想巅峰之上的伟大圣哲的见面，这是中华民族两个精神原创者的汇合。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4: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3: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4: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5: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你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你一进门，我们会对你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3: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5: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2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

0: 疑似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1: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2: 啊，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0: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2: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0: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九岁，来自汉贝茨基小学三年级一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4: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3: 斗智斗勇、
4: 战斗、
3: 出生入死，
4: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5: 革命者。

0: 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兄之一，因此他成了重点搜捕对象。在被敌人抓捕前，他为什么抓破了自己的脸？他的牺牲为什么让周恩来久久沉吟？
1: 1923年夏是一个炎热的季节，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来。

0: 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的常州人所称的三杰之一。另外两个人也都曾是上大重要的老师和中共早期的领导者，一位是瞿秋白，另一位是章太雷。他们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在黄浦江的岸头。恽代英是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者之一的双重身份进上大当教授的。当时呢，他还是新创办的中国青年的主创人。之前他在武汉读书，因为领导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与林育南等创办进步报刊，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因此呢成为了革命领军人物。陈独秀对恽代英给予了极大的希望，他曾经这样鼓励恽代英说，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中下秋白他们一起把那儿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辉煌身影的青年革命者，后来离开了上海，到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和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在这之后呢，又参加了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的4月5日，在瑞金的毛泽东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恽代英出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可是因为蒋桂战争爆发而未果。然而到了1930年春天，恽代英再度回到上海的时候，却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受到打击，被降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就在1930年5月6号那天，身穿长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涛棚路的老颐和沙场门口与那儿的地下党员接头。没料到这时候突然遭遇巡捕搜查，等巡捕走到他眼跟前的时候，已经躲闪不及了。恽代英当时做了一件事，趁巡捕搜他身时，突然用双手抓破了自己的脸。恽代英知道，在上海，在敌人那认识他的人太多，中国青年杂志他是主笔，上大他是老师，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更不要说他在街头、工厂和夜校演讲的时候有多少人见过他。抓破脸的恽代英开始一直没有被人识破，他被关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任凭敌人重刑拷打，他都没有暴露身份。于是最后呢，仅仅是以携带传单企图煽动集会而被判5年。在监狱里啊，恽代英呢依旧以一个革命宣传者和演说家的身份，鼓动着难友们进行狱中斗争。他经常高声地吟唱着那首《时代的囚徒之歌》，给狱中的革命者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囚徒，我们不是囚徒，是俘虏，凭他怎样虐待，热血依旧是在沸腾。我们不怕死，胜利就在我们眼前，铁壁和铜墙、手铐和铁镣锁得住我们的身，锁不住我们的心。就在这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恽代英后来被押送到了南京军事监狱，许多难友呢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没有一个人出卖他，甚至连监狱的狱警 都因为恽代英的人格魅力而被感动，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恽代英的安全极为关心，尽全力营救，争取提前释放。可就在地下党支部已经通知恽代英要做好准备提前出狱的时候，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他为了活命向蒋介石献上了一份厚礼，把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给出卖了。听到这个消息啊，蒋介石大喜呀，因为他在黄埔军校就非常了解恽代英，也欣赏他的才华，高官厚禄相诱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他说恽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材料云云，只要答应来我这儿做事情就放他。这回蒋介石格外爽气，让人把这个允诺呢带给狱中的恽代英。此时已经知道自己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听了以后微微一笑说，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听到这句话呀，蒋介石是气急败坏，当即下令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武装的国民党宪兵把恽代英拉出了囚室，没走几步他们就端起了枪。可执行任务的宪兵们竟然惧怕恽代英那气宇轩昂、威震山河的正义气概，一个个双手颤抖，迟迟拉不动枪栓，气得在现场的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最后只好让另一些刽子手把手枪向恽代英施以暴行。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以鬓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恽代英的牺牲让战友周恩来异常悲伤。1937年夏，借着到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的机会，周恩来低吟着恽代英的这首绝命诗，来到雨花台前凭吊网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周恩来再次为恽代英题词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是的，恽代英这样的青年领袖影响和教育了早期中国革命的无数青年革命者。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 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

常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地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医。

0: 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 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3: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4: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3: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4: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3: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4: 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临，你准备好到哪里去避暑呢？6月1号起到8月31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15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雨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偶遇孔雀开屏、鸳鸯戏水，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感受悠悠凉风，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可以就近用餐。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也有地道的雅鱼、柴火鸡、江湖烧烤，一鱼多吃，全都有。回程也可直冲雅安城区，打卡更多雅安特色小吃。6月1号至8月31号活动期间，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5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十足。同样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江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安城区滨江夜景，舒缓盛夏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石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5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到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之中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国家，其他六国中的齐、楚、燕、韩、赵、魏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秦国的强大引发了其他六国的担忧和恐惧，在这种局面下，六国要生存就必须推出自己的生存策略，而秦国为了继续崛起也要有相应的应对策略。而推行这两条策略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个纵横家苏秦和张仪。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呢？秦国的应对策略又是什么呢？苏秦和张仪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1: 在当时整个战国的天下中间，只有秦国是超级大国，其他六国没办法给秦国抗衡，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其实这两个策略关系到当时的天下，也关系到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代表了两种策略。这两个人是谁？是我们这一集要讲的重点。第一个人叫苏秦，他是东周洛阳。据《史记本传》的记载，苏秦早年游学，在外面呢，一方面求学，一方面求官，最后是一无所成，非常狼狈地回到家里。他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都嘲笑他，说人家出去都在打工，打工挣钱呢，说你出去干什么来？你不打工，你叫什么来？史记的原文是三个字，叫试口舌，就是你整天在外面练舌头，换成现在我们的话就是你天天练演讲，你能靠舌头挣钱吗？所以你混到今天这个狼狈不堪的这个地步，活该。全家人都嘲笑他，说苏秦呢，搞得非常狼狈，回到屋里无话可说啊，回到屋里把门一关，看到屋里堆了那么多书，感到很惭愧，我读了这么多书竟然不能混一口饭吃，得不到荣华富贵。他就下决心一定要读好，找了一本书，找一本兵书认真读。读了一年，一年以后苏秦很兴奋，他说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我足以去说服天下所有的国君。这是苏秦这个未出名之前的时候的一件事情，这是史记的记载。战国策也记载了，不过战国策的记载跟史记的苏秦列传的记载稍有不同，他记载的是苏秦先去跑到秦国找那个秦惠文王，就是杀商鞅的秦惠文王，他去游说，游说完了以后呢，秦惠文王不用他，他回来了。这个回来战国策写的比史记还生动，说他形容枯槁，面目离黑，状有愧色，就是苏秦回来的时候非常憔悴，脸的皮肤也黑了，这个带着满脸羞愧之色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就更糟了，归至家 妻不下任，嫂不为催，父母不语言。什么意思呢？他老婆看他这么狼狈不堪的回来了，照样在织布机上咣当咣当织布，不理他。他嫂子不给他做饭，他爹妈不给他说话，回到家里非常狼狈。这个对苏秦刺激很大。然后苏秦就读书，读书想瞌睡了，就拿着个锥子照自己的大腿上一刺，血流至足。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悬梁刺骨的那个刺骨的故事，就是指的苏秦啊。所以这两个，一个史记的记载，一个战国策的记载，都写苏秦当年未发达的时候很不得志。但是苏秦一旦发达了，家里情况完全相反。战国策记载说，苏秦说服了燕王，说服了赵王，前往楚国去的时候，这时候苏秦就大不一样了，高车驷马，众多随从。他的父母亲听说苏秦回来了，轻功除道，郊营30里。轻功打扫房子，除道把地打扫干净，他爹妈亲自干的。郊营跑到郊外30里地去迎接他。然后他的妻子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他的妻子都不敢正面看他，侧着眼睛看，支着耳朵听。嫂蛇形匍匐，他的嫂子就在地下趴着，跪着爬着，就像一条蛇一样，叫蛇形匍匐。四拜自跪而谢，拜了四拜，向他道歉。苏秦就问他嫂子，嫂何前居而后恭？为什么以前我回来你对我那么傲慢，这次回来对我这么客气，为什么呢？他嫂子回答的话，以继子位尊而多金也。继子是苏秦的小名，是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又有那么多钱，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这苏秦早年呢，他曾经是经历过这么一段变化的，也是战国时期，也就是惠文王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纵横甲，当时他叫纵横甲。这是我们要讲的苏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秦学完以后就开始出去游宦了，求官了。他第一个求见的是周显王，就周天子。他这时候周天子已经很弱了，结果到周天子那儿去了，周天子他身边的人平时就看不起苏秦，所以第一次去没有成功。他第二个去的是见这个惠文王，到了惠文王那以后夸了好一通，最后说秦国是处在一个天府之国，可以称帝，不要称王了，你可以称帝。而这个时候惠文王是刚刚杀了商鞅不久，他最讨厌像苏秦这一样的说客，没有采用。第二个见惠文王又失败了。我们从这个苏秦先见周天子，再见秦国的秦惠文王，可以看出来苏秦这个人，他读书就是为君王服务，至于这个君王是天子或者是一个诸侯，他不计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苏秦原来是想为秦国服务的，就是秦王没有重用他。第三，苏秦的功名利禄之心非常强，就求功名这个心非常强。这里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给纵横家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人生最重要的是平台，没有一个平台，再有本事你施展不开。而战国后期恰恰为苏秦这一类人提供

见了秦惠文君都没有成功，第三次求见赵王，但求见赵王又失败了，最后他去见燕王，他第四个见的就是燕王。他到燕王那个地方以后，先夸燕国的富有，再赞扬燕国军队的强大，其实燕国是个小国，但是他给燕王重点讲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燕国的都城就是现在当时叫蓟，就今天的北京，他说你燕国之所以没有受到秦国的直接侵略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南边有一个赵国，赵国就像一个屏障一样挡住了秦军的攻势，所以对燕国来说处理好和赵国的关系非常关键，如果你和赵国的关系处理不好，赵国的军队十天就可以打到你的边境，四五天再有个四五天就打到你的国都之下，所以你必须和赵国关系处理好。这番道理讲完以后，苏秦最后给燕国的国君提了一条建议，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也。他这个话中间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天下为一，所谓天下为一就是指的秦国以外的这些国家要结合成联合成一个整体，那么燕国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这个天下为一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到的六国在新形势下的一个生存策略。六国怎么生存？秦国那么强大，一个超级大国，你六国任何一国你比不上他，怎么生存？天下为一，就其他六国要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整体。这里边这样一个策略在历史上叫合纵，合是联合，纵是指南北，合纵的原意是南北联合，因为秦国以外的六国，燕国是处在最北边，最南边是楚，这中间有韩赵魏还有齐国，所以六国的联合实际上是南北的联合，所以六国联合我们称之为合纵。在《韩非子》这部书里边曾经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合纵呢？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益强，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要改一个字，它不是合众弱以攻益强，六国联合哪有精力去攻秦国，它合众弱去抗益强才比较更准确，六国联合起来是对抗秦国，并不是要灭掉秦国，灭秦国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合众弱以抗益强。这番话说完以后，燕王极其感兴趣，燕王是第一个接受苏秦在新形势下提出来的生存策略的国君，但是燕王说我有困难了，我的南边有两个很强的国家，一个是赵国，一个是齐国，这两国都非常强，你现在要叫我和他们联合起来，你先得保证我一条，保证赵国和齐国不侵犯我燕国，只要保证赵国齐国不侵犯我国，我完全和他们联合没有问题。苏秦说这事我来办，你交给我来办，你只要参加这个联盟就行了。燕王是第一个信从了苏秦的生存战略的，然后就重金资助苏秦，得到了第一笔投资基金，给了他一大笔钱，然后他有了钱这就好办了，置办的车马。第二个来到的国家赵国，赵国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是碰了个壁，第二次来了，到了赵国以后，他给赵国的国君讲了四条

0: 第一，国军的任务是什么？安民无事，让你的老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国家没有什么战事，这就是你做国军的责任。你要完成这四个字，你该怎么办？你必须保证国内没有什么大的战争，你才能够做到安民无事。而安民无事的关键在于择交，要选择一些国家作为你重点交往的朋友，要择交。第二点，谁是你的朋友？择交择交，择一个好朋友来交。你交谁？你交的国家是两个，一个韩国，一个魏国。这两个国家你必须重点搞好关系，这两个国家把赵国和秦国给隔离开了，他们是日日夜夜面对着秦国的侵略。这两个国家一旦支不住了，这两个国家就会投靠秦国，就是陈与秦。一旦这两个国家向秦称臣的，把这个路一让开，你赵国就暴露了。这是讲了第二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支持韩魏，韩魏是你的朋友。比如说韩魏是嘴唇，你赵国就是牙齿，你这个牙齿靠的就是韩魏的保护，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看一下天下的地图，就力量的对比。六国的土地是秦国土地的5倍，六国的兵力是秦国兵力的10倍。六国从土地上说，从军队上说，都比秦强不多。那么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屈服于秦呢？这是从力量对比来说。那么第四点，苏秦就告诉赵国怎么办啊？赵国应当怎么办呢？还是天下的，就是还要合纵啊，合纵。不过呢，他对赵国国君讲的话和那个燕国君的词儿不完全一样，内容完全一样，还是天下唯一的意思。但他说的话是依韩魏齐出燕赵，以纵秦以叛秦，就是把六国统一起来对抗秦国。那么这个秦国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六国中间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其他5国都出兵。如果有一国不出兵，违反盟约，其他5国打他1个，这样我们6国就结成一个联盟了。这就是苏秦面对强秦提出来的6国的生存策略，就是天下唯一，也就是合纵。当然这番话说完以后，赵国的国君很高兴，接受这个意见了。就赵国国君又给了苏秦一大笔资金支持他，两个国君支持他。苏秦从燕国过来，到赵国，到韩国，一路下去再到楚国，是吧？再到齐国，转了一圈，6国的国君全同意了。最后到了一个什么结果呢？苏秦一个人佩戴了6国的相印，腰里别了6个图章，是吧？6国的国相。这下子合纵形成，苏秦成了6国联盟的总指挥、总领袖了、总盟主。所以这个苏秦的这一个生存战略胜利了。胜利以后，苏秦就把这个盟约寄了一份给秦王了，给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一看这个盟约，15年没有赶出函谷关，整个天下15年秦国不敢出兵，秦国不敢出兵。当然秦惠文王不敢出兵也有他的道理。第一，他不知道这6国联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下遇到新情况，他想不出来化解这个新情况的应对策略。 再一个呢，六国开始的时候这个声势很大，所以秦国也谨慎不敢出兵。
1: 苏秦游说六国，促使六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六国的成功，但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六国联合起来抗秦，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堵住了。秦国肯定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一个应对策略，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六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
0: 张仪这个人是苏秦的老同学，他跟苏秦他俩是老同学，他俩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在中国先秦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鬼谷子。鬼谷子是一个兵家。苏秦给张仪是他两个弟子，而且苏秦学的没有张仪学的好，张仪比苏秦还高明。不过呢，苏秦虽然学的不好，但他先出道，出道出的比较早。张仪虽然学的好，出道晚了。张仪这个人呢，早年也很不顺，他早年像苏秦一样到处去寻找机会，找舞台。有一次他和楚国的国相在一块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楚国的国相莫名其妙的丢了一块碧玉，丢了，碧玉很珍贵啊。结果这所有的吃饭人一口咬定肯定张仪偷了，原因四个字，一贫无行，说张仪这个人很穷，穷的没有道德底线了，是他偷的，肯定是他偷的。然后不分青红皂白把张仪给臭打了一顿，张仪不认账啊，打的是鼻青脸肿。张仪不认账，他们也没根据，从张仪身上也没有翻出来，就把张仪放了。张仪回去一瘸一拐回去了，回去以后碰见他老婆，老婆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惜，就老婆就笑了，说你要不读书，不主整天出去玩耍着个嘴皮子，你能挨着人臭打吗？张仪就问他老婆，张仪并不生气，问他老婆一句话，你看看我舌头还在不在。他妻子笑了，说你舌头还在。张仪就说了两个字，足矣，怎么挨打都不要紧，只要舌头在，我就有翻身的那一天。所以他不在乎这一天，因为作为一个纵横家来说，靠的就是舌头啊，要把舌头割了就完了，只要舌头在就有翻盘的机会。那么张仪是怎么样到秦国去帮助秦惠文王提出一个应对六国合纵的策略的？这件事儿又和苏秦联系到一块儿。苏秦在游说陈国佩戴六国相印以后，苏秦呢在赵国做官，在赵国做官他最怕的是秦国打，秦国一打，六国的联合如果万一失败了，他就前功尽弃。他就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而且能够掌握秦国的政权，想来想去只有他这个老同学张仪。他知道张仪本事大，而且比他还厉害，他怎么办呢？他先派人暗示张仪，说你那老同学都做官了，说你整天在待着，你干嘛不去找你老同学呢？老同学总要帮你一把吧。张仪听，对呀，他发达了，我去找他总不能不帮我吧。张仪就去了。张仪这一来，苏秦首先给门下人安排好，说我的老同学来了以后，你们可千万记住一条，第一，拖住他，不能让他走，第二，别通报，别告诉我，让他拖住他，走不了也见不着。结果张仪这一去弄得很尴尬，天天去拜访就是见不着，但是呢又不一下子回绝，还拖住他，就这样吧，一连拖了好几天，最后

0: 算见了老同学苏秦了。苏秦一见面，把张仪给羞辱了一番，说就凭你那点本事，我怎么帮你啊？我无法让你富贵，去离我远点，把张仪给轰走了。张仪本来是想求他老同学帮忙的，结果竟然叫苏秦给羞辱了一番，张仪一气之下差点背过气去。这总得报着一仇啊，他想了想，能够制服赵国的只有秦国，他就一咬牙一跺脚去秦国。张仪前面一走，苏秦马上安排了一个人说，你跟着张仪，你的任务就是做他的贴身管家。然后这个人就跟着张仪，张仪找到个店铺去住，他也跟着去住，两人就住到一个屋里了，装作是无意之中住到一个屋里。然后这个人呢就非常慷慨，一路上对张仪照顾得非常好，这样张仪呢有了这个朋友的帮助，张仪这一路没受什么罪，一路上全部住的五星级大饭店，这样就舒舒服服的来到了秦国。到了秦国以后，张仪见到秦惠文王，张仪的本事在苏秦之上啊，见了秦惠文王就谈了一次话，秦惠文王就任命他做客卿，和他商量讨伐这个六国的这个策略。张仪一当官回去高兴不得了，赶快找他资助钱的这个贴身管家，这个贴身管家告诉他，我得走了。张仪说，我刚富贵，我要报恩呢，你怎么走的了？这个门客给他说，臣非知君，知君者乃苏君。他说，我并不了解你，真正了解你的是苏秦，这一切都是苏秦安排的。苏秦知道你很穷，怕你穷的时候见小利而忘大义，所以要把你招过来羞辱你一番，激怒你，让你到秦国去，又怕你吃苦，所以让我带着这么多钱一路上做你的贴身管家，让你住高级宾馆。现在你成功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再回去交差啊，任务完成了。张仪一听非常感慨，他说，闹了半天，我在苏秦的算计的这个计谋之中，我竟然我都不知道，我实在是不如苏秦。这是第一。第二，你想想，我刚上任，我能够叫秦王去攻打赵国吗？你苏秦不就叫我不攻打赵国吗？再说有苏秦在，我能打赵国能打出个什么来呢？说了一番话，其实叫我看起来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我为什么说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呢？第一，张仪是个天下奇才，你虽然用这一手把张仪送到秦国去了，张仪呢短时期内可以不攻打赵国，为了报你苏秦之恩呐，但是他毕竟是个奇才，又得到秦王的重用，给他提供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他的能量之大远远超过了苏秦当初的估计，这是第一。第二，苏秦看的是短期效应，但是张仪还有一个长期效应。张仪长期在秦国做官，他是要为秦王服务的，而秦王最现实的利益就是打破六国合纵的这个新谋略，张仪能不为这个服务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飞黄腾达的苏秦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他把比自己还要有才华的张仪送到了秦国。张仪到秦国后提出了一个帮助秦国破坏六国合纵的应对策略，这个应对策略和苏秦的合纵抗秦策略正好是针锋相对。那么张仪这个策略的核心是什么？他是怎样打破苏秦合纵抗秦策略的？
0: 那么张仪怎么打破六国的合纵呢？

是这样做的，第一步他先到魏国去，张仪本来是秦国的高官，到魏国来，当然魏国很信任他，就让他做了魏相。做了魏相以后，他是明魏问相，暗魏秦国，他实际上是要为秦国服务的。他怎么办呢？他想让魏国带个头去尊秦，然后让其他五国效法魏国。但是这个魏襄王他怎么说，魏襄王都不愿意破坏合纵的这个谋略。说张仪怎么办呢？面对这个魏襄王的这种顽固的立场，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法，软的是利诱引诱，硬的是军事打击。所以张仪就暗中告诉秦王，先打魏国。紧跟着齐国又跟魏国中间有矛盾，又打了一仗，魏国又败了一仗，败了两仗，这魏襄王已经感到非常害怕了。所以魏襄王最后是不得已尊秦了，他一尊秦，张仪的任务完成了，张仪又回秦国去做客卿了。张仪一走，魏襄王又合纵，魏襄王一合纵，秦国再打他，一打他，他又连横了。所以张仪破坏合纵的谋略叫连横。什么叫连横呢？就是秦国和六国中间的一国结成联盟，只要给一国结成联盟，其他的六国五国的这个合纵就会被破坏。他是一国一国像苏秦一样先把魏国给收拾了，然后到楚国去把楚国给收拾了，这一个一国家最后都被迫和秦国联合。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合纵为什么会失败了？苏秦想了那么好的一个天下唯一的一个谋略，为什么最后会失败了？我想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六国的自身利益啊很难长期保持一致。六国的关系太复杂了，因为六国是六个集团，这个集团给集团的联合是两个条件，第一目标一致，第二利益一致。而六国之间的目标跟利益不光有抗秦的一面，同时六国之间还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们之间互相之间还要打，所以六国呢要保持一个长期的一致团结非常难，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是因为六国的利害不一啊，六国的利害不一，六国大体上分为两个层次，韩赵魏这三个国家叫一线国家，他们靠秦国靠得比较近，靠秦近的一线国家他最容易受到秦国的打击，所以他最容易在合纵给联合之间摇摆，打得他受不了了赶快给秦国联横，喘过来气儿了就赶快合纵来回摇摆。燕国、齐国、楚国这三个国家在地缘上离秦国比较远，这三个国家往往什么怎么呢，也说合纵，觉得合纵是个道理，但他们常常是坐山观虎斗，反正眼下打不到我国家来，一线挨打的是韩赵魏，所以这三个国家呢他容易坐山观虎斗，这是二线国家容易坐山观虎斗，一线国家往往是在连横与合纵之间摇摆，所以六国很难很难长期保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秦国连横的干扰啊。秦国你想想，他的目的是想让他秦国崛起，最后由他统一天下，苏秦的合纵阻碍了秦国的崛起，他能甘心吗？他一定要想办法破坏，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他的统一大业，所以他一定要瓦解六国合纵，所以六国的合纵最终是被张仪的连横给破坏掉了。

0: 在秦惠文王这一个他的执政的一个时期，秦国可以说在崛起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那么下一位继承王位的秦王是谁呢？他还能在秦国崛起的路上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下次再讲，谢谢大家。
1: 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秦始皇的先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秦始皇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就没有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结果。在秦始皇的几十代先祖中，还有一位国君至关重要，他确定了援交进攻的方针，把军事行为和外交行动结合在一起，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一个坚定的基础。这位国君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是如何确立援交进攻的策略呢？他为秦国的崛起做了哪些贡献？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昭王称》。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听历史在说话。哈尼族的衣服知识天下的事，那是祖先写下的文字，神话、历史以及人们希望记录的一切，都被哈尼族一针一线在衣饰上写得清清楚楚。对哈尼族来说，凡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脑子想得到、身体感受得到的一切事物都有灵魂。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鸟树木都充满了神灵的智慧。世界万物靠日光月华，生活要按照日月运行的规律而定，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大自然中的种种生命存在神秘而强大，投射在哈尼族心中，幻化成一幅幅精美的图案，穿在哈尼族身上的，再现着哈尼族对自己美好生活的描绘，凝聚着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哈尼服饰图案中的动物纹样，是在自然环境和神话的共同影响下产生出来的。主要的形成方式是以动物原型为基础，加以变形设计创新出来。飞禽走兽基本都可以是创作的原型，神鱼创世的厚重，白衔鸟的悠然宁静，猫头鹰的犀利眼神等等，都使哈尼族在感受大自然瑰丽与多彩的同时，唤起人们的感情，浮想联翩。哈尼族用这些极具意义的符号来表达着对自然物的崇拜。哈尼族猫头鹰纹理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下形成的。猫头鹰纹是以猫头鹰的眼睛为创造原型，它的选择同样与神话传说相关。哈尼族认为猫头鹰在夜间活动，它的眼神犀利明亮，能捕捉鼠类。猫头鹰圆瞪的双眼就像时刻守卫着哈尼族的安全，所以在夜间可以驱邪避鬼，驱逐阴险的鬼魄，守护哈尼族的领地。把这种猫头鹰图案绣在妇女的衣襟和小孩的帽子上，这炯炯有神的眼睛有令阴邪之物退避的功效，就像是驱邪除魔的护身符，护佑着哈尼族的后人。领卦制作简单，基本不做裁剪，就像几条布挂在身上，遗留着古代冠头衣的形制痕迹。这一件领卦由猫头鹰纹和日月星辰纹两个部分组成，中间用三组带子连缀起来，脖颈处修剪出适宜的弧形，宽度比肩略窄，领卦前长及腰，后长至肩胛，两侧不做缝纫。 依靠布料和满身银炮自身的重量

服帖地披挂在身上。银泡装饰是哈尼族最基本的装饰图案元素，朱红色底配上闪亮亮的银泡，密密地排列组合成极具规律与节奏感的图案，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银泡的原型来自于日月星辰，是幸福吉祥的象征，表达着哈尼族对日月星辰的崇拜，这也是天神赐予哈尼族的福祉，它是哈尼族独特的精神文化与民族情感的集中体现，也是哈尼族得以凝聚发展的基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长安城北城门，公元626年，27岁的年轻皇帝李世民正带领着亲信向城外疾驰。在距离都城仅仅25千米的渭水北岸，10万突厥骑兵在可汗的亲自带领下，准备向年轻的唐王朝发动一场攻击。此时唐王朝已经在李氏父子的手中统治了8年。在隋朝末年的乱世中，李氏家族只是众多皇位争夺者中的一个。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是隋朝驻守北部边疆的一位将领。公元617年，他走上反抗隋王朝的道路。此时东突厥在隋末大乱的有利条件下，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日渐强盛。公元618年，李家军队开始向长安城进发。为了赢得更多胜算，李渊在征战前主动向突厥请求结盟。在这支创立新帝国的军队中，有着游牧帝国突厥的1000多匹战马以及几百名突厥兵。在东突厥的帮助下，李家军队迅速攻占长安，建立了唐王朝。李家父子迈出了开基建国的重要一步。而此时的东突厥是李家父子重要的军事盟友，但是唐朝与东突厥之间的友好关系很快便出现了裂痕。随着李家父子的征战，唐王朝逐渐统一中原，实力越来越强大，这显然是东突厥可汗无法容忍的。东突厥开始以武装威胁与进攻的手段遏制唐朝朝着更强大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位于祁连山脉一带的吐谷浑对唐王朝的边境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公元626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成为新的王朝统治者。李世民无疑是李氏家族中最优秀的骑士和射手，正是依靠他优秀的个人能力和指挥作战的领导才能，李家王朝在立国后的短短5年中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如今王朝新任统治者李世民迎来了皇帝生涯中第一次巨大的挑战。突厥骑兵列阵渭水北岸，唐帝国的都城岌岌可危。此时李世民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勇敢的皇帝李世民带着6名亲信来到渭水南岸，与竭力可汗对话。这位唐王朝年轻的统治者，既具备优秀汉族领袖的军事谋略，又能熟练运用游牧部族崇尚的个人神性魅力。激发的战争偃旗息鼓。2天后， 杰里可汗与李世民再次相聚渭水桥上，斩杀白马立盟，史称渭水之盟。李世民与突厥可汗签署的和平协议，虽然表面上是唐王妥协，继续用丰厚的物资换取和平，但突厥人却因此意识到，这个新上任的唐王并不好惹。新的汉人皇帝李世民对草原政治了如指掌，他的战术目标是迫使突厥撤退。他认为，只要有充足的时间，突厥就会由于内部争端而土崩瓦解。渭水之盟为唐王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

在李世民当上皇帝的一年前，唐王朝已经在边境设立护市。渭水之盟后，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的边境贸易日渐兴旺。此时的中原经历了长时间战乱，耕牛奇缺。通过边境交易，突厥吐谷浑和其他部落的牲畜大量输入，这使得中原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同时，大量丝绸等中原物品通过唐王朝的赠送和民间的交易运往北部草原。突厥贵族将这些用作商品销往亚非欧各地，这使得当时的欧亚大陆拥有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而突厥是这一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亲身经历隋末动乱的李世民深知，比战争更重要的是探求治国之道。他将要开创的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这一事业远远超越了长城这一人工建筑所包围的地域，也远远超越了农耕和游牧这一似乎亘古的生活方式的分界。在长城生命最暗淡的时光里，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容正在这个混血的王朝中悄然滋长。

阴山山脉自古以来是农耕与游牧交错之地，自从第一个中原农耕王朝在这片山脉中修筑长城以来，这里成为双方碰撞与交融的最前沿。公元630年，阴山再一次成为农耕与游牧决战的战场。这一年刚刚开始，阴山凛冽的寒风中迎来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36岁的李世济是这支队伍的统帅。李世济并没有显赫的贵族身份，在隋朝末年的军事征伐中，他依靠军事才能进入唐朝统治者的视野。如今他迎来了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自从唐太宗即位后，他采取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一系列政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新生的王朝逐渐拥有了稳定边疆地区的力量。这年年末，皇帝部署了一场庞大的军事行动。5支帝国的军队从帝国北部的不同道路出发，向阴山一带的东突厥发起总攻。李世济是这支10万远征军的最高统帅。59岁的唐朝开国将军李靖成为这场决战最大的功臣。在弥漫的大雾中，他带领骑兵悄然接近突厥营地。等到突厥人被马蹄声惊醒时，唐朝军队离营地只有不到8000米路程。来不及抵抗的颉利可汗只好选择逃跑。

当李靖冲入可汗营帐，营帐中只剩下竭力可汗的妻子，这位隋朝公主在远离家乡的大漠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先后嫁给四位突厥可汗，如今她的生命以惨烈的方式终结在这位汉人将军的手中。在阴山山脉北端出口处，竭力可汗遇见了这次行动的最高统帅李世基。投降成为这位英勇好战的突厥可汗此刻唯一的选择。战争结束后，帝国内部有人向皇帝李世民提出修筑长城的建议，李世民断然否定了这一农耕王朝一贯的北部边疆政策。他指出，朕今委任李世济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也？这场与东突厥的最后决战，将阴山以及北部的大漠地区纳入大唐版图。唐王朝将大批突厥人安置在北部边境，皇帝允许这些居住在长城沿线的游牧人保持游牧的生活习惯，为唐王朝戍守边疆。对东突厥的征服战争和边疆地区的军阵制开创了唐王朝北部边疆的新格局。在有效防御的基础上，一种被称为羁縻制度的管理方式被开创出来。羁縻抚州实际上就是在臣属于中央王朝前提下类似民族自治的区域，虽然这些地方享有较大的民族自治权，但仍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唐王朝根据边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采取了招抚、争取、和亲或征战方式。臣服了的漠北部落从此将唐朝的皇帝李世民尊为天可汗。跨越今天内蒙古到中亚北部的丝绸之路北线，被开辟为参拜天可汗的驿道。李世民开创的是唐王朝的第一个盛世。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唐朝只有290万户人口。当他把帝位传递给儿子后的第三年，唐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380万户。此时的唐王朝社会安定，经济富足。于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之后，唐王朝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设置了856个羁縻抚州。这个数字是当时内地抚州总量的2.6倍。一个超越秦汉的空前统一的强大王朝，在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手里开创出来。

长安城，公元677年，一座特别的寺院刚刚开始修建。寺院的主人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自伊朗高原的波斯王子卑路斯。而下令建造寺院的是唐王朝的第三位皇帝李治。公元7世纪中叶，最后一个波斯王朝在阿拉伯的征伐下灭亡。卑路斯的父亲在一座磨坊内被残忍杀害，卑路斯仓皇向东方逃窜。那时唐王朝正忙于在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与西突厥征战，波斯国先后三次向李治派遣使者，请求唐帝国派兵征讨阿拉伯，但是李治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救助帕米尔以西的波斯帝国。丝绸之路曾经是亚洲西部的波斯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依靠丝路贸易中得到的巨额利润，使波斯帝国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兴盛了长达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条道路却成为波斯王子卑路斯的逃亡之路。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是波斯王子卑路斯的第一个落脚点，但是阿拉伯人并没有放过对他的追踪。受到阿拉伯军队进逼的卑路斯王子再次向唐王朝求助。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征服西突厥，在帕米尔高原设立政治机构。中国新疆吐鲁番以西的一处台地上耸立着一座宏伟的城池遗址，蛟河故城。城内建筑按功能分区，这一特点和同时期的中原城市一致。公元640年，唐王朝在这里设立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军政事务。唐朝统一西域后，中西贸易交往日益密切，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此时达到贸易顶峰，形成南中北三条主干线以及天山南北的多条支线。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了完善的军政机构。公元685年五月，唐王朝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周迁至秋瓷。这座北依天山、南望大漠的军事政治管理机构，成为丝绸之路的保护伞。唐王朝以安西都护府治所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主线，辐射状设防，在往东100余千米的丝路要隘轮台城至首桌，东南80千米处的唐王城至镇，西南40千米处通古斯巴什城至镇，西北30千米处库木土拉城至镇，在镇与镇之间有数所守卫，在镇数前10千米处至烽燧，互为犄角，保卫丝路交通。唐朝改革重骑兵为轻骑兵，灵活快捷。

因此，无论敌军从东南西北四方侵扰秋瓷或丝绸之路，安西都护可依托战术丰厚，远程奔袭。张籍诗称：“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西。”岑参的诗里写道：“左者心破胡，安西兵马回，铁关控天涯，万里何聊哉。”这些诗句无疑是安西都护府保卫丝路交通安全的真实写照。公元661年，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治下设立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为都督。逃亡途中的波斯王子终于得到唐帝国的庇护。但是阿拉伯骑兵并没有就此放过波斯王子。卑路斯再一次踏上逃亡之路。

这一次，他终于来到丝绸之路的终点，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84平方千米的城区内，居住着多达100万人口。这些人当中，有来自印度、伊朗、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众多商人，也有来自朝鲜和日本的大量留学生。皇帝甚至为来自西域的王子们设立了专属的街区。在长安城的西市，粟特人开立的酒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西域饮料和美酒，更有善于弹唱的胡人歌姬。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解脱亡国的波斯王子贝鲁斯的痛苦。他向唐朝皇帝提出了建造一座拜火教寺院的申请，皇帝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貌似不可能的请求。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年时光后，波斯王子贝鲁斯在长安的拜火教寺院中安静地结束了生命。他和他的后人再也没有能够完成复国的梦想。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7:34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的时间段了。大家好，我是陈琳，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依然是我喽。今天是周五了，各位下班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开车去聚会的路上呀，去跟亲朋好友聚餐的路上啊，一定记住了，开车了就不要喝酒，喝酒了呢就请个代驾啊，千万不要喝了酒之后去开车，我们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平平安安的，好吗？平安啊，就是最大的福分了，对吧？好了，那在昨天6月25号，也就是下午的18:30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高考成绩啊，四川省的这个高考成绩也是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可能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对吧？但是什么呢？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孩子们，不管你们考到什么样的成绩，你们呢都是父母心中最棒的啊，你们都是已经是最棒的了，毕竟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考试，而且呢高考也不是说就能决定你人生能怎么怎么样了，你把人生拉长，高考只是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还有其他比较重要的点，我们要抓住就行了。那高考完了之后呢，如果说你想要出去走一走，去散散心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说的毕业旅行的话，各位啊，真的首先还是要恭喜你们，真的是毕业了。不管你是刚刚这个高考完的高三的孩子，还是呢已经拿到学位证的大学毕业生，对吧？这都是毕业的。这个夏天呢就注定不平凡，所以说有一场专属的毕业旅行，我觉得大家必须得安排上了。第二点呢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夏季均温23度，森林覆盖率超高，熊猫、茶山、雪山、峡谷星空一站式集齐，就在哪里呢？就在我们雅安。雅安是一座被山水与人文浸润的城市，所以已经为各位备好了一份诚意满满的毕业大礼。首先，你的准考证就是通行证，雅安暑期学生的福利，来速速的听起来啊，从避风峡

的萌宠互动，到蒙顶山的茶香古道，再到熊猫归来的沉浸演绎，六月到八月整个三个月的时间，雅安十五大文旅场景面向全国是推出了免票、半价、折扣等学生专属福利。避风峡动物园、蒙顶山、瑶矶藏寨的什木雷、达瓦更扎、迪翠西、牛背山景区对全国16周岁及以下学生免票入园。那么喇叭河景区呢，对全国18周岁及以下的中小学生是免票入园的。东拉山的大峡谷、崩桶寨的邓池沟的景区对所有学生免票入园。除了中学生呢，大学生您也可以享受优惠。避风峡动物园和风景区、蒙顶山、迪翠西、牛背山景区对16周岁以上的这个中学生以及大学生享受的是门票五折。喇叭河景区呢，对这个18周岁以上全日制大学生门票五折。龙门溶洞景区对中学生大学生享受的是门票五折。另外呢，熊猫归来对中考的考生中高考啊三折优惠特惠，全国大中小学生五折优惠，大学应届毕业生呢可以买一送一了。那平羌渡的游船，全国中小学生、高中生、大学生享受的是五折优惠，王岗坪的索道加观光车的套票也是有优惠的。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五条青春专属打卡线路，而且是避暑出片两不误的。第一个呢，就是跟着熊猫森养萌宠之旅了。这个路线呢，就是首先你到了雅安之后，建议大家去一趟雅安的生态博物馆，然后再到避风峡的熊猫基地，再到崩桶寨的邓池沟，再到瑶矶藏寨的什木雷，然后龙仓沟的默默家园，还有栗子坪的梦火城。怎么样去玩呢？还有一些出片的点位呢？整条线路呢，主打治愈国宝价23度的森林避暑啊，非常的适合闺蜜同窗结伴去拍这种软萌的青春写真。避风峡海龟熊猫香香常驻基地啊，还有就是9到11点呢熊猫吃饭的时段，哎，那是绝佳机位啊。玻璃栈道俯拍峡谷的溪流，森系的毕业照呢直接封神。邓池沟百年天主教堂复古红墙搭配熊猫雕塑，文艺感拉满。神木垒高山草店背靠雪山奔跑抓拍，云朵呢去当天然的背景板，龙仓沟的叠翠溪的瀑布溪流，还有浅滩踩水氛围感的短片，孟获城的万亩草甸红石滩旷野大片无需滤镜，一路是夕阳洗肺，避开盛夏的燥热，既能够研学长知识，又能够收获满相册的萌性山野大片。好，接着呢，第二条路线就是跟着熊猫茶韵清凉之旅。推荐路线就是我们的千里江山图啊，这个还有安逸茶山的牛碾坪、大地指纹、蒙顶山、雅安茶厂、中国藏茶村、甘溪坡茶马驿以及新天驿站到清溪古镇啊，这个茶山专属的避暑线，你一眼看过去是绿意无边。温柔治愈风首选，汉服休闲穿搭都适配。千里江山图高铁川茶园网红机位，你去俯拍层层的茶田，青春的氛围感，短视频爆款素材。还有牛碾坪的万亩茶海栈道，漫步茶田随手抓拍采茶的剪影，大地指纹观景台呢，全景茶山全景照啊，这个就是蒙顶山的千年古刹古树，非遗龙形18式的茶艺表演，古风写真的绝佳取景，包括茶马古道的石板老街，清溪古镇的青瓦巷，复古市景感，哎，真的是拉满的。还有夏日的茶山清风习习，茶香解腻，逛吃逛吃，然后拍拍照，一站式解锁文艺毕业旅行。
好，这三条路线呢就是跟着熊猫逐峰自驾之旅了。推荐的路线呢就是来到雅安，先到中国318自驾大本营，雅安318自驾大本营，再到飞仙观去，再到龙门溶洞去，再到国道318旅行博物馆，再到紫石观，

再到二郎山的喇叭河景区。那这个玩法出片的点位呢，就是自由自驾追风路线了，酷感少年感拉满，适合男生还有多人的车队结伴出行。318零公里地标打卡呢，公路峰毕业合照，龙门溶洞地下恒温18度，钟乳石光影氛围感大片，紫石关的复古城门，还有老茶坑，复古的怀旧风，喇叭河的路池，清晨野生小鹿同框，森林栈道，红石滩溪流，还有冷调的森系大片，全程路况呢顺畅哈，山林的隔绝酷暑，自驾沿途随处停靠取景，自由随性呢又定格少年的这种意气。好了，这四条呢就是跟着熊猫山水度假之旅了，周公山、飞仙湖、大川河、瑶姬湖、达瓦更扎、龙仓沟的叠翠溪、牛背山、汉源湖、教顶山、草科温泉小镇，还有王岗坪啊，这条路线呢就是雪山云海天花板的线路，看日出看星空，浪漫的毕业旅行首选，情侣多人小队都合适啊。这个达瓦更扎、观景台看云海日出，集体去眺望雪山氛围感的合照，牛背山的贡嘎全景的机位啊呢，还有星空银河夜景大片，王岗坪的索道云端视角，近距离的直面贡嘎群峰，汉源湖湖畔落日，草科温泉山间泡池温柔，哎，这种氛围非常好。还有大川河啊，龙仓沟的溪流，那真的非常的清凉，玩水抓拍，白日呢看山河壮阔，夜晚呢整星空露营，日出云海湖泊，还有我们的温泉全覆盖，哎，还有朋友圈的九宫格，那也是直接拉满了。来到雅安了，第五条线路呢就是城市漫游之旅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到我们雅安，你就到雅安，就到这个城市来，到1869中国大熊猫生态世界去看看，到高邑去的文博公园去转转，到金凤山的公园爬上去去走走看看，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去转转，平羌渡的码头夜游青衣江，最后呢再去上里古镇玩一玩。这个呢就是轻休闲城市短途线，你不用去长途的奔波，美食啊、潮玩啊、夜景啊全覆盖，还有泡达星球的巨型机甲熊猫、彩色气球的雕塑，还有潮酷打卡点呢适配青春趣味合照啊，熊猫归来的演绎光影舞台的氛围感，熊猫绿岛网红美食街区、古风巡游汉服打卡、平羌渡的夜游青衣江，还有江面灯光倒影夜景大片，上里古镇的石桥流水、临水木屋、江南风的温柔写真，白天逛乐园吃美食，晚上呢乘船赏江景，短途轻松不累，非常的适合家庭毕业生同行。好了，那要跟各位说到的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提醒一下，我出来之后呢你必带的证件，比如说准考证啊、学生证啊、身份证啊，一个都不能少啊。这个大部分的景区优惠政策是从6月1号持续到8月31号，就是我们的整个暑假都有效。那免票哈不等于全免票，因为有部分景区呢你需要另外去购买这个观光车费或者是索道票然后预约确认，部分景区呢是需要提前预约的，还有景区呢针对低龄学生需要有家长去陪同啊，建议出发前1到2天致电确认啊。这个出行也要给大家说一说，因为来到我们雅安呢这个山区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家要备好这个薄的外套、防晒、驱蚊用品，提前去查天气。山路呢自驾减速慢行，文明观熊猫，爱护我们的山林环境，滚烫的青春不容辜负，夏日的雅安静待相逢。这个暑假呢就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雅安的山水之间啊，去赴一场你们的青春还有什么呢，一场青春之旅，一场我们的毕业之旅，让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让我们的这个毕业的这个夏天

好了，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在这儿呢再次的祝愿我们的今年的毕业生们已经过去了一个段了，又要开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人生的这一条道路上越走越顺，越走越宽，越能够想要知道自己是想要什么的，自己是要想做什么的哈。啊，那我们今天呢周五的这个节目呢也是5点半到6点半的时间，但是呢我们5点半到6点的这个时间段呢是我们的上半段节目，下半段的节目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的对播，今天呢是德阳和南充。诶，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德阳和南充好像好久没有对播了哈，那最近到了这个季节，德阳和南充又有哪一些景区啊适合我们雅安的一些毕业生们可以去游玩的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调频104.7，我们今天来听一听德阳还有南充，今天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一些的这个游玩的地方呀，以及这些好吃的我们没有吃过的以前没听到的，都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去到德阳或者说去到南充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稍事的休息一下了，一段定点广告和我们的这个资讯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各位来转播德阳和南充了。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6: 不！
7: 理解，就只有这低点儿，
5: 这低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时，走。
8: 小美。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
10: 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3: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3: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点亮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好的，北京时间的18点整了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这下半段的节目呢，今天是我们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的转播时间段。今天呢是德阳和南充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把它交给他们了。但是在交给他们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雅安的路况信息。今天是周五，下班路上呢，目前其实这个时间点的这个主干道上面啊，南外环、北外环，我们的亚洲大道、熊猫大道，包括老城区的这个就是康藏路这一段，还有我们的邮政大楼的电信大楼外面，是吧？电信大楼外面的这一段啊，湘江南路这一些，都目前车流量都比较的大，比较的多。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行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哈。还有呢，就是尤其记得开车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把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了。那还有就是昨天呢也是出了高考的分数，接下来呢孩子们可能会进行一个志愿的填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在这个点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切勿去相信一些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诈骗，是吧？一不小心就给你来个诈骗，一不小心就跟你说，哎呀，这个能给你上哪个学校啊？还有一些野鸡大学啊，就是这种你把你去上了学之后没有真正的文凭，文凭也查不到的这种。所以我们高考完了，过了一道坎儿了，那填志愿的时候也是一道坎儿。还有呢，就是千万千万警惕啊，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不要被骗哦。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稍事的听上一首歌曲，等候一下啊。德阳和南充，今天城市台广播联盟是由德阳和南充，我们来听听这两边的主持人今天又会给我们带来到哪些好吃的好玩的，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到哪些这个好的话题哈。

那今天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呢，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是由德阳和南充啊，大概时间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一分多一点的时间就要开始了啊，是由我们德阳台的美丽啊麻花和这个南充广播、南充交通音乐广播的悠悠啊，和这三位主播呢，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也就是悠悠、麻花和美丽，哎，来自于我们的德阳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和我们南充交通音乐广播的悠悠。接下来呢，我们就稍微的再等候一下啊，稍微再等候他们一下下了。哎，其实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就是每一次我们在跟他们对播的时候，或者说听其他台的这个同行在对播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可以学点经验，自己呢也可以跟他们学习一下，发现啊，真的每个台跟每个台的这个节目主持人的风格真的不一样，而且晚高峰的这个风格呢更不一样了，对吧？啊，美丽麻花，哎，真的是两位主播配合的真的太棒了，他们呢这个就是每次啊接梗啊抛包袱啊，真的是无缝衔接，而且两个人呢松弛有度，对吧？而且就是你一问我一答，非常的有默契的，也不争话也不抢话。那悠悠呢当然一个女汉子闯天下呀啊，也是我们说智慧与美貌是那是并存哈。好，那接下来时间呢，稍稍的听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等待他们的倒计时马上开始哦。

0: 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好的，时间又来到了星期五下午的6点钟哈，我们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这里是我们的这个德阳广播 FM99.0， 我是美丽，
2: 我是猫花，
0: 也要为南充还有绵阳雅安的朋友问好哈。今天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我们南充的悠悠，我们看一下悠悠有没有在线呢？
3: 在线，在线，在线呢。
0: 悠悠，我们多久没见了？你自己说。
3: 怪天哥，
0: 你看我一句话来了，弄紧张了，
2: 是，主要是怪过节了，
3: 在这里呢，向德阳的朋友们问声好，向绵阳、宜宾还有雅安的朋友们都问声好。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呢都能够开心快乐。
2: 是的，一到周末了，朋友们这个心情啊都异常的激动，给我们打卡的时候，感觉大家这个就是语言啊。

0: 都欢呼雀跃的，嗯，然后我们这个心情也特别开心。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周末非常有纪念意义。
0: 怎么着？
1: 这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周末了。
0: 哎呦，你看看悠悠这个心多细哈，
1: 对，
0: 观察到这一点了。嗯，那再过的话就是七月份了。
1: 对呀、啊，再过的话就是七月份，下周的四号五，七月的四号五号、嗯，就是2026下半年的第一个周末。哇、
0: 哦，是的，
1: 是不是都有理由出去吃一顿？
0: 太有理由了，这个由头不错啊。因为刚才说这两段话就让我有一种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感觉，真会找理由。
1: 对，都会给自己找理由出去玩。哎、嗯，德阳最近有什么好玩的？
2: 哇，德阳的话最近花开的时候他们在想我，
0: 好记得来看我。
2: 其实我们这边的话，你看我们这个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嗯、我们的这个时令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0: 对，
2: 到了这个时候的话，那个就是应该看一些花花了。
0: 对对对，
2: 然后或者是就是应该去避暑了、嗯、玩水了，露营了，嗯，然后又是暑假了、嗯、对吧
0: 反正都差不多、嗯、然后但是它的美景又各有各的特色啊，
2: 对，
0: 各有各的美。
2: 我们只除了美景之外呢，我们特别在意一件事情，
0: 吃、嗯、
2: 免费、哦省省该花花，对不对？
1: 嗯，
0: 对对对，嗯、骑着单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
2: 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地方的话，看花是免费的。
0: 嗯，对。
2: 停车
1: 花，现在的话，我们德阳赏什么花啊？
2: 我们
0: 因为你猜，
2: 你猜，
0: 因为肯定猜不到。
1: 荷花，
2: 荷花，我们都不提它，
0: 不提它，
1: 嗯，不提它。在德阳，荷花都没有位置吗？夏天正是赏荷的，
2: 荷花太多了。然后我相信这个都有，嗯、但是今年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比较有特色的。
1: 你们赏的该不会是向日葵吧？
2: 对。
0: 哟，你太聪明了。
2: 嗯，我们还得拎点瓜子回去吃一吃呢。
0: 不是，就因为这智商，咱俩还跟他脸。啥呀？嗯，这不脸呀？
2: 挂电话了啊！
1: 停，等等，因为我想说，我准备的也是我们南充赏向日葵的地方。
2: 那是缘分，
0: 对，真就是你看想一块儿去了、
2: 嗯。我看一下我们南充的这个向日葵和我们这个德阳的向日葵
0: 有啥不一样？
2: 对，哪个炒出来的瓜子好吃？
0: 哪个瓜子大？
2: 椒盐味的还是这个什么其他味道的？
1: 哎，我想问一下，德阳的这个赏葵花是具体是在哪里？
2: 这边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因为有很多。地方，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十方马景河坝边上的，
0: 对
2: 啊、因为它看花免费，停车免费，拍照什么都免费，
0: 啥都免费。嗯，你去了之后刷一眼，眼前全是金色。
2: 对，它有200多亩
0: 啊，夸砸你眼睛里边，嗯、全是太阳花。
2: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它这个真的就可以把那个葵盘剪下来，然后抱着一葵盘那个瓜子回去吗？
2: 你想剪呢？嗯，人还没熟的嘛，
0: 你不给人家、不给后边的人看了，人家没熟，夸夸都砍。头了都，
2: 像这个说你礼貌吗？咱俩不熟，我也没熟。
1: 不是，我想的，刚才你不是说吗？就吃完了还得打包走。我想的是，哦，对对，现在刚开花还没熟，
2: 对，
1: 抱歉哈，
2: 你到时候再去来买瓜子儿。
0: 向日葵，我跟你说，现在在十方马景听到这节目之后都瑟瑟发抖，都在抖。向日葵说，我还是个宝宝呢，就不好吃了。
2: 对，而且这边的这个向日葵哈，它那个个头非常的高，
0: 对
2: 他们说的是像阿凡达那么高的向日葵，
0: 比人还高。
1: 什么像阿凡达举多高？有谁见过真人？
2: 阿凡达应该是两三米
0: 吧，可能是不是
2: 两米、
0: 啊？我们到那儿可能就到这个向日葵的一个胯那儿了。
2: 它就不是那种矮墩墩的观赏品种哈、啊，它每一株都是大长腿、嗯，而且在这个里面的话，还给大家布了很多景，它有那个梵高的那个像相框一样的那种、啊、镂空的小画像，
0: 就是你就很拍照很出片啊，嗯，可以装一装啊。
1: 哎，我想问一下德阳，因为南充下连续阴雨天下了一周的雨了、嗯、德阳下了一周雨吗？
2: 没有那么久，
0: 天气预报显示它要下一周，但是其实它就是零零星星
2: 下了两天，
0: 很懂事儿。嗯，然后现在还是想晒死我们、
1: 哦、真的吗？我哎呦，南充是扎扎实实下了一周，今天下午才刚刚放晴一点，
0: 现在回头忧郁了。我跟你说，悠悠说还好我这吨位在这，要不然给我冲走了都。
1: 那是、啊、
0: 德阳来了。
1: 对呀、
2: 啊、嗯，你怎么说悠悠像说那个
0: 谭教授
2: 一样了、嗯、不能这样对待人。
0: 不是，谭教授没在吗？只能说悠悠了。
1: 哎呀，没事儿，随便说啊。
0: 因为智商在咱俩之上，咱俩就只能就是在语言上攻击他。
1: 麻花啊，花啊，
0: 看你对你的无语了。
1: 麻花是麻花是，
0: 我就怀疑你想吃麻花了。 啊，我零零后，我零三年的我，
2: 他都48了那儿了。因为什么说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向日葵，它个头那么高，因为它的这个种子是来自于新疆和内蒙的
0: 啊，你看看、啊、都是外地的，
2: 所以它结出来的瓜子会特别的好吃，长得非常的壮实。
0: 对对对，拽死的很。
2: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向日葵呢，它分这个可食用的和观赏的。嗯，像你们那就是可食，
2: 可食用的，
0: 能吃必须得吃，
2: 就是实在。
0: 嗯，对。啊，来自新疆内蒙的瓜子儿就是他们结的。
2: 对，来，我跟你说，来德阳的哈、都必须得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活儿。
0: 对，这向日葵特别的壮实，我跟你说啊。
1: 哦，确实是。
0: 你就是眼前也一片，然后转身也一片，回头还是一片啊。
1: 就和德阳重工一样，都是那么的壮实，那么的壮。
0: 对，
2: 你看多会说话。
0: 是。
2: 而且这片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旁边正好有一个那个高铁线路经过，就是喜欢摄影的朋友可以去遇一遇。
0: 对。这一幕就很像电影里面的屏幕，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就是重庆那不是吃啥来？吃轻轨。
2: 吃轻轨。
1: 对。
0: 我们搁这吃高铁。
2: 这个可能你得站高一点才行
1: 啊、哎。我发现这个高铁最近啊，真的还是挺出片的。比如说你像雅安的那个《千里江山图》，它也是这个就是高铁。
2: 对。
1: 然后从这个茶园当中穿过。
0: 对。
1: 然后德阳的话是高铁从这个
2: 向日葵
1: 花田当中。
2: 对，这个高铁出片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你看多漂亮的风景，一遇上高铁，这样就是你拍照拍出来，它是那种动态的感觉。
0: 对，
2: 你就会觉得动静结合，就会有一种那种非常干净的那种漫画感。
0: 对，你就像那个就是动画里面，然后那种场景哈，然后出现在眼前的感觉。
2: 对，然后这边的话呢，也给是大家留了很多的那个田埂，然后大家可以走那个田埂，
0: 就是它是田埂嘛，然后中间有缝子嘛，你就走那个田埂，然后那个向日葵它站得非常整齐，就排队呢，一二一都没有少戏的，全都立正的，然后你就走他们的中间过，你别给向日葵踩着了，你踩着我倒是给你巴掌。
2: 然后这边的话呢，最佳的观赏时间就是早上的8点钟到10点钟，
1: 因为太阳刚刚升起，
2: 光还比较柔和，
0: 它那个视角就很出片啊。然后就是碎金一样洒在你的肩膀上边。
1: 对，其实我一直很想，就是虽然就是你们可能对向日葵的这个生长的这个作息啊，或者是它的这种生长的节点不太了解，但我还是想问一下二位，就是向日葵它是朝着太阳的方向，对吧？那太阳落山了之后，
0: 哎呦，它落山
1: 怎么办呢？因为它每东边太阳是东边升西边落，然后完了之后它从西边落下去之后，然后它又回头回到东边吗？
2: 它会那个就是太阳下山之后
1: 会转头吗？
2: 它会慢慢的那个低头，不是说像悠悠想的，就是它那个落山了之后，比如说它是冲着西边的，早上太阳一升出来，它一个360度大转弯，哎，我在这边啊，180度一回头，吓不吓人？
0: 多吓人呢！
2: 这个时候如果大早上有一位比如说哈叔叔阿姨路过，一片200亩的向日葵唰一下全回头盯着你，你说你害不害怕？
0: 其实要看着你。
2: 对，
1: 它其实是会往回，就是往东边走的。
2: 对，然后它是那个太阳下山之后慢慢低头，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就是慢慢的回转回东方等待日出。
1: 那这个确实是就解了我心中的一个疑惑了。
2: 对，那你怎么了？你应该去花田上，你看看凌晨那个早上的时候太阳出来，他们会不会唰一下？
1: 那太恐怖了，那就不是写实了，那是恐怖片。
2: 对吧？所以说这个他肯定不可能说是一下子他就转过来
0: 了。是，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向日葵里边，你们拍照哈，一定得戴上那个草帽子。
2: 对，
0: 草帽得戴啊，那是一个出片的神器啊。
1: 麻花拍照真的是出片高手。美丽其实也
2: 一般是吧？
1: 都挺好，尤其是麻花可会摆 pose 了。
0: 哎呦，你不是说可会 P 了？
2: 麻花不是那个会摆 pose， 他每次出片的话大概是300-500张，最后可能选3张，然后他的拍照会有一点点打引号的多动症，不停的抽动，
0: 是
2: 不停的扭，
0: 抽筋了，有的时候大腿啊屁股蛋都抽筋儿。
1: 麻花是小红书的忠实粉丝，
0: 我是吗？你怎么知道？
1: 因为小红书上就教这些嘛。
0: 哎呦呦呦，你看这都被你发现了哈。来吧，北京时间下午的6:15，我们来进个路况，回来之后跟悠悠接着聊哈。
2: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好的，北京时间的18:19了啊，我们今天的下半段的节目呢，18:00到18:30呢，就是我们的城市台广播联盟的转播节目。今天呢是德阳和南充啊。那上半段呢，我们的三位主持人美丽和悠悠，还有麻花，哎，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好吃好玩的。这下半段呢，马上我们就跟着再给大家来转播喽。

0: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回到我们的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我是来自德阳综合广播 FM99.0 的美丽，
2: 我是漫画
0: 啊，我们开悠悠已经在了，对不对？
3: 是的，大家好，我是来自 FM915 南充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悠悠。
2: 是的，欢迎悠悠，也欢迎我们。
0: 今天的话和我们继续来嗑瓜子儿。
3: 对，今天真的是跟瓜子儿杠上了，因为刚才呢，我们听麻花和美丽跟我们介绍了啊，德阳的非常漂亮的一片这个向日葵花园。就是在里面走的话，就感觉徜徉在那个梵高的这个画里一样。然后呢，这个你们的这个是可以真正的产瓜子的，是不是？
2: 它可以吃的，七月份就给它产了，产了就炒了吃了。
3: 对，但是我们这个，我今天刚好也准备介绍的呢，也是一片非常好看的这个向日葵花田。它呢是在阆中市的五马镇东木门村第五届乡村赏花节就如期而至了。100多亩的这个油葵啊，灿烂盛放，微风吹过，那整片花海特别的漂亮。但是我们这个油葵的话，好像就不产瓜子，
2: 就只是观赏。
3: 油葵好像是产油吧？
2: 就是那个。

0: 做那个
1: 葵花籽油、
2: 哦、葵花籽油、
0: 哦、那也非常的有用、嗯、对不对、
3: 啊、对，
0: 没有一寸是浪费的，
1: 还要把它瓷盖抹紧、嗯、
3: 对，其实有些时候你想想这种植物哈，真的还是浑身都是宝，
1: 哎，对
3: 对吧，它又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个养眼的这个容貌，嗯，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个光合作用氧气，还能供我们吃，供我们喝，供我们油、哎、供我们穿、嗯、
2: 对，而且
0: 我知道这个油葵它的那个出油量还非常的高、嗯、
1: 是啊、
0: 嗯、所以是三斤籽能够榨一斤油，
3: 对、嗯、所以但是为什么出油率这么高的情况之下葵花籽油还卖那么贵呢，你说
1: 啊，谁知道了，你说说那橄榄油还卖那么贵呢你就吃点菜籽油得了
3: 有可能是因为种这个油葵的地方哈有点少，但是呢、嗯、如果最近在南充啊，就是周末，因为本周末呢稍微要这个晴朗一点，因为真的是连续下了好久的雨了、
0: 嗯哦、但是应该会非常的凉快，特别适合周末去玩、
3: 对、嗯、而且呢刚刚有点这个放晴，天气呢又不是特别热，所以呢这个周末如果大家想来赏这个油葵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因为这个地方呢你直接导航阆中市五马镇东木门村，嗯，然后呢就可以导航到了，因为你刚刚走进这个五马镇的东木门村，这个油葵真的是特别的漂亮，嗯，而且我们这个油葵的话就没有刚才麻花和这个美丽说的啊那么的高大，但是呢没有两米三米多，但是呢这个拦腰一米多它也是有的，而且呢它的葵盘呢不是特别的大，小小的，颜色呢更加的艳丽、嗯、然后呢有一位市民他去了之后他说啊，走到这里的第一眼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惊艳，很久都没见到过那么多的向日葵花了，非常非常的漂亮、哦、很舒缓很漂亮、嗯、
0: 而且花的话就要是一片一片看才有感觉，
3: 对、嗯、而且如果那边你可以把你的无人机带上，那边的话应该是不禁飞的，哎呦，如果你可以的话飞一飞，然后可以看一下整片的这个花海，嗯，很美很美，而且它这个花海很有意思，嗯，就是它这个花海呢它像这个专门开辟出来的，就是有个专门的图案一样，哎呦，就像中间有个眼睛一样，然后旁边的上下有睫毛、哦、感觉特别的美丽，
0: 哎呦、啊、那这个真的就是如果说有无人机的朋友可以去带过去哈、嗯、可以查一查，如果要报备的话咱们就提前报备，但是应该是不限飞的，
3: 对，应该是不限飞的，
0: 提醒你呢麻花，嗯，该买无人机了，设备该升级了，
3: 我还喜欢飞，
0: 对，现在地面
1: 我脑子不行，
0: 现在地面上都已经满足不了我们拍照的需求了，
1: 我们得上天飞啊、
3: 嗯、对，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啊，这一次的这个赏花节啊特别适合大家，而且呢到那边你也可以去阆中啊走一走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阆中不是最近我相信在这个抖音上都特别的火啊，就是在那个亮相了杭州网红打卡地标西子廊桥的那个大屏、嗯、哎呦，西子廊桥那个大屏刚一进去点击进去上面就是啊四川阆中啊、嗯、这个名头就来了，然后呢就让很多很多的朋友就说了，哎呀那我也好想回阆中啊，
0: 对啊，
3: 对，因为这个阆中古城呢最近呢是入选了抖音十大心动目的地，嗯，所以呢就亮相了杭州一个最新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标，叫做西子廊桥大屏，嗯，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西子廊桥哈，就是它上下呢它其实是一个廊桥，就是一座桥，然后上下呢都是 LED 屏，然后中间呢有人在上面跳舞，它是作为西湖畔顶流网红的打卡地，嗯，然后呢我们这个四川阆中啊、就霸屏了，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到阆中来玩，
0: 对，而且这个阆中古城的话其实在短视频平台上你会看到很多的博主都会去旅行、嗯、而且阆中的那个古城它的那种配色古色古香的感觉，就是你随便架一个机位都可以拍出来非常漂亮的照片，
3: 是，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这边还有特别多的一些美食在等着大家、嗯、我们说了张飞我们说了有张飞牛肉啊、嗯、还有什么呢，还有保宁榛蘑，还有我们的阆州醋保宁醋啊、嗯、这些都是有的，我们的这个馍呢它不是馒头，很多朋友说了也馍神哪儿没有啊，都有，
0: 对
3: 吧，对、啊、但它不是馒头，它就是比馒头要瓷实，然后呢馒头比较暄软，它呢是比较化渣的那一种，
0: 哎呦我喜欢这种
3: 保宁榛蘑盖红红张盖，嗯啊、就是白面榛蘑带着微微的酒酿的甜，然后呢蘑、嗯、身上就印了那个鲜红的印章，但这个印章也是可食用的，嗯，而且的这个馍馍的话我们是要拿来做菜的，
0: 做当主食吗？
1: 做什么菜呢？
3: 做菜，把这个馍馍切小丁，然后炸，然后呢放在醋汤里，这个是我们浪中。

0: 因为上一次也是成四川成人
1: 热
0: 联盟，
1: 更好吃。
0: 我记得悠悠就是你们带来了很多的那个张飞的牛肉伴手礼给到我们，
2: 对对对。
0: 然后我听了麻花的话，就是拿到手之后呢，在微波炉里面稍微的加热个几十秒，
1: 30秒，
0: 非常好吃，
1: 很完美。而且它那个牛肉有一些是有点那种筋膜在
2: 的，
1: 哦，我吃起来就更爽，很弹牙。
2: 对，所以阆中古城的话，它不仅仅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历史古迹，因为比如说我们阆中古城整座古城它都是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
0: 哇哦！
2: 当然了，你还可以。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

0: 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 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2: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 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4: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5: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7: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5: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2: 今天各地一批

0: 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经过六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两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两小时缩短至一小时十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2: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3: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一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4: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5: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0: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7: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

0: 奥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 或未考量

0: 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A 组第二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两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4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二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泛滥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

0: 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他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

0: 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的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他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0: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5: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4: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6: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和死亡。
4: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7: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的毒品氯胺酮 K 粉，它的 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代他们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4: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来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KTV、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8: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4: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9: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2: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0: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 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

0: 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则强调，
1: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0: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2: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营业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0: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2: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积存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0: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我凭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2: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3: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

0: 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6: 您拨叫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今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
9: 房中的主盏，狄仁杰关上了房门，两人开始仔细的搜查。
10: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依托优质生态纳凉一下会游，雅安暑期文旅惠民活力满满。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雅安特色产业建圈强链投资推介会在成都火热启幕，记者实地探班，一睹县区产业新势能。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避暑禀赋，深耕天府之肺熊猫雅安文旅特色，抢抓暑期文旅消费黄金窗口期。近年来，我市持续丰富夏季文旅供给，释放惠民红利，以实打实优惠、多样化业态激活夏季文旅市场，广邀各地游客走进雅安避暑纳凉、康养度假，共享清爽惬意夏日时光。
1: 进入六月，气温持续攀升，有着天府之肺美誉的雅安，山林葱郁，清泉潺潺，气候温润，全域优质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川内绝佳的避暑康养目的地。
2: 避暑纳凉正当时，在平均气温只有22度的银津龙仓沟，轻徒步，戏水吸氧，这里绝对是我们夏日出游的绝佳好去处。
1: 走进龙仓沟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扑面而来，超高森林覆盖率构筑起天然氧吧，溪流叠瀑错落分布，林间清风习习，是名副其实的天然避暑秘境。景区山水相依，不宜景异，清幽的峡谷，澄澈的溪水，苍龙的原始林木，适配徒步洗肺、亲子戏水、休闲康养等多种出游需求，是市民夏日近郊出游的热门选择。
3: 空气好，氧氧离子高，然后避暑一个很好的地方。
4: 我们在夏季的时候会准备有足够多的一些观光车，还有足够的工作人员，去给我们所有来到我们叠翠溪的景区的游客进行一个很好的服务。
1: 告别清幽峡谷，来到避风峡景区，独特的峡谷地貌，天然隔绝酷暑，温润凉爽的气候让这里备受亲子家庭、研学游客青睐。景区集自然风光、生态观光、动物科普于一体，游客既能沉浸式打卡青山碧水，又能近距离观赏野

0: 野生动物，夏日游玩内容丰富，体验多元。
1: 在暑期，我们针对大学生和16周岁以下的中小学生也推出了很多的优惠活动，然后欢迎大家暑期来避风峡。
0: 顺着318国道前往天全县二郎山喇叭河景区，藏在深山里的大片原始森林，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3摄氏度左右，不用吹空调也十分凉快。景区分两条游玩线路，东线平缓清水可观野生动物，西线乘索道登高赏红石云海美景。白天进山纳凉徒步看野生动物，晚上在林间吹晚风观星空，兼顾休闲、亲子、研学多种需求，是不少游客两日游的优选目的地。
2: 暑期期间我们福利多多，中小学生是免门票，大学生门票半价，雅安市民享受特惠25元每人。2026年届的中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免门票，说到打折。同行的亲友和入住酒店也有相应的优惠。
0: 位于石棉县的孟获城景区，坐拥万亩原生态高山草甸，平均气温仅18摄氏度左右。为破解夏日游玩配套短板，今年景区重点对核心大草甸区域进行业态升级，新增人工湖景观、网红打卡场景等，大幅提升景区观赏性与出片质感。
3: 整体风景类似于那个瑞士那边风景，然后非常适合夏天来这方游玩。
0: 近年来，我市各大景区持续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不断优化夏季游玩产品，完善配套服务，加码惠民福利，持续擦亮天府之肺熊猫雅安文旅名片。凭借全域清凉的生态优势和实打实的惠民举措，雅安正以满满的诚意诚邀八方游客逃离城市酷暑，沉浸式邂逅山林清风，畅享清凉一夏。
4: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6月24号至25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主持召开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人民政府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的人事任免议案，举行了宪法宣誓和颁发任命书仪式，拟任命人员做了任职承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住宅物业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招引为先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建设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若干政策落实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雅安市民宿促进和管理若干规定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审议了雅安市民宿促进和管理若干规定草案，审议并表决通过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开展了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题询问，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财政局、市林业局、市国资委、市水利局应询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各项议程结束后，吴红指出，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全市人大系统要以高站位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着力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大场景中找准人大履职的小切口。
5: 要以严监督助推重点工作提质增效，聚焦物业治理办好民生实事，聚焦招商引资赋能产业发展，聚焦文旅升级擦亮城市名片，切实以精准监督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以实举措保障年度目标圆满完成，认真对照年度重点工作清单，全面复盘总结，查漏补缺，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今年各项工作任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朝斌、蒲丹慧、李志强、罗显泽、江军共40人出席会议，副市长孙云一、于云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王立，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市人大专委会成员、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杨丽、赵明、省人大代表何培友、4名市人大代表、2名乡镇人大主席应邀列席会议，8名青年代表旁听会议。
0: 6月25号，市政协党组会议和5届第56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回信精神，关于印发《雅安市换届风气监督5个责任主体重点职责清单》的通知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通荣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李荣出席会议。
5: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刻感悟总书记殷殷嘱托，筑牢政治忠诚，把稳履职方向，确保政协各项履职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要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的优势，聚焦为党育人，培养时代接班人。要用好红色资源，根据革命老区血脉，挖掘红色精神新时代内涵，形成务实建言成果，助推我市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把立党卫公作为首要政治原则，要坚持开门教育，走好群众路线，让群众对政协开展学习教育的成效可感可及，要强化真抓实干，锤炼务实作风，推动纸上建议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关键环节，压实换届工作责任，要筑牢换届纪律思想防线，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雅安市委员会重要会议请假工作办法试行等相关制度和报告，听取了各位副主席分管工作上半年推进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打算的汇报，协商通过了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建议方案。市政协副主席杨丽、赵敏、陈志强、袁世华、赵明，秘书长李平出席会议。
4: 每晚7点30分，雅安新闻联播。
0: 6月25号，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雅安特色产业建圈强链投资推介会在成都火热启幕。记者实地探班展会现场，解锁各县区产业新王牌，发展新势能。
5: 本次推介会，各县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特色，琳琅满目，各具风采，全方位展现雅安全域产业发展活力。
6: 一提到经开区，大家想到的就是我们的 5G 大数据产业，但是在今天的推介会现场，我们也是经开区也是拿出了我们新的特色，我看到是我们的精酿啤酒，
7: 是我们经开区的一个富比新的酒业，是去年2025年12月份投产的，然后在摆的这些都是6月份新鲜出炉的产品，预计的每年的产值是2亿，今年已经达到了1亿。
5: 特色优质水果，鲜果饱满，果香四溢，汇聚了各地招牌果品，直观展现雅安优质生态种植优势。各类本土特色农特产品整齐陈列，凝聚乡土风味，彰显本土匠心。 同时现场集中展示了雅安特色鱼子酱等高端特色产品，以及各大落户企业研发生产的特色产业产品，涵盖绿色轻工、特色农产品深加工、生态高端食材等多个领域，品类丰富，优势突出。
8: 这是我们21年引进的公司，我们计划今年的话将继续扩大出口的一个产量，今年预计是要出口10吨。
5: 推介会上，雅安依托详实产业介绍、优厚惠企政策与清晰发展规划，向企业家展示产业成果、发展机遇

0: 与优质营商环境，诚邀各界聚力健全强链，引进优质项目资源，推动本地特色产业急剧升级。
1: 雅安有丰富的磁铸资源和水电优势，所以我们很看好这一块。另外一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公司准备用2年的时间在天泉再投资4亿，完成4万吨纸浆模塑的项目建设。投产过后，公司在天泉总的产能是形成10万吨的竹纤维，4万吨的纸浆模塑，总的产值将达到10亿。
2: 目前呢，我们已经在天泉县的始阳镇设立了竹缠绕复合管道工厂，它的建筑面积呢为8000平方米。我们计划将项目分为2期进行建设，一期呢就是建设我们竹缠绕复合管道生产线，它的年产能呢为5000吨，年产值呢为5000万元。那么2期呢，我们将计划建设新一代竹基复合管道的生产线，两条生产线合计的年产值可以达到1亿元，带来500万元的税收。
3: 现在呢，我们落户雅安，就是希望在雅安的名山区自主生产由金玉清酒调配而成的气泡清酒。那么预计呢，会是在9月到10月份投产，计划分2步投资。第一期呢，是在名山区租赁了4000平方的厂房车间，投入的是调配和灌装线，大概投资4000到5000万。第二期呢，会拿地盖酿造线，投入会在1.5亿以上。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狄仁杰一惊，哦，他在哪里？头干引狄仁杰回身下了一节楼梯，只见幽暗的拐角上躺着一个身穿黄罗道袍的大汉，身材伟岸，倒有三分像孙天师。大汉的手脚已被绑住，狄仁杰俯身一看，果然是昨夜在仓库里看到的那个面貌丑陋、眼色古怪的年轻道士。狄仁杰回身问陶干：“你是如何擒住他的？”“啊，老爷，你去紫薇阁找孙天师时，我在大殿楼上等候着，突然看见一个黑影闪动，似是向东楼而去，我赶紧尾随他呀。见他上楼去了，我急忙绕后楼梯，早一步赶到这拐角上，暗中布下了绊子。哼哼，这嬷嬷哪里知道啊，他匆匆转下楼梯时猛然被绊了一跤，跌得鼻青脸肿，他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我已经将火索勒住了他的脖子，抽得死紧呢、啊、一面又将他的手脚绑住了，然后才松了脖子上的锁套。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他，他是去年被害的那位刘小姐的兄弟，专来此明察暗访，为他妹妹报仇雪恨的。陶干惊得目瞪口呆，
1: 大人，如此说来，谁又是真凶呢？
0: 哼，真凶，真凶乃是孙一鸣，他已全部供认了自己的罪行，五条人命，血债累累，终于伏法毙命。狄仁杰于是将他如何发现阴阳太极屠符的秘密，如何闯入那间密室，又如何与孙天师周旋，终于将他骗到东楼的木栅前，推下百丈深渊的详细情形与陶干细说了一遍。最后他又说道，我起初万万没想到真凶会是如此声名显赫的孙天师，只是到真知的罪行暴露后，我才开始怀疑到他。陶干不解，
1: 真知暴露无非关涉到玉镜和去年那三个女子之死啊，老爷如何会疑心到孙天师犯案作孽呢？
0: 哼，真知死后，孙天师和我说，他对观中的事情很少过问，而真挚却亲口对我说，孙天师对观中一座大小之事都十分关注，很有兴趣。更说明问题的是，真挚暴露后竟想引我去孙天师面前招供，其目的无非是想借孙天师之势力来压服我。倘若孙天师不知内情，不直接参与邪恶的行径，真挚隐瞒还来不及呢，如何敢去孙天师面前供认罪行呢？偏偏孙天师一不做二不休，杀人灭口，一把将他从平台上推下楼底，摔得粉身碎骨。如果说真挚粉身碎骨是咎由自取，祸由自得，那么孙天师的粉身碎骨正可说是自作孽不可活。道教的教义虽是一派胡言，但玉镜那地宫墙上所刻的两句真言，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倒是颇有些道理的。狄仁杰、陶干将嬷嬷松了绑，并将孙天师一人害五条人命之事与他详细的说了。嬷嬷急忙问道，
2: 那贼老道如今在哪里？我要一剑结果了他，为俺妹妹报仇。
0: 狄仁杰说道，恶贯满盈，他已坠下阿鼻地狱，再也不能在人间为非作歹了。
2: 可恨我没有亲手收人仇人，为我的妹妹报仇。
0: 狄仁杰对陶干说，你此刻去将道清叫来，告诉他孙天师已不慎坠楼而死，赶快召集众道人安排祭奠，铺陈法事，追荐超度真挚和孙天师的亡灵。我回汉园便起草奏章文本，吩咐刑部、礼部和京兆尹正衙大殿。这京兆尹、刑部、礼部是大唐中央六部其中的三个部门，刑部呢就是掌管国家的法律、刑狱事务，礼部呢掌管礼仪、祭典、供举等事务。京兆尹相当于太守，唐开元初改雍州为京兆府，改雍州长史为京兆尹。狄仁杰接着说，我会将这朝云观礼发生之事详细上思， 并随后派牙族来此地勘察，撤回阎罗石殿，严令从今以后不许观中触收或拘留皇冠道姑，以杜绝邪淫，定心公归。陶干命人去找道清真人，宣示狄仁杰旨意。狄仁杰蹒跚着步子走回到自己房间，这时他才感到头晕目眩，全身乏力，眼睛酸痛的几乎睁不开了。金色的晨曦中从窗户中透出来，照在狄仁杰苍白憔悴的脸上，一夜之间仿佛过了十年。狄仁杰回到房间，三位夫人早已起身，正在涂脂抹粉梳妆打扮。狄夫人说道，
3: 老爷游荡了一整夜，总算想到回来了，你看太阳都老高了。
0: 狄仁杰笑道，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马夫也许等在山外了。狄夫人说道，
3: 哎呀，真像做了一场梦，昨夜疯狂雨急，雷电交加，此刻竟已是这般的风和日丽，千山明媚，想来今天的旅程必是十分愉快啊。
0: 狄仁杰不由得轻轻自语，是啊，真像是做了一场梦啊。
4: 还有一件事要跟你禀报。
5: 什么事？
4: 外面雨夜交加，有人赶夜路来到观中投宿。
5: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安排一下。
4: 可是他不是别人呐。
5: 是谁呀？
4: 是狄仁杰。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它是来自距今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流行乐器，和8000多岁的甲骨古笛同属于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乐器，它就是埙。埙作为一种吹奏乐器，最初是用石头、骨头和牙齿等制作而成，后来发展成为陶和瓷制。出土的埙多为陶制，有5暗音孔埙、1暗音孔埙、2暗音孔埙都有发现，形状也有多种，有橄榄形、正圆形、椭圆形、鱼形、梨形等，其中以梨形最为普遍。埙的起源与汉族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相传埙源于一种叫做石榴心的狩猎工具，人们用绳子系在一个石球或者泥球上投出去打鸟兽，有些空心的球在风中甩动会发出声音，后人们就吹它模仿鸟兽叫声，慢慢的这种工具就演绎成了乐器。埙上端有吹口，底部呈平面，侧壁开有音孔，最早的埙只有一个音孔，后来逐渐发展为多孔，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期才出现6音孔埙，后随社会进步而演化为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浙江余陶县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陶埙距今约7000年，呈椭

0: 圆形，只有吹孔无音孔。陕西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陶哨，距今约6000年，其形略如橄榄，也只有一个吹孔，用细泥捏塑而成，是埙的原始形态之一。在云南省博物馆固定陈列开江戍边的展厅中，也有一对瓷制的埙，由瓷土烧制而成，白地粉彩，上绘两条青龙戏珠的图案，有款咸丰元年辛亥岁浏阳黎肇西制。史书记载，埙典雅优美的音色被沉醉于其中的封建帝王们称之为雅乐，盛行于宫廷，民间也有流传。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交替中，这种古老的乐器流入民间，失去了文字的记载，逐渐从辉煌走向衰落，于明代开始成为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但在云南，清至民国曾有使用一种瓷制的埙，平底卵形，有两个暗音孔，是云南近现代汉族祭孔活动中祭孔乐队不可或缺的乐器。在文山的彝族山乡中，每到春耕前铲草修埂烧囤肥料时，农民便会吹响一种当地人称之为三眼土洞箫的陶制乐器，用以祭奠山神，祈祷五谷丰登。这种三眼土洞箫就是埙的一种。另一种叫阿乌的，是彝族最为古老的民间吹奏乐器，其名字由发音而来，原始的阿乌只能发出小三度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历史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趁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5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的日益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丹王国发动远征，目的就是夺回长城防线。然而皇帝却突然病重，远征军只好撤回。

回到都城东京后不久，后周皇帝病逝，他七岁的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者。中国传统的新年第一天，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合发兵要攻打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因此集合后周兵力向北方出发。然而出征的军队刚刚离开城门，流言开始在后周都城中悄然蔓延。散布者声称，这支军队的统帅将成为王朝新的统治者。曾经一次次经历兵变与洗劫的东京府百姓希望能够尽快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这座多事的都城。这天夜里，都城东京北部20多千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的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喊声惊醒。

没有喋血攻门，更没有烽烟四起。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宋。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16州后，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称帝，建立了大辽帝国。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争夺的焦点。宋王朝的统治者深知，失去了长城以南的16州，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契丹骑兵可以一路飞驰，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砌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

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十六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了杨无敌的美誉。公元982年，契丹帝国的皇帝辽景宗去世，继位的是12岁的小皇帝辽圣宗，而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是小皇帝的母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北宋皇帝决定北伐契丹，试图收回燕云十六州。这一次出征，宋太宗出动大军，分三路向辽王朝都城发动大规模攻击。杨业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4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主动进攻，而杨业判断此时辽王朝的军队占据优势，护送百姓的计划必须依靠智谋来完成。监军王申以尖锐的语言刺激杨业，认为一向号称杨无敌的将军杨业面对敌军逗留不进，必定有着其他想法。愤怒的杨业决定亲自带领先锋队伍冲入敌阵。这是一场壮烈的出征，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杨业与统帅潘美约定，宋王朝的大部队将埋伏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接应杨业带领的先遣部队。

地势险要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100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了。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最后的绝杀，更像是这位武将个人的一场壮烈宣言。一生勇猛的雁门关守将杨业，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杨业被俘以后，绝食三天三夜而死。杨业死后，他的后人继承遗志，继续为北宋守卫边境。然而，宋王朝再也没能夺回燕云十六州的长城防线。积弱的王朝使得后人更加怀念浴血奋战的杨家父子。杨家将的故事代代流传，传唱至今。公元1005年一月，宋辽王朝签订了一项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宋王朝每年送给辽王朝100,000两白银和200,000匹丝绸。对于经济富裕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北宋王朝来说，用经济的付出换取和平，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天河北白洋淀一带的水域是宋辽澶渊之盟约定的边界线，在两国对峙时期，水面上遍布战船，而澶渊之盟后，这里则是一派渔业兴旺的和平景象。此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在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但是，夺回燕云十六州战略的失败，为失去了长城防线的北宋王朝埋下的是覆灭的祸根。公元1126年。一支强悍的部族包围了北宋都城。这个被称为女真的部落叛离了辽国，建立起独立的王朝金。如今灭辽之后的金开始觊觎中原腹地的财富，一场疯狂的掠夺即将展开。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自由而开放的内陆港口城市。四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与远通南方的大运河相连，农业灌溉和商业网络因此兴盛。然而此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即将迎来最后的崩溃。一辆马车悄然离开都城东京，马车中是2年前刚刚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宋王朝皇位的赵桓。他当上皇帝的第一天开始，女真军队的攻击就成为他的噩梦。对于此时的宋王朝来说，征收新兵显得越发困难。政府付出高昂的安家费，而收容入伍的新兵往往只有难民、乞丐和罪犯，这使得军费膨胀，而能战斗的士兵日益短缺。金军兵临城下，一个叫郭京的士兵主动提出，他能够用一种奇怪的阵法击退敌人。手足无
错的皇帝付给他一大笔经费，7000多名地痞无赖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战刚刚开始，这支乌合之众就已经溃散。洞开的城门迎来了贪心的劫掠者。在攻下东京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没有立即进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皇帝本人应要求前往金营谈判。在金人的逼迫下，皇帝用对仗工整的诗句写下投降书。然而金军将领却并不满意，反复修改4次后，投降书才得以通过。金人开出的和平价码是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帛1000万匹，这远远超出了北宋王朝国库的所有积蓄。为了满足敌人的贪欲，宋王朝开始在都城内搜刮金银，而金人的胃口在不断膨胀，他们开始索要骡马和女人。整座东京城被笼罩在无尽的火光之中，几乎整个王朝的财富和精英，包括皇帝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成为金人的战利品。赵桓在北部草原度过了漫长的30年。关于这位北宋皇帝最后的下场，野史当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在一次部族欢聚打马球时，金王朝的皇帝命令赵桓与辽王朝末代皇帝打一场马球比赛。不善骑术的宋朝皇帝赵桓死于敌人的玩乐之中。此时的宋王朝早已经彻底放弃了收回燕云16州的雄心，将北方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了入主中原的渔猎部族。赵桓成为俘虏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弟弟继承了皇位，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今天长江流域下游的杭州。长城对于南宋王朝来说，更像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非常奇特的方形石板，石板正反两面都刻有地图，其中一面的地图上赫然画有2道连续的城墙象形符号。这块宋代石刻记录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有着长城标志的地图。宋人眼里的长城大致与秦汉长城的走向相符，这恰恰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失去了北部疆域的中原王朝宋王朝，用绘制地图的方式训诫世子明华夷之变而不忘故国江山。统一
是中原王朝永恒的梦想，也是历史的必然。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今天长城以北，生活着一个古老而富有活力的民族——蒙古族。骑马放牧的游牧生活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在距今八个世纪以前，一位马背上的英雄从这里一路南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的格局。野狐岭，这片海拔1600米的山谷，是中国北方两大山系阴山和燕山山脉的交汇处。北部草原到这里终止，它的南面是传统的农耕区。公元1211年，一支来自北部草原的蒙古骑兵正朝着野狐岭狂风般南下。骑兵的首领是一位叫铁木真的蒙古英雄。5年前，草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在举行，这是宣告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诞生的典礼。这位叫做铁木真的蒙古人，从这一天开始，拥有了一个此后威震世界的名号——成吉思汗。在过去的20多年中，出生于蒙古贵族家庭的铁木真，在铁与血的战争中，统一了草原各部。成吉思汗带着草原上那些天生的骑手与战士，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金王朝。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金王朝，面对强悍的草原游牧部族，重建游牧农耕秩序的需求变得日益强烈，修筑长城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今天，从内蒙古草原直至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隐约可见金人留下的长城遗迹。根据遗迹判断，南侧宽阔高大的墙体为主墙，主墙基宽11至18米之间，残高大多在1至3米，墙体北侧沟壑为壕堑，在主墙体上每隔90至120米

0: 这支组织完备的战斗力量，依靠成吉思汗的个人魅力以及他所制定的完美作战指挥方案，所向披靡。蒙古骑兵以迅猛的速度向南推进，金王朝的统帅完颜成昱被迫仓皇撤退。这位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女真将领主动放弃了。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三座坚固的长城边关，径直退往野狐岭一线，打算凭借山势来阻挡蒙古军。不战而退的金朝将领，使得蒙古人轻易得到了三个富裕殷实的城池。这三座边关当中，有一座是金王朝养马放牧的地方，成吉思汗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数量惊人的战马。扫荡三座边关后，成吉思汗开始向野狐岭进军。一位金朝降将为成吉思汗献上了进攻的计策。第二天一早，成吉思汗将全部马匹集中在野狐岭主要通道黑风口，马蹄扬起漫天尘土。金朝统帅完颜成昱以为蒙古人要强攻黑风口，迅速命令抽调附近山口的兵力增援黑风口。当金朝士兵正在野狐岭的山岩上艰难地向黑风口移动时，蒙古将领木华黎已经带领着最强悍的蒙古士兵埋伏在另一处山口欢儿嘴的下方。这些习惯勇猛冲锋的战士安静地在草丛里等待了几个小时。此时原本守卫欢儿嘴的大部分士兵已经到达黑风口，在木华黎的号令下，蒙古人开始进攻欢儿嘴。在蒙古人的追击下，金兵掉头逃跑。狭窄的山道内，逃跑者互相挤压踩踏，尸体沿着山谷散落了50多千米。突破野狐岭后，金朝都城大兴府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燕山，以及修筑于此的长城防御工事。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向大兴府北边的最后一道长城关隘居庸关发起进攻。在蒙古大军到来之前，金军采取了强悍的防御手段。他们用滚烫的铁水将关城的城门彻底封死。在长城外，金军布置了不少铁蒺藜，一种用于刺穿马蹄的带刺。

似铁球，这将是蒙古骑兵举步维艰。当金军布置下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防御时，蒙古人正在居庸关西南面的崎岖山路上悄然行进。他们的向导是阿拉浅，这位商人出身的蒙古官员曾经在出使金朝时勘察过金王朝都城一带地形，他建议蒙古军绕到燕山山脉南部的紫金关。今天中国首都北京城北面50千米的居庸关，关城虽然经历了多次重修，但是地理位置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自古以来，居庸关扼守燕山与太行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控制着从草原世界到农耕王朝最便捷的地理通道。直到今天，居庸关所在的峡谷依然是进出北京的交通动脉。固若金汤的居庸关不攻自破，现在展现在成吉思汗面前的是一座宏伟壮丽的金中都。从这座都城往南，一片广阔的平原从北向南绵延千里，平原上良田密布，城市林立，人口稠密。在持续了300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即将迎来全新的统一，蒙古人成为这一统一王朝的创建者。

长江流域上游，公元1259年，蒙古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刚刚结束一天的战斗。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沉默寡言，头脑冷静，既是一位严厉的管理者，又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在蒙哥成为蒙古世界的君主之前，蒙古的铁骑已经横扫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为了永久占领被征服的土地，成吉思汗将他们分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如今蒙哥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三面夹击，他自己率领蒙古主力从陕西逼近四川。然而这位被西方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军事统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凭借长江沿岸的险峻山势，汉人工匠们建造了20多座城池，点线分布，防线严密的多个城池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山地纵深防御体系。钓鱼城是其中地势最为险要、防守最为坚固的一座城池。蒙哥带领的蒙古军到达钓鱼城下已经整整6个月，蒙古军一次次发动攻击，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随着夏日的到来，天气变得潮湿酷热，对于常年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蒙古军士来说，这是足以致命的麻烦，痢疾开始在军营中迅速蔓延。夜晚，宋王朝的弓箭手时常偷袭营地，这一切让蒙古王蒙哥备受困扰。久攻不下的钓鱼城让蒙哥好奇万分。6月，蒙哥命令军士在钓鱼城东门外建造起一座高大的台楼，从中可以窥视钓鱼城内的一举一动。这天清晨，长江烟雨迷蒙，蒙哥一步步登上新建造的台楼。这位叱咤战场的蒙古勇士丝毫没有想到，他英勇的一生将要结束在这座小小的城堡之下。农历7月21日，突然暴毙钓鱼城下。对于蒙哥的死因，史书并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今天钓鱼城依然屹立于嘉陵江边，当年南宋与蒙古大军之间的那场生死大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防御之城。蒙哥死后，钓鱼城继续坚守了20年之久。蒙哥的意外阵亡，使得蒙古对西亚与非洲的征战戛然而止。蒙古大军的西征，在欧洲史学家看来，无异于上帝对欧洲文明的惩罚。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折鞭处。蒙古的征战如同一场历史的狂飙，欧亚大陆的人口成分因此充分融合，而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
重新将一个更加多元而统一的中国凝聚在一起。

元王朝都城，公元1275年，几个来自威尼斯的商人刚刚结束漫长的旅行。马可·波罗，年仅21岁的年轻人，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名望的探险家之一。4年前，蒙古大汗忽必烈花费10年时间建设了一座新都，将首都迁到今天的北京，采用元作为王朝名称，继承了农耕王朝正统的元王朝，将整个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曾经在9年前抵达元王朝的上都，忽必烈亲切接见了他们。这位对欧洲世界心怀好奇的中国皇帝派遣使臣跟随着两位威尼斯商人去往遥远的欧洲。如今商人们带来了罗马教皇的回音，得到罗马回音的忽必烈喜出望外，三位威尼斯人被任命为元朝官吏。在忽必烈统治的元王朝境内，任用异族官员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这个游牧人建立的王朝不仅重用大量的汉人官员，而且以自由和包容的心态将来自中亚和更遥远区域的能人派驻到辽阔国土的各地担任地方官员。马可·波罗学会了蒙语、骑射和官方辞令。这位见多识广的旅行家已经具备了中国官员的基本素质。在蒙古皇帝忽必烈的派遣下，马可·波罗巡视了元朝大部分的土地。据说他在扬州做了3年官，后来还奉命出使印度洋海域的遥远国度。一艘远洋航船刚刚离开繁华热闹的泉州港，船头上站着的正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这次他的任务是从海上护送远嫁的蒙古公主。在中国侨居了17年之后，这位威尼斯人踏上了回乡的道路。海船经过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在长达2年零2个月的航行后，到达今天伊朗东南部的海港。从那里，马可·波罗辗转回到家乡。在一场威尼斯与热那亚人的战争中，马可·波罗沦为阶下囚。在阴冷闭塞的监狱中，马可·波罗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遥远神奇的中国。在那里我生活了17年，并当上了中国皇帝上镶嵌着黄金，即便是普通人家也像欧洲君主一样富足。马可·波罗的讲述被一位通俗小说家写成故事，这本游记在公元1298年问世。整个欧洲世界被书中描绘的东方世界所震撼，无数人开始扬帆远航。从那时起，职业航海家、探险家和旅行家
在连通东方与西方的道路上川流不息。2013年秋天，文物工作者正在进行金长城的野外调查工作。从东北嫩江之滨向西直达黄河河套的金代军事防御工事，被正式纳入中国历代长城防卫体系。据考证，金长城总长在5500千米以上，大多修筑于草原荒漠，受风沙侵蚀严重。即便如此，遗迹依然长达4529.5千米。它是公元12至13世纪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

契丹、女真与蒙古三个来自长城外的部族，先后在长城内创建了自己的王朝。在宋王朝与他们南北对峙的局面中，这三个王朝一度被列为外族入侵。但是，正是这将近500年的南北激荡，进一步将中国凝聚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金长城既是渔猎文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三种人类文明之间斗争与交融的产物，又见证了中国民族融合过程中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长达5个世纪的融合中，北方几个庞大的游牧族群与中原之间人口迁徙与物资交易进一步加强，发展出非常密切的经济网络。宋王朝将中国都市经济

0: 推向新的高峰，交通要道和水路码头货运繁忙，都市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蒙古大汗在欧亚大陆建造的驿道通行无阻，将整个欧亚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活跃在这些道路上的东西方商人，见证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型。蒙古大军仓皇北退，开国大将乘胜追击，北部疆域危在旦夕。举兵谋反，迁都北京，天才皇帝的梦想能否实现？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攻城身退，勾践灭吴之后北上经营，争夺中原，很快就使许多诸侯国都来朝服他。周天子命他为诸侯之长，军队横行于江淮之间，名声大盛。吕氏春秋载，勾践残吴二年而罢，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大的成功，使勾践逐渐骄横起来。范蠡看出了这个苗头，自公元前496年左右，也就是勾践刚即位时，范蠡从楚国来到越国，一直辅佐越王勾践，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20余年，为兴越灭吴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勾践称霸中原，又加命范蠡为上将军，但范蠡是一个安于世故的人，他懂得攻城身退的道理，大明之下难以久居，如果继续留在越国，对他将是不利的。同时他从20年的经验中看出，勾践这个人为争国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便不想归功臣下，可以与他一起共度忧患，难以与他一起同享安乐。在忧患的日子里，他能礼贤下士，共商复国大计；在安逸的日子里，他会变得粗暴，猜疑臣下，以致做出意想不到的事。因此既然功成事遂，不如趁早急流勇退。于是他想伺机离开越国，到别处去谋生。公元前470年前后，当范蠡与越王勾践出征北方回国以后，范蠡给勾践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大王辱于会稽，耻于时事，臣所以相随不死者，欲隐忍兴越，今吾已灭，中原诸国以尊王为霸，天子加封大王为伯，恳请大王免臣之罪，岂无用骸骨，老于江湖，祝大王万寿万福，越国繁荣昌盛。勾践读罢信，泪湿衣裳，就召范蠡来对他说：国中的士大夫赞扬你，国中的人民称颂你，寡人赖将军之劳才有今日，越国百姓赖相国之功，使人望古风，寡人正欲图报，将军为何弃寡人而去呢？大将军收回奏简吧。范蠡恳求其愿，勾践说：姑私下有句话告诉你，你如能留下来不走，姑将与你分国共享，你如决意要走，我将杀掉你的老婆孩子。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范蠡一眼看出共分越国纯系虚语，便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义，大王妻何罪，死生由亡，臣不顾矣。事后不久，范蠡怕夜长梦多，匆匆不辞而别，带领家属奴仆驾扁舟泛东海，离开了风尘弥漫的越国。范蠡出走后，勾践把离都城18里的苦竹城封给范蠡的儿子。在此之前，勾践已经把离都城12里的麻林山下的田地封给了功臣们。为了表示不忘功臣，勾践又叫手艺高超的工匠铸了一个范蠡的铜像在宫廷中，每天以礼相待，与之共商国家大事，每隔10天即令大夫们向他朝拜。在范蠡即将离开越国的时候，曾对好友文种说：你也和我一块走吧，越王将会杀你的。文种自认为有功于越王，对范的话不以为然。 范蠡走后，又托人带给文种一封信，信中写道：少伯至子綦，我听说天有四季，春天生长，冬天杀伐，人有兴盛和衰亡的时候，发达到了极点必然会走向反面，知道进退存亡的道理而能立于不败之地才是贤人啊。李虽不才，但还知道何时可进，何时该退。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伴君如伴虎，功成须抽身。勾践为人长颈鸟嘴，眼睛像鹰，走步似狼，嫉贤妒功，可与之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子衿不去，祸必不免。文种读完，将竹简扔进火炉，仍然将信将疑，并没有立刻离开越国。为了安全着想，只是称病不再上朝。不久就有人在勾践面前讲文种不朝是蓄意谋乱，勾践以此为借口，准备除掉才智出众的文种。一天，勾践以探视病情为由来到文种家里，临走时对文种说：你教给寡人伐吴的七个好计策，今只用其四以破强吴，其余的三个计策你带着去为孤的前王用于地下，再谋取吴的先人吧。勾践走后，文种发现勾践在他坐过的椅子旁留下了一把鼠漏之剑，仔细观看，正是当年夫差刺伍子胥自杀之剑。文种这时才后悔没有听从范蠡之言，捧剑叹道：走狗不走，只好让主人烹了，我没有听从范蠡的话，真是该死。忽又笑着说：这把宝剑杀了伍子胥，又杀了我，
2: 他把我们结成了文景之交，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1: 百世之后，忠臣必定会以我为鉴的。说完即伏剑而死。
2: 文种死后被葬于越国国都西面的西山上，后人称之为种山。
1: 范蠡出走后的下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悬案，有人说他追寻伍子胥沉江而死，似不可信，也有人说范蠡在西施共犯太湖，这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英雄救美人士的民间传说，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改名经商。范蠡从越国出走后来到了齐国定居，他唯恐树大招风引来不测，便隐姓埋名，更名为蚩夷，
2: 一种皮革制的小酒囊子皮，
1: 把自己比成盛酒的格囊，可大可小，舒卷自如，能屈能伸。定居齐国后，范蠡举家齐心协力躬耕于海滨，开垦荒地，从事渔牧生产，他整日与农夫商贾滚在一起，
2: 高谈养鱼养畜精，
1: 阔论市场行情，十分忙碌，十分愉快。他会医术，饲养五畜，无一死亡，几年间积累了数十万家产。齐国宰相陈成子听说蚩夷子皮很贤明能干，便请他做官。范蠡感叹道：我当官到卿相，种地得千金，这是布衣出身的最高境界了，如果长久受尊名，这是不明智的。于是他送回齐国的官印，又把财产散给亲友四邻，悄悄地离开了海边。他听说齐国西南接近宋魏两国的陶，今山东省定陶县，是当时天下的中心，四通八达，人口密集，三国交界，需求旺盛，是经济和贸易的汇聚点，也是经商的好地方，便带了部分财产在陶邑城外五里处的陶山定居下来，以经商为业，并再次变异姓名，自称朱公，因住在陶地，人称陶朱公。他平时经营农牧生产，但主要通过买贱卖贵、囤积居奇等方法与石逐利，积累了大量资金，成为天下首富。十九年间，范蠡又三至千金，把财产分出许多，以接济贫困的朋友和同乡，真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还总结出诸多致富的成功经验，如夫跳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未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必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立，平跳其物，官事不乏，治国之道也。其意是说，谷贱伤农，谷贵损伤，损伤则财政匮乏，伤农则农业萧条，农商俱立，各尽其能，物价平稳。因此范蠡主张用平敌平跳的办法调节市场，即在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物价，繁荣市场。同时他提出经商活动中也要有备无患，如水泽资本，旱泽资州。

0: 及洪水期准备天旱商品，天旱时筹划防涝物资。他还提出积蓄之礼的经商原则，即经营的物品要完好，商品不要长期积压，易腐败之物不要囤积居奇，要掌握好贵上急则反贱，贱下急则反贵的原理，顺其自然，待时而动，乘时出击，从而加速资金周转，生财获利。范蠡不但经商有术，还乐于助贫，向农民百姓传播生财之道。公元前460年，他总结民间养鱼经验，结合自己的养鱼实践，写下了《养鱼经》，向百姓推广凿池养鱼之法。贾思勰在其《秦明要术》里高度评价说，诸公收利未可顿求，然依法维持养鱼，必大丰足，中大弥穷，斯以无私之利也。鲁国有个伊顿，是个穷读书人，他闻诸公致富，便前去问成功的办法。诸公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牲。于是伊顿大养牛羊，后成富翁，与范蠡并称陶朱。伊顿之富驰名天下。范蠡73岁时在陶寿终正寝，后人把他定居的地方称作定陶，即今日定陶县名之来历。范蠡是先秦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是中国古代罕见的治世能臣。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2: 廖老三，听不进呐？
3: 胡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啊？
2: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剧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3: 这么好？
2: 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3: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想，
2: 哎，
3: 又总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4: 小红有10本书，小明有6本，要给他。
3: 李想、啊，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
4: 知道了。
2: 呀，梅老师啊，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想，
3: 哎，
2: 最近又排什么戏啦？《三打白骨精》。
3: 你还挺高。
5: 排戏演戏，李想，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
4: 啊？就是想做演员。
5: 什么？
2: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3: 行啊，李想，
5: 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2: 好。
5: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2: 明星领导拍戏都来打卡的这个面馆，怎么样？来，
6: 蔡天是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啊？
7: 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8: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好几个。走，谁要去？
7: 走。
9: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10: 你这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这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9: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10: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真是想我想疯了。哎，你皮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9: 随便。
10: 你滚等着。
9: 日更面馆，徐村里。你们我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 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11: 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9: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12: 哎，这怎么回事啊？
13: 不知道啊。
14: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皮越差，来人越多。我真是奇了怪了。
11: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连面子都不给。
12: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11: 不好意思啊，你们打烊了。
12: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11: 不好意思啊。
12: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了。阿姨，
13: 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12: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这一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13: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15: 上不了
13: 了，
15: 我们
13: 别
15: 开店了。
13: 就是，
12: 就
13: 打
12: 呀，
13: 打呀，
12: 你
13: 打呀，你打呀，你
12: 打
16: 呀。各位，各位，别吵了。
13: 不是你谁啊？
17: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两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12: 哎呀，伢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撒。
17: 是啊，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能没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12: 哎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啦！哎，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17: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18: 还喝酒了？
17: 哎，没事了。
11: 谢谢啊。
17: 哎，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啊，
11: 对。
17: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11: 你好，胡月。

0: 理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就知道我这小店来。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 不说实话就滚蛋！哎，徐叔，我这人还真重视。说点实在的，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2: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演戏？啊，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
1: 浇头，该陪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2: 没别的事了。
1: 徐叔，那个，我是说，
2: 想走随时能走。 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明白。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1: 哎，
2: 李想，
1: 啊，
2: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1: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

0: 李想。
1: 妈，没事儿。
2: 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2: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2: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2: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啊，好，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2: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2: 你还有事儿啊？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2: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李想身上了。
0: 嗯，谢谢。李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2: 好啊。

0: 胡月，
1: 怎么了？
0: 这儿不是天台吗？
1: 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
0: 哎，你小心点啊，窗户护栏就只剩瓦片了。
1: 没事，李想，快来。
0: 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1: 每天晚上9:30，这趟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到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哦。怎么了？你不喜欢？
0: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1: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0: 从小看到大，你不烦吗？
1: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0: 你不是本地人？
1: 不是，我是北方人。
0: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1: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0: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1: 哪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0: 羡慕？羡慕我什么？
1: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0: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1: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
0: 上海呀、啊。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没看过这个呀？
1: 什么？
0: 上海滩呢、啊？丁力呀、啊？
1: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的挺好。
0: 真的？
1: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0: 啊，你听到了。
1: 真好。
0: 好。
1: 对呀、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作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0: 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1: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0: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1: 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0: 嗨、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1: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0: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1: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0: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 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1: 没听过。
0: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我要帮你。
1: 帮我？帮我什么？
0: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
1: 哦，
0: 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
1: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
0: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1: 没有。
0: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1: 好，那一言为定。
0: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1: 就会开玩笑。
0: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燕，胡燕，那是不是徐孙礼啊？
1: 是他。
0: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1: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
0: 哦，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1: 什么秘密啊？
0: 比如一个僵尸。
1: 哎呀，你想你真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李翔，啊，李翔，
2: 怎么了，服务员？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2: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2: 胡爷，胡爷，啊，四号桌的客人，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3: 您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4: 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5: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3: 是吗？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5: 你好，
3: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5: 挺好的，
3: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5: 好。
3: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浇头，这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这一根根、一条条都是。
1: 怎么了？
5: 帮我打个包吧。
1: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5: 那就这样。
3: 哎，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
1: 这位先生，
5: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1: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5: 你们老板在吗？
1: 不在。
5: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1: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5: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吗？
1: 哦，
5: 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3: 真的？真这么说的？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胡爷，你怎么了？
1: 我是担心
3: 我自信心受挫。

0: 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1: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2: 我是
3: 李强，来一下。
0: 啊，好。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二个故事，兔乖乖乘车记。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今天是小警察夏令营报到的日子，兔爸爸、兔妈妈要把兔乖乖和兔大大送去夏令营接受安全教育。
6: 啊，能当小警察了！
5: 兔乖乖和兔大大真开心呀，他们迅速钻进车里玩闹起来。
7: 爸爸妈妈，你们快点呀！
5: 两只小兔不停地催促。兔爸爸、兔妈妈上了车，准备出发。兔妈妈瞧了一眼坐在后座的小兔，提醒他们：孩子们，不要在车里打闹，坐上安全座椅，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
7: 我不要，我不要！
5: 哎呀，不系安全带可是非常危险的。
6: 妹妹，我来帮你吧。
5: 只听咔嗒一声，哥哥兔大大快速地帮妹妹兔乖乖把安全带系好了。汽车平稳地行驶在路上，窗外景色不错。小兔们把车窗打开，探出半个身子，兴奋地把头伸出窗外嚷嚷着：
7: 爸爸，开快点儿！
5: 孩子们，快坐回去，不能够把头伸出窗外。没等妈妈说完，一辆公共汽车滴滴滴迎面飞奔而来，兔大大和兔乖乖吓得心慌慌，连忙把头缩了回去。可是他俩动作太猛，砰，头对头撞在了一起。
7: 啊，痛痛！
5: 看着捂着头的小兔们，兔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哎呀，你们这样很危险，容易受伤。碰了头的孩子们终于安静了下来，可没料到前面的路况糟透了，车子只能慢得像蚂蚁爬。兔乖乖实在坐不住了，大哭起来。
7: 什么时候才能到？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5: 好了好了，坐到妈妈这里来吧。为了安抚兔乖乖，妈妈把他搂在怀里，还给了他最爱的胡萝卜。兔乖乖躺在妈妈的怀里，美滋滋嚼起了胡萝卜，不一会儿进入了梦乡。道路终于顺畅了，小汽车又可以正常行驶了。兔大大的肚子又饿得叫个不停。
6: 妈妈，我也要吃胡萝卜。
5: 好，给你。兔大大接过妈妈手里的胡萝卜，三口两口就吃完，并迅速开了车窗。啪，他把剩下的一点胡萝卜向车窗外一扔，哎呀，正好扔到了旁边行驶的警车上。嘣，警车里坐着超警侠。超警侠吓了一大跳，他紧

0: 我们本来是来当小警察的，可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我也不想被罚款。
1: 兔大大和兔乖乖都乖乖系好安全带，老老实实坐在位置上。一会儿，他们一家安全地到达了夏令营学校。
0: 小朋友，超警侠要提醒大家，乘车安全事项多，文明出行你我他。小朋友要坐在后排，系上安全座椅，不要把头伸出窗外，也不要随便抛散物品。你记住了吗？
2: 这个夏天让爱生香，竹音。绿藤爬满古老的青砖墙，葱茏的绿藤绕着花香，一万一万的枝藤一直延伸到我的梦想。一丝惊喜翘着脚张望，闪烁的星光仿佛是你的目光。为何我的脸上就有了花一样的红妆，还有迟迟不肯睡的惆怅？这个夏天锁上门，关了窗，和你一起去流浪。柔软的沙滩，脚印，落日，暖阳，海浪，海鸥，潮来潮往，还有一夜夜远航的船帆。我喜欢枕在你的臂弯，闭着眼睛随意幻想，你深情的目光在我心上就成了蓝色海洋。风儿掀起我内心的狂澜，与心灵碰撞，苏醒的犹如骏马脱缰，我将短句梳理成章，宛如丁香盈盈芬芳。这个夏天，你可曾嗅到我沿的墨香？与丁香花儿绕过你的房前，那影，那时光，是我久久的凝望。这片花海该折哪一枝香染写给你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型文化益智类电视节目《唐诗风云会》座谈会今天在西安召开。《唐诗风云会》是陕西会主研发的大型文化益智类节目。该节目
2: 2015年3月，内地一档以唐诗为主题的大型益智节目《唐诗风云会》火热开播。
3: 这是诗的王朝。
2: 这档以选手比赛形式邀观众一起品唐诗忆唐人，煮酒论剑诗梦大唐的节目一经推出，反响巨大。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5: 来自大唐长安，长安是唐氏的家园。
6: 黄河冰塞川，
7: 天子呼来

0: 穿花蛱蝶深深陷，
1: 轻舟已过。
2: 在娱乐节目占据荧屏半壁江山的今天，一档传统文化节目何以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唐诗风云会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3: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高手在民间，热爱在民间。因为我是研究唐诗的，那我肯定对唐诗感兴趣。但是我们接触到的选手绝大部分他不是职业者，摆摊的民警啊，甚至是退休的大妈，但是对于唐诗的这种执着和热爱，那是超乎我的想象。唐诗呢，它有一个特点，总的来讲，唐诗的语言是比较简明的，它所使用的很多意象，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传递给我们的意蕴却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虽然隔了1000多年，但我们现在这些现代人、当代人读起来呢，就还感觉好像是昨天才写的，跟我们之间是没有隔阂的。
4: 中国是一个以诗为歌的国度，千百年来，一代代的诗歌佳作滋养了无数或欢愉或孤寂的灵魂，而中国的古典诗歌又以唐诗为最。北宋诗人王安石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台湾学者蒋勋常常用花季来形容这个时期，他说，在这个朝代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整个精神完全绽放开来，好像忽然之间全部的花都开了。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对诗歌为什么能在唐代繁盛做了这样的概括。
5: 外部的原因，首先他的那个国家非常强大，版图非常的辽阔，经济非常的富裕，政治上和平亲民，知识分子也敢于发出，他也不会遭到什么迫害，和平宁静的环境，有时人们就愿意到处去交流。这样的话呢，就让唐人的心胸非常的豁达，对自己充满自信，对唐诗一个繁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积极的影响。内部的原因呢，唐诗的诗歌的体裁，我们的诗古体诗和近体诗，所有的诗歌的形式在唐代就达到一个完善。另外还有它的科举制度也对唐诗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在汉代也有很好像有些条件也相似，但是他那个时候他没有科举制度，文人他没有那种晋升之阶。
4: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进士的准确写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6: 古代的考试制度很重要的，这西方人就不理解，这怎么可能呢？这写诗好不好，跟他当官理政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是不理解中国制度。中国制度是什么呀？就是你要证明你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考试考什么？不是考最高的，考最低的，你要达到这个最低标准。为什么要写诗啊？写诗要写什么？要考什么呀？你要懂得典故，要读书吧，要会押韵，很重要吧？会押韵。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科举考试是平民社会的特点。唐朝的时候，日本广泛全面地向中国学习，但有一条他没学，科举考试他没有学。其实是日本是贵族社会，社会贵族成员当国家的干部，成为国家的官员没有门槛。
2: 用科举选拔国家官员，让平民有了实现抱负改变命运的途径。由此可见，唐朝最高统治者对于科举的重视，因此唐朝诗人的社会地位极高。闻一多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唐代诗歌随着时代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形成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不同

0: 时期的风格特点。
1: 初唐，唐太宗立格浮华门风，提倡务实精神。在此背景下，四位俊朗的年轻人拉开了唐朝诗歌的大幕。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人称初唐四杰。
2: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3: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
1: 王勃26岁参加宴会时即兴写下的《滕王阁序》已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当王勃写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宴会主人严某大为惊服，此乃天才，此句必将流传万代。以王勃为首的四杰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因四人均才高而位卑，所以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从他们开始，初唐的诗歌开始告别凄凉以来的绮丽与喜，走向了清新典雅。更重要的是，在文学形式上，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那唐诗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格律？为什么会产生五言和七言，而不是其他的形式呢？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啸天：
4: 那《诗经》时代是四言，但是四言到唐代以后就没人写了，也就是说基本上到唐代定型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这两种诗成为主流的诗体，近代一直到现代这个趋势它没有改变过。五言这种形式它更加适合于汉语的文言的那种特点，就是它有两个字一顿，也可以一个字一顿，春眠不觉晓，床前明月光，它是二二一，它是这个节奏。七言诗呢，它就是再多一个双音部，朝辞白帝彩云间，它有一个单音节的一个结尾，它不像那个就是说四言的全部是双音节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比较的单调一些。
0: 四杰开风气先河，使初唐诗坛清新凌冽，生机勃勃。他们无法知道在这之后即将到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文学巅峰，而他们为这个巅峰的到来做出过怎样重要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5: 初唐四杰的任务就是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所写的题材，他们所使用的体裁，他们对于五言律诗，当时他们还是着对五言律诗的这种锤炼，正在一步一步的推向什么呢？推向成熟。所以他们等于是为唐诗全面的走向成熟在奠定一个基础。
0: 唐朝建立不久，经济就从隋末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得到发展，天宝年间上升到顶点。唐太宗贞观四年，唐王朝打败突厥，使得原属东突厥的各属国归属唐朝。他们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遂取代势力强大的突厥而成为东亚盟主。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悦称赞不已，将其中的一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这一联正好恰当地形容那个时代：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江油的李白纪念馆。我们李白纪念馆呢，是为了纪念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而修建。而前方我们看到李白故里四个大字呢，是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在1982年的时候所题写的这四个大字。
1: 位于四川江油的这片仿唐建筑群，是今天的人们与诗仙李白进行心灵对话的一处极好所在。开元18年，为了踏上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李白怀揣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的希望，来到了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这时候的唐朝处于开元盛世的图景，一片繁荣，李白也处于旭日东升的生命阶段，他豪放飘逸的个性促使他写下了《长相思》《将进酒》等浪漫主义巨作，为他赢得诗仙美誉。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余光中形容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2: 暮成雪，
1: 盛世大唐催生了以李白为首的众多诗人，又因诗人诗作众多，催生了诗歌流派的成熟。田园诗派起于陶渊明，发展于张悦、张九龄，直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才真正开宗立派。四川大学文学院周啸天教授这样概括了田园诗派能在盛唐诞生的原因：
3: 国内生活比较和平，那么也有很多的文人，一个是为了读书，他必须就是说到那个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山林里边去，或者说到那个农村。有一些人是为了就是说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要去追求隐居。所以说那个文人跟农村跟田园他也比较密切。
4: 盛唐社会的富庶繁荣，使很多士大夫文人有足够的闲暇寄情山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时游隐入世是社会风尚，被视为终南捷径。再加上佛教的兴盛和禅宗的兴起，又为隐逸山林的文人提供了借山水悟道明智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手段，因此田园诗大量产生。与田园诗派的惬意恬淡不同，边塞诗派以其大漠孤烟、黄河落日的辽阔豪迈，吟诵出唐人的气度胸襟、壮志豪情。边塞诗之所以繁荣，一是现实状况所致，二是从军赴边、建功立业是当时文人的时尚。正像杨炯所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周啸天教授也给出了这样的解读。
3: 到盛唐的时候啊，社会生活已经安定了100多年，文人基本上都有这样的阅历。一个就是说寻找发展机会嘛，边地需要人才嘛。另一个就是说逛逛嘛，就是走万里路嘛，到边地去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还有唐代的国防力量比较的强大，所以当时的人他都有一种很强的一种自信心、自豪感，有一种从军光荣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的就是说大量的文士他们都写这个题材，所以他最后形成一个大类，他就是大家因为写的人多了，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派。
4: 盛唐时期能跟李白齐名的另一位代表诗人，就是比李白年少11岁的知己，被后人称为诗圣的 杜甫。杜甫出生于唐玄宗登基的712年，他见证了大唐开元盛世，又遭逢8年安史之乱。他的人生与唐朝由盛而衰的剧烈转折重重相叠。翻译家诗人图案是常州吟诵的传承人，平时他最喜欢吟诵的就是杜甫的《春望》。
5: 为什么喜欢杜甫呢？在小学里面就发生918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那时候家乡被日本人侵占，所以说是家破人亡的，家破了人，这个亡字可以指逃亡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杜甫的诗特别感到亲切，好像就在说我们自己要说的话。国破家在，争春草木深，何日忽寄来，恨别鸟惊心。
1: 公元756年6月，叛军攻破潼关，大军压境，长安已完全失去最后一道屏障。与此同时，玄宗皇帝惊慌逃往西蜀成都。这一时期杜甫最著名的诗篇莫过于《三吏三别》。
6: 千衣顿足拦道哭，呼声直上干云霄。
1: 诗中描述的兵荒马乱年代，官府征兵，亲人别离，共赴国难，共克时艰的惨烈民生，力透纸背，催人泪下。杜甫纪念馆副馆长王飞：
7: 能够成为诗圣，我感觉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确实他的诗歌的艺术性达到一个集大成的这么一个成就，还有就是杜甫他的这种忧国忧民的这种情怀，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我们称之为杜甫精神。
1: 安史之乱给唐代的历史画了一条界限，给文学带来了前后不同的特色。大多文人转向了对国家命运、黎民百姓的关心，他们的诗作如长空伟翼、九天交影，铭记了一个时代的兴衰。而这个文学上的巅峰在杜甫去世后宣告结束。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强转衰，社会内忧外患，中唐的诗人们对盛唐诗意做出全新的改变，具有了承前启后的意义。清代诗论家叶燮指出，中唐不只是唐诗之中，而且是百代之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8: 中唐的特点跟盛唐不一样，盛唐不管像李白、杜甫、高适、岑参这些诗人写不同的题材，总的风格是昂扬向上的，是青春派的。而中唐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非常多元化的风格，非常多元化的情怀，非常多元化的创作的这种题材和题材。换句话说，韩孟诗派、元白诗派、柳宗元、刘禹锡、李贺他们写的诗的风格各有各的特色。为什么呢？在盛唐这个伟大的诗歌的业绩面前，他们要求新求变，同时他们的社会生活已跟盛唐人有完全的不同。所以中唐的诗歌的总体的创作风格，我们可以概括就是多元化，风格的多元化，人生的经历的多元化，创造的多元化。
4: 此时硝烟已散，浊浪已平，诗人们开始反思，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家破人亡、白骨累累的浩劫？元稹、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代表。元白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文章何为实而著，

0: 歌诗何为事而作，用新题写时事，反对无病呻吟，也不以能否入乐作为衡量标准，因此形成了新乐府派。
1: 中唐诗歌在穆宗长庆年间开始逐渐衰落，这种衰势之象使世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从而也对晚唐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
2: 晚唐的时代呢，整个的国力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国内我们都知道经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当权，后来还有农民起义，所以唐朝已经是江河日下。
1: 晚唐诗歌很少再现开阔而超越的精神气举和赋予理想气质的激情，更多的转向了对日常人情、男女情爱这些精神世界的一般内容的表现。诗歌常流露出浓郁的伤感情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起立深婉的艺术取向。徐希平：
2: 杜牧和李商隐骨子里边还是有前代的那种志向，想要那个反映现实，但是大势如此啊，环境压抑人才，所以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是用一种咏史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那种志向和他的一种伤痛。屈原以来的那种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的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伤痛。例如梁启超说李商隐的诗很美，但一句我都读不懂，他的晚唐诗他就衰讽的啊，一种悲剧的一种美。
3: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0: 登乐游原只有20个字，但一下就能让人感觉到岁月已经走到了晚唐。诗人好像走到庙里，抽了一支与他命运有关的签，签的第一句就是向晚。向晚就是已经快入夜了。安史之乱之后，唐代盛世的故事全部变成了流传在民间的传奇。李商隐笔下的繁华是对逝去繁华的追忆，他自己已然不在繁华中了。当李商隐、杜牧在90世纪50年代相继去世后，唐代就再没有出过大诗人了。从60年代起，农民暴动不断发生，80年代中期，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暴动平息后，唐王朝奄奄一息，只等着彻底崩溃。唐王朝这幢摩天大厦坍塌的前夕，诗人韦庄写过一首《台城》，来哀悼六朝的沦亡。
3: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1: 一个诗歌盛世时代画上了句号，但他创造的美却长久地留存下来。《全唐诗》收录49000多首诗作，作者达2800余人，而这远远不是唐诗的全部，却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学者余秋雨说，唐诗确实是一种大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读，都能把心灵提升到清纯而又高迈的境界。回头一想，这种清纯高迈本来就属于自己，或属于祖先秘传，只不过平时被大量琐事掩埋着。这个自己看似俗物缠身，居然也能与高山共俯仰，与白云同翻卷，与沧海齐殷勤。

唐诗在中国却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态存在。我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产生唐诗的土地，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0: 在整个唐代，诗歌的发展一步不停滞，一步不重复，一路繁花，一路云泥。唐诗，诗中有画，诗中有情，诗中有史，诗中有魂。
1: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依托优质生态纳凉一下会游，雅安暑期文旅惠民活力满满。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雅安特色产业建圈强链投资推介会在成都火热启幕，记者实地探班，一睹县区产业新势能。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避暑禀赋，深耕天府之肺熊猫雅安文旅特色，抢抓暑期文旅消费黄金窗口期。近年来，我市持续丰富夏季文旅供给，释放惠民红利，以实打实优惠、多样化业态激活夏季文旅市场，广邀各地游客走进雅安避暑纳凉、康养度假，共享清爽惬意夏日时光。
1: 进入六月，气温持续攀升，有着天府之肺美誉的雅安，山林葱郁，清泉潺潺，气候温润，全域优质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川内绝佳的避暑康养目的地。
2: 避暑纳凉正当时，在平均气温只有22度的银津龙仓沟，轻徒步，戏水吸氧，这里绝对是我们夏日出游的绝佳好去处。
1: 走进龙仓沟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扑面而来，超高森林覆盖率构筑起天然氧吧，溪流叠瀑错落分布，林间清风习习，是名副其实的天然避暑秘境。景区山水相依，不宜景异，清幽的峡谷，澄澈的溪水，苍龙的原始林木，适配徒步洗肺、亲子戏水、休闲康养等多种出游需求，是市民夏日近郊出游的热门选择。
3: 空气好，负氧离子高，然后避暑一个很好的地方。
4: 我们在夏季的时候会准备有足够多的一些观光车，还有足够的工作人员，去给我们所有来到我们叠翠溪的景区的游客进行一个很好的服务。
1: 告别清幽峡谷，来到避风峡景区，独特的峡谷地貌，天然隔绝酷暑，温润凉爽的气候让这里备受亲子家庭、研学游客青睐。景区集自然风光、生态观光、动物科普于一体，游客既能沉浸式打卡青山碧水，又能近距离观赏野生动物，夏日游玩内容丰富，体验多元。
5: 在暑期，我们针对大学生和16周岁以下的中小学生也推出了很多的优惠活动，然后欢迎大家暑期来避风峡。
1: 顺着318国道前往天全县二郎山喇叭河景区，藏在深山里的大片原始森林，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3摄氏度左右，不用吹空调也十分凉快。景区分两条游玩线路，东线平缓清水可观野生动物，西线乘索道登高赏红石云海美景，白天进山纳凉徒步看野生动物，晚上在林间吹晚风观星空，兼顾休闲、亲子、研学多种需求，是不少游客两日游的优选目的地。
6: 暑期期间我们福利多多，中小学生是免门票，大学生门票半价，雅安市民享受特惠25元每人，2026年届的中高考毕业生平均考证免门票，说到打折。同行的亲友和入住酒店也有相应的优惠。
1: 位于石棉县的孟获城景区，坐拥万亩原生态高山草甸，平均气温仅18摄氏度左右。为破解夏日游玩配套短板，今年景区重点对核心大草甸区域进行业态升级，新增人工湖景观、网红打卡场景等，大幅提升景区观赏性与出片质感。
7: 整体风景类似于那个瑞士那边风景，然后非常适合夏天来这方游玩。
1: 近年来，我市各大景区持续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不断优化夏季游玩产品，完善配套服务，加码惠民福利，持续擦亮天府之肺熊猫雅安文旅名片。凭借全域清凉的生态优势和实打实的惠民举措，雅安正以满满的诚意诚邀八方游客逃离城市酷暑，沉浸式邂逅山林清风，畅享清凉一夏。
8: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6月24号至25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主持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人民政府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的人事任免议案，举行了宪法宣誓和颁发任命书仪式，拟任命人员做了任职承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住宅物业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招引为先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建设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若干政策落实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雅安市民宿促进和管理若干规定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审议了雅安市民宿促进和管理若干规定草案，审议并表决通过雅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开展了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题询问，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财政局、市林业局、市国资委、市水利局应询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各项议程结束后，吴宏指出，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全市人大系统要以高站位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着力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大场景中找准人大履职的小切口，要以严监督助推重点工作提质增效，聚焦物业治理办好民生实事，聚焦招商引资赋能产业发展，聚焦文旅升级擦亮城市名片，切实以精准监督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以实举措保障年度目标圆满完成，认真对照年度重点工作清单，全面复盘总结查漏补缺，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今年各项工作任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朝斌、蒲丹慧、李志强、罗显泽、江军共40人出席会议，副市长孙云一、于云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王立，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市人大专委会成员、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杨丽、赵明、省人大代表何培友、四名市人大代表、两名乡镇人大主席应邀列席会议，八名青年代表旁听会议。
0: 6月25号，市政协党组会议和五届第56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回信精神，关于印发《雅安市换届风气监督五个责任主体重点职责清单》的通知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通荣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李荣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刻感悟总书记殷殷嘱托，筑牢政治忠诚，把稳履职方向，确保政协各项履职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要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的优势，聚焦为党育人，培养时代接班人。要用好红色资源，根据革命老区血脉，挖掘红色精神新时代内涵，形成务实建言成果，助推我市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把立党卫公作为首要政治原则， 要坚持开门教育，走好群众路线，让群众对政协开展学习教育的成效可感可及。要强化真抓实干，锤炼务实作风，推动纸上建议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关键环节，压实换届工作责任。要筑牢换届纪律思想防线，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雅安市委员会重要会议请假工作办法试行等相关制度和报告，听取了各位副主席分管工作上半年推进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打算的汇报，协商通过了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建议方案。市政协副主席杨丽、赵敏、陈志强、袁世华、赵明，秘书长李平出席会议。
8: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6月25号，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雅安特色产业建圈强链投资推介会在成都火热启幕。记者实地探班展会现场，解锁各县区产业新王牌，发展新势能。
1: 本次推介会，各县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特色琳琅满目，各具风采，全方位展现雅安全域产业发展活力。
9: 一提到经开区，大家想到的就是我们的 5G 大数据产业，但是在今天的推介会现场，我们也是经开区也是拿出了我们新的特色。我看到是我们的精酿啤酒，
10: 是我们经开区的一个富比新的酒业，是去年2025年12月份投产的，然后在摆的这些都是6月份新鲜出炉的产品，预计的每年的产值是2亿，今年已经达到了1亿。
1: 特色优质水果，鲜果饱满，果香四溢，汇聚了各地招牌果品，直观展现雅安优质生态种植优势。各类本土特色农特产品整齐陈列，凝聚乡土风味，彰显本土匠心。同时，现场集中展示了雅安特色鱼子酱等高端特色产品，以及各大落户企业研发生产的特色产业产品，涵盖绿色轻工、特色农产品深加工、生态高端食材等多个领域，品类丰富，优势突出。
11: 这是我们21年引进的公司，我们计划今年的话将继续扩大出口的一个产量，今年预计是要出口10吨。
1: 推介会上，雅安依托详实产业介绍、优厚惠企政策与清晰发展规划，向企业家展示产业成果、发展机遇与优质营商环境，诚邀各界聚力建圈强链，引进优质项目资源，推动本地特色产业急剧升级。
12: 雅安有丰富的磁竹资源和水电优势，所以我们很看好这一块。另外一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公司准备用2年的时间在天泉再投资4亿，完成4万吨纸浆模塑的项目建设。投产过后，公司在天泉总的产能是形成10万吨的竹纤维、4万吨的纸浆模塑，总的产值将达到10亿。
13: 目前呢，我们已经在天泉县的史阳镇设立了竹缠绕复合管道工厂，它的建筑面积呢为8000平方米。我们计划将项目分为2期进行建设，一期呢就是建设我们竹缠绕复合管道生产线，它的年产能呢为5000吨，年产值呢为5000万元。那么2期呢，我们将计划建设新一代竹基复合管道的生产线，两条生产线合计的年产值可以达到1亿元，带来500万元的税收。
14: 现在呢，我们落户雅安，就是希望在雅安的名山区自主生产由金玉清酒调配而成的气泡清酒。那么预计呢？

0: 会是在9月到10月份投产，计划分两步投资。第一期呢是在民山区租赁了4000平方的厂房车间，投入的是调配和灌装线，大概投资4000到5000万。第二期呢，会拿地盖酿造线，投入会在1.5亿以上。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避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50年代初，孙太初先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和工作当中。1952年，他被推荐参加了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及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成为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朗读《滇王金印出人间》节选。熟悉云南历史的人提到滇池，总会联想起汉檄楼船的史事。在云南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庄桥王滇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却是决定社会进程的大事。无关父老们一提起来，总要津津乐道。这也是孙然翁大观楼长联脍炙人口的原因之一。然而，汉武开滇的历史，文献中仅有《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简略记载，不免有一鳞半爪、模糊不清之感。由于一个偶然机会，古滇国的历史被揭开了。1953年，一位姓汪的古董商送来几件青铜器给我看，有短剑、矛、钺等物。他那斑斓的锈色和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特点的纹饰，顿时引起我的极大注意。我直觉地感到这不是中原器物，有可能是云南出土的东西，便将它买了下来。经过多方打听，总不知道这批兵器出土的地点。事隔一年多后，有一次和云南省文史馆方耀先老先生谈及此事，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在他家乡晋宁县小梁王山曾发现过一批青铜器，听说都被农民当作废铜卖掉了，他也没见到实物。1954年秋天，我从昭通发掘汉墓回来，安排熊英等同志抽空去晋宁做了一次调查，居然找到了铜器出土的地点石寨山。他们在山下石寨村农民手中又征集到若干件类似的兵器和一件磨制精细的石犁，并从农民口中了解到当年大批青铜器出土的情形。根据调查线索，我们于1955年3月份到石寨山做第一次试探性发掘，发掘结果确认此山中部包含着一处新石器时代背丘遗址和一片青铜器时代的墓群。出土物中有两件铸有立体纺织场面和杀人祭柱场面的铜鼓形铸碑器，形象地再现了奴隶社会面貌，是从未见过的东西，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重视。是指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和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先后力坤，看了此次出土器物，为之惊叹不已，誉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郑先生询问我下一步如何打算，我汇报了准备进一步发掘的计划，只是苦于经费还有困难。他立即表示由文物局拨给发掘费用5000元，并给一台德国进口的经纬仪以支持我们的工作。1956年11月，我们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发掘，获得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石寨山位于滇池东岸，距离晋宁县城约5公里，距海边仅半公里。这是一座石灰岩构造的小山，高30米，南北长500米，东西最宽处200米。山形宛似一条巨鲸，更卧在浩荡的碧波之中。登山眺望， 滇池翻影，西山翠霭，尽收眼底。相传汉武帝欲征昆明，在长安凿池习水战，刻石作金鱼，即是象征此山，故此山在方志中又名金鱼山。这也就是杜甫《秋兴诗》和孙然翁《长联》中典故的由来。且不论汉武帝所象征的是滇池或洱海，谁会料想到这么一座岩石嶙峋、荆棘丛生的小山，竟会蕴藏着数千件宝物，从而揭开了2000多年前滇王国的历史呢？随着发掘面积的展开，各种奇珍异物不断出土，一个古代王国的轮廓逐渐在我脑子里明晰起来。我暗自思考，这也许会是古滇国的遗迹。当发掘工作进行到大半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同事们闲聊起来，他们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如果真的挖到滇

0: 捧着金印小心翼翼地剔除田土，四个典型的汉钻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印入眼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在中国文化中占特殊地位，形成茶文化，不仅饮食，且及风俗，可以写出几车书来。但茶在风炉并不走红，不为所画者大有人在。老妇一生与书为伴，照说书桌上该摆一个茶杯，可能因读书著书太专心，不及其他，以前常常一天滴水不进。有朋友指出喝的液体太少，他对于茶始终也没有品出什么味儿来。茶杯里无论是碧螺春还是三级茶叶末，一律说好，使我这管供应的人颇为扫兴。这几年遵照各方意见，上午工作是喝一点淡茶，一小瓶茶叶终久不灭，堪称节约模范。有时还要在水中加带药物，茶也就退避三舍了。外子擅长做工，若无杂事相扰，一天可做上12小时，照说也该以茶为伴。但他对茶不仅漠然，更且敌视，说一喝茶鼻子就堵住。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真把我和女儿笑岔了气儿。女儿是现代少女，喜欢什么七喜、雪碧之类的汽水，可口又可乐，除了在我的杯子当中喝几口茶以外，没有认真的体验，或许以后能够欣赏也未可知，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近来我有切身体会，正好用作宣传材料。前两个月在美国大峡谷，有一天游览谷底的科罗拉多河，坐橡皮筏子穿过大理石谷，那风光就不用说了。天很热，两边高耸入云的峭壁也遮不住太阳。船在谷中转了几个弯儿，大家都躁渴难当。谁要喝点什么？掌舵的人问，随即用绳子从水中拖上一个大兜，满装着各种易拉罐，熟练地抛给大家，好不浪漫。于是都一罐又一罐地喝了起来，不料这个东西越喝越渴，到中午时大多数人都不再接受抛掷，而是起身自取纸杯去饮放在船头上的冰水了。要是有杯茶该多好，但是茶在风炉还是贺哲寡，只有我这一个群众，虽然孤立但却忠实，从清晨到晚餐前都离不开茶。以前上班时经过长途跋涉，好容易到办公室，已经像只打败了的鸡，只要有一杯浓茶便又抖擞起来。所以我对茶常有从功利出发的感激之情。如今坐在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小人儿在土上的坐驾，早餐后也必须泡一杯茶。有时天不佑我，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搁在那儿也是精神之源。至于喝什么茶，我很想讲究，但总做不到。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

有一阵子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儿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武艺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阴阴的。这几年不知何故芳踪隐匿，无处寻觅。别的茶像朱兰、茉莉、大方、六安之类，要记住什么味道归在谁的名下也颇费心思，有时候想优待一下自己，特备一小罐装点龙井什么的，因为瓶瓶罐罐太多，常常弄混，便只好摸着什么是什么了。妙玉对茶曾有妙论，一杯约品，两杯约解渴，三杯就是饮驴了。饮茶要地应在那只限一杯的品，从咂摸滋味中蔓延出一种气氛，成为文化，成为道，都少不了气氛，少不了一种捕捉不着的东西，而那捕捉不着又是从实际中来的。若要捕捉那捕捉不着的东西，需要富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境，这两者我都处于第三世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眉山三苏祠是北宋文坛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故居。2013年庐山地震发生时，三苏祠受到波及，当年8月开始闭馆维修，历时近3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维修工程全部结束，重新开放。
2: 2016年4月19日，四川眉州三苏祠博物馆经庐山地震维修后重新开馆，受到各方热烈关注。三苏祠位于四川省西南眉山市中心城区沙湖巷南街，距成都80公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也是蜀中最负盛名的人文景观。文化学者王进川：
3: 维修完毕以后重新对大众开放，老百姓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这和世界的一种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再认识这个潮流有关系的。
4: 三苏父子在中国文坛所取得的成就无可替代，然而有时势才能造英雄。缘起于唐中，由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声势浩大，薪火鼎盛。唐虽亡，但精神气度延绵至两宋，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耀史册的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8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苏轼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
5: 我们来说一下这副对联。这是清雍正年间的武英殿大学士张鹏和传，然后到了清宣统2年，当时的四川盐茶使赵藩书的一副对联：一门父子三辞客，三辞客他指了三苏父子，而千古文章四大家他特指的是唐宋八大家中最有名的四个人。唐朝的时候，韩愈和柳宗元开启了中国的古文运动，到了宋代的时候，欧阳修去承前启后，苏轼完成了古文运动。
2: 韩愈最早提出古文一词，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词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他提出载道明道是文章的重任。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宇：
6: 从南北朝到初唐、盛唐时期，唐朝的这个文坛主要的文章的形式流行的是骈文，就是特别追求文章的华美、对仗的工整、声律的漂亮，然后在这样的追求这种纯粹的审美的骈文，如果发展到一种极端，就可能过于偏重形式而忽视了内容，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儒家的文艺批评思想就要求是文质彬彬，就是文章的形式和内容能够达到一种平衡，或者是一种完美的融合。所以他们其实是用他们的古文运动来倡导质，这个质的本身在韩愈看来其实就是儒家的推崇的一种道。
2: 公元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开封称帝，这位倡导文人政治的君主开创了中国的文治盛世，文人此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地位，而这样的社会风尚直接带来佳作频现、大家辈出的两宋文学盛况。北宋之初，士文革新运动蓬勃，部分文人极力推崇韩愈、柳宗元，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 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这其中的代表当属欧阳修，他是宋代古文的先行者，也是宋代文学之父，创作影响巨大。
4: 在宋代，文人尽得时代之幸，朝廷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使得他们在政治和生活上享有极高的待遇。与前相比，不像魏晋文人需依附强权且命在旦夕，也不似乱离的唐末五代需养五人鼻息。与后相比，更不像明清文人那般动辄遭受文字狱、血光之灾。宋代文人在实现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的同时，还能满足个人的现实欲望，满足身体与灵魂的多层次需求，享受丰富纯美的人生乐趣。
2: 因此，宋代文人在家国危难之际，总能虎虎生威，口诛笔伐，力挽狂澜；而在风清月朗之时，总能揽天地大美入怀，留下让后人读来唇齿留香的佳作。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直到今天依旧流水潺潺。
5: 这边就是《醉翁亭》，那《醉翁亭》呢，亭匾上三个字呢是苏轼题写的。那《醉翁亭》呢，目前在中国是与北京的陶然亭、长沙爱晚亭，还有杭州西湖的湖心亭被誉为中国的四大名亭。所以在当时呢，整个山当然没有现在这个场景，肯定是特别荒芜的时候，只有这个山泉水，所以他要经常过来。所以山上的和尚就为他修建那个亭子，在这边供他休息所用的。所以说他文章里面写到了嘛，说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就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啊，而写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亭，就是这个泉水。
7: 《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
4: 这类寄情山水的佳作在宋代层出不穷。山水到了宋人这里已不仅仅是山水，远山寒带，绿水生烟，已是生活的日常，心情的写照，气质的外化，灵魂的知音。而宋代的文人往往有双重身份，他们不仅仅是文人，重文轻武的大时代背景下，大文豪往往都是朝廷要臣，因此他们对文坛有着分量极重的话语权。欧阳修对苏轼等后辈的赞赏提携，就是流传至今的佳话。这是欧阳修的修为，更是宋人的胸襟。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宇：
8: 唐宋八大家，唐朝只有两个嘛，韩愈、柳宗元、其他六位都是在宋朝。这六位当中，欧阳修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可以说是他们师长级的人物。比如说曾巩就直接是他的弟子，然后苏轼和苏辙两兄弟，他们当年考进士的时候，欧阳修是这个主考官。而且欧阳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或者是他的优点，就特别愿意去提拔和奖业后进。所以他对曾巩啊，对于苏轼、苏辙的这种提拔奖业和这种宣扬是不遗余力的。其实欧阳修当他开始这个主考发现苏轼这样一个才子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这一句话嘛，他说20年后我叫老夫当让这个人一头地，就是我要让位给他。
2: 国学大师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中写道：我写苏东坡的传记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想写罢了。多年来 我脑中一直存着为他做传的念头。1936年，我携家赴美，身边还带了几本苏东坡所作或者和他有关的古刊善本书。我希望出国期间他能陪在我身边。书架上列着一位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拙见的人士所写的作品，真是灵魂的一大补剂。
4: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作品留存至今约4000余篇。他的重大贡献在于和欧阳修一起建树了一种稳定成熟的散文风格，世人将他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9: 后人经常说欧文如潮，苏文如海啊。欧阳修的文章写得像潮水一样波光潋滟，内涵深厚，苏轼文章写得像大海一样看不到边际啊，像龙的变化一样看不清他的踪迹。当然苏轼也是豪放词的开创者，也是宋调的开创者，宋诗的开创者。
7: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4: 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苏轼经典诗作，他的诗清新自然，逢源自始，似信手拈来，一庄一谐，大巧若拙，题材广阔，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化，是宋诗走向成熟的标志。宋代诗人除了在创作中形成以文字为诗、以议论入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外，还以彻悟人生而思虑深远。宋代诗人对内在生命精神的珍惜，对情感性灵的醒思品味和感悟，形成一种精神超

0: 先秦开始，世人便钟情百草花木，先秦之人爱香草，晋人爱菊，唐人爱牡丹，宋人爱梅花。梅的凌寒傲骨，自姿高洁，或许最能贴合宋代文人的心境。在宋代，这样的文人有很多，如墨梅般清清朗朗不灼灼于世的范仲淹，如腊梅般纵死犹闻峡谷香的陆游，如白梅般清澈透底气节高远的文天祥，也有如红梅般丹心一片寄希望于国之强大的王安石。这首童声版演唱的《梅花》是王安石的代表作。王安石是政治上大胆的改革者，也是文坛上笔锋清丽的文学家，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观察细致，立意新颖，精工巧丽，意境悠远清新，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表达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颂。由于王安石曾被封为巾帼公，所以他的诗体被称为王巾公体。
1: 好，欢迎两位来到岳阳楼。首先呢，看到晋园的这个第一个景点，那么它分别展示的就是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岳阳楼模型，而这些模型呢，也都是根据古代志书的记载以及历代画家所描绘的岳阳楼图精心打造而成。
2: 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城墙之上，因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名满天下，与湖北武昌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成为江南三大名楼。
3: 《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的千古名句，更是突破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传统文人观念，令人高山仰止。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心系百姓，胸怀天下。文化学者陈香元：
4: 范仲淹这个精神呢，我认为他是把儒家的思想从岳阳楼记这篇文章把它升华到了一个最高的高度，所以历代以来他以后写岳阳楼记的就不多了，他把先忧后乐浸透到了岳阳楼的整个的文化发展的每一个细胞里面去了。你看每一户对联都是围绕先忧后乐这来做文章，是吧？这个你到里面的对联也是一样，是吧？这就是你讲宋代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0: 而先天下之忧而忧，与位卑未敢忘忧国，同样是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
3: 并起抒怀，并古之离，沙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世定犹须待何关。
2: 陆游一生笔耕不辍，诗词文有很高的成就，兼具李白的雄奇与杜甫的沉郁悲凉，尤以饱含爱国热情，对后世影响深远。无论是唐宋八大家，还是范仲淹、陆游、文天祥， 他们都以诗文展现着自己的情怀与担当。用思想家黄宗羲的话说，这些文字都是天地间的至文，是用血泪甚至生命写出来的。
5: 香港宋史学者何冠。
6: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

0: 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人生只有一个起点，那就是生；一个终点，那就是死。这条线路。

路是很明了很简单的。人生路上要慢慢走，感受自然的风，感受天空大地，感受阳光雨露，感受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风景就在路上，何必赶着去终点站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林清玄的散文《一个茶壶一个杯》。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居的茶亭，终日都有老人在那里喝茶开讲。我回乡居住的时候，总是爱去那边闲坐，听听老人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品味。有一天，一位阿伯突然听到别人说西瓜好吃，可惜籽儿多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世事，现代的人情，比西瓜的籽儿还要复杂呢。别的老人就问：你是怎么看待的呀？老人充满自信地说：这真简单，从前的人一只雨伞可以用很多年，现在的人啊，一年要用很多只雨伞。从前的人一双鞋可以穿个十几年，现在的人呢，一年买很多双鞋。从前的人一个春天只做一件事，现在的人一天要做很多的事情。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复杂？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鞋哪件衣服，就要伤半天的脑筋了。我的孩子订了两份报纸，早上开门，厚厚的两本，信箱都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现在的人啊，光是看报纸就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哪会得到清闲呢？一个老人听了就说：复杂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呀。阿伯说：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朴素了，一天到晚就像苍蝇找糖糕，飞过来又飞回去，不知道忙的是什么。讲到这里，一个老人站起来给大家斟茶。阿伯突然大有所悟地说：对了，就像一个茶壶一个茶杯，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杯一壶茶，才不会计较喝的是什么茶，一斤一百元的茶汁喝起来也有滋味。假使是一个茶壶几个杯子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是同样的茶，没什么可计较的。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杯子里，这就复杂了。大家总是会想，别人的茶壶里不知道是什么茶，想喝一口看看，喝不到就抢。喝好茶的人也想喝喝另外的那一壶，久了以后，即使是坐在一起喝茶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怨恨，很少人得到平安呐。这一段话说得好极了，老人们都沉默地喝着眼前的这一壶由老人提供的廉价的茶叶，觉得滋味甚是美好。阿伯意犹未尽地说：就像我们现在看黄昏的夕阳，一个夕阳古代人和现代人看起来是一样的，站在地平线和站在山顶上看有同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那夕阳永远都没有最美的时刻。众人一听，都同时望向夕阳的方向，原来日头已西斜。经老人一说，今天的夕阳看起来真的特别的美艳，余晖遍照大地。有一天，我的孙子问我：阿公，你这么老了，世上什么东西你觉得最好吃啊？我说饿最好吃。他又问我：那阿公，什么是最好的心情？我说单纯最好。他又说：阿公，幸福是什么？
我

说平安是福。聊到这里，应该是散会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欢喜地站起来，各自走路回家，相约明天再来。我踩着夕阳流金一样的草地回家，想到老人说的饿最好吃，感到肚子真的有点饿了。妈妈煮的菜的芳香竟然飘到了体育场外2公里的路上来了。住在乡下的日子，真的感到单纯的心情是一种最美的心情。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我们总是每天在追求一些目标，生活的过程往往就在无意间流失了。加上我们的追求越来越复杂，使人就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我想到在幼年的时候住在外祖母的家，每次和表兄弟相约吃饭后去玩，我们总是无心吃饭，胡乱扒一口就要溜出去。外祖母就会拿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吃那么快，要去赴死吗？你不慢慢吃，怎么知道台湾的米是那么的好吃？”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名牌跑车的广告，加速到100公里只要9秒钟。就想到了外祖母的话：“你跑那么快是要赴死吗？”一个复杂的社会勾起了人们更加复杂的欲望，复杂的欲望则是搅乱了单纯的心，使我们不知道能够坐下来谈天说地是多么的美好，使我们不知道踩着夕阳在小路上回家是生命中必要的历程，使我们忽略掉吃妈妈煮的稀饭配黄瓜是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值得珍惜。我想起有一回看到一位老人从脚上拔了一根脚毛放在了桌子上，义正言辞地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一根脚毛。”众人惘然。他说这根脚毛存在的条件说来是深奥的，先要有脚，有头，有活着的身体，然后要从小吃饭穿衣，父母的照顾，才能长出一根脚毛。然后脚毛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则有父母，有无数的祖先，而且祖先要个个穿衣吃饭，米饭长大要有地球的生机，太阳的培育与月亮的生息。你看这小小的脚毛不是单独存在的呀。我们如果不珍惜，不赞叹，不疼爱自己的一根脚毛，那就有负于天下了。看看在有智慧的老人的眼中，一根脚毛就有了无限的天地，生命的历程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人不能够维护单纯的心，是往往误以为复杂的飞来飞去能够追求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再复杂的事物也比不过一根脚毛啊。一切多变的云彩与彩虹拨开了，背景就是一个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单纯之好的人，就是从未看见过天空的人。好好的饮眼前的这壶茶吧，细细的品味当下的这碗饭吧。生命没有第二个此刻了，让我们承担这个此刻，进入这个此刻。因为饿最好吃，单纯最好，平安是福。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茶在中国文化中占特殊地位，形成茶文化，不仅饮食，且及风俗，可以写出几车书来。但茶在风炉并不走红，不为所画者大有人在。老傅一生与书为伴，照说书桌上该摆一个茶杯，可能因读书著书太专心，不及其他，以前常常一天滴水不进。有朋友指出喝的液体太少，他对于茶始终也没有品出什么味儿来。茶杯里无论是碧螺春还是三级茶叶末，一律说好，使我这管供应的人颇为扫兴。这几年遵照各方意见，上午工作是喝一点淡茶，一小瓶茶叶终久不灭，堪称节约模范。有时还要在水中加带药物，茶也就退避三舍了。外子擅长做工，若无杂事相扰，一天可坐上12小时，照说也该以茶为伴。但他对茶不仅漠然，更且敌视，说一喝茶鼻子就堵住。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真把我和女儿笑岔了气儿。女儿是现代少女，喜欢什么七喜、雪碧之类的汽水，可口又可乐，除了在我的杯子当中喝几口茶以外，没有认真的体验，或许以后能够欣赏也未可知，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近来我有切身体会，正好用作宣传材料。前两个月在美国大峡谷，有一天游览谷底的科罗拉多河，坐橡皮筏子穿过大理石谷，那风

光就不用说了，天很热，两边高耸入云的峭壁也遮不住太阳。船在谷中转了几个弯，大家都躁渴难当。谁要喝点什么？掌舵的人问，随即用绳子从水中拖上一个大兜，满装着各种易拉罐，熟练地抛给大家，好不浪漫。于是都一罐又一罐地喝了起来，不料这个东西越喝越渴，到中午时，大多数人都不再接受抛掷，而是起身自取纸杯去饮放在船头上的冰水了。要是有杯茶该多好，但是茶在风炉还是赫哲寡，只有我这一个群众，虽然孤立但却忠实，从清晨到晚餐前都离不开茶。以前上班时经过长途跋涉，好容易到办公室，已经像只打败了的鸡，只要有一杯浓茶便又抖擞起来。所以我对茶常有从功利出发的感激之情。如今坐在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小人儿在土上的坐驾，早餐后也必须泡一杯茶。有时天不佑我，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搁在那儿也是精神之源。至于喝什么茶，我很想讲究，但总做不到。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子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儿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武艺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阴阴的。这几年不知何故芳踪隐匿，无处寻觅。别的茶像朱兰茉莉、大方六安之类，要记住什么味道归在谁的名下也颇费心思，有时候想优待一下自己，特备一小罐，装点龙井什么的，因为瓶瓶罐罐太多，常常弄混，便只好摸着什么是什么了。妙玉对茶曾有妙论，一杯曰品，两杯曰解渴，三杯就是饮驴了。饮茶要地应在那只限一杯的品，从咂摸滋味中蔓延出一种气氛，成为文化，成为道，都少不了气氛，少不了一种捕捉不着的东西，而那捕捉不着又是从实际中来的。若要捕捉那捕捉不着的东西，需要富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境，这两者我都处于第三世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专家有很多争议，郑和宝船到底有多大？当时我们就是出土了一根长约10米的舵杆，然后通过这根舵杆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想象出来它这个船确实是很大的，因为它一个舵杆就有10米长了嘛。然后包括像一些它
2: 梅雨时节的南京，梧桐树枝繁叶茂，绿树成荫。长江之滨鼓楼区中堡村一座高高的仿古牌楼，吸引着经过这里的人们的目光。牌楼的横匾上有我国已故著名书法家武中祺手书的“宝船厂遗址”5个大字。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最大的长148米，宽6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宝船厂遗址讲解员朱俊介绍，600年前这一带江岔纵横，芦草连天，五座河在当时河水清澈，碧水微澜，郑和的宝船就诞生在这个地方。
1: 当时这个造船厂的规模很大，像这样的座堂大概有13条，现在剩3条，就是我们刚刚看叫4、5、6号，这个是6号座堂。
3: 这个宝船就从这里
1: 出海，从这边去长江的，因为旁边就是长江口了嘛。
2: 电视剧《郑和下西洋》为人们艺术地再现了大约600年前的那场航海壮举。
4: 圣旨下，船命各船，起锚！
5: 起锚！
4: 接缆！
5: 接缆！
4: 起航！
5: 起航！
2: 1405年6月，郑和登上宝船，率领200多艘海船，士兵20000多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海上远航。郑和的航行之举比欧洲航海家的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为什么这场声势浩大的航海活动出现在明朝永乐皇帝时期呢？香港著名文化学者郑培凯，
6: 我们知道，就是元朝被明朝打败了之后，明朝就考虑到这个元朝是一个跨欧亚的大帝国，那么明朝的新立的以汉民族为主的一个帝国，改朝换代，它第一要告天，第二要告示天下。明朝的这个开国的君主已经知道天下大概是不只是中国这一块领土。
2: 要兵抑郁是中国富强之外，推行朝贡外交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往来，开展大规模的对外交往和经贸活动，也是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目的。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他浩浩荡荡的船队七下西洋，船队满载着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珠宝和珍贵药材，引风参浪，离波更澜，曾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总共到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伴随着大规模海外贸易的，还有对中国传统理念和先进文化的无形传播。
7: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顺风南下，到达了爪哇岛上的马惹巴歇国，也就是今天

0: 西亚的爪哇岛，这个地方可是南洋要冲，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东王战败，他的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船队的人正巧上岸来到集市上，被占领军误认为是来援助东王的，就被西王马惹巴歇王的部下误杀了，一共杀了170人。这下可激怒了郑和手下的军官，他们纷纷请战，说将士的血不能白流，必须向马惹巴歇国宣战，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西王得知是一场误杀后，心里十分惧怕遭到报复，就急忙派使者去谢罪，还主动提议用60000两黄金赎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师不利，无辜损失了170名将士，按常情必然会引发一场大规模冲突。然而郑和了解这是一场误杀，又鉴于西王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禀报大明朝廷，建议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这一事件。当西王得知自己的部下捅下那么大的娄子，大明朝廷不但不予报复，还不用经济赔偿后，内心十分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
1: 这个故事也许有待考证，但郑和下西洋所传播的以和为贵、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理念，对加深东南亚、东非国家与遥远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和平友好交往意义重大。郑和每次都把从中国带去的陶瓷、丝绸、茶叶、棉布等物品送给每一位当地国王，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也都积极派使者跟随郑和来到中国，并带来当地的礼物。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邓佳梅：
2: 这个是郑和下西洋呢，从波斯带回来的一种青花染料，叫苏麻离青。然后这个苏麻离青呢，含铁量特别的高，所以你们在这个里面会看到一些黑色这个点点。
3: 哦，就很
2: 这个黑色点点，它其实就是那个苏麻离青氧化了之后产生的铁锈斑。就是表现在这个瓷器上，我们看到就是黑色点点。
1: 除了染料之外，在郑和返航回国的宝船上还载满异域的香料、宝石、橡皮，甚至长颈鹿、斑马、狮子、直角羚羊等珍稀异兽。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活动极大拓展了海上贸易的范围和规模。
4: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1: 中国对外销售的精美陶瓷、丝绸以及优质茶叶、药材等商品，令西方列国对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深感好奇。在郑和下西洋100多年之后的明朝末年，不断有西方人开始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其中就包括传教士。然而由于明朝末年的海禁政策，最初欧洲传教士未能进入中国传教，只能停留在当时已成为葡萄牙飞地的澳门。公元1582年8月7日，一艘外国轮船停靠澳门码头，一位高鼻深目、打扮奇特的西方人走下船来，眼前的一切无不令他充满好奇。
5: 刚来澳门的时候，他发现澳门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港口，葡萄牙人很多啊，华人就比较少。他当时最感兴趣的其实就是学习中国文化，因为那个时候汉字没有拼音嘛，他就请了一个画师教他，比如说画画呀，因为中国有很多象形字啊，然后其实一开始是这样子一个入手方法的。拼音那是很后面了，已经就是那个时候的立马的中文已经非常非常

0: 好处了。那个时候他很多中文著作啊，《千祖十一》啊，然后《交友论》啊，那个时候他才有系统化的一个反思啊。那个时候他才写了出西字奇迹，然后就把字啊和那罗马注音对起来，就用26个字母开始拼音化嘛。
1: 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介绍的这个外国人正是利玛窦，他的原名中文直译为马提欧利奇，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位于澳门最热闹的商业及文化活动区议事厅前地向南约200米处，有一座清幽的圣若瑟修道院。多年以来，刘晶晶就在这里从事着对利玛窦的研究工作。
0: 这个利玛窦像是在2010年，然后纪念利玛窦400周年的时候建的，然后是由他的故乡马奇拉塔那个教区一起来揭幕开始的。
2: 我看它上面写着利玛窦故乡，
0: 对，这个是对，这图就是从马奇拉塔拿过来的，
2: 是根据它的样子来雕刻的吗？
0: 是的，刚进入内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穿僧袍，然后剃了光头。那这个是他穿了儒服，然后你看他写毛笔字啊，然后戴这个儒生的这种帽子啊，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转变嘛。按照利玛窦杂志里面话说，他觉得当时的佛教可能地位不是特别好啊，然后他决定就是成为一个文人嘛，成为一个儒生，要向中国的这种精英阶层这样子靠拢。
1: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进入广东肇庆，并于1585年建成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鲜花寺。肇庆市博物馆馆员张志正说，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一开始很不顺利，为此利玛窦转变了策略，决定采取曲线传教的方针，先向公众开放图书室，宣扬西方科技等。他的出现让当地知识分子第一次有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
3: 他带来的是欧洲文字的世界地图，他挂在了鲜花寺里面，当地的人看了以后可以说就大开眼界。知府王胖呢就希望呢他呢绘制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所以呢他应邀呢就在这儿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叫做山海语地图。哎，咱们以前也有咱们的世界观，咱们的世界观是中国就是世界之宗，周边都是外溢。那么咱们中国呢很大，周边很多国家呢就一丁点点。那么第一次中国人看到了世界地图，对中国以前的这种铁下观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么第二呢，他的这幅世界地图呢跟咱们以前的这些舆图不一样，咱们以前的舆图测量距离，它是按照直线距离呢定这个比例大小的。而他这幅呢第一幅标明经纬度的世界地图。
1: 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鲜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消息不胫而走，他的名字终于有一天传到了紫禁城。1601年，利玛窦第一次踏进了紫禁城的大门。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说，为了这次走进皇宫，利玛窦还专门从澳门准备了一批特色礼物。
0: 比如说那个大的志铭钟，它加了框架，上面它还加了很多龙金色啊这种装饰，表盘就用了中文刻字，就是因为皇帝非常喜欢，一直后来这个特别是清朝的时候，那个照搬处啊，他一直做很多钟。当时这个钟的这种构造啊，或者说这种制作方式，对中国人而言是很难的。因为它有转的这种齿轮啊，然后报时啊，然后弹簧啊，中国人是不会的。因为这个，然后利玛窦他们成为了钟表匠，得以留在北京。那个琴也是，因为中国以前是没有这种琴吧。用利玛窦杂志里面他就说啊，中国人音乐里面其实也跟我们一样有和声。但是他们不注重高音低音，中国的音乐所以就听起来不够和谐啊。然后利玛窦还根据西方的音乐，他编了8首歌，然后配上了中文的歌词。
1: 后来到清朝时期，不仅清宫内部设有钟表处，沿海城市还设立西洋钟表交流制作中心。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邓佳梅
4: 第一站到是这个广州，然后所以呢就有了一些广造钟。广造钟是什么呢？就是广州制造的钟表。这广州制造钟表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咱们你看这边全部都是这个国外的钟表，感觉外表比较华丽，但实用性可能比较小。你看比如像这种表盘特别小的，那广造钟呢就融合了这样的一个特点。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外表也非常的华丽。钟在什么地方呢？可能会引进一些中国的元素，这个叫福禄寿三星嘛，就是中间这个小人就福禄寿、然后他们手上会拿着一个那个对联儿，
2: 寿比南山，
4: 对，下面这个水法也会转动，这个上面是两条龙嘛，双龙戏珠、这个寓意也比较吉祥，中间一个神兽这样子。
1: 利玛窦通晓汉学，同时精通西方的思想和科技，因此很快就获得了中国朝廷的信任，也得到当时明朝一些士大夫的接纳。其中与徐光启的相遇，奏响了中西方科学和文化交流的序曲。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
0: 他其实徐光启最早认识是在1600年，利玛窦他传播天文啊、地理啊，那最基础就是数学啊，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翻译几何原本。它的很多概念，基本概念就是我们第一次知道，比如说点、线、面、几何、平面、曲线、直线、三角形、四边形、菱形等边三角形，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这些概念，其实都是根据这个几何原本，然后他用了这些词翻译出来的。几何原本里面是有三段论，然后还有归纳演绎啊，然后证明啊，他提出了很多公理啊，所以他的几何原本第一卷就是先翻译的这个东西。
1: 由利玛窦带来的西方先进科学与思想，激发了徐光启对西学的热情，使他在后来得以成为晚明的西学领袖。与此同时，在徐光启这位本土有识之士的帮助下，利玛窦在中国语言及文化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利玛窦一共把150多种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0: 利玛窦杂记在欧洲出版之后影响很大，他应该说称之为是易经研究的最早的一个人。利玛窦在非常有名的那个天主十印里面，其实他说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本身就有 God 的这个概念，当时就是引起欧洲整个易学研究对欧洲影响非常大。他通过易经，他就发现他的中文才是那个世界上的钥匙，你知道吧？因为当时欧洲启蒙界它有两大争议的热点嘛，一个就是世界的起源，因为这个周易啊，这个中国的这些上古方面的书传回欧洲之后，他们发现这个中国的上古史比圣经记载的历史更长。第二个就是他们寻找普遍语言，但他们认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世界是只有一种语言的，
2: 就是我们汉语吗？
0: 对，他就根据这个易经，他认为是就是中文。所以在17、18世纪学习汉字、学习汉语是非常热的一个事情。
1: 利玛窦在中国近30年，期间虽然辗转多处，但不变的是他一直在接触中国士大夫，开启了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而且他主动了解并学习中国文化，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5: 他把中国的东西带回去，其实除了易经之外呢，中国的你比如说的诗歌、中国的小说啊、也很早被传入到西方，不少学者他来学习，比如在德国清朝中期的时候就有语言学家，他学过100多种语言，他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就掌握中国的满文，也掌握中国的文字。因为我们在德国我们发现了就是金瓶梅的最早的译本，他不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他是从满文。也就是说西方呢，他有一批汉学家，他就很认真的来学习中文，来学习中国的文化，一直传承下来。那么西方把他们的很多的农作物带到了中国，比如说红薯、棉花、玉米，像辣椒，包括西红柿，这些东西在过去中国都没有，很多这种美洲来了。那么再举个具体的例子呢，就给我们带来了天文学上的变化。因为大家知道呢，在明清时期我们实行的是农历，因为这种历法呀，它是根据月亮的周期来计算的，这个出现了很大的偏差。那么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呢，就带来了西历，使中国的历法呀应该说更为准确了。
1: 郑和向世界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卓越成就， 他把遥远的大陆与中国连接起来，他让世界知道

在遥远的东方，有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叫中国。利玛窦如同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为中国人送来了宝贵的西方文化与自然科学知识，它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过去从不曾了解的西方世界。在中国人探寻通向西方的海上航线的同时，西方人也在寻找通往东方的路线，他们相向而行，促进着东方文化的西传和西方文化的东渐，共同谱写了人类文明交流融合历史的重要篇章。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0: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1: 地人杰，
2: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3: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2: 哦，什么传闻啊？
3: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伏。
2: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狄仁杰微捋胡须，沉默良久。
4: 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
3: 哦，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4: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
2: 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5: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2: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了玉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 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夷早已恭候两侧，乔太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元的首富，今年40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
3: 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
2: 狄仁杰直见这康伯年大约有50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
3: 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啊。
2: 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
3: 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
2: 狄仁杰见此人屈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
3: 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列，十分的丰富。
2: 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
3: 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
2: 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
3: 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
2: 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
3: 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
5: 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
2: 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
5: 哎，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则了一处清静之地，小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临听雅教啊，甚是惭愧。
2: 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凡官集贤，歌姬周旋，是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
5: 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
2: 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
5: 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去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游遍天下。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
2: 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道：
6: 刘先生新当月翁，喜添半子，理应多喝一杯。
2: 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
5: 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县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 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起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机撤下了残席，换上新馔，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轩厅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他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他年纪，
7: 你多大了？
8: 啊，我今年19岁。
7: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8: 我是本地人士。
7: 哦，啊，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5: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7: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5: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8: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7: 哦，果然是同乡。
5: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伎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物，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8: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5: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神，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狄仁杰听到以后心中大吃一惊，正要再问，只见杏花已经俯身扶起了韩永南，一面娇喘喘地叫白莲花来帮忙。狄仁杰慢慢走上前去，只见杏花慢慢地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老爷，您会下棋吗？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府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一愣，正要作答，只见白莲花已经绕过了桌角，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5: 杏花，你跳个舞吧。
4: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半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只见的杏花笑颜荣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这时心里又想，这看起来花前月下歌榭舞台，一片祥和之气呀，怎么难道还蕴有什么阴谋？杏花刚才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呢？这汉元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出主角，而杏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看她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席间有人听了，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杀人、放火、抢劫？狄仁杰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来诉说其中的详情。他此时只能像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突然音乐一转，舞曲变得气象磅礴，雄阔壮烈，杏花如狂风急雨一般旋转跳腾。众人看着都是痴了，都在私下里夸赞杏花跳得好。这时音乐戛然而止，杏花

0: 笑吟吟地向众人叩谢，退出了轩厅，转去后厢卸妆了。狄仁杰恍惚醒来，随众人鼓掌喝彩。见韩永南又立起拱手说道：
1: 众位众位啊，一个会儿还有好节目，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0: 这时宴席又已接近了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的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栏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起来，康伯年在大声地斥责：
2: 那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你借了他那么多的银票给他，只怕本利俱失啊。
0: 康中达说道：
1: 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
0: 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
1: 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
0: 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
1: 哦，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
0: 狄仁杰笑道：
1: 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
3: 哦，狄大人，什么事啊？
1: 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嘛。
0: 刘飞波恭敬地答道：
3: 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
0: 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
4: 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
0: 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
1: 好啊，这些个狐媚娘子啊，擦脂抹粉的，可真是费了心了。他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
0: 狄仁杰觉得事情不对，便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的后厢梳妆间，请杏花出来。韩永南狡快地笑道：
1: 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怜杏花啊，一味放不下他。我看菜好的美酒也品不出味儿来了。
0: 正说话间，白莲花已经回来了，可是杏花并没跟在他的后面。狄仁杰忙上前去：
4: 哎，杏花呢？
0: 白莲花回答说：
5: 我刚才去了，他没在后边。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
0: 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
4: 下官去去便回。
0: 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悠悠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的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
2: 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

0: 午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摇头，并说道：我们伙计只许走右舷，女客眷属还有那些舞伎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红两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珠宝首饰凌乱地摆着，千粉高珠尚未收拾。狄仁杰心中叫苦，命乔太、马荣分别上船顶、船底去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找了一会儿，四个人又碰头，都没有收获。狄仁杰长叹一声，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痴痴地望着黑幽幽的湖泊，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突然，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经胀圆了。狄仁杰看到以后，吓得半晌说不出话，忙命人打捞起水中的女尸。这时他心中甚为疑惑，果然是溺水而死，但是为何这尸体会浮起来呢？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荣跨出舷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呲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荣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太、马荣，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红参军突然说：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
1: 哦，是吗？掰开看看。
0: 红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包内折叠着一张纸片。狄仁杰小心地将纸片摊开，原来竟是一副棋谱的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老爷会下棋吗？狄仁杰细将棋谱叠起来，放进了衣袖中。
1: 乔太，你在这儿看着杏花的尸身，不许闲人走近。洪亮、马荣，跟我来。
0: 洪亮、马荣跟着狄仁杰、狄大人回到了轩厅里。韩永南见狄仁杰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声说道：
2: 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呢。
0: 狄仁杰沉下脸来说道：
1: 委屈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
0: 众人一听皆是惊呼，韩永南大吃一惊，酒都给吓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1: 狄仁杰吩咐道：

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红参军，小的在，拿过笔砚，公录口词。是。韩永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说道，狄老爷，这席间可都是汉源地方的商官士绅呐，上流的人物，今夜本是歌舞宴席，又怎么会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呢？而且你这一时擅自做主，把这宴席变成公堂，恐怕有不便吧？众位可都是汉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怎么能无端受审呢？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狄仁杰斥道，歌舞之场全作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志，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致起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幽幽的湖水望了望，又接着说，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死的，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的勇气。狄仁杰正色说道，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王玉珏斥道，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受盘查呀，早点脱干系。狄仁杰称赞道，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轩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啊。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你做了些什么？慢慢说，越详细越好。王玉珏应声答应着。杏花退下后，鄙人从左边门阁出去寻找，想去解个手。就完事儿呢，我就回到这里啊。正听见康氏兄弟在争论，刘飞波先生可以作证，当时他正过去劝解。哦，王掌柜这一路去可遇到什么人没有？狄仁杰又问。没有。王玉珏摇摇头。洪参军录了口供，狄仁杰又令韩永南供述。韩永南说道，在下与司月班头闲聊了几句，只觉得头晕目眩，便踱步到了船头，看了一会儿湖中的景色，然后便在闲栏边一个瓷凳上坐了一会儿。不一会儿呢，白莲花来搀我回到轩厅，以后的事儿老爷自己都可以作证啊，我就不多说了。狄仁杰点了点头，洪亮录了口供。下一个是刘飞波。刘飞波说道，哦，杏花跳完以后退下，我看见彭员外脸色转白，像是要呕吐，急忙扶着彭员外走出了轩厅，依靠右边闲栏站定，吹了一会儿风，见他吐了一会儿，觉得好一点了，于是我们又一同回进了轩厅，然后就听见康氏兄弟争执不下，以后的事老爷问我两老相公的事，然后您就知道了。狄仁杰又换彭玉琪供述，彭玉琪说的与刘飞波完全吻合。其次是苏一成，苏一成浓眉下一双大眼睛闪眨不定，略犹豫开口说道，小民亲见王掌柜、刘先生、彭员外前后走出这轩厅，小民与一个武妓说了几句闲话，不小心将这卤肉汁弄在了衣服上，赶紧呢就去轩厅外去洗漱，正看见杏花小姐从左舷急惶惶地转出，我老远叫了一声，她并没有听见，像是转到船头去了。小民自顾洗着衣服，是新做的衣服，竟然沾上了油迹，只能自认晦气。小民呢就回到了轩厅，这时候除了杏花每个人都在。苏掌柜见到杏花时，见她如何打扮，狄仁杰急忙问道，小民记得已不是跳舞时的装扮了，当时见他连首饰都已卸下去了。狄仁杰不说话，皱眉沉思着。最后是康氏兄弟，他们口称从未走出轩厅一步，狄仁杰也依稀记得当时两人都在轩厅并没有出去。狄仁杰又命杨柳屋的院主传来问话，这杨柳屋是这汉源东临湖边的一个戏班子，这戏班里啊，几十名烟粉女子调丝弄管，长袖善舞，大多是色艺俱佳，地方上有了公司宴集就可以请他们去。今夜杏花、白莲花等四名舞伎 正是随着院主赶来这花亭上应局的。这个班头名叫庆云，听得狄仁杰传令，一头撞进了玄厅，嚎啕便哭：“
6: 可怜的杏花啊，这苦命的丫头啊，竟被水妖给拖下了水。”
5: 狄仁杰忙道：“院主可曾见到杏花进到后厢梳妆间？”这班头抽泣着回答：“
6: 我看见那他宝贝的人儿跳完舞，一头的汗呐，那模样楚楚动人，宛若天仙一般呐，心中也疼，忙叫他去换衣服。杏花对着镜子卸妆时，前头说有吩咐，老身应声便出了后厢，谁知一时三刻竟被拖沉了湖底。”
5: 狄仁杰又问：“院主可听得杏花说话吗？可是有什么人在召唤他？”“
6: 没听到，当时只有一个小丫头叫灵儿的伺候他穿衣服。”
5: 狄仁杰命马蓉去传灵儿过来。等到灵儿到了，怯生生的苍白的脸孔布满了疑云，一双明眸闪出惊恐的光来。“灵儿，”狄仁杰慈言可亲，“杏花小姐回去后厢梳妆时，可是你一手服侍的？”灵儿点着头：“哦，当时你一直在杏花的身边吗？”灵儿又点头，只是不言语。“那么杏花为何梳妆未了便又走出了后厢呢？”灵儿一阵恐惧，身子又哆嗦起来，半晌才说道：“
6: 老爷，湖里的妖怪把杏花小姐叫去了。”
7: 舞女惨死横尸湖中，究竟是水妖作祟，还是他人所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5: 你说什么？狄仁杰温怒：“莫非你亲眼见了那妖怪？”灵儿点着头：“
6: 小奴真是见了那妖怪呢，一团黑影在窗栏外闪晃，还伸出一只手来招呼杏花小姐。当时小奴吓死了，杏花小姐竟开门随那妖怪去了，并没有听到一丝声响，便被拖到湖里去了。”
5: 狄仁杰狐疑，又问：“灵儿，当时杏花害怕吗？”“
6: 小奴见杏花小姐并不畏怕，只是犹豫了一下便跟着出去了。”
5: 狄仁杰心里三分明白，挥去了灵儿，又传白莲花等席间陪酒的三名武技问话，除了白莲花遵狄公之命出去寻找过杏花之外，其余几个人当时只顾着喝酒说笑，人来人去并未留意。狄仁杰知道问不出所以然来，便去后舱船尾盘问杂役伙夫，又命红参军坚守轩厅，暂不松动。马蓉已将十来名杂役伙夫全副传到，只见他们一个个龟缩一团，屏息不敢吱声。问及杏花之事，每个人都说没有看见，当时全都围着一处听马蓉讲他威武的故事。后来又几个人堵着钱，这几个人轮番替班，替下的也只是赌钱饮酒，谁也没离开过后舱。马蓉乔泰是可以作证的。而其余的侍应、席间的义工来往厨房与轩厅之间走的是右线， 并不知杏花跳舞的事，也未见着杏花的影子，只是其中一名义工曾在右舷边上见彭员外呕吐，无人照应，十分的狼狈。狄仁杰恼怒，心中盘算着，这些烧工伙夫面目可憎，饮酒呼叫视如性命，情急杀人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不过马蓉也证实他们并未曾离开后面一步。再听灵儿所言，是一团黑影叫杏花出去的，杏花在后面梳妆间里，岂能是外人轻易叫走的？而且那窗栏正对着左舷，杂役伙夫是不敢行走的。杏花是杨柳坞的歌舞头牌，品行甚高，又有志向，即便是暗里有着什么小情人，也不敢在众宾客之中出现呢。何况今夜事出突然，他的暴死肯定与他想要告诉我的那桩秘密有关。这件事关系到汉元全城，并非儿女私情恩怨小节，那凶手必是听到了杏花与我的那句警言，这才下此毒手。当时宴席上的人比杏花退去后离席的人更为可疑。狄仁杰、洪亮、马蓉三个人回到了船舱里，杏花仍然安静地躺在长桌上，乔泰将舱门紧闭，马蓉这才把一番勘察的结果告诉了乔泰。乔泰听说这湖下有妖怪，心中有些发怵，不会是真的吧？真的有什么绿毛水妖？嗨，可不是嘛，这船上的人可都说还有看见的呢。偏偏这时船身开始颠簸，乔泰啊，水性本来就不好，只觉得有些头晕恶心。洪亮又说，怕是这南门湖下果然有妖怪呀，不然那王玉珏和灵儿的话为什么会如此的吻合呢？他们两人总不会是早设预谋商量好的吧？狄仁杰捻须微笑，刚才呀，我没有对湖中妖怪的事下断言，我对杏花如何被害也不肯披露。其实我心中早就知道，杀害杏花的必是船上的人，而非什么水中的妖怪。这个人把杏花叫出去，只是装扮成了水妖的模样。此刻我已隐约猜出杏花被害的缘由了。红参军忙说，哎，老爷真的已断出杏花遇害的原因了。狄仁杰随即将晚上酒席间杏花奇异的举止描绘了一遍，又将杏花两句分明是对他说的话复述了一次。洪亮三人觉得事态严重，这时脚下的船板更是摇晃不定，难道汉元城真的面临一场灾难？狄仁杰叹道，哼，韩永南行迹最可疑，他假装酒醉瞌睡，一定是窃听了杏花与我的讲话，偏偏杏花轻率上当，弄巧反成拙呀，所以才搭上了性命啊。洪参军说道，可是韩永南自称头晕，在船舱船头休息，说是坐在船舷边上的瓷凳上，又有谁看见了吗？好像没一个证人呐。他潜身去左舷后厢，骗出杏花，
8: 哎，从时间上来看也不是不可能啊。狄仁杰慢慢点头，

0: 韩永南固然可疑，可是晚上宴席上的其他人也有同样可能探听到我与杏花的说话。况且杏花说话时鬼鬼祟祟，故作姿态，反而会引起人的疑心呢、啊、他要说的一定是一个密谋的惊天大案，所以凶手才顿生杀机呀、啊。乔泰说道，那么王玉珏、彭玉琪、刘飞波、苏一成四个人可都有嫌疑啊，唯独那个康氏兄弟不在其列，他们两人一步也没有走出去啊，如何下手啊？
1: 对，乔泰啊，你看事情越来越有头脑了。那彭玉琪年事已高，当时又喝多了去呕吐，也不可能作案，他如何有力气将杏花举过悬栏呢，抛入湖中呢？马蓉说道，那剩下韩、王、刘、苏这四个人可是有作案的可能，又都出过客厅啊，个人的解释虽有点道理，但都不足为信，难以开脱。红参军突然说道，那个苏掌柜的粗眉浓眼，虎背熊腰，而且长的样子也是十分的凶恶，他可能是动了杀机后有无意的弄脏了自己的袍子，所以借故出去也是有可能的。狄仁杰点头，不过我思量来，那凶犯必与杏花有情缘，不然何以窗外一招手，杏花就会尾随而去呢？那王玉珏身不满五尺，腿短腰肥，长得样子那么丑陋，而且也没有什么文采，一般的女子见了都会讨厌她，何况杏花呢？苏一成嘛，凶神恶煞，粗俗不堪，一副恶虎缠狼的色相，杏花岂能喜欢他呢？就剩下韩刘两人了，虽然有些年纪高了吧，但却是风流雅客，情场的老手，而且又家财万贯，可能对这种女子来说最有魅力。我们此刻首先要弄清楚哪一个与杏花有瓜葛，而且与她交情最深，无论是旧情或是新欢，要分析明白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推断，也就是去那杨柳坞探测。我看那老鸨子倒未必知道多少底细，他长了一副守财奴的样子，我看其他的姐妹倒可以探出点实情啊，因为这种事吧，总瞒不过同行的姐妹的。乔泰说道，那么我们应该随即查封杏花在杨柳屋的房间，凶手是一时起了杀机的，总不能当即就去回到原来的房间里消灭一些什么痕迹吧。杏花房中必有几样信物或者书信之类的，而且这船一旦靠岸，凶手会抢先一步行事啊，我们不可不防啊。乔泰之言极是啊，狄仁杰赞许地说道。这样船到了码头，马蓉，你先去杨柳坞潜伏，如果有人闯入杏花的房间，立刻进行拘捕，我坐轿随后就到，再细细搜查杏花的房间。这时花亭靠岸已经是将近午夜了，码头上彩灯被暴雨打过，零落不堪，一片的狼藉。狄仁杰命乔泰留守在船上，监护杏花的尸身，直到天亮。明早升堂，传讯杨柳坞的人来料理杏花的后事。
0: 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房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传讯杨柳雾的人来料理杏花的后事，又命红参军传言给韩永南等人，衙门里暂时无事询问，各自回家。不过每个人都不许离开汉源县。韩永南等七个人一个个如同释放的囚犯一样，垂头丧气，狼狈不堪地下了船，各自钻入自家的轿子，仓皇地回到了府里。狄仁杰见七顶轿子远了，这才与红参军打点轿马，吩咐差役直奔杨柳坞。院主庆云以及月班的众位舞女一起随行。回到了杨柳坞，狄仁杰就命庆云指点杏花的房间。庆云拿了一个灯笼，在前面引路，穿过了庭院，来到了一幢玲珑阁。庆云上了楼梯，摸到钥匙，打开了杏花的房门。不料房中突然窜出了一条汉子，一把攥住他的手腕，使劲地拧着。庆云大叫有鬼，险些晕了过去。狄仁杰知道那是马蓉，忙喝住他停手，心中觉得好笑。马蓉这才知道是狄仁杰来了，随即松开了庆云，禀道：
5: 我在此等候多时，并不见有人进来。
4: 狄仁杰说道：
5: 好，此刻便陪院主下楼去，留心防备院中有可疑的人，如果有生人进出，就要拦住盘问，不能轻易放过，知道吗？
6: 是，狄大人。我们走。
4: 红参军摘了庆云钥匙，拿在了袖中，随即点亮了房中的烛盏。狄仁杰关上了房门，两人开始仔细的搜查。两人找了一会儿，红参军突然说道：
7: 狄大人，你看这好像是杏花的书信呢。
5: 哦。
4: 狄仁杰走上前去，见抽屉中果然是很多书信。狄仁杰拿在手里默默地翻看着。
5: 这杏花心细呀，与每个人的书信俱留了底稿，别人给他写的则更多。
4: 狄仁杰低头看去，只见抽屉里还有很多厚厚的信纸。细读这些书信，也无非是风花雪月的男女打情骂俏的陈词，并无半分认真的感觉。单从书信判断，与杏花有染的不亚于二三十人，而韩、王、刘、苏这些人也都在其中。狄仁杰命红参军把信全都收好，拿去衙门慢慢细读。突然红参军见杏花枕套内还藏有一本薄薄的册子，装帧十分的雅致，大红洒金的绢面染以檀香细片，十分的精致。翻开一看，果然全都是情书，一式的金书小楷，上面写的更是甜甜蜜蜜，而且还有很多整齐的诗词写在上面，每首诗的后面都有一个署名，署名的人是绿云楼主。狄仁杰沉思，这绿云楼主想是杏花的意中人，不然他的书信何以这样藏在枕头里，如此的装饰呢？而且仔细看，这个人一定与他的关系不一般呐。
7: 红参军说道，要找到这位绿云楼主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一笔的好字儿在汉元城里可是屈指可数啊，想来必是风流秀才一类的人物。狄仁杰笑道，哼，这位楼主虽写的笔好字，究其文字嘛，却不是那么风雅，有些刻意卖弄之感啊。此人学问必然粗俗，好摆弄而已。他一面说，一面将那薄册子藏入了衣袖，小心地收好，吹灭了烛火，关了房门，和红参军两人走下楼去。阁楼外的景色十分的好，夜色十分宁静，庆云马荣早在前院花厅等候。狄仁杰命庆云将杏花的年龄、籍贯、卖身契、批牒以及平日交往、公司应酬一并详细的写出，送到衙门，不得有误。幽灵庆云差遣人去码头的船上料理杏花的后事，庆云哪敢为止，又连连磕头谢罪，生怕狄县令一怒之下查封了杨柳，断了他的财路。狄仁杰留马荣在杨柳中过夜，一番耳语叮嘱，随红参军打道回府。第二天一早，红参军回到了衙门，便直奔内书房，见狄仁杰早已梳洗完毕，独自坐在书案前细读那些书信。狄仁杰见红参军进来，笑着说，果然不出所料啊，这绿云楼主与杏花关系果然与别人大有不同啊。我仔细阅读过这些书信的内容，嘿，你猜怎么着？他们两人的情分还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两人认识于半年之前，以后关系逐渐的亲密。二，这期间感情越来越深，两人情意绵绵，说了很多海誓山盟的话。三，半个月前热情消退，出现裂痕，有些言语近乎于威逼。啊，老爷果然是办案如神呐、啊！哼哼，我又揣摩了这字迹，千丝行笔，逆入平出，都丝丝入扣，笔笔不乱，端的是下过一番功夫的。洪亮啊，我们要尽早找出这个绿云楼主。老爷，在汉源县城里有一个叫湖滨社的，这个社中呢有很多青年才俊，平时呢念些书啊，写写文章，而其中呢有一个人很厉害啊，他叫杨主簿，是那里的管事，汉源县有点才华的人士笔记他都认识。老爷，何不请杨主簿来费心辨认一番呢？想必能得知这绿云楼主的真面目。哦，是吗？那真是太好了。洪亮啊，你去请杨主簿前，不妨也看看这棋谱的残局。来，你看，我细细想了一夜啊，始终不能窥破这棋谱的奥妙啊。这世传的残局棋谱虽千变万化，门户百端，均有脉络可安，有

0: 生路可寻，可是偏偏这个棋局云里雾里的，好像是摆仙人阵一般啊，始终不明白。红参军知道狄仁杰少年时也曾酷爱下棋，虽然不那么精通吧，但毕竟是个棋道中人，他尚且看不破，自己如何能破解呢？他接过棋谱略看一眼，说道，这棋谱并非是手画的，好像是印制的，看上去嘛，像是从古本的棋谱撕下的页啊。你看这个左下角有一个中字，我想既然是印制的，就绝不是孤本，虽不能立即判断出这是什么棋谱吧，但只要请城中的下棋高手一辨认，便会知道了，何须老爷费神的想这些事儿呢？找到那本古棋谱必附有详解，想来识破这棋局也并非太难呢。什么不会太难呢？两人话没未了，马蓉笑嘻嘻地走进了书房。狄仁杰笑道，哦，马蓉，看你一脸喜气，似乎在杨柳坞中探得许多消息啊，快说来听听。马蓉笑道，呵，老爷有所未知啊，我与杨柳坞内的一个叫碧桃花的小娘子曾经认识，昨夜你们二人离去之后啊，我便悄悄地摸到那碧桃花的房间，她嘛是一个迷人的女子，很让人疼爱呀。我们两人又许久不见，狄仁杰说道，哼，你昨夜跟她说过什么我们不想知道，我昨夜叮嘱你的是什么话你忘了吗？谁要听你与那碧桃花两人缠绵的废话呀？我只想听杏花的事，你可有什么发现吗？马蓉则舌，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哦，原来这杏花呀，跟碧桃花十分的投缘。据碧桃花说，杏花约半年前从长安来姓柳坞的，同时还有三个女子，说是一个牙婆拐来的，又说是自卖来的，这个哎也不去分辨了。杏花来这杨柳坞后啊，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啊，但模样又是水灵灵娇滴滴的，十分惹人疼爱，不久呢就当上了头牌，为杨柳坞啊赚了很多的钱呐。那个老妈子庆云也是杏花是一棵摇财树啊，而这杏花呢平日深藏不露，轻易不出来伺候客人，城中的许多阔公子世家王孙千方百计的想讨好他一掷千金，可是呢也难买佳人一笑啊。还有呢，哦，这杏花呀在船屋中一日，每天收到的礼物那就不计其数啊，也不知是哪个送的，而那个老妈子呢都给他记着账，有时呢也告诉杏花还还礼数，不要太没情义，惹人嗤笑，砸了他们的招牌。杏花总算还顾及他的脸面，有时候也多少有点应酬，不少人想出重金来为他赎身，而老妈子一概不允许，尤其是那个苏一成，垂涎醉酒，奉献也最奢华，投了很多的钱呢，就想见到杏花，可是呢一次也没有得手。狄仁杰频频点头，难怪昨夜杏花跳舞时我见他眼中似有一团烈火喷出，这种人物野性勃发，按耐不住便会铤而走险呢。老爷所言甚是啊，我早说嘛，这个苏一成有很大的嫌疑，如此的挥金如土，始终没尝到半点甜头啊， 心中必然是记恨于心呐、啊，岂能善罢甘休啊？不过呢，那杏花也不是铁石心肠，碧桃花说他有一个情人藏在心中，对谁也不说呀。他每半个月总要独自坐轿子进城一次，干那种勾当啊。黄昏时分又独自回到院里，老妈子信得过，从来不干预他，也从来没看有什么意外呀。平时嘛，他端庄稳重，姐妹间也不苟言笑，除了吹拉弹唱，还喜欢弄些笔墨，写的一手好字。碧桃花与他可是很亲近，可是呢，也没有套出什么蛛丝马迹来。狄仁杰又问，你是说他每次外出只有半天的功夫？是的，只出去半天。这么想来，他并未出城远去啊。这个绿云楼主应该是居住在汉元城的。对了，洪亮，你先去请杨主簿来这里。
1: 是大老爷。
0: 一盏茶的功夫，杨主簿进到内衙书房，狄仁杰到了原委，便将绿云楼主的笔迹请他辨认。杨主簿细细看了那本册子，半晌无语。狄仁杰问道，杨主簿主盟湖滨社，这汉源县里可是有一个文苑中人自号做绿云楼主的？杨主簿摇摇头，湖滨社里并无此人。看着笔迹嘛，似是糅合了著名家的运笔技巧，故而难以识破呀。卑职临摹过前人的墨宝，也认得当今名士的笔迹，只是
1: 什么？
0: 只是从未见过这绿云楼主的字体，还望老爷见谅啊。
1: 哦，好，辛苦了，那您请回吧。
0: 杨主簿退下，狄仁杰有些不安，心中有些焦急。这时当值文书递上了一个封套，封皮上烫了红蜡，狄仁杰忙撕开一看，见是杨柳坞老妈子院主庆云所呈的函件。狄仁杰随夜看去，脸上阴霾渐退，不觉得转忧为喜。据庆云呈的函云，杏花原名范来仪，河东平阳郡人士，19岁，脉断文气，著名身价为10两黄金。又有一行小字，说是范小姐是自愿卖身的，并附有签押的朱印和经办衙人的手印。而这呈函的最后一页，还开列了6个要开出巨额赎金买杏花人的姓名，苏义成名列首位，但韩永南、刘飞波却不在其中。狄仁杰还意外地发现，庆云在隶书杏花吹弹歌舞、经书记忆种种名目外，又注明他喜欢书画，通诗赋，还会巫术，但不会下棋，不由得心中迷惑，疑云丛生。他将这一条目指给洪亮等看了，叹道，这杏花不会下棋，为何临死前紧攥着那页棋谱的残局呢？又为何在宴席上特地问我会不会下棋呢？洪亮、马蓉低头不语。狄仁杰又说，今天有没有什么案子要办理的？如果没有，我想早点花心思勘破此案。马蓉，你率几名翻译去码头上替换下在那里值班的兄弟，并同乔太与办理杏花后事的人 一起收尸入宴。一声铜锣响，三

空谷壁，八名衙役发出一声喊，鱼贯而出，手里拿着红漆水火棍，如金刚一般在衙厅两边排列，狄仁杰冠带整齐走出了内衙，高高坐在公堂正中，杨主簿、红参军两边桌椅坐定，衙门内外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昨夜南门湖花亭上出了人命，消息不胫而走，这事儿牵涉了很多乡绅巨富，看热闹的老百姓当然不能放过这次好机会了，早早的在衙门外等着升堂。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威风凛凛，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他用眼扫视一下公堂，见韩永南、彭玉琪、苏义成和康氏兄弟都在，昨夜局中人只有刘飞波、王玉珏没有到堂。昨夜码头上走的时候太匆忙，忘了告诉他们。狄仁杰暗中想着，正要派人去传那二人，突然听到衙门外一阵骚动，涌进了一群人，为首的正是那刘飞波。叩见老爷。刘飞波气急败坏地抢上公堂来，就是跪倒在青石水砖地上，一手紧紧拽住旁边一个头戴万字方巾、身穿素净葛袍的老人。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王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神，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叩见老爷。刘飞波气急败坏的抢上公堂来，就是跪倒在青石水砖地上，一手紧紧拽住旁边一个头戴万字方巾、身穿素净葛袍的老人，后面咕噜噜一下子跪下了四个人。狄仁杰认的其中一个正是王玉珏。刘飞波实声禀道：“小女刘月娥新婚之夜被人杀了，请求狄老爷做主啊，判断这人命官司啊。”狄仁杰听完突然一惊，低头看见刘飞波青筋暴怒，涨红了脸，吼叫道：“小民正指望从这条老狗的手里赔人命啊。”狄仁杰一拍惊堂木，斥道：“刘飞波，休得胡言乱语，咆哮公堂。今日你既是原告，且将案情一一道来，即便是人命关天，也要让本县听得明白，才能判断啊。”刘飞波答应道：“小民怒火中烧，一时忘了衙门的条例，请狄大人宽恕啊。小女正是被这厮的儿子杀害，如今罪犯潜逃，不得已揪住了他老子前来喊冤。”“你刚才说刘月娥新婚之夜被杀，本县如果没记错，另外婚礼是在前夜，事隔两日你才来衙门鸣冤，却是何故啊？”刘飞波咬牙切齿：“老爷明鉴呐，如此人命血案，小民怎能迟迟不报呢？乃是被这王八蛋失了

0: 脱环之际，才耽搁了两日啊。狄仁杰转脸问被告：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的？
1: 回老爷问话，贫如江文章，丙午举人，先前曾受聘献学博士，只因顽疾缠身，辞了教职，在家设馆，开了个私塾，权威糊口啊。
0: 江文章，刘飞波告你纵子杀人，你也听见了，可有这种事啊？
1: 江文章大呼冤枉：老爷明镜高悬呐，必能断此公案。犬子娶媳妇儿，本是喜庆之事，谁知道出了这种祸事，风云突变呐。如今犬子哀伤过度，已经离家出走了，正是没地儿找去呢。再下着一团冰雪，凄苦无诉啊。偏偏这刘先生还血口咬人，污蔑我的儿子杀了他的女儿，还望大老爷明察呀，为我昭雪呀。
0: 刘飞波不听则已，听了立时升起心火，当堂斥道：你这条出京老狗，骗了我女儿去，又将她害了，你把你儿子藏起来，以为可以逃脱法网吗？你还假惺惺的，还要昭雪，我呸！
1: 狄仁杰见刘飞波情绪激动，与昨夜判若两人，丧女之痛几乎将他逼疯，见他怒目圆睁，磨牙吮血，好像一口气要过去把江文章吞了似的，心中不由得有些怜悯，随即说道：
0: 刘飞波，你既将这人命官司告到了衙门，自有本县替你做主，你此刻要静下来，细细将当夜之事叙述一遍。你的女儿如果是被人杀的，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谁也逃脱不了的。
1: 刘飞波略略静神，长叹一声：唉，也是天数啊。狄老爷，你听我细细讲来啊。我命中无子倒也罢了，小女月娥美貌出众，聪颖过人，性格温柔，仪态端正啊，正如同月中嫦娥一般。月娥从小喜爱书字笔墨，稍长大我便让她进了私塾馆，谁知竟撞在这条中山狼的手上。这江文章的儿子啊，见小女才貌，顿时起了色心呢、几番遣媒婆来说和，我都不同意呀、可是偏偏小女月娥又是年少不懂事，被那王八蛋迷住了，我不知江家的底细，心中想托人放明白再说，谁知道来说和的人认定了江家是书香门第，江幼碧又是年少秀才，我这一时糊涂就答应了，收了金花彩礼，批了八字，换过庚帖，只能选吉日来办这门亲事了。可是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叫万一凡，他来告诉我，这江文章虽是读书识字之人，却是个衣冠禽兽，他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前还动过他女儿的歹念，这一家子斯文败类呀。我听到万一凡这么说，知道上了当啊，便想毁约，不料月娥执意不毁，整日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茶不思饭不想啊，没多久就病了，一连几日米汤不打牙呀，来的媒婆是又哭又闹，我刘家鸡犬不宁啊，我没奈何，心肠一软，也只能认得他们去了。前夜江家叫马迎娶，倒也十分的排场，我心中即便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认了呀。酒席上

为何昨日不来告诉我，推了一日呢？他却说那江幽碧也是潜逃失踪，他们需要找到儿子问明白才来报信，江幽碧至今还没有找到啊，想来是父子合谋偷偷地藏起来了，等瞒过这场官司再出头露面。我要去看看小女的尸身，谁知这天杀的竟然说昨日已草草地入殓，尸体都移到了城外的石佛寺啊。狄仁杰双眉紧蹙，忍不住轻哦了一声，略一转念，没有打断刘飞波的话头，狄老爷啊，天下哪有不让亲人看到尸体便偷偷的下葬的呀，王法昭彰啊，这其中必定有鬼，还望老爷明察秋毫，好替小女伸冤呢，也替我孤苦老儿出这口恶气呀。此刻这王玉珏、万一凡两个证人也都跪在堂下呢，听候老爷垂问。狄仁杰捻须沉吟，半晌无语。姜文章抬头正要张口说什么，狄仁杰摇手止住，又问，依着刘先生的意思，可是江幼碧洞房内半夜杀了新娘然后潜逃？刘飞波忙说，这个江秀才平时唯唯诺诺，是个无用之才呀，我此刻推断来，凶犯应该是他老子江文章。江文章原是好色之徒，人面兽心，早就对月娥怀藏不良，必是酒席上借着酒兴有些不干不净的行为，小女一时羞愤难言便劣质轻生，这江幼碧自然是怀恨在心的，却又要做孝子，有苦难言，有屈难伸，想要说出来吧又怕坏了门风，伤了父子间一团和气，若是忍着吧，这婚期已死，日后怎么还能苟且偷生呢？他究竟不能学吕布受任董卓这老贼奴来解恨呢，所以只能半夜一走了之，天知道此刻到了哪里去了。江文章畏罪，才匆匆地下葬了月娥，企图瞒天过海，望狄老爷与小民做主，剪断案情本末呀，我要亲手剐他24刀才解我心头之恨呐。这时刘飞波已经满脸是泪的泣不成声了。狄仁杰听到他说的话，心中恻隐，安慰了几句，转脸问江文章，江文章，本县问你，刚才刘飞波原告一番话可否属实啊？江文章颤颤巍巍地抬起头来叹道，回老爷话，贫如平日里不离家政啊，小儿娶亲也是我那老婆子一手张罗的，月娥的事儿来得突然，所有人都吓懵了，一时没了主张，或与礼法不合，也是权宜之计呀。不过呀，病危入土，光盖草草的加了几颗钉子，若是王法不容，小人愿领罪呀。可是刚才亲家翁说我有不耻的行径，那真是诽谤之词啊，亦无根据，想来老爷也不会凭空听信的。我毕竟是读书之人，礼仪传家，知书达理呀，怎么会做那猪狗不如没有廉耻之事呢？唯求老爷明鉴呐。狄仁杰频频点头问道，令郎娶亲这新婚之夜究竟怎么一回事啊？江文章抬头见狄仁杰不怒自威，气体清正，心中稍稍踏实，慢慢说道，昨天用过早膳，见到了时辰还

不见新郎新娘出房来，丫鬟牡丹等着送早茶，几番踌躇不肯敲门，便来请示。老朽还笑道，让他再等会儿再敲门。转眼呢，就到了快中午了，新房内仍是没有动静啊。老朽便唤牡丹去敲门，牡丹敲了半晌，里面却没有答应，也没有声响。老朽这才觉得有些诡异，便命众人撞开新房的门，进去一看呐、房内景象令人魂飞魄散呐、月娥躺在床上，满身是血，床上全都染红了。我的儿子江幼弼也没了踪影，见内上前摸了气息，已气断丹田，身子都凉了。老朽赶忙去西街请来华大夫，又央求邻里茶叶铺的孔掌柜做个见证人。华大夫来验过身，月娥呢是新婚初合，出血不止，最终死亡。华大夫又说，如此入伏的天气，血污湿身，不能在这儿停留，必须要早早的收殓入葬。老朽于是又赶紧请来一个稳婆，替月娥抹洗了身子，便草草的收遁于一具薄木棺材里，暂移城外的石佛寺，待阴阳先生看了地脉，再大办入葬啊。这是新娘的事，新郎没了更令我着急呀。半夜出事后，他肯定是情急慌张，失魂落魄，又羞于叫人求救，以致耽误了月娥的治疗的时间。可能是看见月娥气已断，他更是慌了手脚，没脸面见人。他知道当时可能也说不清道不明，能怎么样呢？不如一走了之了，必定是自寻轻生去了。不过这事也有些蹊跷，令老朽有些疑惑。这新房的门是里面反插的，而窗格木栏完好无损，他又会逃到哪里去呢？他又是如何逃出新房去的呢？我命人四处寻找，从昨天半夜到现在都不见踪影啊。今天早上家里的下人呢，拿着犬子身上系着的一个黑丝带来报，说是南门湖上一个渔夫在湖中捡到的，可能是投了湖了。哎，祸不单行啊，我江家不幸啊。老朽哭得昏死过几回，这才想到此事还没有告诉亲家，便又跌跌撞撞颤颤巍巍地赶到了刘府，谁知被他一把抓住，一直拽到了这衙门的公堂上。老爷请你可怜可怜我这孤苦的老人呐，一日之内连丧爱子心息，乐极生悲呀、红事办完办白事啊，黄叶不落青叶落，白发人送走黑发人呐、说完不禁老泪纵横。狄仁杰听完姜文章这一通言语，不露声色，转又传万一凡问话。万一凡跪上前一步向狄仁杰叩头，狄仁杰见他约四十上下的年纪，面皮白净无须，眼下松松，两泡垂囊，一露出老直将至的气候。他猛然想起昨夜宴席上，康氏兄弟正是为他这个人一笔贷款而发生了争执，今日倒要看看他如何为刘飞波作证。万一凡说道，两年前姜文章发妻亡故，

0: 还没出月呢，他就来到小人的家里，说呀，要娶我的女儿三观，魏续弦。小人一听，火冒三丈啊，天下哪有如此显不知耻、老不正经的呢？竟然还是个教圣贤书的，孔老夫子头上浇粪呐，连个媒妁之言都不设。小人自然一口回绝呀，将文章碰了壁之后，居然怀恨在心，恶意重伤小人，几次诋毁小人与别家商号的生意，污毒小人的名声啊。所以当我听到刘先生要嫁女到江家时，便将此段情节告诉了刘先生，劝他三思啊。万一凡余音未落，将文章一气得须发直竖，失口叫道，狄老爷休听他一派胡言呐，竟在青天白日的大堂上血口喷人。那年老朽发妻去世，正在心里悲痛不堪，家里一团乱麻，他自个儿找上门来，花言巧语要将他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老朽知道他人品卑鄙，行为不堪，如此唐突之举必有缘故。不管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当时就婉言谢绝了。
1: 好了，够了！
0: 狄仁杰大喝一声，这两人都不作声了。狄仁杰知道，这两个人中必有一个是当面说谎的，在这演戏。如此的藐视官衙，一旦查破，定不轻饶。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虎中女尸案》啊。

0: 房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曾经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如此的藐视官衙，一旦查破，定不轻饶。此时只能暂且的忍一忍，转问王玉珏取证。王玉珏称刘飞波所说的大概都属实，他愿意为刘飞波出面见证，但姜文章垂涎月娥一劫，只能是猜测，实在是没有根据，他也不敢贸然作证。再说洞房花烛夜究竟如何，别人也说不明白。孔掌柜则证言姜文章一向循礼守人，人品端正，人格绝无苟且之念，月娥品行也无失检之处。刘飞波所言纯是无稽之谈，不可轻信。洞房之事虽行迹蹊跷，也不能是劫凶杀人，还望老爷明察，替姜文章开脱。狄仁杰点了点头，又传命华大夫到公堂。
5: 华大夫，你把当天的事说一说。
6: 回禀大人，当天呢，小的就去姜家，只见月娥浑身出血，暴毙而亡，想是出河之时流血过多，其他处并没有什么伤口。狄仁杰问了当时断诊验尸的详细过程，然后吩咐衙门的仵作对质一下，又责备他催尸。

主私宴与法律有违，本应重罚，只是所宴无误，又是言下，故从宽大处理，罚了他白银10两银子，充公库，以后严谨注意。衙门仵作称，月娥小姐死例呢实属罕见啊，然而呢名家一案却有记载，只是呢昏过去的比较多，一旦命相显弱，可能就会失血过多。医书上说也曾经有过失血身亡的。本县原要办理杏花被害一案，不料今天又有新案，竟也是人命相关的大事，而且比杏花一案出事要早，按理说应该先行断之。本案这就受理，随即赴案发现场勘查。好了，退堂。狄仁杰退堂，回到了内室，饮了一杯茶，吩咐马荣派差役先去石佛寺布置戒严，他自己则去江文章的宅院看一下现场，随即再去石佛寺开棺验尸。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这案子看来并不简单呐。刘飞波倘若真的信万一凡的话，肯定不能答应这头亲事啊。昨夜酒席上我见他城府很深呢，他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凄凄惨惨，好像如丧家之犬一般呢？再看姜文章嘴上固然这般说辞，举止神态却看他不透啊。等一会儿我们去江宅时还要留意仔细观察才好。狄仁杰、洪亮分别坐着两顶竹帘小凉轿，只带了4名差役来到了江文章的住宅。只见江宅满院的喜庆灯彩还没有撤去，随处披红挂绿，可是呢府上每个人都是失魂落魄一般，见了官府来人都靠墙躲避而行，不敢高声言语。江文章迎狄仁杰先进内厅叙坐，小童来上茶。狄仁杰见厅内摆设典雅，中堂一幅暮春行月图，画的是孔子和门徒的事情，两边各4个暗红色的柜子，并不封锁，里面都是些书卷。看到此时，心里油然升起一种亲近之感。哎，江先生啊，昔日讲学作文，怎么为何后来辞去了呢？我见江先生身子硬朗，好像没什么病啊。狄仁杰突然对江文章发生了兴趣。江文章叹了口气，哎，狄县令有所不知啊，老朽这一辈子读的只是6经，有一日啊，老朽多喝了几杯，竟然口出了狂言，对孔孟之道批判了一番，哎，当时啊被县令听了去了，将老朽传去重重地数斥了一顿，郑县令年少气盛，老朽当面受辱，心中当然不服，一气之下便赋闲在家。狄仁杰听罢犹如醍醐灌顶，几乎吓出一身冷汗来，知道这江文章果然有一定的胆量，端的是个人物，不可小看呐。随即又问，江先生如今教徒授课讲的是哪部书啊？哦，只是《左氏传》和《论语》2部，早先月娥在时也偶尔讲解二难，老朽自己平时嘛只读易，其
其余的书都

0: 不看。狄仁杰一边听着一边喝着茶，不觉两盅喝过，觉得这茶幽香无比。江先生，这茶很好喝吗？今日听江先生说经，十分受教啊，这茶也觉得有异香。
1: 啊，是吗？狄大人喜欢呢。嘿，童儿，去再煮一壶来。
0: 江先生忘了本县来是做什么的了，这茶一会儿再喝吧，我们先去看看令郎的洞房吧。
2: 江文章哦了一声，又生沮丧，口中答应，随即起身在前头引路。出了前厅，转折一条回廊，走过几处房屋，便是一个小小的亭阁。亭阁右边有一锤花耳门，里面一曲细石小径，两边数杆竹子轻微摇摆，几本花木开得正是时候，只觉得香气逼人。江文章指着石径尽头的一个小院说，
1: 那片房屋便是老朽给犬子成亲的，洞房就在里边，老朽早已严令封锁，不许任何人进去。
2: 进了门便是一个小小的庭院，江右壁的房舍分里外二进，外进是书房，上又搭了一个竹楼，很是气派，里面就是卧房，也就是新婚初试的洞房。
0: 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书斋内，临窗一张桃花木书桌，桌前摆着一个小藤椅，右边一个斑竹香妃榻，墙上挂着一张古琴，书桌上笔砚精良，丝尘不染，桌角两叠青紫皮书函插着象牙签，并没有打开。江文章说道，
1: 哎，这书斋夏日里尤为清爽宜人，哎呀，犬子富贵风雅，取了个名叫绿云楼，那上面的竹楼还新悬了一块仿古的匾。
2: 狄仁杰听得绿云楼三个字，心中一震，与红参军交汇了一下眼色，随即不动声色地看起书桌上抽屉里的书信文章。
0: 将文章之趣退到半边，只在门口上站立。
2: 狄仁杰略转身笑道，
0: 早先听说有个绿云楼主，他的一些浅薄的诗句都传到了杨柳坞内，可是令郎与那烟花女子有些来往，不然还会冒出两个来。
2: 江文章作色道，
1: 绿云楼主正是犬子的雅号，不过老朽从未见他以这名号交游客诗啊，更不会传入杨柳坞那种风流场所呀。犬子一向立身端正啊，为人正直，可不是寻花问柳之色呀。
2: 狄仁杰听了并不介意，
0: 哦，想来那绿云楼主另有其人了，令郎聪明好学，不知可有得意之作书写文章啊。
2: 江文章忙走进书房，去那书桌末最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本册子来，
1: 哎，这是犬子刻经注文的文本，老爷不妨看看，满满的写了一本呢，不知是不是得意之笔。
2: 狄仁杰接过一看，见是读《论语》的笔记，随手翻了一页，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迹， 姜文章这时推开了雕花的格子门，狄仁杰红参军走进去。卧房很小，虽是新房，但陈设简朴，所有的家具都是仿古形制，十分的沉着。狄仁杰见窗子关得完好，地砖也无缝隙，心中寻思，这江秀才究竟是如何半夜逃脱的呢？洪亮见姜文章仍站在书房，并不进来，便低声凑到狄仁杰跟前说道：大人，江秀才真的是绿云楼主姓花的情人？狄仁杰皱眉，可惜此人已投入南门湖，又是不见尸身，也非常的奇怪呀。不过洪亮，你看他的笔迹与杏花情书上的大不一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洪参军不再言语，俯身用手在地上一抹，果然有几星干凝的血迹。由于天热，房屋内隐隐还有一团令人作呕的腥味。狄仁杰用力推开了窗户，见窗外是一片菜园，围着菜园的是一堵矮墙。狄仁杰正弯身查看床底，突然觉得窗外有人影闪晃，忙抬头看时，果然见那黑影仓皇逃去。狄仁杰一个箭步到了窗下，只见一个汉子正翻身出菜园的矮墙逃走了。狄仁杰忙窜出卧房，竟绕到后面的菜园。姜文章见状大惊，后面跟脚赶来。狄仁杰绕了半日没找着菜园的门，十分的恼怒：姜先生，去后面的菜园如何走？姜文章没想到狄仁杰突然要去菜园，上前鞠躬打礼：哎，这菜园与宅院并不相通，需要走出宅院的大门，绕到左手小巷内，由厨房后门入园。哎，不知狄老爷要去菜园做什么呀？狄仁杰沉思，那偷入者早已逃之夭夭，此时再去菜园又有何用呢？随即命姜文章将家中的男仆全数叫到前来，他有话要盘问。一会儿间，男仆全都传到了前厅，狄仁杰一一辨认，并无可疑之人，只恨刚才转瞬之间没有看清那人的面貌，只仿佛记得身段体态，这如何辨认呢？转念一想，便叫厨房的伙计上来问话：刚才可曾见到有人抄厨房进去菜园吗？又跳墙而出？两个厨工只是摇头，其中一个小的说道：小人刚才在后面干活，看见两担柴火放在外面，叫了几声无人答应，随即呢我就把它抬到了厨房里。这么想来，老爷是不是要找一个砍柴的卖柴的呀？狄仁杰不好再问，便吩咐姜文章在家静候衙门的传讯，无事不要远离，一会儿衙门会再派人来，又留下两名差役留守在这里，如果那黑影再进来，务必擒拿押去衙门。吩咐完毕，便与洪参军上轿来到城外的石佛寺。石佛寺荒废已久，殿院残破，一副断壁残垣，只有殿后面稍微的整齐一点，放着十来具穷困人家的棺木。寺中原先的几株参天大树也被人偷偷砍去做棺材用了。马荣率军丁人马早已在石佛寺等候，庙墙四周委派翻译守候，衙里的仵作叫翻译准备了验尸应用的工具，刘飞波、王玉珏、华大夫以及当日在江宅帮着入宴月娥的老妈子 也传到了寺中，只等狄仁杰驾临。狄仁杰一行赶到了石佛寺，马荣迎入后殿，树前阴蒙下歇脚。狄仁杰随即传唤稳婆：“
1: 本堂问你，当日你为月娥擦洗时，可记得那洞房的窗户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2: 稳婆回答：“记得是关着的，天太热了，我想去开窗，无奈那扇窗子插得很紧，我开了半天没能打开。”
1: 哦，狄仁杰略略点头。那么你见月娥身上有无伤痕？不管是什么伤，刀剑钝器或是绳印开口破损等等。
2: 稳婆摇头：“当时也留心了，擦亮老身的眼睛仔细看，月娥身上一无伤痕，连一块青紫红肿都没见着。”
1: 狄仁杰又问：“你帮忙洗过月娥的尸身时，可是立即收敛的？”“
2: 是的，孔掌柜当即命人抬了一口薄棺材，并寿衣凤冠，穿上了整整齐齐，我们将尸身抬入了棺材里，只是加了几枚钉子，便偷偷运到这石佛寺，安置在这儿。”
1: 狄仁杰让稳婆退过一边。后殿玉石高台上早铺垫了一条宽大的炉席，四面铜炉焚香，四名差役抬来了月娥的棺木，搁在了两条长凳上。狄仁杰四周走了一遍，并无遗漏。这时叫来刘飞波、王玉珏上前来到棺材前站定，仵作准备，随即命打开棺材。四名差役手拿着斧子，随即启动了棺钉，轻轻将棺盖抬起，放到棺木的一侧。刘飞波、王玉珏一齐朝棺内看去，不由得失声大叫：“
3: 天哪，天哪！”
1: 仵作也瞪大眼睛发呆了。狄仁杰走进棺材边一看，不由得吓得一身冷汗。棺内竟是一具男尸。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狄仁杰命人打开了棺材，只见里面竟然躺着一具男尸。见此人大概有50左右的年纪，须发皆白，头发呢有点谢顶，脑壳都已裂开，血迹斑斑。狄仁杰大声喝问：这可是抬错了棺材？马蓉一脸不解，用手挠着头

0: 没错呀，棺材上还贴着字迹呢。你看，老爷，上面写着江家刘氏。
1: 华大夫和办理入葬的老妈子也指认不误。
0: 对呀，老爷，绝对没有错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月娥的尸身是我亲眼看见钉在棺材里的，这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个男的呀？
1: 本官正要询问呢，如何一夜之间竟变做了个男子，而且看他的样子还是新死的，尸体还未僵硬，看头上血迹模糊，可能是被人谋杀的。
0: 老爷，华大夫说道，你看这棺材运来的时候啊，当日还烫了个烙印，哎，你看呢，如今还在这儿啊，莫不是闹鬼了吧？
1: 闹鬼？狄仁杰冷哼一声，来人啊，将这男尸抬出棺木，仵作进行验尸。
2: 是大人。
1: 仵作开始验尸，众人都围在四周围，心中也都是大惑不解。不一会儿，狄仁杰便接到了报告。
2: 启禀大人，这男尸生前应该是一个做粗活的工匠之流的，头部受了重击，颅脑开裂致其死亡，凶器小的想应当是刀斧一类的利器，这是验尸的格目，请老爷过目。
1: 狄仁杰看了，命众人上前辨认有没有谁认识这个死尸的。果然，王玉珏大声呼叫起来，
3: 哎，小民认识此人，他是后房的木匠，叫毛福，几天前还在在下的宅子里帮过工呢。
1: 哦，王掌柜可是确认了，没有看错吗？
3: 王玉珏说道，嘿，这个小民怎么会看错呢，只是刚才开棺材的时候吓昏了，头上又是血肉连皮的，没敢看仔细呀。如今清洗干净，那就是毛福，绝不会错的。
1: 毛福？狄仁杰沉默良久，
2: 来人呐，把尸体装殓了，重新放入棺材，你们两人在此守着，千万不可再换人，不可离去，知道吗？还有，传庙里的和尚来。
1: 马荣说道，
0: 老爷，这石佛寺荒废很久了，我们来的时候仔细搜查过，只有一个又聋又瞎的老头看守着门户。
3: 哎，那老头也很可怜呢，靠的是远近行人施舍点饭菜度日，想必他不应该知道这杀人凶案吧。
1: 狄仁杰听罢点了点头，转脸对刘飞波说道，
2: 刘先生，事出非常，本县也受了戏弄，迷惑不解，月娥的尸身一时被歹人调换，内中定有缘由，如今既然又发现了一具尸首，案子节外生枝，怕是本县一时触断不下呀。你与王掌柜先回府宅，静候这里的勘察消息。
1: 随后，狄仁杰又吩咐王玉珏将毛福的地址写下来，以便派人去巡查，然后派马荣将毛福的家人传来衙里问话。刘飞波、王玉珏立刻点头拜辞，每个人都是一肚子的狐疑。狄仁杰又将毛福的棺材里外都检查了一遍，见无零星的血迹，显见是毛福在别处被杀，尸体后移进棺材中的。狄仁杰回到衙门，并入内书房，一面换去了官袍，一面对洪参军说道，
4: 早上我们到姜文章的家里去过，
0: 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
3: 我看那姜文章老练持重，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啊。
0: 哼，你看这是什么？
1: 说着，狄仁杰将一张纸铺在了书案上。红参军低头一看，暗吃一惊。
3: 这纸上分明写着是姜文章大名与地址啊。老爷，这纸是怎么一回事啊？
1: 狄仁杰将石佛寺验尸一段的细节与洪亮讲了，洪亮惊讶，目瞪口呆。
0: 这纸正是木匠毛福袖中得到的，看来毛福的死因还与姜文章有瓜葛呢。我已派乔泰去江宅了，我们吃过午饭之后找一找刘飞波、韩永南、王玉珏还有苏逸成四人的笔记，他们想必都有些书里成表送来过衙门。你再将我的名帖送去韩永南和梁大器的宅府，传言我午后要去拜访他们二人。
1: 草草地用过午膳，狄仁杰就来到书房，见洪亮与马荣正在书案边仔细看几幅信笺。
3: 老爷，这四人的笔迹都与那个绿云楼主不一样啊。
1: 洪参军说道。狄仁杰坐在乌木太师椅上，又将桌上的四幅字迹细细的比较。
0: 这四人的字迹粗看去果然与绿云楼主不一样，但我见刘飞波的字迹凝重呆板，一笔一划似是有意为之，不像平日书写的形状，书放自由。但凡人写惯了字，轻易是不能改变气势的。刘飞波的笔迹气势明显不顺畅，锋芒失措，有些可疑啊。
1: 马荣不解，他与官署写信，何必笔迹如此的小心伪装呢？何况这信是半年前写的呀，莫不是他预知我们要查对他与绿云楼主笔迹是不是一样？
0: 洪亮说道。刘飞波可能从江月娥口中得知江右弼的名号，但他为何要冒了江右弼的名号去与杏花调情呢？这点也不理解啊，难道是再没别的雅号可取了？
1: 狄仁杰说道。
0: 昨夜杏花冤死，今天月娥的一切都与刘飞波有关系，所以我想再多多了解他一番。等会儿我要去拜访韩永南与梁大器，也顺便从他们嘴里探听些有关刘飞波的线索。马荣，王玉珏想必给你毛福的地址了，你去了没有啊？
3: 马荣沮丧说，老爷，这事儿啊，嗨，还不是那么顺利。毛福的家呢，在湖滨后坊的东头，离鱼市不远，只是一幢比较低矮的茅屋。他的婆娘十分的丑陋，因为啊，他是木匠活，毛福出外的日子比较多，时常的三五天不回家，那婆娘也从来不挂念。据他说，三天前毛福是去姜文章的家里干活，为姜秀才的婚事备办木器的家具，当时就说了，说三五天不会回来。这婆娘还以为他仍然在姜宅里帮着做活呢，哪知道，嘿，哎呀，可怜的毛福已被阎罗王叫去了，还抢占了别人的棺材。我将毛福死讯告诉了这婆娘，嘿，谁知这婆娘非

0: 但不悲伤，还说早知道这老小子不得善终，与他的兄弟毛鹿一样。狄仁杰叹道，哼，有女不贤，往往殃及丈夫，自古如此啊。马蓉又说，哼，可恨这婆娘知道我是官府的人，还一味的蛮横纠缠，要赔偿银子。我知道毛福死因还没有侦破，真凶仍然在逃，哪儿来的银子赔给他呀？哎，谁知道怎么的，老爷，嘿，哎呀，我这倒了霉了，他竟然破口大骂，我怕这婆娘叫嚷的声吵响了邻里，便匆匆的告辞了。谁知道啊，左邻右里一打听，哼，人人都说这毛福啊非常的忠厚，脾气温顺，勤朴善良，平常呢也就是喜欢喝几口酒，从来不出去惹事儿，与人结仇，大家伙对他的口碑都非常的好啊。谁知道娶了这等的母老虎，哎呀，这也为难毛福了。不过邻里都知道他的大弟弟毛鹿是个地痞流氓，嗨，这小子吃喝嫖赌偷鸡摸狗，就没有他不会的，是个泼皮无赖呀，又没有人管他，他更狂妄，到处坑蒙拐骗，除了他之外，毛家再没有别的男的了。狄仁杰笑道，看来你这一去收获也不少，这有什么不顺当的？嗯，我们办案就是要挖掘事情的真相。毛福那纸上的字也弄明白了，你现在马上去江宅，会同乔太查明白毛福三天前去那里后的一切行迹，并留意观察一下江宅的后菜园和厨房，倘见有生人可疑，必须抓住盘问，不要疏漏。好了，去吧。
1: 是。
0: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马蓉领了旨，随即转出书房。狄仁杰说罢，喝掉了茶，命人被叫去见韩永南。韩永南这时早在家中恭候了，这时听到小童禀报狄老爷官轿已到门口，慌忙出来拜祭，迎狄仁杰入花厅叙坐。狄仁杰见那花厅画栋雕梁，古色斑斓，字画书卷珍奇玩器一应俱全，不愧为百年近身世家，自有一种深沉的气象格局。小童敬罢了茶，狄仁杰笑问，韩员外有几位公子啊？韩永南回答说，回禀老爷问，在下并无子嗣啊，膝下只有玉女，名唤垂柳。原来这韩永南呢，讨了很多的老婆，可是呢，却并没有为寒门传下一脉的香火。如今已这么大年岁了，韩永南也渐渐认命，所以呢，对府内的妻妾们一概的态度冰冷，所以就做了杨柳坞的常客，终日饮酒作乐。家中的妻妾呢，自知有愧，谁也不敢管他。这些事狄仁杰都是知道的，只是今日说出来，只想套出他的话，看他与杏花情分究竟是深是浅。韩员外对昨夜花亭的事件如何看啊？杏花小姐聪明伶俐， 一时香消玉损，他父母得知凶好又将如何，又怎肯罢休呢？听说杏花与令媛垂柳是同年的。韩永南没想到狄仁杰会突然说出杏花人命案来，又与自己的闺女垂柳相比，心中不悦，便说道：哦，杏花的事在下也觉得突兀，如天外飞来横祸呀，不知道狄大人有什么进展啊？狄仁杰说道：哦，在下今日就是来请教韩员外的，在下也是一筹莫展。你也知道，南门湖中死人是从来没有痕迹的。韩永南瞥了一眼狄仁杰，小声地说道：依在下之见嘛，狄老爷不如草草的结案，这个事儿不用太张扬。杏花嘛，究竟是个烟花女子，老爷也不用太过认真呢。哦，以韩员外高见，官府如何制断此案啊？狄仁杰仍不露声色。哦，对外就说是不慎失足落水，再无踪迹，我想不会有人不知趣的来衙门追问吧。哼，狄仁杰厉声说道：韩员外岂可如此草菅人命啊？烟花女子固然低贱，也是一条人命，怎可昧着良心胡乱的结案呢？明日告我到阴间，在阎王爷面前禀下官一状，我怎可受得了啊？下官说句戏言，倘若是令媛被害屈死，韩员外必不肯甘休，草草了事吧。韩永南有些微怒，又不便发作，不知狄仁杰如何一味的比附垂柳。哼，小女闺阁名媛，世家千金，岂可与杏花比附呢？狄老爷怎么能轻易地抹了贵贱亲疏之分？哦，正不知韩员外与杏花亲疏如何呀？狄仁杰双眼直盯着韩永南一对发毛的眼睛，韩永南脸上又是一阵红一阵白，口中便道：杏花只是杨柳坞传来的一名歌舞伎，我与他有什么亲近不亲近的？哼，狄仁杰笑道：下官昨夜席间看见你和杏花很是亲近，又与那白莲花周旋，并不理其他的姑娘，所以随便问问。其实即便与杏花亲近，又何足怪呢？下官与杏花一面之缘还很亲近呢、他这一死恰似收了我的三魂六魄一般，岂只是痛惜他薄命啊，我真是一心一意的要与他申冤。这么说来，小的便理解狄大人的苦心了。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好了。姓花的事暂且不讲，不知韩员外对王玉珏、苏义成这两位掌柜有什么看法呀？哦，他们俩呀，均是品行端正的君子啊，与在下交情深厚。哎，老爷莫非又疑心是他们两人害了姓花的性命？狄仁杰又岔开话头。那么你可知道姜文章为什么早早辞了县学官职啊？韩永南说道。哦，那姜文章啊，酒后时常大出狂言呐、胡言乱语，妖言惑众啊，此等斯文败类如何能执教，岂可误人子弟呀、他不干了是自己知趣儿。不过姜文章嘛，品行尚可，不是外面传闻那样不知廉耻。哦，好了，多谢韩员外的一番见解啊，在下还有公事，这就不便久留了，请。狄大人请。今天来与韩永南的一番谈话虽不是很投机，但多少探出了一些蛛丝马迹。湖中女尸惨死，洞房花烛命案，一张残旧的棋谱究竟布出什么样的惊天大局？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的官轿来到了梁大器的府宅前，梁大器的亲侄子梁宜德在梁府的门前恭候着狄仁杰。这梁宜德是梁府的总管，年纪约莫20上下，白净的面皮几乎没有血色，一条长长的脸颊上挂着淡淡的愁容。狄仁杰下轿，梁一德迎上拜祭。晚上梁一德见过老爷，遂引狄仁杰进了梁府的大门。狄仁杰见着偌大的宅院，并不曾看见有什么下人。狄仁杰正觉得奇怪，梁一德却开口说道：狄大人，晚生有一些话要禀告，等会儿家伯出来时请容我向你讲来。狄仁杰看了梁一德一眼，见他脸上一团愁云惨雾，好像有无穷的委屈，便点头答应了。梁一德大喜，脸上泛起几丝的绯红，眼里闪出感激的光亮。那狄老爷请在这凉亭里稍后片刻，容小侄引家伯出来叙话。说完便匆匆地走了。这凉亭三面临水，甚是优雅。亭外走廊处高挂着一架鹦鹉，凉亭内的墙上挂着四季的条屏，看样子是很久没有打扫了，积了厚厚的灰尘。墙对面栏杆下两柄古旧的楠木靠椅，靠椅中间设着一张茶几，上面摆着器具。盆内一簇白莲花，甚是别致，5-6条金鱼在

0: 是突然打扰，还望见谅啊。梁大器喘了半天才说道，
1: 老身九十了，行将就木，狄县令大驾光临，恕在下没有迎接。
0: 狄仁杰见他脸面微扬，闭着双眼，果然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
2: 呵，下官今日登堂拜见，冒昧造访，事出有因呐、只因有几件案子想聆听一下您老的大教，还望梁老宗伯开导啊。
0: 梁大器半天不吱声，狄仁杰抬头看时，嘿，竟然他睡着了，口水流在了衣服上。这狄仁杰不仅有些不知所措。梁吉德说道，
3: 哦，家伯半年来常是这个样子，因为怕人耻笑，一直不敢让他见客。小侄这就去唤家里的下人，叫他们服侍家伯退下休息。不瞒狄老爷，这宅院内只有这间凉亭与一对老夫妻。
0: 狄仁杰有些不解，这偌大的宅子怎就只有一对老夫妻呢？梁一德命二人搀扶梁大器回到了房间里，随即引狄仁杰到自己的房间中。梁一德忙静坐沏茶，这是一间简陋的书房，看来梁一德日子并不宽绰。梁一德开口说道，
3: 狄老爷，你别看梁府偌大的一个场面，家伯之前还在朝中为官，可算是身家显赫呀。其实嗨，都快家徒四壁了。
0: 狄老爷今日光临寒舍，小侄也不怕耻笑，在下有一件事十分的棘手，不得不求助老爷指点啊。
2: 哦，狄仁杰看着他缓缓地说道，你只管讲来，但恐怕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帮不上忙啊。
0: 梁一德先拜谢，然后说道，
3: 家伯自这半年前犯了这个古怪的病症以来，常是一睡便睡去三五日啊，茶饭不思，醒来的时候也神态不清，语无伦次，如此过了十天半个月便又会好了，十分的清爽，就像正常人似的。哎，家里的老人虽然有这个病症在身，自己也知道，但他的家田产业全都是亲手掌管，小侄从来不插手。
0: 狄仁杰说道，
2: 老人的心性脾气如此，你也省心嘛，何必要去干预他的账目呢？
3: 老爷有所不知啊，若只是他自己掌管家产，怕人抢夺也就罢了，两个月来家伯突然与一个叫万一凡的交往密切啊，两人一谈就是半日，十分的投机。那个万一凡嘛，是刘飞波推荐过来的，伶牙俐齿，巧劫异常啊，竟把家伯摆弄得头重脚轻，言听计从，两个人暗里签押了十几页的契约文书啊，偷偷全都藏起来，只瞒着我一个人，小侄放心不下。有一天偷偷查阅了家伯的财产，突然发现家伯的财产已变卖一尽呢。这几天又见到魏一凡与家伯在画押，我怕这粮食家产荡然无存，但是呢又不见家伯手中有钱进来，我多方打听才知道，这财产变卖所得的金银全都到了万一凡的手里啊。家伯乃是风中残烛，人都糊涂了，受人如此的蒙骗，只怕将来产业金钱全都俱失啊，又没有见到一纸的凭据，我真是替家伯心急啊，几次劝他都受了他的斥责，说我

心存觊觎要抢他的家产，或者是呢干脆就装睡不理不睬。小侄实在没有办法呀，只能求助于狄老爷了，只怕这中间有诈呀，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谁知道他得了如此巨额的银子去放什么账目，万一他跑了找谁去认账啊。狄仁杰没想到梁宜德道出如此一番的家务来，一时之间也难以断明曲直，随即说道，听说梁老宗伯的公子在京师东台左相衙门行走，你何不去一纸书信实情相告啊。梁宜德面有难色，并不出声。狄仁杰又说，倘若你手中已有梁老宗伯折卖家产的契书，可交由本县，由本县出面至京师梁公子，你看如何呀？梁宜德大喜，哎，小侄这里偷偷抄了一份契书，原件上有家伯与万一凡的字据与押戳，我见着价目家伯太吃亏了，只是买主付的是金锭，令人羡慕。狄仁杰接过那抄写的契书一看，果然如梁宜德所说，心中不由也升起疑云。突然他又发现梁宜德的字迹竟与那绿云楼主十分的相似，心中又不由一震动，便问，你认识江右弼秀才吗？梁宜德一听突然一愣，狄老爷问的可是江文章的公子江右弼吗？听说他投南门湖自尽了，小侄是听人说起的，其实并不认得他。狄仁杰又问，那你可曾去过杨柳坞吗？梁宜德有些不高兴，狄老爷将小侄看作是什么人了？小侄是读圣贤书的，岂会出入烟花柳巷之地啊？再说了，小侄也没这个闲钱呢，不知狄老爷为什么会这么问呢？莫不是听到什么捕风捉影的传闻？狄仁杰笑道，贤侄啊，不必介意，本县正为那两处官司困扰得心神不宁，有一时判断不了，见了人都要打听一下。贤侄既是不认识江秀才，又不曾去过杨柳坞，也没什么，本县也没有听到过有关贤侄的什么谣传。好了，时候不早了，本县这就告辞了。梁宜德由怒转喜，恭恭敬敬的一直将狄仁杰送到大门口的白玉石阶下，看着狄仁杰的官轿远去了，才回进了门里。狄仁杰回到了衙门，洪参军与乔泰正在内衙等候。狄仁杰换过官袍，进了书房内，抬起一柄折扇，不停地摇动，一面问洪亮、乔泰两人有何收获。洪亮说道，老爷，乔泰在江文章大宅有所收获呀。哦，果然有收获，乔泰快快与我讲来。是老爷，我与马荣兄弟呢在江宅里外都暗中搜寻过一遍，并不曾见着老爷说的那个黑影，也未曾见过有生人进来，而且茅符呢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江宅雇他是为了江秀才的婚事打制几件家具，夜里呢便睡在奴仆的房中，婚宴那天晚上他酒足饭饱，很早就睡了，第二天才知道新娘死了，全家都恐慌，毛夫好奇还待了半天呢，直到江文章寻找儿子一无所获，回家后这毛福才背着工具箱离开了江宅。后来呢，据江宅一个下人说，他亲眼见到毛福与一个渔夫在街上搭过话，毛福在江宅三天并不曾与主人讲过一句话，

所有的工匠活全由管家指派，最后也是管家付的工钱。狄仁杰点了点头，示意乔太再讲下去。午膳后呢，我偶尔翻阅姜文章的藏书，见有一册骑射的图册，画得十分精美啊，我忍不住看了半天，正要放回书柜时，却见后面等有一册薄薄的小书，封皮上写着妙气搜录四个字，那是一本棋谱啊。我便抽出来翻阅，谁知道最后一页的图像正是杏花手中的那局棋啊。老爷，你说巧不巧？狄仁杰大喜，你将那小册子拿回来了？哦，没有，老爷，我怕姜文章这酸腐老头心生疑心呢，我留马蓉在那边了，自己便去孔庙对面那家书房去寻找。掌柜问了书名，很快便拿出一册来，果然和姜文章那一册一模一样，末页呢便是那副残局的棋谱。我大喜过望，便付了钱，一面付钱一面问这妙气搜录的来由。据那掌柜的说，这册棋谱呢是70年前韩隐士所转编的，这韩隐士不是别人呐，正是韩永南的曾祖，大名呢叫做韩其夫。他虽在朝中做官，却是个隐逸中人，一生呢以棋琴为伴。我又问那最后一页的残局，他告诉我说是70年来谁也没能破解。说完就从衣袖中抽出那册棋谱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随夜看去，翻到最后一页，叹道，果然是一样的，又仔细的阅读，不由得击节赞赏起韩隐士的名节高阁。杏花那页残局果然是从这妙意搜录撕下来的，不过70年前这局棋与眼下杏花的死与杏花要披露的阴谋又有何干呢？红参军乔太默然无语。狄仁杰小心将棋谱放进了抽屉，又问红参军可曾听到有关刘飞波的议论。红参军说道，启禀老爷，刘宅的邻居都称刘飞波是个礼仪君子，颇有些名声，他的一个教夫却说这个刘飞波能神出鬼没，似乎有分身之术，家里的下人好几次被他戏弄得莫名其妙。有一天呢，那个家仆亲眼见到刘飞波在书房里念书，正要有事进去禀报呢，却不见了踪影，一时之间都懵了，四处的寻找，却见刘飞波他好好的在花园内的藤椅上躺着睡觉呢。家里的下人都吓坏了，便叫有鬼，反呢被刘飞波给骂了，险些啊被逐出家门。狄仁杰笑了，想是那下人真的见鬼了，青天白日众目睽睽，哪有什么分身之术啊。对了，洪亮，我今日也有收获呀，你猜那绿云楼主是谁？竟是梁大器的侄子梁宜德，一个心怀戚戚假装正经的年轻后生。说着狄仁杰从袖中拿出了那页梁宜德亲笔抄谕的契约，平铺在书案上。红参军乔太上前辨认，全都惊叹着说，果然与绿云楼主一样啊。唯有狄仁杰自己看着，心中知道有诈。

尸惨死，洞房花烛命案，一张残旧的棋谱究竟布出什么样的惊天大局？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房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曾经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不，刚才在梁府，我仓促间断定，这梁宜德就是那绿云楼主。此刻我细细看来，又觉得不像啊。这两种笔迹形态十分的相似，但神器却不同，功力也不一样，未必是出自一人之手。这梁宜德老大未婚，孑然一身，又是名门之后，岂能没有好姻缘相凑呢？再说了，梁府偌大的宅院由他一人掌管，他住的地方又十分的僻静，最与杏花的行迹相符啊。杏花每半日来与他私会一回，日落离去，平日只是互通书信，鱼雁传情，倾吐衷肠啊。乔泰说道，即便杏花的情人就是梁一德，那昨夜花挺游湖，他又没有赴宴，恐怕与杏花的死扯不上关系吧。狄仁杰长叹一声，好了，这事啊还要慢慢的追查，从长计议啊。眼下我真被这接连而来的怪事弄得糊涂了，天知道这个绿云楼主是谁呀？天知道70年前一局残棋与城中隐而愈发的罪恶阴谋有何瓜葛呀？天知道月娥的尸身怎么被人偷换做了毛符？天知道杀毛符的凶手又是谁呢？我要好好的歇一歇了，理一理胸中的乱麻。你们也都回去歇着吧。没错，这绿云楼主是谁？70年前一局残棋与城中的阴谋有何关系？天知道月娥的尸身怎么就被人换做了毛符？而那杀害毛符的凶手又是谁？一切的真相尽在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吃过了晚饭，狄仁杰一个人坐在衙院后花园的小亭内喝着茶，头上皓月当空，夜色沉沉，传来蝉鸣蛙叫。他突然的想起，何不趁此月夜去城里的各处走走，或者可能撞见一些坐在衙门里听不到看不见的情景。杏花说城中正酝酿着一场阴谋，正不知是什么阴谋呢。想到此处，他回到了房间，换了一身破旧的衣服，披散着头发，将毛发弄得蓬松，又抓了一把泥土蘸在脸上，十分的狼狈，腰间系着一根麻绳，脚踩着一双烂草鞋，偷偷地从后花园中角门拐出了衙门，转过一条幽静的小巷，便到了衙后墙外的十字大街。狄仁杰上街四处转悠，汉元城这时夜市正酣，各种小生意人挑着货担叫买，沿街有许多五彩的灯，很多卖食品的小凉棚支起了案板，小锅灶里香油阵阵，催人馋涎。狄仁杰只挑有乞丐地痞出没的地方走动，突然他发现一条下坡巷子尽头处开着一家小酒馆，三三两两的乞丐进进出出，如蜂与蝇窝一般，十分的忙碌，心中窃喜，忙跟定前头一个乞丐进了那家酒馆。这酒馆的门口还竖有一截竹竿，挂着一条油腻不堪的青布帘，上面绣着龙门酒店四个大字，殿堂里是又脏又暗，却呢有不少的酒客。狄仁杰四面看了，大咧咧地走进了柜台，开口便要酒喝，一面从袖中抓出一把铜钱儿，撒在了柜台上。
1: 哎，快去给我拿酒来，老子还要赶夜路呢。
0: 一个獐头鼠目的伙计溜了狄仁杰一眼，收了铜钱，掏出了一碗酒递上。狄仁杰尝了一口，啐道：
1: 哼，这酒是酸的，去拿些好的酒来。
0: 伙计是盛气凌人，
1: 哎，这里只有这种酒喝，要甜要香的到别处去。
0: 狄仁杰怒道：我一把铜钱只买你这一碗酸酒喝？殿堂里顿时出来四个乞丐围上来，一个还腰间拔出匕首，恶狠狠地对着狄仁杰一笑，四个人正要动手，柜台内慢慢腾腾地出来一条蟒黑的大汉，手摇着一柄鹅毛扇子。
2: 住手，毛路，你他妈的今天又要动刀子。
0: 原来一个人叫毛路，他唯唯诺诺地收了刀。
1: 鱼头掌柜的，他妈的这小子有点太狂了吧。嗯，他说这里的酒酸，我不叫他尝点手段，哪里还认得他妈的这里是谁的地面。
2: 将刀子交给我。
0: 只见那大汉伸出一张蒲扇般的大手，显见他是这里的掌柜，也是众乞丐的头目。毛路颤着微微地将刀递上，鱼头掌柜将刀子收过，余怒未消，
2: 他妈的，我一再嘱咐啊，当我说话是放屁呀、啊、哪一个敢在这里动刀动枪的，我立刻割下他一只耳朵来，再绑去衙门去治罪。毛路，你的事儿还没完呢，听说你竟私自去过橡树滩了。嗯，你去投奔了橡树滩，如今又有何面目来见我？
0: 毛路嘴里嘀咕了几下，却不敢发出声来。
1: 鱼头掌柜转脸向狄仁杰说道，
2: 好汉是哪里来的？过路的还是常住啊？
1: 狄仁杰答道，
2: 在下姓倪，京北人士，在那边犯了事儿，转来这里投靠。常言道，文中乃知山藏寺，大掌柜的折节谦恭，尊礼重义，名声老大呀，江湖上无不敬拜，在下今日来投奔，有口饭吃就行。
1: 鱼头掌柜的说道，
2: 萤火之光照人不亮啊，将就几日还可以，你身上可带着银子吗？
1: 哦，只有一串铜钱孝敬大掌柜的了。狄仁杰从袖中拿出一串铜钱恭敬地递上，鱼头掌柜应声接了，嘿嘿大笑起来，立刻大喊一声，
2: 给这位倪贤弟斟一碗好酒来。
1: 说着拿出一块木牌递给狄仁杰，
2: 以后拿着这块木牌，汉源城中不管是什么地方，不敢有人欺负你。
1: 说罢嘿嘿的又笑，走进了屋里。伙计立刻堆起笑容，端出一个木盘来，一盅热酒，一碗面，放到了狄仁杰的桌前。狄仁杰尝了一块，竟是十分的可口。这时毛鹿一羽一般闲汉聚在一张长桌上掷骰子，其中一个笑道，
3: 哎，毛二哥，玩在兴头上，何不将你那个小娘们儿也带来，你扔下她孤零零的，好不凄酸呐。
1: 又一个泼皮取笑道，
4: 那娘们儿也真是有点姿色，只毛二哥一个人消瘦，想的哥们儿也嘴馋了。
1: 众人大笑，毛鹿愤愤骂了一声，心中有事不想回嘴。狄仁杰听在了心里，吃罢酒食，抹了抹嘴，自顾地出了酒店。

0: 一惊，贴墙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巷子，一面细细观察那黑影的行动。原来那人披着一副黑绫巾，不见五官面貌。狄仁杰刚要走近，那人突然发现，撒腿便跑。狄仁杰急忙追赶，没时来步，便将那人一把的抓住，只听得一声尖叫：“
1: 放开我！”
0: 原来是个女的。
1: 好汉，放了我吧！”
0: 女子恳求着说。狄仁杰忙说：“
2: 不要害怕，我是这衙里的人。如此深夜，你一个女子来这里做什么？”“
1: 好汉，这等装扮，小女子疑心是遇到了强盗，如何能不怕呢？”
0: 女子这才稍稍缓和了情绪。“
2: 你是谁家的宅眷？来此做什么呀？”“
3: 我乃是这里汉源县衙门的县令。”
0: 狄仁杰疑惑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女子。“
1: 原来您就是县令狄大人，小女子失礼了。小女子前来此，正是奉了家严之命要见狄老爷的。”“
2: 既是来衙门里见本县，为何挑这个时辰啊？又偏偏摸到这后院的角门，本县刚才还以为你是个贼呢。”
0: 说着取出了钥匙，轻轻打开角门，引那女子入内。女子摘了黑绫巾，嫣然一笑：“
1: 狄老爷，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小女子名唤垂柳，韩永南正是家父，正是奉了家父之命。家父今日外出，遭到了歹人的毒打，受了一番折磨，脚也伤了，所以让小女子前来衙门求见狄老爷，请狄老爷有紧急的事情禀报，又不许令街中其他的人知道，所以我才这般小心，如果耽搁了狄老爷办案，还请宽恕啊。”
0: 狄仁杰吃了一惊，仔细打量垂柳，见是眉清目秀，果然是官宦人家俊俏的姑娘。狄仁杰说道：“
2: 原来是韩垂柳小姐，令尊今日出了什么大事啊？那歹人又如何要胁弄于他呀？”“
1: 家父说，那些坏人正是杀害杨柳雾杏花的凶手，如今扬言又要家父的性命呢。”
0: 狄仁杰心知有意：“
2: 垂柳小姐，你在这儿稍稍等我一下，带我去屋里换过衣服，随后跟你回府去。”
0: 半晌，狄仁杰走出了房间，已换过了一副干净的衣服，头上方字方巾。他叫垂柳上前，将手中两朵嫣红的玫瑰插戴鬓间，才悄悄出了角门，直奔韩府而去。“
1: 狄老爷，将这两朵花插在我的鬓间，为什么呀？”
0: 垂柳边走边问。果然，路上正有一对寻丁走过，见这二人鬼鬼祟祟的，也不盘问。垂柳这才笑道：“
1: 哦，原来狄老爷有此深算。”
0: 到了韩府，垂柳引狄仁杰从后花园的边门进去，不敢打灯，摸黑曲曲折折的绕过了庭院，穿过了走廊，不一会儿便走进了韩永南的书房。这府上的人早都睡熟了，没有人发觉。韩永南坐在书房内正焦急不安，突然见到垂柳、狄仁杰进来，惊喜万分呢，一双手拉住了狄仁杰的长袖，也顾不得礼仪了，失声便哭了起来。垂柳满面的愁容，一双忧郁的眼睛望着父亲的窘状，心一酸，也不禁滴下两行泪来。“
2: 韩员外，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4: 狄老爷，你看我头上这青紫的疙瘩，我这脚也断了。”
0: 韩永南仍在抽泣着， 果然见韩永南的额前鼓鼓的一个青紫大

0: 包，还有几丝血迹。
1: 狄老爷，小民今日遭歹人劫持啊，那帮歹徒自称是黑龙会。
0: 黑龙会？狄仁杰诧异，这黑龙会孽党，高祖皇帝时便都被铲平了，那黑龙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当时刘黑踏的余孽亲兵。武德癸末二月，刘黑踏被斩了脑袋，他有一个部下跑掉了，伪造了推背图，自称是黑龙出世，还要为刘黑踏复仇，组织了黑龙会，消聚了几千的人马，还想作乱大唐，结果被官军围剿，没几个月便风扫残云，一举荡平，黑龙会孽党全都被剐了，并没有什么遗漏啊。此事已过了50年了，今日又如何冒出个黑龙会来呀？韩永南哭丧着脸，
1: 小民只听得那歹人自称是黑龙会的头领，几番扬言呐，要小民性命啊！哎呀，小民一时也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0: 韩员外不必惊慌失措，你将今日的遭遇详细的讲述一遍。垂柳恭敬地递上一盅茶，交给狄仁杰。又递李忠交给韩永南，韩永南一口饮尽，润了润喉咙，才说道：
1: 吃完晚饭后啊，我独自出宅院去街市上转转，便见有一顶大轿子跟在我的身边，六个人抬着走，我当时还不是很在意，到了孔庙后街僻静处，突然一条黑布飞来包住了我的脑袋，我正要呼喊，一团破布塞进了我嘴里啊，又将我手脚捆绑严实，推进在那轿中，顿时抬起来便走，约莫一个时辰之后才停住啊，将我拉下轿来，又拽了我上了一个十来级的台阶，揭去了蒙住头上的黑布。我睁眼一看，是一间小小的石屋子，为首的坐着一个全身披黑的大汉，黑巾蒙住了脸，黑袍上绣着一匹黄龙，十分的醒目啊。那大汉开口说：
2: 哼，韩永南，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1: 你们是什么人啊？你可知道我是谁呀？你敢绑我？你们是谁？
2: 杏花前夜宴席上偷偷告诉你什么？他的下场你也看见了，你若是知趣的，便将他的话忘了。黑龙会的人无所不在，你他妈要敢轻举妄动，明日也和杏花一样死在南门湖里。
1: 啊，我不懂啊，他能跟我说什么？一个歌妓舞女，而且宴席上又是那么的乱，我又喝了那么多酒。
2: 哼，杏花告诉你说，黑龙会立即要在汉元城里起事了，还好你没报官，你这老命就先留着，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日后知些深浅，你这老小子的脑袋我们想要就要。动手。
1: 你们要干什么？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说着，他就向两边挥了一下手，我还没弄明白他什么意思，突然头上重重地挨了两下木棍，顿时金星乱闪呐，我就晕了过去。我醒来时已躺在自家府宅冰凉的台阶下呀，家丁正抬着我进屋，还以为我喝醉了酒。我踉踉跄跄地回进来书房，思前想后啊，不由得心惊肉跳啊，恍如梦魇一般呐。我又摸头上，肿痛异常啊，这么大个包啊。我就将小女叫来，吩咐她去请老爷来府里密报此事啊，又吩咐小心行事，休叫衙门里的人知道。狄老爷，此刻我全数吐出了实情，怕被黑龙会知道啊，性命不保啊。我怕衙门里也有黑龙会的人，所以不敢大咧咧的来衙门见你，叫小女先寻着衙门的女眷引进衙内，见了老爷再说实话呀。如今小民的性命全在老爷的手里啊，大人千万不能声张啊，黑龙会不除灭，小民如坐针毡，如坐针毡呐。
5: 狄仁杰听罢，心中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大概，随即问道：韩员外，那间石室内有何装饰啊？
4: 并无字画屏风装饰，像是官宦人家的库房，只有一条长桌子，几把椅子，黑悠悠的不辨天日。哎，我记得右边有一个高大的黑漆柜橱。
5: 那你还记得劫匪绑你的时候轿子是向何方驶去的吗？
4: 仿佛记得是朝东一直走的，因为我在孔庙的后街时正朝东走，那轿子也朝东走，把我绑上了轿后，我没感觉他掉头拐弯，好像是一直向前走的，想来是仍然向东走。开始的时候呢，像是进了山里，有几下非常曲折的山坡，以后呢就是平地了。
5: 狄仁杰点了点头，又说：韩员外，这汉元城里可有仇家呀？
4: 狄老爷，您知道小民为人的品性啊，我对谁可都是当朋友啊，我并没有什么冤家对头啊，更没有仇家了。
5: 狄仁杰说道：好，时辰不早了，本县这就告辞了。韩员外安心在家里静养几日，千万不要抛头露面来衙门。
4: 是大人。
6: 湖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水柳带着狄仁杰出了书房，顺着右边一条走廊转去西院花园。
1: 老爷，小心脚下胎滑，不敢用灯烛，怕被人看见。
0: 走廊尽头两条纤细石的小甬道，一条通向西院花园，另一条通向一个厅堂。这时已是午夜，只见那厅堂内竟然灯火通明，袅袅飘来浓烈的檀香。狄仁杰大是不解，
2: 垂柳小姐，那边厅堂里怎么还点着灯火呀？
0: 嗯，难道还有人吗？
1: 哦，狄老爷不知，那里是我家的佛堂，主上传下来的规矩，昼夜照例都要灯火不息的，门户也从来不关闭。此刻四面无人，老爷若是有心去看看，小女子前面带路。
0: 狄仁杰笑道，原来韩员外也是菩萨人家呀，敬佛很是虔诚的。那么樊小姐引我去瞻观一下。两个人进了佛堂，狄仁杰见正中悬吊着一盏玻璃长明灯，十分的显目。佛堂虽然大，祭坛占去了大半，祭坛是白玉石砌成的，正面一方翡翠碑额，上面刻真书一段经文，祭坛上供着一尊金身的如来，照着神厨正拈花微笑，妙相庄严，莲花座前三排香烛大放光明，祭坛上下一派香烟缭绕，离祭坛三尺光景摆着三个蒲团。垂柳说道，
1: 这间佛堂是高祖父韩其父所建，高祖父一生淡泊名利，专一敬佛，没事的时候呢也只是下棋弹琴，故人称韩隐士。老爷，你看到翡翠的碑额也是高祖父亲手题刻的。
0: 狄仁杰好奇走进了祭坛，小声念起那段经文，门万玄指悟生我佛，念宝妙现严大奇佛，独念乃圣菩辟公余，祥运通妻提三乳师，大大石宝再有徐称，吉兆方布既如红若，涌入乃师恒是寄语，年此得其何名众思。狄仁杰心中喝彩，赞许地说道，这经文书刻得很有功力呀，不知令高祖如何寻找到这一大块翡翠呀，真是罕见之宝。垂柳说道，
1: 狄老爷，这方碑并非一整块翡翠，乃是一小块一小块拼合的，每小块刻一个字，纵横8864字，浑然一体。高祖父殡天后，除了留下这偌大一幢宅院与这方翡翠碑额外，再没一样值钱的东西。
0: 狄仁杰走出佛堂，突然想到，哎，垂柳小姐，可认识刘飞波先生的女儿刘月娥吗？垂柳脸上升起了阴霾，
1: 认得，她常随刘先生来我家，我们也性情相投，可惜他死于非命啊。
0: 这刘月娥模样如何呀？
1: 哦，月娥不仅身子壮健，而且呢面目娇美，兼刚柔于一身，很是惹人喜爱。光看那五官嘛，倒是像极了杏花，只是杏花的身子更娇滴滴一些，皮肤更好一些，但是不如月娥英俊。
0: 垂柳小姐也认识杏花？狄仁杰惊奇地问。
1: 哦，杏花我虽然见过很多次，却从来没有说过话，家父请客吃酒都会请杏花来作陪， 杏花能歌善舞，还会吹弹乐器，我很是佩服。可怜沦落了风尘，卖笑生涯，又令人怜惜，还是薄命啊，死在了南门湖里。
0: 狄仁杰也叹了口气，杏花的死，令尊想来也十分悲伤吧。
1: 哦，悲伤过一阵儿也就忘了，杏花究竟是个烟花女子，又不是自家的骨肉，月娥横死，刘先生几乎变了个人似的，真是扒了一层皮呀，简直惨不忍睹啊。
0: 垂柳小姐，可认得梁宜德？听说是个放浪不羁的后生，与杏花过往甚密啊。垂柳脸微微一红，
1: 怕是老爷道听途说吧。梁一德读书十分的刻苦，满腹经纶，正等候着明年秋闱大考呢。
0: 狄仁杰点头，一边说话，不觉已到了花园的后门。垂柳说道，
1: 今日家中突发事故，狄老爷切勿声张，恐怕打草惊蛇呀。对了，狄老爷，你且收过这副手帕，祖上传下规矩，没有人沾光过佛堂便送一副这样的手帕给他，上面印有翡翠碑额上面的字迹，我们呼之曰金蝶玉板，金字谐音金字也。
0: 狄仁杰谢过，收了手帕，悄悄地走出了门外，消失在黑夜里。第二天，狄仁杰睡到了日头老高，才起身来，草草吃了点东西。洪亮、乔太、马荣三人早在书房等候半日了，狄仁杰便将昨夜乔装私访的详细经过讲述了一遍，引得三人咯咯的直乐。马荣说道，
3: 老爷倘是跟我一起去啊，必定能将那毛鹿抓回来，毛福的死如今只有找他问话了。
0: 狄仁杰笑道，
3: 今日正要派你去那龙门酒店办事呢，找到那个鱼头掌柜的，他是这里汉源县乞丐的头目，这个人呢为人爽直，而且能服众，又订立了一条规矩，不许任何人动刀子，你去将这四两银子赏给他，说明是我给的酬赏，再问他毛鹿的去处，务必将毛鹿带回衙门。
0: 马荣接过银子便要告辞，狄仁杰一把拉住，
3: 哎，等等，还有一番话没和你讲呢。
0: 说罢，狄仁杰又将垂柳如何半夜将他引进韩府，韩永南诉说离奇的经历，垂柳有关佛堂的一番言语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想听听他们三人的看法。乔太说道，
3: 哼，这韩永南呢必是设计蒙骗老爷呢，他这一番遭遇离奇古怪，谁能相信呢？
0: 洪亮说道，
4: 韩永南说黑龙会死灰复燃，危言耸听啊，好像是在警告官府，草草了结杏花一案，不然也要效仿这一个手段来威胁老爷啊，用心很是险恶。
0: 马荣说道，
3: 对啊，他额头上的伤我想啊是苦肉之计，大人将他立即捉来，真的动点他皮肉，哼，必然说出详情。
0: 狄仁杰抚须长吟，听他三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微微点了点头。
3: 前夜杏花误以为他喝醉了酒，伏在岸上睡着了，才说出了那些话来告诉我，自以为十分的小心，谁知已被他暗里偷听了去，意思大略说中，只是言辞稍有不同。不过杏花没提黑龙会呀，
2: 还有男则有意拿这个大问题来难我。
1: 红参军一愣，哎，记得老爷说过，杏花说话时脸面对着伏案而睡的还有男，要是真的被他偷听了，如何不吐原话呢？却说什么黑龙会？况且老爷又不知你身后有没有人，倘若杏花的话是被老爷你身后的人听去，韩永南这一番遭遇也有可能啊。
2: 狄仁杰心中一动，这话怎讲？洪亮慢慢地说道，杏花与老爷讲话当时是谨慎万分，想来是左右无人，又看见韩永南睡着才敢开口啊。倘若当时老爷背后有人，听得杏花的言语，误以为杏花与那韩永南告密，故弄出那劫人的戏呀、啊。所以韩永南才会被劫。他摸不着头脑，无端受了一番惊吓，又伤了皮肉，这才暗地里来求大人。若是这样，恐怕韩永南诉说的全都是实情啊。杏花告密正是城里策划着一场危险的阴谋，可能真正是黑龙会死灰复燃，密谋起事啊。狄仁杰听得明白，心中又翻出了波浪，转思细想，开口说道，倘若是当时杏花的言语是我背后有人听去，那劫了韩永南的绑匪何以没说原话呢？只说了个大概意思，好像只是猜测，并不能真信。再说当时杏花还叫了一声老爷，我背后有人听了，难道不知所指反去捉了韩永南吗？
1: 洪参军说道，那人未必就能听见老爷二字啊，当时酒酣耳热，而且环境又乱，可能只有只言片语费进耳朵中，不然他何意没提杏花问老爷会不会下棋的话呢？想来也是没听清楚，只是听了个大概，揣测出端倪，这才贸然动手，意图封死韩永南的口，不至泄露秘密啊。
2: 狄仁杰觉得不安，若真是黑龙会余党谋逆，而官衙一无所知，那真是会出惊天的大乱啊。马蓉，你拿货毛路之后就去杨柳坞找白莲花，设访问清当日酒宴上韩永南打盹时周围可有别人，问的要简便直接，就直说当时可有人在我狄仁杰背后。
1: 是大人，马蓉领命，随后转身出屋。洪亮乔泰也各自走出房屋，狄仁杰心中有如15个水桶七上八下，突然又想到一事，便又传洪参军来商议。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
2: 马蓉去问白莲花固然要紧，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分辨得出韩永南所言是不是实情，拿来汉源的地图。
1: 是大人。洪亮转身出

地图平铺在书案上。狄仁杰指着地图上标明孔庙的地方说道，这里是韩永南被劫持的地点，然后轿子向东抬去，似是进了山里，下了几道山坡，便全是平路，正合了东门外这条驿道的形势。洪亮，你估计来抬着轿子走了一个时辰，磕到了哪里啊？洪参军指着地图上渭南平川的一个军阵说道，约摩可到这里。韩永南又说，下轿后被拽上了十来级的台阶，进了一间屋子，才到了那石室。这里一带若是有一幢房屋，一处宅院，那便十分的吻合呀。两人正说着投机，马荣已经进来，进屋一屁股坐下，便说道，哼，他妈的真是晦气。狄仁杰说道，看你一脸愁容便知道出师不利，可是毛路没抓着吗？哼，我找到了龙门酒店，便将老爷那四两银子赏给了那鱼头掌柜，鱼头掌柜还不信有此等好事呢，用牙齿使劲地咬了半天，又掷地叮当了几次，才喜滋滋地收过银子，把我当成了一个座上宾了。我问他毛路的去处，他说在一个昌瑶妓院里休息呢，等我赶到那家妓院，老鸨子却说他今天早上带了个女子与一个独眼龙一起往北走了。

湖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杨柳雾找白莲花了。谁知道白莲花昨夜喝得大醉，弄了半天才醒过来，脸上一脸怒气。我赔了不少的好话才将老爷之事询问，他说当时并没有留心，好像是有人站在老爷背后，一会儿说是义工，一会儿又说是宾客，没个准信儿啊。又问韩员外醉倒时可看见有人在杏花的身边呢，他说他去厨房取酒了，来的时候只见杏花搀扶着韩永南，两人扭在一团呢。狄仁杰点头，那么你何不问问碧桃花呢，杏花的事他总能记出不少呢。嗨，碧桃花啊比白莲花醉得更死，像吃了酒糟的猪一样，鼾声直打雷呀，再三推他都不行，又记着老爷吩咐的事儿没问出名堂，我就赶紧回来禀报了。狄仁杰笑道，呵啊，哪能每回都马到成功啊，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好吧，暂不去管他了，我们今天去东门外遛遛马，顺便看看韩永南被歹人绑去的地方。马蓉脸上转喜，赶紧出去备马。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洪亮啊，你上了年岁不便折腾，这东郊就不必去了，恐怕这次出去啊要在那军阵过夜，衙里不能没有人。午后你细细将王玉珏、苏义成两人档案卷宗检阅一遍，再去万一凡那里查访。这个万一凡嘛，不仅做了刘飞波告江文章的证人，又与梁大器变卖产业有关系。刘飞波究竟跟他有什么瓜葛，有什么勾当，更要查清楚，尤其查清他女儿三观到底是如何一回事。洪亮答应着说，还想去拜访梁宜德，查一查梁大器的卖妻内容，还有万一凡的手段。狄仁杰点头称允，又叫洪参军派遣一个精细的左使去河东平阳郡查询杏花的原户籍，他自卖来汉元必有缘故，他之所以被害，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幕。随后写了一封书信，盖了官印，交给那里的官衙协办此案。湖中女尸牵出洞房命案，一张棋谱布下惊天大局，神秘的黑龙会，古怪的石屋子，这一切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狄仁杰率乔泰马戎各骑高头骏马，不带差役，出了县衙，慢慢地向孔庙方向走去，随即按韩幼南指点的向东飞驰而去。出了东门，便是一条平坦的官道，远处有崎岖的山峦，官道两侧白杨挺立，正是午后，烈日当空，三三两两的农人都依靠在大树下休息。不一会儿便走入了一条山谷，只见山路弯弯，树木丰茂，山势平缓，一道山泉打下来，牧童在山坡上放羊，吹着牧笛，甚是悠闲。辗转下了山路，果然是一马平川，一望过去都是渐渐成熟的稻子，清香十里。狄仁杰捻须微笑，看来今年的收成又不错呀。啊，又是一个丰收年，很好啊。乔泰说道。

0: 老爷，这纵横几十里，并没有看见有什么房屋存在呀。我想啊，那韩永南可能别有意图啊。马蓉擦着汗，我早说了，这个韩永南表面上忠厚老实，其实啊，心中狡诈得很啊。那一套被人绑架的鬼话，绝对是假的。狄仁杰说道：“咱们再前行几里，或许有收获呢。走吧。”说罢，一拍马的丝缰，一马当先的奔驰而去。乔太、马蓉也拍马紧随，渐渐地建了一个庄子。只见庄园外大槐树下，聚集了一群人在看热闹。那槐树团团如盖，遮了很大的阴凉。马蓉老远见十来个村民正拿着棍棒在殴打一个人，一面打一面还气汹汹地骂着。那被打之人只是抱头在地上乱滚，并不喊饶。
1: 住手！
0: 马蓉大声喝止，雷马冲向人群。村民一看，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个人金刚面目，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心里先怕了三分，不觉得让出一条道来。乔太、狄仁杰也拍马赶上前去。马蓉叫道：“青天白日之下，为何恃强凌弱呀？啊，这么多人打着一个人。”人群中闪出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向马蓉略作了一躬，说道：“
2: 敢问壮士大名啊？不知三位客官有何贵干，驾临韩庄啊？”
0: 马蓉说道：“汉元县令狄老爷亲驾到此，尔等还不下跪，光天化日行凶，不怕治罪吗？”那老人向狄仁杰磕头行礼，口称恕罪，又说道：“
2: 大人，老夫我是这庄子的庄头，我们几个正在处办一处诈骗的行为，所以动了手脚，还望老爷恕罪啊。”
0: 狄仁杰望了一眼被殴打的人，说道：“他不是你庄上的，如何兴师动众的随便打人呢？你说他诈骗有何庭验？”老庄头说道：“
2: 哎呀，这个人呐，用惯了千的骰子欺骗我们的人，赢了很多的钱去啊。”
0: 狄仁杰说道：“哦，原来是赌博。哼，那你们还能有什么正经的吗？你庄上的人即便被他弄了手脚骗了钱，也不可肆意殴打呀。把那人带来让我看看。”这时四个壮汉一起跪倒在狄仁杰的脚下。狄仁杰问道：“你们谁说他骰子灌了铅呢？”其中一个从衣袋里掏出两颗骰子，双手恭敬地呈给狄仁杰。那个被殴打的人突然一个箭步向前夺了骰子，口中大叫：“青天老爷在上啊，我这两颗骰子倘若真的灌了铅，天打五雷轰啊，罚下十八层地狱，让我不得超生，不得好死啊。”
3: 他向狄仁杰做了一礼，将骰子交给狄仁杰看。狄仁杰骰子在掌心里来回的滚动，又仔细的翻看，并没有什么异常，冷冷地说：“这骰子并没有灌铅，看来是尔等赌输了钱，反污蔑于人，现在还打了人，竟敢欺瞒本县，哼，很是可恶啊。”
0: 老头子嘴角犹如像胶粘住了一样，说不出一个字来。四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也发了呆。
3: 好了好了，散了吧，以后少沾些赌博的东西，去吧。
0: 村民这时早就四下奔走，不再看热闹了。狄仁杰见那被打的赌徒乃四十开

0: 外的年纪，高瘦的个子，一张长脸呈灰白色，却牵有一对狡猾明亮的眼睛。左脸有一颗黑痣，上面还长出了三根细长的毛。狄仁杰说道，古往今来，倾家荡产莫过于赌，本县劝你速速戒毒，找一份正经的事做才是正道啊。
1: 谢狄大人。
0: 那赌徒叩首谢过，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转身就跑了。下午时分，三个人来到坐北县分界的一个兵镇，驻守的马校尉十分隆重地招待他们。狄仁杰问着附近的治安如何，马校尉答道，境北那边近来有些乌合之众，三五成群的持械盗劫公库，虐杀百姓，向蜀滩一带沼泽连绵呢，地理十分的复杂，更是那歹人强盗出没之地，军官胆怯，一时之间不敢贸然进去搅啊。狄仁杰又问，这一带可有大户人家的高宅府邸啊？马校尉说道，嗨，狄大人，这附近除了江湖水草便是农田，大户富商的人家从来不在这儿置办产业啊。一来呢，这里常闹水灾，二来呢，水寇强盗时常出没呀。晚饭后，狄仁杰与乔太马荣酒足饭饱，正在房中喝茶，一边议论案子，痛骂韩永南的狡诈阴险。有兵丁送来一封书信，封皮上写着狄县令大人亲启字样，背面有一行小字，陶干百拜敬监，又说送信的陶先生求见老爷，此刻正等候在门外。狄仁杰看了看信，吩咐传这位陶干进来。木门开了，进来的却是白天那个瘦高的赌徒。不过此刻已经衣服焕然一新，容光焕发，刚才被人殴打，虽然有几处皮肉之伤，但是却有一股精神奕奕的神采。陶干叩见狄大人，日间救了小人的性命，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愿衔环结草，唯求狄大人给小人一个机会。狄仁杰大愕，原来白天这个邋遢的赌徒还如此文绉绉的一副斯文相，又写得一笔的好字，心中不禁欢喜。哦，日间如此的狼狈，想是冤屈了陶先生，本县也只是据实而判，并非有意图恩。陶干狡猾的一笑，
1: 哦，这个在下自然明白，
0: 狄老爷为办一起案子来到这里，碰巧解了我的一时之围，在下推断狄老爷所奔走寻访的是不是歹人绑票之事啊？狄仁杰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陶先生，你说什么？陶根微笑着说，哈，不瞒狄老爷，在下这一行就是有两种本领，机敏的洞察判断和合理的解析推断，我是巧偷听到老爷延吉这一带可有高官府邸，又不知这高官府邸的格局形制和主人的姓名，所以在下推断必有人被绑架到此地一带，蒙了眼睛，依稀记得地理的道路，告到了官府，官府便来此勘察探明究竟，老爷可能正在为此事没有眉目而发愁吧。
1: 狄仁杰心中折服，这陶干果然好眼力。狄仁杰说道，哦，倘若真的是这样，那么依陶先生高见，又该如何解决呢？陶干正色道，嗨，狄老爷有所不知啊，这汉源地方，只除西北迂山中有几处萧下的别馆之外，并无一处有高宅府邸。哦，可是那当事人只记得过了山路，全是平地，又是向东，末了又上了十来级的台阶，才到了一间石室，这又作何解释啊？头干捻了捻左鬓的三根黑毛，挑眼睛乱转，说道，哼，保不定还不曾出城呢。哦，你说说看，抬进一处府邸，只在花园里慢慢的转悠，过亭台时装模作样的做出上山的模样，叫嚷着小心脚底，过凉亭的时候又装作过河的模样，叫嚷着小心跌落，抬轿子的人不时变换姿态，或高扬或低曲，如此这般，哼，被绑的只以为被绑到了深山里啊，那歹人早设了此计谋，而且做得还非常的好，必然瞒过了当事人，而且那当事人早已被打蒙了，哪里真记得清晰呢？狄仁杰突然开窍，心想眼前这个形貌不扬的陶干竟是有如此一番厉害的推断，陶先生如此精明，怎么反被那帮乡下莽汉抓住，污蔑你是骗子？狄仁杰突然想起白天的事儿，陶干惨然的一笑，老爷说起这事儿了呀，您看看您左靴腿里有什么东西啊？狄仁杰茫然不解，随即脱下了左靴，搁在了凳上。陶干将两只手伸进靴面内的夹毡内，拿出了两粒骰子来。哼哼，这两颗骰子是灌了铅的，那群草莽野夫看出了门道，便抢过去，发现骰子动了手脚，就对小人大打出手。这时老爷正好赶到，小人手里还有一对普通的骰子，我略施小计，当面掉了包，竟瞒过了众人，连老爷也没有看出其中有诈。我交给老爷的只是一般普通的骰子，那做了手脚的骰子则被我藏在了老爷的马靴里，当时即便老爷再问再搜，恐怕一时也没法获得证据了。狄仁杰手中玩弄着那两颗灌了铅的骰子，不仅失效，乔太马荣也深为叹服。陶干见狄仁杰面有惊色，又吹嘘起来，哼，在下呀有几般绝活，非常人所能啊，伪造官书文简，私刻印玉图书，包揽颠倒宋词，草拟模糊契约，作假证，历代逃江，脱真赃，瞒天过海，其余煽风点火，偷渡陈仓，借尸还魂，金蝉脱壳，混水摸鱼，树上开花，我是无一不能啊。我还窥探隔墙密室、暗道密门的行家，手握一把百事和合的钥匙，但凡是锁我都能打开，又通晓四方方言，哼，禽兽喜怒，我老远见着别人眨眼便能揣测他的意图行为，他嘴唇略动我便能揣测出他讲出来的话。什么？ 狄仁杰猛叫道，你刚才最后一句说的什么？头干说，哈，我只是说老远见人说话，只从他嘴唇的牵动便可以判断其讲话的大概内容。

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龙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便可以判断其讲话的大概内容。女子与孩童更容易判断，因为没有胡子嘛，这叫做读唇术。颠杰默然，心中想着，倘若那罪犯也有此等本领，前夜杏花花挺生向我告密时，岂不同时被人暗中窥知，所以才杀人灭口吗？陶干见狄仁杰心思已动，遂趁机求导：在下愿知徒迷返，投靠狄大人门下，任听调遣，愿效犬马之劳，在下无妻小拖累，老婆前年跟人跑了，只求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我又熟悉衙门的规章条例，绝不是一个吃闲饭的，求老爷开恩收纳。狄仁杰思量再三，这陶干浪迹江湖，许多经验，他又有智力，而且通文墨，知律法，只要改邪归正，大可扬其一技之长啊。衙门里正缺如此一位奇异本领的人才，随即点头答应了陶干的请求。好，起来吧，我见你知途迷返，日后必当有大作为。陶干跪下谢恩，泪流满面，马荣乔泰也欢喜不迭，三人下去隔壁房间休息，咱们不讲，单说狄仁杰坐在灯下久久不能成寐。陶干的一番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呀。当夜杏花晚宴时，必有人暗中窥视，此人只需在宴席上，不必在前后左右。他的判断果然与杏花意思一辙，事实上当夜在场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这样做，都有杀死杏花的嫌疑，如此推来，韩永南或许无罪，他的被劫也许是真的。天哪，黑龙会当真是死灰复燃了，小小的汉源县里已密布了许多党羽，又都是动刀动枪的，这宁静的汉源城不像是坐在一个欲将爆炸的火药桶上了吗？狄仁杰仿佛也听见了隐信的嘶嘶作响了。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源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一直到了三更时分，狄仁杰才朦胧地入睡。第二天正午，狄仁杰、乔泰、马荣、陶干四个人回到了汉源县的衙门。狄仁杰将陶干向红参军介绍了一下，并命陶干协助红参军管制署内一应的档案卷宗及六曹帐籍文书等等。红参军向狄仁杰禀报，在衙门内的档案卷里查知，王玉珏十分的阔绰，本城里开有两个最大的金饰和贵坊，喜好酒色，但从不耽误生意，平日里呢很重信用，很有些威望， 近来虽然手头短缺，债台渐高，但众商户也乐意贷款给他。苏义成呢，原来是个玉匠，后来开了个玉器首饰铺，渐渐发财。这个人呢，一心迷恋杏花，几乎不能自拔呀。但是杏花死了，痛惜过后，倒也令他清醒了一些。狄仁杰又问，那么万一凡的事可问出了眉目啊？红参军说道，老爷，我已去过万一凡的宅子，街坊邻里呢，没有不贬损他的，都说他这个人呢，生意做生意精，为人呢也刻薄，现在正在为刘飞波做证人。我在街心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啊，得知万一凡的女儿三观是个淫荡的女子，虽然是待字闺中吧，但是呢，嗨，却不本分，暗中与各路的野汉子来往啊。那万一凡的宅子竟成了个窑子，光天化日的客来客往，竟也不避人耳目，真是不知羞耻的猪狗行为啊。邻里每个人都嗤之以鼻，万一凡呢也略有所闻，他竟然装作不知女儿有钱进账，他乐得撒手不管呢。不过有一回，他想将三观嫁给江秀才，江秀才的老子听了后一口回绝，差点骂出声来。这件事呢，是万一凡自己去说的媒。狄仁杰听后大怒，哼，果然是万一凡这厮当面扯谎，面由心生，这老赖皮，哼，很是狡猾呀。洪亮，你再说说梁大器那儿的情形如何呀？啊，梁老相公呢，嗨，真是有点老糊涂了，他完全由万一凡摆布。我与梁一德细细查阅了几处账目和契书，正是万一凡唆使梁老相公将家产全都变折贱卖了，为的是尽守金银，但是呢，金银至今没有到梁府，不知万一凡又搞到哪里去放债去了。也难怪梁一德忧心忡忡，进退两难呢。陶干小声插话，老爷，洪参军也需提防那个梁一德在账目上做手脚，倘若是梁一德心存舞弊，中饱私囊，一时恐也不易查破啊。狄仁杰说道，我也早应想到这一招，只是梁府变卖这么些银子，却不知何故，如果真是为了放利，如此不惜家业财产，万一有个闪失，岂不是根基不保，一败涂地吗？头干又说，早上一路回到衙门时啊，马荣弟将刘飞波告江文章一案与我详细的讲了，诧异之余，我只想问一问，那石佛寺只除了一个既聋又哑的

0: 老香火僧，果真没有一个和尚住在里头？马蓉说道，哦，没有，这个绝对没有，我将一座寺庙啊，全都搜了个遍，连那个荒破的花园也未曾轻易放过。这就奇了呀，前日我来城里碰巧打石佛寺门口路过，看见一个和尚正在门外伸长脖子向寺内观望，我一时好奇，又爱管点闲事儿，便上前去看看。那和尚惊惶不已，瞪了我一眼，便匆匆地离开了。狄仁杰听了，忙问那和尚的样貌。陶干说，哦，那和尚躯体魁伟，当时好像是有点醉意，看上去又不像是和尚的形迹。狄仁杰说道，陶干，你此时可去城里各赌局酒坊走走，先将木匠毛福死前的形状查询清楚，听说他嗜酒又好赌，恐怕他的死正出在江家给的那点工钱上啊。马蓉，你则再去龙门酒店找找鱼头掌柜，与他细聊聊，他得了官府的银子不会拒绝你的，务必问清楚毛路的去向。先前听说是投奔什么橡树摊，不知那橡树摊又在哪里？是大人。陶干马蓉答应了，一同走出了书房。陶干匆匆地吃罢了午饭，走到了街上。在城西头有一家恒泰庄，这汉元城里他早已是熟门熟路，有数的几个赌局的掌盘人他都认得。恒泰庄虽不是最大的赌局，只因开在西山僻静之处，却是逮人罪犯常聚头的地方，一来临湖，二来依山，万一露眼出事儿，钻山过海十分的容易。今日陶干第一次为官家办事，便选定这恒泰庄来勘探。恒泰庄的掌柜的姓冯，圆滚的身子，一团肥肉，金光的头皮像个胖罗汉似的，穿着一件没领的悬绸短褂，嘴上衔着一个水烟袋，坐在门套里打盹儿。另一个管账的杜鸡眼儿，又是看场子的，正与一个小伙计在摆桌子迎候赌客。这正午时分又热不可挡，厅堂里只坐了三四个赌客。
1: 哟，原来是陶大哥呀，多日没来这儿走动了，而今在哪里发财呀？
0: 冯掌柜眼尖，一眼就看见了陶干，先打哈哈把陶干迎进了门里。
2: 哼，哎呀，冯掌柜呀，我这也没什么事儿啊，今日呢，嗨，有点急事儿，没心思玩了，改天再说吧。
0: 斗鸡眼堆起一脸干笑，一旁帮衬着。
2: 陶大哥来避号，哪一次不是赢家呀？莫非今天不想赢钱了啊？有什么急事儿啊？这么忙啊？
0: 陶干笑道：
2: 嗨，不瞒二位啊，正为的是钱的事儿着急呀。毛福那小子借了我四两银子，却再不露面，我这不是吗？正在找他呢。
0: 两人哈哈大笑。
1: 如此说来，陶大哥还需要再多走些路去找他呀，只怕三日五日都不够啊。毛福这穷酸的倒霉鬼，早过了奈何桥，到阎罗王面前报道去喽。
0: 陶干呆了半晌，进门来拉一把靠椅坐在那儿。
2: 冯掌柜， 你可知道

0: 祭司出了什么事儿啊？啊，缘何突然的没了踪影啊？可怜我眼下正着急这前世婚啊。斗鸡耳笑道，石佛寺一口棺材里正躺着呢，哎，头上一个大窟窿，血都流干喽，腰里那几串铜钱银子也没带走，不知便宜谁了，阎罗王都没孝敬。陶大哥，你那四两银子还想往回追呀？嗨，冯掌柜也取笑，
1: 呵，此刻呀，快去石佛寺翻尸吧，翻尸捣骨啊，细看一遍，找着那四两银子，哎，也有可能啊。呵呵呵呵，
0: 陶干正色道：“冯掌柜，不是外人，只要告诉我一声是谁下的毒手，我便向他要去。”哼，要不回时也讹他几串铜钱试试啊。冯掌柜说道，
1: 哎，不瞒陶大哥，恐怕是他那兄弟毛禄弄的鬼呀，只是没凭证啊，猜测而已。而且毛禄早去了那边的橡树滩。
0: 头根踌躇着，求掌柜详细的说一下啊。啊，一边说着，一面从袖中掏出五个铜钱儿递了过去。冯掌柜收了铜钱儿，笑嘻嘻的，
1: 哦，三天前呢，毛福不知道哪里弄了许多的工钱啊，腰囊鼓鼓的进来这里，当时呢客人很多呀，都赌轮盘，毛福呢也乘兴压了几回宝，哎，既有手气啊，赢了几回，又兑换过几两纹银。这时毛禄来了，他两个好像是很久没见了，当时很亲热，在店内喝了几盅，毛福便邀请毛禄去杏花楼吃饭，两个人又笑又说的从这儿走了。嗨，天知道毛福怎么会钻进那棺材里呀、啊？保不定那些钱早就落到了毛禄的囊中啊。
0: 头干听罢拱手告辞，正要走，见一个穿着破烂僧袍的和尚走进了赌局。毛禄认得正是前日见过石佛寺那个和尚，毛禄这时便又坐下。冯掌柜一看有人进来，立刻迎接，
1: 嘿嘿，黑和尚来了。
0: 黑和尚并不答话，捡了一条板凳坐下，斗鸡眼儿敬上一盅香茶。大师父见礼了，立刻把椅子拽到了黑和尚桌子的面前。头干向黑和尚做了一记，哎，那日石佛寺咱门口见过呀，想来大师父没忘了吧。黑和尚突然脸上升起一团怒气，狠狠地瞪了陶干一眼，他妈的，这个干瘦的老猴是谁呀、啊、嗯，倒他妈会搭话。他问冯掌柜的，哦，鄙人姓陶，名干，那日见大师父在石佛寺前踌躇，心中奇怪呀，和尚见了庙还要不认得的，嗯，还要再三的窥探。黑和尚在地上吐了口痰，咕咕的喝干了茶，啐道，
1: 嘿，哼，毛禄这厮竟他妈敢消遣我。那日啊，我于是见了他，见他钱袋鼓鼓，有不少铜钱儿。我问他哪里弄的这么多钱，他妈说是石佛寺开了个新棺材捡的，许多还撒在地上，叫我去捡。我信以为真，一口气跑到了石佛寺，听里面仿佛有人声，到了那儿一时拿不定，最后壮胆进去了，倒是有一口新棺材，却是盖得非常严实，我怎么弄也弄不开，地上并无散碎的钱，就知道上了当。等我抓住毛禄，哼，
0: 看我不扒他一层皮。
2: 杜鸡眼咯咯地笑道，那你快与这位陶大哥一起去橡树滩追杀毛鹿吧。
0: 黑和尚咧咧嘴，嘿嘿一笑，何苦再追去橡树滩呢，眼下正有一大块肥肉呢，只是啊，现在还不到时候，嚼不烂呢，还没有熬出油水来呢。
2: 头根笑道，哎，师父，如何又弄得一块肥肉啊？
0: 黑和尚说，我跟你说，那日深更半夜，我帮人做斋，正一路回去呢，要睡觉，突然见一个年轻的少爷失魂落魄的奔窜，我一把将他拦腰抱住，见得一身锦缎，穿衣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个富家的少年呐，有油水啊，必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仓皇逃奔，我立即将他打昏了，一直带到了我的藏身之处。
2: 头干警觉笑道，哦哦哦，哎呀，这果然是一大块肥肉啊，不知为何没有熬出油水来呀，师父可探知他是谁家的公子王孙呢，缘何深更半夜的从家里跑出来，我想是做了什么不法之事啊。

狄仁杰外出暗访，收奇才另有转机，汉元城将要发生什么？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是真是假？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黑和尚凄惨一笑：“嗨，谁知道这少爷牙口甚紧呢、啊？一个字也他妈不说，就想求死，又撞了几回墙。”幸好被我给拖住，把我累个半死，稍不留意他就要寻轻生短见，我都成了一个受牵连的人。哎呀，我这是怎么洗刷也洗刷不清了，如今成了个包袱啊，压在我背上吐不过来气呀，哪里还指望能榨出油水来呀。哎，他说罢又连连叹气，头根笑道：哼，这叫命里穷，捡着黄金变废铜啊，一条肥羊没吃成，哼，沾了一身羊膻味儿却洗不干净了。不瞒师父啊，在下也正撞着一条肥羊呢，只恨没有师父这般身体力气啊，不然今天晚上一宿便可以得手30两银子。嗨，不行啊，你看我这小体格子。哎，他说完也长叹了口气，站起来要走。
2: 等等，陶大哥说什么30两银子？
4: 黑和尚一把拽住了陶干的袖袍不让他走。陶干心想，哎呀，我就怕你不拽我好吗。陶干暗中一笑，口中骂道：哎，你这家伙干嘛呀？啊，拽我干什么？你不是将我这干瘦的老猴也当作肥羊了吧？
2: 哎，陶大哥息怒。
4: 黑和尚堆起笑脸央求：
2: 陶大哥只说有兄弟这般身材气力，如何得30两银子呀？
4: 冯掌柜边听边劝：
5: 陶大哥何不成全了他呀？哦，你没他那身子气力，何不索性推荐黑和尚去呢？赚了银子时也抽几成利呀。
4: 黑和尚又求：
2: 哎，对呀，行了春风岂没下雨呀？
4: 陶大哥成全小僧这一回也是恩义一场，今后自当有报答的时候。陶干稍稍转意：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当时啊只说是需要一个壮实的大汉相帮，需要些力气，就一晚上的活，30两银子做酬谢。我这人呢，你看我啊，掐不掐不够一碟子，捏不捏不够一盘子，抓小鸡子我都没劲儿啊，我就没仔细打听。
2: 哦，那你可记得是哪里需要人呢？
4: 黑和尚提醒道。哦，只听得说是龙门酒店，在下也不认识那龙门酒店在何处啊。
5: 哦，原来是龙门酒店。
4: 冯掌柜叫道：
5: 哼，有这等好买卖，只恨我这身子狼狈，嘿嘿，不然我也央求陶大哥成全一回了。
4: 黑和尚笑道：
2: 嗨，我还认识龙门酒店的鱼头掌柜呢。陶大哥，你带我去吧，啊，得了银子我分你一成。
4: 一成？哼，三成。陶干演的还真像。
2: 行行，只怕要动武，伤筋动骨的这。
4: 黑和尚胆子还有点小。哎，我先说到头里啊，人家说了，只要是力气，不需要打斗，
2: 你放心吧，伤了筋骨，我陶某人一分银子都不要你的。
5: 好，走。
2: 两个人欢天喜地地出了恒泰庄，一直奔向龙门酒店。黑和尚带着陶干穿街过市，来到一条幽僻的巷口，果然看见龙门酒店的青布招帘悬在门口。陶干赶紧推门一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马蓉与鱼头掌柜果然还在店中，殿堂里空荡荡，再无别人。陶干先招呼：
6: 哟，马大管家久违啊，这位壮士很有力气啊，不知你家主人可想聘用啊？
2: 黑和尚见马蓉气度不凡，先三分敬畏，又听陶干介绍了，忙上前鞠躬作礼。马蓉一看陶干向他使眼色，立刻会意，上下打量了黑和尚，脸露不屑地说：
6: 这个莽黑的和尚能管什么鸟用啊？
2: 陶干一笑：
6: 他与石佛寺那口棺材可有关系，马大管家可别看走了眼。
2: 黑和尚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心知不妙，马蓉拔步撩衣飞抢上前，黑和尚回身拔腿就跑，不料陶干后面一伸脚，得整爹一个鼻青脸肿。马蓉上去便是两拳，又一脚踩住了黑和尚的头，顺手从腰间抽出一根麻绳将他捆住。
6: 马蓉弟，这个黑和尚与毛福毛禄兄弟很熟，可拿去衙门细审呢、前几日他还劫持了一个年轻的公子，正要做绑票的买卖啊。
2: 马蓉伸出大拇哥来：陶大哥旗开得胜，哎呀，真是手段不凡呐、不知道你如何认得这龙门酒店的路啊？
6: 陶干笑道：这黑和尚自个儿领我来的，我骗他说这里有一宗30两银子的买卖，他果然上当。
2: 陶大哥果然是行当本色呀。马蓉咧嘴笑了，陶干不理会，又说：
6: 韩永南不是也被人绑架过吗？这黑和尚恐怕与那绑票的是一伙的。
2: 马蓉揪过黑和尚一只耳朵，怒斥道：
5: 你将那年轻公子劫到哪里去了？不说实话，先割了你两片耳朵。
2: 说着从马靴里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尖刀，搁在了黑和尚耳边。黑和尚吓得浑身哆嗦，顿时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如同刚刚出笼的猪头一般，口里一直称饶：
7: 饶命啊，饶命啊。
5: 你前头带路，此刻就去找你藏那公子的地方。
2: 马蓉告辞鱼头掌柜的吩咐：今日之事不可声张。随即用一条绳子牵了黑和尚出了龙门酒店，随黑和尚指点向西山行去。没到半个时辰便上了西山的山坡，山坡上一片松林。陶干说道：
6: 黑和尚，你那藏身之处究竟在哪里啊？那里可有你的同伙吗？
2: 黑和尚吓得哆里哆嗦：
7: 此处不远了，就在西山背后的一个山洞里，是一个洞穴，并无房屋，也没有同伙，不瞒二位官爷呀，小僧只是独自住在那洞里，一向不与别人来往啊，秉公守法呀。
6: 哼，走吧。
2: 翻过山脊，见前面草木稀疏，黑和尚领头便向草丛深处摸去，不一刻国见山溪流出处露出一个黑幽幽的洞口，洞口狭长，仅容一人侧身进出。
6: 陶干说道：让我先进去看看，你们在外面等着。
7: 说着侧身挤进了洞穴。不一会儿他探出头来，哎，果然有一个被绑的男子在洞里哭泣呢，并没有别人。马蓉听闻，随即拽着黑和尚挤进了洞里。洞顶有一线缺口，日光透入，正照在一方平滑的石榻上，石榻上铺满了草，捆绑着一个年轻的男子。那男子剃光了头发，全身衣服全是破的，血肉模糊。马蓉上前替那男子解了绑，那男子果然生得眉清目秀，一副斯文的相貌，皮肉很嫩，正是大户人家的公子，竟受了这野和尚如此的毒打，如此的待遇。陶干问道，不知公子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藏在洞中啊，备受煎熬，这是为何呀？那年轻的男子不由得落下了泪，小生被这蛮和尚绑来此地，好像做贼似的，每日困在这里，动辄棍棒相加，不堪凌辱，又求死不得，整日不敢高声啼哭，今日遇两位恩公大救，望速速放我走吧。马蓉说道，哎，我们是衙门里的差人，县令老爷正要叫你两个去衙门走一趟呢。
8: 不不，
7: 这年轻人听后面有惧色，
8: 恩公放我走吧，我不去接门。
7: 陶干劝道，哎，这黑和尚绑了你，老爷要开堂问审，少不得你做个证人，你怎么能走呢？那年轻男子低下了头，仍不吱声，心酸处不仅又泪如泉涌。马蓉将那男子搭在了黑和尚的肩背上，又用柳条用力地一抽黑和尚的腿，黑和尚哪里敢违抗啊，拖着那男子便小心翼翼地出了洞口。中午衙门正要退堂，马蓉、陶干押了黑和尚和那个年轻的男子

0: 子跪倒在公堂上。马荣将拿获黑和尚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汇报，狄仁杰心中大喜，随即推问：你这人不像和尚，如何也剃了光头啊？先将你的姓名、年龄、籍贯报上来。
1: 小生姓江，名幼弼，19岁，祖籍凤翔府人士，迁来汉源，现在住在闲思坊的后街。家父江文章曾任县学教授。
0: 狄仁杰捻须长吟，果然与推测合拍。令尊江文章已来本县报案，说你于3天前投南门胡子进了，如何又与这野和尚一起躲在了山洞里，这其中详情如实招来。江幼弼叩了一个头：
1: 小生原是真想死的，在湖边上先解散了头发，又将系在腰间的黑丝投入了湖中，怕是死后尸身沉了湖底，谁知道临死我有点害怕了。哎呀，我上有老父，心中哪下得了狠心呢，两条腿却如鬼使神去一般胡乱地奔跑，记得是跑过石佛寺的门墙时才被这和尚一拳打晕，扛起来就走啊。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山洞的石榻上，四肢被绳索绑紧呢。
0: 狄仁杰频频点头，接着问：可是新婚之夜你是如何逃出洞房的？
1: 回大人话，婚宴前正是小生监修的洞房，记得那木匠在钉天花板的时候故意留了2扇活板没有加钉，说是遇着不可测的时候可以藏物躲人。小生那夜正是掀动那2块活板，接了几片瓦才爬出屋子的，怕人知觉，我又把它合好的盖上了，不露痕迹。
0: 狄仁杰又问：不知江秀才山洞里这3日如何过来的？江幼弼一阵的酸楚涌出眼泪：
1: 这和尚天天逼迫我，意图讹诈我老父的钱财，无奈小生执意不从，几次寻死都被这和尚拦住，还命我去捡柴做饭，又剃去了我的头发，冒充小和尚以掩人耳目。那日啊，我在山中砍了2捆柴，正要下山时，突然想起我家中不知惊动的如何了，便悄悄地溜回家中，从后菜园翻墙而入。那菜园正对着我的房间，谁知道正看见阎罗王率领众鬼丁在房中守着，我疑心是眼花了，又不敢细看，那阎罗王必定是坐在家中专门来拿我的。小生吓得3步并作2步跑回了山中，街上也竟没人再认识我。我想了好久啊，嗨，真不如遁入空门做和尚去算了，抛下了七情烦恼，割断寸肠千恨。我呀，哎，那和尚见我回来神色有异，又将我捆起来一顿暴揍啊，我受熬不过又昏了过去，如此夜夜噩梦，日日惊怕呀，早没了原来的人形。即便老爷今日当堂放了我回去，小生又有何面目见我的父母啊？
0: 说罢一阵的哽咽，竟又晕倒在地。狄仁杰吩咐给他换过干净的鞋袜衣服，又叫大夫来看之，等他醒来再问他一句话，便可遣送回家。2名差人架起了江幼弼下堂去了。狄仁杰回头又问黑和尚有什么申辩的，
2: 黑和

0: 前后详情。你如实招来，如有虚言谎话，定叫你皮开肉绽。黑和尚唯唯诺诺。那一日半夜，小僧从石佛寺门口走过，突然看见一条黑影闪了出来，绕到山道边的松林里。小僧疑心是贼，便想尾随去分他点钱财，隐约看见那个人在一株树后轻轻地挖土。月亮照来，我看清这是毛鹿啊。小僧知道这毛鹿半夜潜进林子里来挖东西，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正要上前去教训他，又见他有一把斧子在手， 我就不敢了，便躲在半边窥看动静。毛鹿撅了一个浅坑，将手中的斧子和一只木箱埋了进去，又填平了土。刚转出林子，小僧便大胆地迎上前去，问道：
1: 哎，毛鹿哥，刚才埋的是什么呀？
2: 只是几件旧家具，不值钱，扔了。
0: 当时小僧见他袖内塞满了铜钱，眼馋了，又问：
1: 毛鹿哥，哪儿来的这许多的铜钱呢？
2: 嗨，这石佛寺里边有一口新棺材，被我撬开了，里面有很多的钱呢，黑灯瞎火的我也看不清楚，又听见寺外有人声，我也不敢多拿，地上还掉了很多的钱呢。我先走了，你赶快去捡吧。
0: 小僧见他走了，便上前去挖掘那坑，果然是一柄斧子和一个木工箱子，箱内并没有油水可捞，便又草草地埋了。随即我就跑去了石佛寺。
3: 狄仁杰外出暗访，收奇才另有转机，汉元城将要发生什么？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是真是假？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王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小僧到了石佛寺，在门外张望半天，见没有动静，我就大胆地走了进去。殿内果然有一具新的棺木，却定得非常严实，不见有被撬的痕迹，半边还点着油灯，地上也没有散碎的银两啊。我就知道上了毛禄这厮的当，听恒泰庄的冯掌柜说，毛禄已去了京北县的橡树滩，日后被我撞见，我定不轻饶他。小生句句说的是实话，随老爷随便的查访，如果有半句假话，我甘受重罚。狄仁杰命黑和尚画押，随押下大牢，暂行坚守。手下的差人前来禀报，江秀才服过了药丸，已醒过来，正在堂下等候。狄仁杰传见，江秀才已换过一身新装，干净鞋袜，

0: 虽然饱受摧残，面目憔悴，但仍不失读书公子的仪态风范。江右弼，新婚之夜你的行止确实荒唐愚蠢，有违民法条例，本来应该责罚30大板。只是本县念你孝有天性，心存善根，又备受黑和尚的毒打，姑且饶你一回。令尊如今正悲痛欲绝，又被你岳丈大人刘飞波告到了县衙，陷入官司。那日你逃回家中，后菜园窗口看到阎罗王，哼，哎，那正是本县，当时正在现场勘察，只见你黑影一闪，便逃之夭夭。本县不妨告诉你，你妻子刘月娥的尸身已失踪了，衙门正在尽力寻找，等找到时再厚葬她。你现在不能再跑了，回家立一个牌位。江右弼听到月娥尸身失踪，突然一惊，悲从中来，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似的滴个不停。本县还有一句话问你，除了令尊之外，还有谁知道你的雅号是绿云楼主？江右弼惊恐地说道，
1: 恐怕只有爱妻月娥一个人了，小师做师父献给月娥的都用绿云楼主这一名号。
0: 狄仁杰赞许地点了点头。江右弼秀才，黑和尚已被关入了牢中，不久就会判处，你现在可以回家了。江秀才称谢，连三地叩头，退下堂去。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回到了内衙的书房，狄仁杰微笑对陶干说，陶干，你马到成功，果然有些手段。至此，刘飞波、江文章的官司几乎已解开了，只是刘月娥的尸身还没有找到，等尸身找到，我就当堂断绝此案，宣判刘文章无罪。洪参军说道，
2: 是大人，只需抓获毛鹿，便可追出月娥的尸身来，毛福是毛鹿所害，这已经没有疑问了，只是为点钱财竟起了杀兄之心，真是凶残呐。
0: 狄仁杰摇摇头，双眉紧蹙，
2: 这事恐怕有些周折呀。毛鹿杀毛福之处离石佛寺不远，黑和尚见他在石佛寺不远的黑松林里掩埋凶器和木箱，便是明证。毛鹿将毛福的尸身背入石佛寺时，正看见殿内有一口新棺木，他手中有工具，撬开了棺木，易如反掌。照常理推断，他只需要将毛福的尸身往月娥尸身上一放，匆匆地定了棺盖便走了，人不知鬼不觉，谁会来再看呢？然而他却费力去挪去女尸，再装入毛符，这便与常理不符。带着一具女尸，这更容易走漏风声，惹人注目，这等麻烦的程度可不一般呢、比带着毛符的尸体到处乱走还要危险。头根捻着鬓上的那三根毛，眼珠转了转，轻声地说，
3: 会不会毛鹿来石佛寺之前已有人将女尸盗去？倘若真的如此，盗尸者必

0: 有鬼胎呀，另有目的呀，千方百计地阻止验尸。这时月娥之死便有蹊跷，左右死去的新娘总不会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吧。突然狄仁杰猛地一拳打在书案上，靠干，刘月娥正是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她并没有死。新娘诈尸，为祸一方的橡树摊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红参军三人大吃一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之间瞠目结舌。
1: 不是吧？
0: 红参军说道。华大夫已有诊断，还有处理尸体的稳婆已仔细地擦拭过尸身了，这还会有诈吗？啊！而且放在棺材里半天以上，岂能又活转过来自己爬出了棺木？狄仁杰略显激动，抢说道：
2: 仵作说得颇有道理，这类死状大多是长时间晕厥不醒，脉息轻弱，脸如死灰，若干时辰之后依旧会活过来。须知月娥究竟是身子健壮的年轻女子，一时假死当是实情。仵作说医案上不乏有先例啊。
0: 乔泰说道：可是脉息全无，又定进了棺材，半天都不能出来，憋也憋死了呀，怎么能活过来呢？
2: 狄仁杰说道：我仔细看了那具棺木，多是薄木板割锯而成的，许多的裂缝，当时匆匆地把月娥的尸体放在了棺材里，便抬去了石佛寺，华大夫未必也诊断得清楚。既然是假死，当然不容易露出破绽。
0: 陶干说道：即便如老爷所说，月娥半夜醒来巨病一场，可也是垂危之身呢，如何有力气打开棺盖爬出来呢？
2: 狄仁杰笑道：哼，物有偶然，事有凑巧，毛鹿带着毛福的尸身进石佛寺时，突然听到棺内有动静，刘月娥正在呻吟呼救。
1: 可是听到棺材内有声响，毛鹿岂不吓个半死，哪里还敢开启棺材看呢？
2: 不，恐是毛鹿听见了女子的声音，斗胆打开了棺材，他有所图。这类的泼皮无赖胆子本来就不小，见着了机会岂能轻易的放过呀。
0: 红参军插话：如此的推断，毛鹿打开棺材见着是刘月娥醒过来，不正可带她回家吗？无论是江家或者是刘家，都会酬谢他一笔不小的钱财，远胜过毛福那点木匠的工钱呐。
2: 狄仁杰笑道：洪亮，你岂忘了，当时毛鹿正带着毛福的尸身呢，月娥又见毛鹿身上血迹，岂有不知晓的？正因如此，毛鹿不敢轻率地引月娥回家，必是挟持了他在外躲匿避风，等棺木落土再做打算，多半是将他拐卖到那襄州县的刑院妓馆。
1: 那么那两日他两个又会躲在哪里呢？
0: 红参军问道。
2: 哼，那日在龙门酒店，我听到一个乞丐挪玉毛鹿时曾提及有一个女子跟着， 大概是于事后的

0: 一家窑子里。乔太，你现在就去那家窑子，将老鸨子叫来，当堂问讯，一定能问出刘月娥的下落。狄仁杰又反复地思索起杏花的事来，一时也心绪摇荡，难见眉目。马蓉来报，他已将江右弼护送回江宅。江老夫子见儿子死而复生，西天归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鼻涕眼泪哭作一堆，阖家欢喜自不必说了。狄仁杰说道，可更欢喜的事还有呢，岂止江秀才一个人死而复生，西天归来呀，此刻我们已可断定刘月娥也没死。
1: 啊，大人，真的吗？
0: 对，只是被毛鹿挟持藏了起来，等什么时候捉住了毛鹿，追回刘月娥，刘家不知又如何高兴呢。夫妇两人都从阴间走了一遭回来，也真是人间罕见的奇闻啊。正说话时，乔太领着老鸨子来到了内衙叩禀狄仁杰。这妓院的老鸨子见了狄仁杰，忙做了万福，叩首说道，
2: 哎呀，这位大爷催着老妇赶来路，连衣裳都来不及换呢，大老爷也请休要见笑啊。
0: 狄仁杰正色说，毛鹿弄来的那个女子叫什么名字？此刻可还在你的院里？老鸨子一听，吓得双膝跪地，叩头如捣蒜。
2: 哎，早知道毛鹿这厮要殃及于我，大老爷明断呐！哎呀，我这老媳妇儿这身子怎么能挡得住毛鹿那凶煞的汉子呀？哎呦！
0: 狄仁杰怒道：“本县只问你，那女子是谁？此刻藏匿在哪里？休要在这人前作戏！”
2: 哎，那女子的姓名我真的不知道啊。
0: 老鸨子哭丧着脸，
2: 毛鹿半夜三更的领他来我那儿，老天爷知道啊，这女子一脸病容，好不凄惨呐、啊！被毛鹿这厮又哄又打的，只是浑身哆嗦，不敢言语。老妇上前劝了几句，毛鹿就说：“这里暂且借宿一宿，明日再来领他。”我就煮了两个鸡蛋，放了点红糖粥，让他补补身子，又劝了半天方才睡去啊。谁知第二天一早，那女子竟来了力气，又踢门又叫喊呐、啊，大骂毛鹿拐卖良家妇女。毛鹿来时又是一顿拳打脚踢，算是打服了，乖乖的跟着毛鹿走了，并没有说去哪里啊。我这里句句说的是实情啊，如果有半点隐瞒，你杀了老奴我也不喊冤呐、啊、只恨着毛鹿害我呀。
0: 狄仁杰说道，好吧好吧，此刻你先回家去，倘若是衙门查出你言语不实，我定不轻饶。这老鸨子磕头如捣蒜一般鼠窜而去。狄仁杰沉思说道，刘月娥果然没死，只是被毛鹿劫持而去。从眼下几路供词判断，毛鹿必是挟持刘月娥去了橡树滩。你们中可有人认识或去过那个地方吗？乔太马蓉摇头，头干倒，
1: 我虽没有去过橡树滩呢，但听过不少那里的传闻。橡树滩嘛，是坐北地界的一处湖荡，
0: 濒临我汉源，湖中水不知深浅呢、啊、芦苇遍地，水道路口不计其数，历来是强人水贼的出没之地，官府一向没有办法，围剿不得。听说有一次那里聚了400多人，抢劫过客的商船，杀人放火。

无所不作呀，那边的官府也只是充耳不闻，一味的推搪，拿相术他也没有办法呀。狄仁杰怒道，清平世界岂能容这群盗贼横行无阻？哼，相术滩地势复杂，水道纵横，就算有许多不便，但官衙岂可不思举动，束手无策呢？他们在那里扰乱地方，杀害无辜，如今毛路这厮杀人劫物，又挟持了一个良家女子逃匿此处，我汉元县岂可不闻不问，任由逍遥法外呢？不知乔太、马荣两位有何妙策呀？马荣说道，这群匪盗虽倚仗着地理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呀，可是我与乔太哥可以乔装潜入那里，假装是强盗，与他们周旋，抓住机会与官军里应外合，一股荡平那橡树滩。我从小在水边长大的，惯会水性，到那儿啊不会露出行迹的，定要拿获毛路归案，为汉源县以及周围的百姓们除这一害。乔太爷拍手称善，又说道，事不宜迟，我们越快越好。狄仁杰欣然地说道，好，我这里寄休书与靖北县令，告诉他随时配合，你们两个先去那里联络就绪，再进行潜伏，靖北县看见我的书信必然会协力配合，此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两个更需要小心谨慎，见机行事，不可小不仁乱大谋，耽误了全局。是，狄大人。乔太、马荣走后，狄仁杰对洪亮、陶干说道，我们也不能在衙中干等着，刚才我反复思量了刘飞波、韩永南的嫌疑与杏花的死因，此刻还要早些下手，先将刘飞波拘捕。洪参军惊道，此举恐怕不妥呀，我们并没拿到刘飞波的罪证，一旦抓错了再放，岂不尴尬呀？狄仁杰说道，捉刘飞波依的是反作法，他诬告姜文章父子不实，一律反作，他岂能抗辩呢？洪参军只能发令签，用朱笔点化了，传差人执行。狄仁杰又说，万一凡公堂作假证，也一律拘捕，速发逮捕令，将两个人捉拿，用遮帘小轿悄悄带来衙门，不叫外人知道，两人也不让见面，不通信息，关押在两个牢房里，晚衙的时候我在升堂，想必能问出许多的眉目来。

新娘诈尸，被歹人挟持，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红参军脸露难色，忧心忡忡，辞了狄仁杰，就与陶干去拘捕刘飞波，另派差人去抓万一凡。出了内衙，陶干悄悄地说道：
6: 红参军，老爷这一举与上赌桌决通盘一样，要的是果断的决心呐。虽无十分的把握，边走路边砍山，或许能探出山水的真面目来呀。俗话说得好，世事重重叠叠山，人心曲曲弯弯水呀。迈出了脚步，大胆去走，自能窥破其中的奥秘。推倒重盖也是个办法呀。

或许能探出山水的真面目来呀。俗话说得好，世事重重叠叠山，人心曲曲弯弯水呀。迈出了脚步，大胆去走，自能窥破其中的奥秘。推倒重盖也是个办法呀。洪参军略有所悟，心境稍稍平。

也是个办法呀。红参军略有所悟，心境与上赌桌决通盘一样，要的是果断的决心呐。虽无十分的把握，边走路边砍山，或许能探出山水的真面目来呀。俗话说得好，世事重重叠叠山，人心曲曲弯弯水呀。迈出了脚步，大胆去走，自能窥破其中的奥秘。推倒重盖也是个办法呀。红参军略有所悟，心境稍稍平。

见着刘飞波的影子，正觉得疑惑，见陶干率衙役赶来，忙说道：“快去书房，刘飞波不在花园里。”陶干说道：“怕是刘飞波早得了密信呢、先一步跑了。”书房里找过没有？红参军气急败坏，他平日里只待这两处，如今后花园没人，想必在书房里。陶干传命，命人彻底的搜查，如果有奔窜逃逸的，一律抓获，然后与红参军一起进了书房。书房果然紧锁着，管家早不知道躲匿到哪里去了。陶干不慌不忙，从腰间抽出了一柄钥匙，插入了药孔，来回几下拧转，果然打开了铁锁。推开门一看，屋内狼藉一片，书籍纸张散落一地，抽屉柜橱都敞开着，银柜的铁门也虚掩着，拉开一看，空空如也，并无一物。陶干说道：“刘飞波果然已经逃脱了，并携去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奇怪的是啊，他将自己所有的信函、书简、账目等等也一并带走了，莫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迹都要销毁？”红参军说道：“如此看来，刘飞波真的是畏罪潜逃啊，这反坐之罪他也是知道厉害，我们只能空手回去了，再传管家下人们来问话，如果没有结果，我想可能也问不出什么了，现在只能祈求万一凡不要也逃脱了。”洪亮逃干回到了衙役，知道万一凡已经被抓住了，这才安心，两人随即一起禀报狄仁杰刘府的一切事情。狄仁杰惊道：“怎么，刘飞波竟逃了？”陶干补充说：“还有书房内的一些钱银账册、书函信件，全部都没了，好像有蹊跷啊，老爷。”狄仁杰一拳打在桌上，愤愤地说道：“哼，江秀才误我大事啊！”陶干，你速去将梁宜德叫过来，我还要问他几句话。陶干去后，洪参军便问道：“老爷刚才说江秀才误我大事，不知何所指啊？反制罪不过是几丈八十一百，为何称之为大事啊？再说今日走了，还有明天呢，偌大一个刘府，这大庙没有拆，还怕和尚不回来吗？”“洪亮啊，你有所不知，刘飞波这一出逃，恐生出许多周折呀。嗨，日后你便知道了。”洪参军见狄仁杰脸色铁青，余怒未消，不敢再问了。内衙点灯时，陶干将梁宜德带进了书房。狄仁杰见了，劈头就问：“梁宜德，今日叫你来，只问你两件事。你究竟如何弄虚作假，利用梁老宗伯年老糊涂，从中便利，弄手段私吞金银？二，你与杨柳屋的杏花究竟是何关系？你写了这许多情书给他，结果还抛弃于他，迷恋上韩永南的女儿垂柳。”梁宜德大叫：“狄老爷，你怎可冤枉小民呢？我上回已经说了，小民为人清白呀，行止端正，从未有过弄手段私吞家伯钱财之事啊，更不认识什么舞姬杏花，哪里又有什么情书啊。”狄仁杰不听他辩白，又继续说道：“杏花南门湖被杀那一夜，你固然不在船上，不属凶手之一，但你们两人私会密约已不少次数，只要你供出杏花的详细行迹，本县

0: 今日也无意指责，更不加罪。梁一德紧忙跪下，连忙叩头道：狄老爷明鉴呐，小生已经说得清楚了，并不认识那杏花啊，更未偷过家伯的一文铜钱，账目比比可查呀，老爷不分青红皂白，乱栽小生于罪名，小生岂能续任呐？颠杰嗯了一声，哼，本县说的难道是子虚乌有？只有一件事，老爷您说对了，小生心中正是爱慕垂柳小姐，也是一厢情愿而已，仅仅在县学书馆中见过她几回面，并没有搭言说话。老爷既已看破小生的心事，想必也知道小生为人的品格、心性、脾气，前两件事正是子虚乌有，还望狄老爷您明鉴呐。狄仁杰捻须沉吟半晌，去抽屉拿出一封书信，递给了梁一德。这封书信可是你的手迹？梁一德接过那封信，反复地看着，正是赠于杏花小姐的。启禀老爷，这封书信的字迹果然十分像小生的，还故意模仿小生的款型格式，但绝非小生的手迹。当是有人刻意模仿，栽赃陷害呀，望老爷明察。狄仁杰力道：好了，你此刻下去休息吧，万一凡已被衙门拘捕，就要开审了，你在堂下观听，随时取证，不得有误。梁一德频频点头，退出了书房，转到二衙，去前厅走廊处，人群站立。晚衙正要开锣，好事的百姓已聚了不少了，正等着听审。正时棺材里调换尸首的传闻，百姓们纷纷交头接耳。哎，大哥，今天晚上审的肯定不一般呐。是啊，我听说呀，你知道吗？那棺材里的女尸竟然变了男尸啊。啊，不是吧，还有这种事啊？嘿，谁说不是呢，多吓人呐。看看咱们狄老爷怎么破案吧。还有啊，这万一凡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就是啊，我上次管他想借几个钱银周转周转，结果呢，还钱的时候他又咬了我一口啊，说我欠的钱不对。嗨，来吧，哎，看看吧。升晚堂，前厅灯火通明，狄仁杰见韩永南和梁一德果然都功立在前排听审，苏一成正站在他俩的身后。狄仁杰下发诛简，万一凡被带上了公堂，报了姓名、年龄、籍贯。万一凡若无其事地跪在堂下左右观看。狄仁杰一拍惊堂木：万一凡知罪吗？
1: 小民不知罪哟。
0: 万一凡抬起头来看着狄仁杰，面无惧色：大胆，你公堂上敢做假证，欺瞒官府，本县已查获证据，你自己厚着脸要将你的女儿嫁给江秀才，遭拒绝之后竟反污蔑江文章，不知羞耻，本县说的可是实情？
1: 万一凡恭敬地答道：哎呀，若说这件事儿嘛，小人倒也认罪了，当时只想帮助刘先生一臂之力赢得这官司，所以就编了假证，说了谎话，骗了老爷。嗨，着实是鬼迷心窍，无视王法，小民甘受处罚，就想要刘先生点银子与小人使唤。可是哎，那家伙是个小心眼儿，过河拆桥的主。
0: 狄仁杰

0: 淡淡一笑，还有，你仔细听了，本县还查获你使弄百般的手段，哄骗两老宗伯，变卖家产，从中渔翁得利，私吞了许多金银款项，这可有假？万一凡抬头看见狄仁杰不怒自威地坐在大堂上，心知尴尬，但却并不惊慌，平静地回答，
1: 这事儿老爷恐怕是捕风捉影了，小民嘛是为刘先生做中保，按刘先生意图办了一些契约账务，买卖双方都是自愿的，我也只是一利扣折了佣金，蝇头小利微不足道，哪来吞那金银的奇谈呢？依刘先生说，地价房价不久就会大降，两老相公未雨绸缪，正是有先见之明，赢获大利呢，这事儿可传刘飞波先生到公堂作证啊。
0: 狄仁杰冷冷地说，本县不妨告诉你，刘飞波已侥幸潜逃，不仅金银款项，连要紧的账册文书都席卷一空，哪里还能来为你作证？温一凡听了这番话，顿时瘫软下来，脸色苍白，口中嘶叫道，
2: 什么？刘先生自个儿跑了？跑到哪里去了？
0: 狄仁杰说道，本县不知他此刻躲藏在何处，刘宅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所以本县说你的身边没人质证，罪名恐怕也没法推卸。万一凡如丧家之犬，垂下了头，低声地说，
2: 即使如此，小民以前一番话便不作数啊，求狄老爷让小民稍息片刻再行提问。
0: 狄仁杰微微一笑，点头应允，一拍惊堂木，宣布退堂。

0: 回到内衙，狄仁杰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悠闲地沏了一盅铁观音，坐下来品茶。陶干、洪亮也个个沏了一盅，三人又议论了半天的案情。洪亮说道：“范一凡听说刘飞波潜逃，便惊慌失措起来。哼，刚才开始你看他那样子有恃无恐的，言语傲慢。”狄仁杰说道：“万一凡必有一番要紧的话要告诉我，公堂上他不便明言，正是他的狡猾与细心之处。等会儿我要将他传来这里审讯，你们俩听了便知道大局的端倪了。”三人又吃了一盅茶，正说得得意时，牢头气急败坏地跑到内衙禀告：“
1: 老爷，老爷，不好了，魏一凡自杀了。”
0: 啊！狄仁杰猛醒，口中骂道：“你怎么办事的，竟没搜过他的身子？”牢头嘟囔道：“卑职搜身时可没见有什么枣糕啊。”“枣糕？有人进牢内送枣糕给他吃了？”“嗨，卑职怎么能让外人送食品进牢里呢？不过万一凡正是吃了那枣糕丧命的，七孔流血呀。卑职一时也弄糊涂了，自知失职误事，只求老爷处罚。”狄仁杰、洪亮、陶干赶到了衙后的大牢，昏灯烛火下国见万一凡僵硬地躺在一扇门板上，脸唇青紫，七窍都有污血凝块，狱卒将一块荷叶垫底的枣糕递上给狄仁杰。狄仁杰见枣糕只咬去一角，品样形状与街市摊上卖的

并无两样，只是枣糕上并没有印有红字的店号，而是印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

时被歹人挟持，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狄仁杰反复看黑龙的图形，还有何不明白的？顿时心火上升，愁云涌起，神色大变，转身出了牢房。红参军陶干紧紧跟随，刚才的情绪全都一扫而净。狄仁杰明白，枣糕上的图形不是给万一凡看的，而是给他汉元县令看的。因为枣糕密送入牢房时，牢房早已暗黑，这分明是黑龙会的明确警告，而衙门里也有黑龙会的党羽。且说乔泰马荣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制定了一个混入橡树滩的完美计划。两个人装扮成绿林强盗的模样，当即骑马从汉源县出发。经过了京北县的地段时，两个人投了书信，可是那边的老爷迟迟不给回答，两人只能绕回边界的军镇，看见有很多的营寨，随即一面问路，一面向东北前进。橡树滩周围18乡时有打架斗殴，彼此结仇甚多，常年不通气息，所以乔泰马荣正好来一个浑水摸鱼。黄昏时，两人来到了鸡口镇，这里已是橡树滩的外援，官兵强盗都有人暗中活动，但是各自按兵不动，所以呢，市集倒也太平热闹，各号的店铺生意很是红火。乔泰马荣看见有家酒店，招牌名叫一江春，便进去好好的喝了一顿。正要结账时，酒店掌柜的亲自上前做工打计。
5: 两位英雄从来没见过呀，今日有幸喝了小店几杯薄酒，嗨，是我们的荣幸，哪里还劳二位破费呀。
4: 乔泰马荣知道这附近鱼龙混杂，保不齐吃酒的就是哪路的强盗，所以店家并不敢收取他们二人的费用。两人一见此情景，也乐得个白痴，遂乘酒兴把微醉的身子前后摇摆，逛上街市来。马荣见前边不远处有5个官兵

寻道而来，索性便拉着乔泰两人当街睡倒，一时鼾声阵阵。一个军校踢了踢乔泰的身子，他妈的，哪来的野汉子啊？竟酒后醉卧街心，他妈的在这儿挡道，没听过好狗不挡路吗？乔泰马荣醒过来，见五个官兵外又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心想正合我意呀、啊，随即一咕噜爬起来骂道，哼，你几个鸟工人竟在你老爹面前撒野，小心打断你们的狗腿。那军校大怒，抡起手中的棍棒就地便打。哎，你们两个蠢贼还在这儿撒野？另外四个人一齐上前，想捆住了乔泰马荣二人。这两人哪是他们能够惹的呢？两人一声喊，早夺过两条棍棒来，左突右刺，横扫直劈。那五个官兵顿时被放倒了三个，半边呻吟，两个抱头鼠窜。围观的百姓一声喝彩，其中有一个黑脸汉子上前说道，两位壮士如此手脚，大快人心啊，哼，可是那帮官兵一定不肯善罢甘休啊，肯定去搬救兵了，两位恐怕要吃亏啊，不如趁早走了。乔泰搔首道，哼，这可如何是好啊，只怕官兵来了，我们两个不是对手啊。黑脸汉子低声说，你两个快去击口水道，那里有条小船，只需要半个时辰便可载你们去橡树滩的深处，到时既有好汉相帮，军官也奈何不得，两位就说是少灶爷推荐你们去的。乔泰马荣谢过，沿着少灶爷所指的路，很快便找到了击口水道，分拨开芦苇，果见一条平板小船，搁着两只桨，两人大喜，跳上了船，解开绳子，马荣独自划起双桨，乔泰坐不惯船，就跑到船头去坐着了。小船划出芦苇，便见一派的湖荡，晚霞里变幻五彩，甚是妖娆。当时正是盛夏，莲叶田田，芦苇摇荡，不时飞起十几只白色的水鸟，鸣声悠远。乔泰马荣顿感到心态神怡，又闻悠悠的荷香，觉得暑气全消啊。马荣从水中摘了几只大莲藕，扔给了乔泰。乔泰剥了一堆莲子，两人吃起来，十分的得意。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鸟鸣，这湖荡里随后又听到三声回应。马荣说道，乔泰哥，不好，这鸟叫得怪，恐怕是水贼的信号啊。话还没说完，船头船尾露出两颗人头来，马荣大叫不好，只觉得小船左右摇晃两下，便翻身落了水。乔泰呛了两口水，正要呼救，已被人水中捆绑了手脚，拖上了一处干滩。马荣索性也不抵抗，任人捆绑，也拖上了岸。与乔泰两人绑在一起，七八名水贼呵护着将他两人压到了一个草棚前，草棚外有20来个水贼在操演刀枪，土坡树雅棚间四处插了三角的黑龙旗，随风舒卷，猎猎有声。乔泰马荣两个人心息相通，一看在眼里，不觉得又喜又惊，喜的是这里果然是水贼的巢穴，惊的是水贼原来与黑龙会有沟通，正磨枪擦剑，欲图谋反。
一个头

0: 目从草棚里出来，头上戴着一个旧帽子，背背一口大阔刀，满面的凶光。一个水贼说道：
1: 禀天罡将军，这两个汉子啊，鬼鬼祟祟的私自下湖划船，恐怕是官军的卧底，小的们捉来听将军发落。
2: 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何等营生？可是官府派来的？
0: 天罡将军问话倒是柔声细气的。
1: 祭拜将军，小的名唤雍马，这位是我的把兄弟，叫戴乔，久在江湖上走动，做那没本钱的营生，几番遭到官府追击，昨日从汉源县逃出来，专来投奔将军的麾下，以效犬马之劳。将军慧眼识人，我们这样尴尬的境遇，岂会是官府派来的呢？
0: 天罡将军一双皎洁的小眼睛滴溜溜地朝两人转了转，又和颜悦色地问：
1: 你们两个既是专偷我来，却是如何晓得这橡树滩的地理？坐的一条船又是谁的？
0: 马蓉带有回答。天罡将军摆摆手指点要戴乔回答，
1: 乔态度中明白啊，随即躬身说道：回将军话，我们两人在鸡口镇遭到了官兵的追捕，拼死抵抗，打翻了他们五个人，还有一个领头的回去营寨去喊官兵了。正在着急的时候，幸好少灶爷指点教导从小路来这里投奔将军，这船也是少灶爷的，望将军查访明白，不必多心呐。
0: 天罡将军诡异地点了点头。
1: 哼，只恐怕寨子小，容不下两位英雄好汉呐。
0: 随即命部下先将马如乔泰两人押去养马的营房看管，等他派人查明两人的底细，再定去留。养马的营房扎在土坡背阴处的一块草地上，搭了几个棚子，也有头目监管。乔泰马蓉放在一个小帐篷内，暂时干点运草料的活。傍晚放羊马匹的兄弟纷纷回来，乔泰马蓉与他们结识了，其中果然有一个叫做毛鹿的。
3: 黑龙会作乱，狄仁杰如何应对？请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这小子贼眉鼠眼，心怀鬼胎，却不愿意与别人攀谈。吃罢了晚饭，乔太马蓉偷偷找到了毛路的帐篷，突见帐篷外有一个年轻女子在刷碗盆。细看那女子新月龙眉，春桃拂脸，十分的俊俏，形象气度像极了刘月娥。马蓉大喜，掀动帐帘钻了进去，乔太则退一步守在帐外，一面窥视着那个女子的行动。
1: 谁？
0: 啊，是我，毛路哥，别怕呀。
1: 哼，原来是今日乍到的
0: 雍马兄弟呀。
1: 我也是新来这里的，听说你两个是汉源县逃出来的。
0: 哎，不知那边的情景怎么样啊？
1: 马蓉笑了，哈，汉源一向没什么事儿，我们哥俩呀，只是不堪寂寞，总想这绿林中有许多好处，索性来黑龙会旗下图个痛快，没想到却被那天罡将军猜疑，派我们在这儿养。

当马，成了他妈的弼马温。哎呀，真他妈委屈啊。哎，不知道毛鹿哥什么事儿也受了委屈。毛鹿苦笑，嗨，我还算侥幸呢，可怜独眼龙啊，只是顶撞了一句就被一刀抹了脖子，抛进了湖中。正说话间，那女子

0: 毛鹿脸色一变，半晌才说道：
1: 勇马兄弟，要是没事儿，就早点歇着吧，我们两个也劳了一天了。
0: 哦，好好，小弟告辞。马荣恭敬地告辞，退出帐篷，却不见乔太的踪影，正踌躇间见乔太远处走来，还吹着口哨。
1: 乔太哥，你跑哪儿去了？还如此的悠闲呢？哎，我有话与你说啊，走。
0: 两个人悄悄钻回自己的帐篷。
1: 乔太哥，有话就说吧。那女子必是刘月娥无疑了，我问了她话，她总不答，不知道你在帐篷里如何与毛鹿答话的。
0: 哼哼，毛鹿已经反悔了，同来的独眼龙被那天罡将军杀了，我看他像刘月娥，但是呢不敢与旁边的人说话，要是告诉他我们是汉源县官府的人，他想必会开口。
1: 很好，马荣弟，刚才我去湖边看了，正遇上几个水手，探知湖边停着一条大货船，明日一早便要起锚驶向那汉源去，此刻水手们都睡着了，并没有看守，我两个不如今夜动手将毛鹿打昏，救了刘月娥，一起潜入船舱内藏起来，等明日开船了进入江心，设计夺了那条船，只要这货船一入汉源的境界，哼，便是我们的天下了。
0: 马荣听后大喜，哎，这样好啊，那么赶紧睡觉吧，三更再动手。马荣胡乱睡一会儿，不能入寝，看看帐外月横星转，估摸已是半夜，遂叫醒了乔太，两人悄悄地蹑手蹑脚地来到了毛鹿的帐篷外。马荣轻声叫道：
2: 毛鹿兄弟，毛鹿兄弟，我有事儿要秘密地告诉你啊。
0: 毛鹿一向警觉，这时听到帐外有人叫唤，知道是有密使相告，遂轻轻地爬出帐篷外，见是白天来的勇马，便问何事。马荣说道：
2: 哎，天罡将军要杀毛鹿哥呢。
0: 毛鹿吓得大吃一惊：
2: 啊，为什么呀？
0: 他要夺去你那小娘子。
2: 毛鹿不信：你如何知道这事儿的呀？
0: 哦，我刚才呀从草棚那边走过，听到这句话的，说这小娘子名叫刘月娥，要抢去当压寨夫人呐。
2: 啊，他怎么知道这小娘们的姓名啊？
0: 毛鹿吓得心惊胆跳。马荣见没有错了，就说道：
2: 好了，我告诉你了啊，告辞了。
0: 毛鹿还要再问，冷不防的乔太一个闷棍打了下来，正中后脑，他只觉得眼前金星乱闪，一片昏黑，倒在了地上。乔太将毛鹿的身子拖进帐篷，见刘月娥正在帐篷偷听。
1: 马荣说道：刘月娥小姐，休要惊慌，我两个是汉源县的差人，专来这里捉拿毛鹿归案，搭救小姐回去与家人团聚。
2: 刘月娥眼睛一亮：啊，那两人果是汉源县来的，不快，小女子受了这般的劫难啊，只是这橡树滩都是反贼的巢穴，你两个赤手空拳怎么能抵挡黑龙会的几百军马呢？
1: 乔太说道：小姐不必惊慌，我们自有妙策，你赶紧用布丹将毛鹿裹了，我们此刻就把它抬入湖边停泊的那条货船内躲藏起来，天一亮那船就会起

航，行到了江心，便可设计制服船上的水手，想必没什么困难。乔泰在前，刘月娥在中，马荣背了毛鹿断后，三人悄悄地离开帐篷，走到了芦苇深处，潜到河滩岸，爬上货船，钻进舱底货箱间的隐蔽处。

会作乱，狄仁杰如何应对？请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房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4: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5: 地狱人杰。
6: 第二天清晨，东方泛起鱼肚白，隔着舱板果然听得船上一片忙碌，知道货船起锚，缓缓地驰离湖荡，向江心驶去。晌午时分，货船走到了汉元境内的湘西。这时有边卡的官军上来查验货物，乔太马荣用绳索将毛鹿捆了个结结实实，叫刘月娥看守，两人把住了底舱顶板，军丁下底舱查获。马荣一把将军丁拖翻，军丁正要发作，哎，认识是马荣，大吃一惊。马荣大哥。马荣耳语说，你上去军营，叫所有的兄弟都过来，把这条船扣了，这箱内多半是兵器盔甲，资助城里谋反的。兵丁听了吓了一身冷汗。好的，等我。上了甲板，与另一个兄弟耳语了几句，便骑马去军营叫人。到了军营，立刻禀报了马校尉。马校尉率领所有的官兵立刻赶到了湘西。坚船的头目知道不妙，正要调转船头逃向京北境内，乔太马荣早跳上了甲板，喝令不得擅动，等候官府查缉。马校尉率了官军涌上船来，舵工水手坚船的头目也被马荣擒到。官兵打开货箱，果然不少兵刃铠甲全都被抬上岸来，和船上的人一起押到了军营。马荣对马校尉说道，船上还有一个杀人犯叫毛鹿，也是被我们从橡树滩缉拿归案的，还有个女子，这两人暂请马校尉代为看管，不得疏忽，再借我们两匹马，我们这就去衙门禀报狄大人。狄仁杰已将衙门的所有人细细地审查了，如过筛子一般，竟没发现谁有下毒的嫌疑，心中十分的烦闷，又不敢大动干戈全班换人，恐怕伤了全局，临了只能宣布万一凡狱中畏罪自尽，尸体在牢里择日掩埋。五衙退堂后，狄仁杰与洪亮、陶干又议论起汉元街市上近来人心不安的种种。

0: 迹象，许多大店铺都关了门，店主掌柜的暗中携带眷属和钱财去了长安。市面上谣言纷起，人人自危，都疑心有大祸临头。陶干又说，他每出衙门背后总有人指点，都认得是衙门里的人，唯恐躲闪不及，往日与他相熟的人也装作没看见，不敢打招呼。这时乔太马荣进来汇报，杀人犯毛禄已带到，现已押下大牢监管。乔太马荣身后跟进一个俊美的女子，见了狄仁杰慌忙叩头致谢。马荣说道，禀老爷，这女子便是江右弼的新媳妇刘月娥。狄仁杰笑道，见你们两人喜滋滋的回来，便已知大功告成了。刘月娥果然没事，这官司几乎已完结了。乔太马荣将鸡口镇如何殴打巡丁，混入向书摊，又如何认出毛禄，将他骗过，半夜救出刘月娥，偷上贼船，返回汉源的经过，有业有知的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狄仁杰听了后大加赞赏，又愿京北县身为官府，纵容贼人，姑息养奸，很是失职。老爷，潜匿于橡树滩的一支人马果然是黑龙会的匪党，旗帆帐幕都有黑龙会的标识，为首的叫做天罡将军，这几日磨枪擦剑，正要沿着江来攻打我汉源呢。幸好那船的兵器铠甲全叫我们缴获。马荣又补充说，狄仁杰点头，汉源县里已有内应，这几日紧锣密鼓的正在准备呢。你们两人回来的正好，黑龙会竟然在大牢里能把万一凡毒死，这等势力我们岂能轻视啊。乔太马荣知道黑龙会势力已漫入了汉源，里应外合，或许会有一场厮杀。狄仁杰转眼对刘月娥说道，刘小姐，你且将被装入棺木后的一段离奇的经历讲述一遍，毛禄这贼如何胁迫于你去橡树滩的事我们大概都清楚了。刘月娥低身行礼才说道，
1: 小女子醒过来时正闷在一副薄棺材里，我以为我真是死了，我想他们以为我死了，恐怕已经埋入了黄土，不料那棺盖有缝隙，隐约看见是殿堂的模样，还有丝丝的凉风钻进来，越来我就越清醒，四面动弹不得，只感到腿脚酸麻，我就大声叫喊，又踢了棺盖，半晌不见有人答应，我又疑心是到了阴曹地府，只等着牛头马面带我上堂了。突然我听到有人声，像是两个人说话正在走近，我又用力踢棺材盖，扯嗓子叫喊救命，只听到有人说话，
2: 不好，棺中有鬼，快跑。
1: 我当时着急，就大声地呼救，果然来人听清了我说的话，我就听到他用工具撬开了棺钉，将棺盖搬开。我睁眼一看，见是两个人，都是工匠的穿扮，一个人手中拿着斧子，另一个人背着木工箱，口中还喷着酒气。两个人一时也吓醒了酒，忙扶着我爬出棺材，步入殿外坐下。年长的那个还端来了井水，我洗了洗脸，又吸了几口凉气，才觉得舒畅，遂将自己的身份遭遇告诉他们两人，又知道那两人是兄弟，年长的叫毛福，白天还在江家打制家具呢。我连声称谢，又央求他们送我回家，再给予他们重谢。

0: 福一口答应，扶我就要走。他那兄弟便是个恶棍，叫毛禄，半天不说话，心中可能已起了歹念。他趁毛福不备，突然用斧子猛砍毛福的头，毛福当场头破血流，死于非命。小女子一时也吓得没了主张，正要叫喊，这荒山野岭的，谁能救我呢？毛禄与我说道：
1: 哎呀，人家都以为你刘月娥死了，岂能再活着回家呢？吓坏了活人，被捉住了还当你是鬼呢，用火烧死你。不如你就跟了我吧，哎呀，我保你快活呀。
0: 小女子当时非常的羞愤，正要叫喊，毛禄这贼又威胁我说：
1: 哼，你要再叫一声，就同毛福一样。看没看见，那是我的亲兄弟。
0: 我见他手中全都是血，不敢再喊，他将小女子绑在一根柱子上，嘴里塞了破布，出寺去了，半天才回来，已没了斧子和木工箱，遂将毛福抱入那棺材，重新定了。毛禄把我带到一家妓院，当时就要成婚，一个老婆婆接待，我执意不从，拼死抵抗，他两个将我绑在床脚边一顿乱打，打得我全身淤伤，四肢不能动弹。第三天，我便换了裙衫，与一个独眼龙一同坐船去了橡树滩。那独眼龙当日就被那里的头领杀了，毛禄也吓破了胆子，便讨了个养马的活去干，忍气吞声地在那住下。后来就来了这两位恩公，说是汉源县里的捕快，专门来捉拿毛禄的。小女子这才获救，见到了大人。大人，您恩德胜于生身父母，死而复生，白骨在肉，小女子感激终生，永不能忘。
2: 狄仁杰长长地舒了口气，笑道：刘月娥，俗话说是否极泰来，苦尽甘来，你历尽磨难，死而再生，终至善果，必是大喜大吉，可庆可贺呀。你丈夫一家正在家中等你呢。
3: 刘月娥又连连叩头，转向乔蔡马荣两位再次称谢。狄仁杰突然说：
2: 刘月娥，本县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令尊刘飞波不知何故离开了汉源，而且不知去向，你可知道其中缘故吗？
3: 刘月娥一脸疑惑：
0: 回老爷问，家父是个心性古怪的人，一头奔在生意上，向来对家中事不闻不问，但是呢，视我为掌上明珠，十分的溺爱。小女子实在不知道他为何会离家乡故土远去，莫非为小女子不幸的事哀悔过度，失了常态？
2: 说完，他低低地嘘了口气，眼中流下了泪。狄仁杰未动声色，挥手示意红参军将他带下去，备办小轿护送回江宅，又吩咐乔太马荣：你们想必也累了，快回去歇歇吧，此刻我想独自在此静静地待一会儿。
3: 是大人。
2: 黑龙会逆谋的事果然不是假的，虽不是丢了汉源，但刀兵一动，血光之灾却迫在眉睫。京北那边的事可交给温州府军事长官，头痛的是这里汉源的逆党究竟会怎么样的里应外合，密谋造反呢？阴谋早露出了端倪，
3: 杏花的猝死已是警钟，韩永南、刘飞波等一干嫌疑至今没有查明。对了，杏花手中那局残棋究竟暗示着什么？想到这里，狄仁杰只觉得头痛欲裂，口舌交感，刘飞波也已潜逃，是否应该收捕韩永南呢？那棋局既藏有机关，铸造人就是韩永南的曾祖，韩其父设计那棋局固然不会是让儿孙以谋造反的，但眼下这棋局与黑龙会的阴谋有关联呢、韩永南现在中间难其辞旧。狄仁杰这时突然又想起韩宅的佛堂来，那佛堂会不会是个藏污纳垢之处呢？韩永南行迹如此可疑，佛堂却是个斋心静养之地，为何又昼夜不关，灯火通明呢？佛堂与棋局一样，也是韩其父亲造的，莫非70年前已埋下阴谋的种子？那佛堂有什么可疑之处呢？莫非有机关密室？那方巾的叠玉板也看不出有蹊跷，岂会有所暗示吗？玉板是由一片片碧绿翡翠镶嵌拼成的，与棋局唯一相像之点就是整个版面都是由一片一片的正方块拼合，莫非这两个图形也有相通之处？狄仁杰随即从抽屉里拿出垂柳赠的那副印有经文的手帕，与棋局两下对照，一时也看不出名堂来。棋是棋路，两军对阵，陷入残局，帕上是经文，世家典籍，寓意精深。他将经文从头到尾的念了十来遍，无法找到什么暗示，又将棋局纵横颠倒走了十几步，也没走出什么意象变化来，心中恼怒，便随即推开了棋盘去一边沏茶。沏了茶来，狄仁杰站在一边沉思着，突然眼光又回到了棋盘上，棋盘上的黑子聚作一堆，困在了局心，白子则四面团团围住，如铁壁合围。狄仁杰眼前一亮，又看棋谱，却发现原来白子大都散在外围，如云雾包合，黑子则局促核心，扩散不开。再细数黑子，纵横各八格，布局在八右图，八八六十四，正重了金蝶玉板的数字。狄仁杰心中闪出一道电光，莫非机关正是在这64格的格内？随即放下了茶盅，又将白子全部摘除，剩余黑子留在棋局中，细观形态，再按棋局中黑子地位对比经书文字，用朱笔圈出，随即得下了17个字：若汝明悟言，既指其玄，乃得入此门，享大吉。狄仁杰狂喜，拍案而起，自言地说道：哼，原来机关在这17个字谜中，竟蒙蔽了我许多天。用罢晚饭，狄仁杰把几个人叫进书房来，一一的附耳说了几句话，四个人大喜过望，面面相觑，知道狄仁杰破解了棋局，又布置行动，也不便问详细的目的，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狄仁杰又说：你们千万不可大声的喧嚷，漏了机密，这衙门内隔墙有耳，一切要小心行事啊。

乔太马荣领命而去。狄仁杰又吩咐红参军，你到直房守候着，这两日但凡有外人来传话，就暗中抓捕，不许他跑了。是大人。红参军也遵命而去。于是狄仁杰与陶干两人离开了房间，转到花园走廊，到外院的高楼上观察动静，看看已是初更时分，汉元城的百姓。

今天，很多人熟知长征从于都启程，却很少有人了解，在长征出发之前，不少战士家就在周边村庄，近在咫尺，却始终严守军纪，坚守战位，不曾归家告别。他们深知此番远征前路茫茫，生死难料，可唯有舍弃小家安稳，奔赴万里险途，才能拯救万民于水火，挽救革命于绝境。纪念馆内一双黄麻编织的绣球草鞋，藏着一段真实的离别往事。于都籍红军战士谢志坚出征前，未婚妻春秀连夜为他编织了这双结实的草鞋，鞋尖系着绣球，盼他穿着草鞋外出征战，平安归来。谢志坚带着这双草鞋踏上征途，历经湘江血战、赤水突围等无数恶仗，纵然九死一生，这双草鞋他始终贴身珍藏。可当年那些在河畔送别的百姓和出征战士，却有太多人没能等到重逢的时刻。当地一位红嫂得知丈夫在阻击战斗中牺牲，强忍悲痛，把连夜赶制的五双草鞋和备好的干粮悉数送给渡河的红军战士，托付他们奋勇杀敌，保卫家国。当地史料记录了一组沉重的数据，当年有17000余名于都子弟从家乡出发，追随部队长征，最终历经万里磨难和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幸存归来的仅有277人。无数热血青年永远留在了雪山草地，或牺牲在战场，无数家庭从此只剩无尽等待，很多烈士档案上只留下北上无音讯五个冰冷的字。而正是这场隐秘而悲壮的于都出发，铸就了不可替代的长征根基。它是中央红军主力首次完整的战略转移，从此跳出了敌军铁桶般的包围圈，彻底摆脱了被动防御的绝境，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正是从于都河畔迈出的这第一步，开启了25000里的伟大远征，为中国革命的绝地反击，最终夺取全国的胜利，埋下了希望的火种。如今我站在红军先辈出发的地方，虽然听不到当年他们的低语嘱托，却能从徐徐江风里读懂赤诚与牺牲，虽然看不见当年战场上的烽火硝烟，却能从河水奔流中触摸到不灭的信仰。我知道于都河畔的每一寸土地都留存着长征出发的印记，也承载着后人绵延不绝的追思。这份缅怀不是刻意的追忆，而是身处盛世回望来路时发自心底的感念与铭记。共水河静静东流，一如90多年前那个深秋不曾停歇。90余载岁月更迭，烽火硝烟已然散尽，当年惨烈的阻击战、静默的河畔送别、军民同心的坚守，都沉淀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而新时代的于都早已山河锦绣、烟火繁盛，眼下新一代于都人正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绝境拼搏、无私奉献的长征风骨，以实干接续先辈使命，让长征精神

0: 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0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

0: 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

0: 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 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

0: 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1: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0: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3: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4: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3: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4: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3: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4: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3: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4: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5: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3: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4: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树不止。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6: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6: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 7点整。

0: 奇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登贝莱抢戏，姆巴佩、哈兰德王不见王，法国队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出线。塞内加尔队大胜伊拉克队，狂揽5个净胜球。第三名出线，这道题怎么算？
0: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如何打击新机商标，遏制商标囤积？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共有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3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埃组第3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2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3，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
0: 此外，罗德里格斯宣布通过祖国系统启动专项资金拨付，旨在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经济援助，以缓解其财产和住所损失带来的困境。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在卡迪亚拉马尔地区联合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

0: 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0000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1: 委内瑞拉遭遇125年来最大震级地震后，总台报道员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建筑损毁严重，伤者被不断送往医院。居民达尼里所说，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被毁，急需国际救援队的帮助。
2: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3: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5: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6: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5: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6: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

0: 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2: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十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过去。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2: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捐赠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都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联合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4: 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6: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6: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4: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6: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

0: 调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三连家已经先进球了，
4: 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
3: 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
5: 我们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本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同时打响。结果挪威队1-4不敌法国队，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
0: 那这样呢，法国队和挪威队呢就分列爱组的前两名，塞内加尔队是小组第三，而且凭借净胜球优势，在所有的小组第三积分榜上已经能够确定超越了韩国队，抢占了晋级的有利位置。伊拉克队3连败，小组垫底，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5: 虽然法国队和挪威队的比赛不涉及出线的悬念，但是因为可能上演的两名新生代前锋姆巴佩与哈兰德之间的直接对话，也算得上是今天的焦点战。结果挪威队保留实力，使出了王不见王，箭头哈兰德此役作弊上官。法国队本场的主角也不是姆巴佩，而是上演帽子戏法的登贝莱。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
6: 好的，雨欣，爱组的最后一轮两场收官战都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同步开球的。法国和挪威呢，因为此前都是2战2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10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7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转移，挪威防线且战且退，登贝莱抓住机会连续内切，禁区右路假扣真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20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兜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2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希尔德鲁普传球，奥斯高禁区线上精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射破门，2-1。32分钟，法国队楚阿梅尼直塞，登贝莱禁区右侧内切，连续调整后打远角入网，轻松戴帽，3-1。维京海盗盯人不紧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个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全队11个人全部都参与过传递的进球。法国队也用这样的团队足球方式回击了所谓更衣室不和的流言。而登贝莱用时32分钟完成单场3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帽子戏法。仅次于奥地利球员普罗布斯特在1954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3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扩大比分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三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开出角球，塞克冲顶攻门，皮球被哈比布迪亚拉蹭进大门，1-0。第13分钟，伊拉克中卫苏拉卡放倒了马内，英格兰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复核 VAR 之后认定苏拉卡构成破坏明显得分机会，把他直红罚下，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2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 塞内加尔再入四球，最终

0: 5-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3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二获得小组第三名，伊拉克0分收官。雨欣，
1: 那么根据爱组最后的这个排名，铁定出现的法国和挪威在淘汰赛中的对手，现在能确定了吗？塞内加尔队凭借一场大胜，是不是基本能够确保出线了呢？
0: 法国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啊，还不能确定。根据赛程，他们将对阵 D、F 或者 G 组的某个第三，目前看对瑞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无论对谁过关之后，他们都很有可能会与德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相遇。球迷朋友们或许已经可以提前期待了。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两个队此前不能翻船，都要先过淘汰赛首轮关。挪威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他们会在淘汰赛第一轮对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在还有5个组没有最终完赛的情况下，目前排名所有小组第三的第5名，在12个小组第三根据成绩优先出现8个的规则下，形势依然待定。好消息呢是可以确定压倒韩国和苏格兰了，至于究竟是继续还是回家，现在他们已经做完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只能等待。这就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先比完的待定球队会格外的煎熬。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北京时间今天8点， H 组的两场小组第三轮比赛也将同时开始。对阵双方分别是乌拉圭队对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
1: 前两轮战罢，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队积4分暂居小组榜首，但是这场比赛他们显然也不敢松懈，要力争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因为如果落到小组第二，西班牙队就会落位到淘汰赛下半区，而下半区已经有了阿根廷队镇守。恐怕不只是西班牙队，球迷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提前正面碰撞。而乌拉圭队积2分，仅以进球数优势力压佛得角队暂列小组第二，他们更是输不得，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争取出线。
2: 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前两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保持不败，本轮只要获胜就铁定出线，想必他们没有全取3分之外的任何想法。沙特阿拉伯队目前积1分，小组垫底，净胜球是-4，本场比赛他们只有获胜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同样也是背水一战。稍后新闻纵横将与您共同关注这两场精彩对决。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2: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冯月的报道。
7: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1.8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8: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使用商标、惩戒力度不足、过度维权、代理市场失序等等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补齐制度短板弱项，来回应社会关注。

0: 切。此外呢，还需要把实行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成果提炼上升为法律规定。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些考虑啊，这次对商标法进行了一个全面修订。
1: 实践中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现象较为突出，囤积倒卖、蹭热点抢注，还有傍名牌等现象引发关注。这次商标法修改，首先是在总则中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0: 第二呢，是增设专章，进一步严格的规范商标注册条件，比如明确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第三呢，是强化法律责任，明确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此外，修订后的商标法还明确，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上述情况，仍然接受其委托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通过以上的措施啊，前移商标管理的窗口，加大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惩戒力度，来推动解决商标抢注的难题。
1: 除了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乱象，近年来一些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将其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让广大消费者花了不少冤枉钱，被网友戏称为心机商标。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心机商标开展专项整治，截至6月上旬，被宣告无效的商标数量已经超过1200件，其中手感、手打、一代半、零加等经典案例在列。穆志林指出，心机商标问题事关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事关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各方面较为关切，是这次修法的重点内容。针对通过心机商标等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不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
0: 对使用心机商标还专门设置了法律责任，规定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金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金额或者违法金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可以说啊，这次修法对心机商标是重拳出击，为切实的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1: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围绕商标、专利和版权的代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商标代理市场竞争失序的现象也逐渐显现。一些代理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资质缺失、虚假宣传、低价竞争或者是服务缺位等违规行为。修订后的商标法重点加强了对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实施或者是帮助委托人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0: 首先，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及其商标代理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报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备案，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商标代理机构存在以欺诈或者诱骗等手段招来商标代理业务，在同一商标案件中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委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违法情形，仍接受其委托，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等情形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穆志林介绍，修订后的商标法也加大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例如规定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商标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商标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2个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
2: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4: 通过本届链博会

0: 长李兴前介绍，
1: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在参展规模上继续领跑。来自东盟、中亚、非洲、拉美等国家企业和机构踊跃参展参会。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 29.7%。
0: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2: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产业主体多元，中外企业同台，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0: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很多参展企业走出自己的展台，去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不仅结识了更多的合作伙伴，还达成了许多跨界链接合作。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今天聚焦本届链博会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智能汽车链展区。这里汇集了整车、动力电池、智能座舱、车规芯片、汽车新材料等方方面面的企业。企业负责人在这里主动找对接，认真谈合作，积极拓链路，让整条智能汽车产业链越连越紧，越融越活。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4届参展。
5: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0: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5: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4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0: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5: 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6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0: 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 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6: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面，我可能就多装了

0: 三分之一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1: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0: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2: 从刚才的报道中不难看到，产业链各环节存在大量互补性技术与资源优势。单一企业的技术盲区往往可以通过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来消除。打通产业链壁垒，深化上下游通力协作，才能高效突破技术卡点，加速产业迭代，推动中国智能汽车技术站稳世界前沿。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许多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车型，还完整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4: 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6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5: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5: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4: 面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
2: 从去年的第十一批集采开始，国家医保局就提出了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这四大原则在第十二批集采的填报要求中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3: 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这三个原则大家都很容易明白，那么这条反内卷又该怎么理解？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如何保障集采药物更加匹配群众的用药需求和临床需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7: 在反对过度内卷的方面，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险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1: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8: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1: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7: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1: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2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2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7: 强化质量保障方面啊，在延续前面这些批次的基础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险产品的质量。
1: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6: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1: 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期间正式挂牌，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2: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绍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3: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它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他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2: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6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1、第2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4: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2: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4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4: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比如说它需要侦察卫星定位纵深目标，需要导航卫星保障导弹的精度，需要呢预警卫星提前捕捉导弹发射信号等等。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8.2%。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将于今天启幕。本届体验周以数字潮涌、智企精诚为主题，聚焦数字消费、数字文化、 AI 应用、智慧生活等领域，集中呈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更新、文化创新和消费升级的最新成果。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是第10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全球企业总数的90%，提供了60%-70%的就业岗位，创造了50%的 GDP。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5%，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岗位。设立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中小微企业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认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稍后8点，乌拉圭队将对阵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将对阵沙特阿拉伯队，11点，新西兰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将对阵伊朗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4: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